0: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各位早晨，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并机直播嘅湾区早晨，我系国希。
1: 早晨，我系林千。每日朝早八点钟，湾区早晨同你一齐迎接每一个新鲜嘅早晨。今日系十月七号星期三，以下系今日节目嘅主要内容。
0: 党嘅十八大以嚟，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嘅党中央，始终把解决好十几亿人口嘅食饭问题作为治国理政嘅头等大事。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树立大食物观，沿住总书记指引嘅方向，我国构建起多元化食物供给体系，中国人端牢自己饭碗嘅底气更足。
1: 国庆假期，各地活动丰富多彩，人们赏美景、品美食，乐享美好生活。
0: 我国消费市场保持扩容提质发展态势。
1: 今年以嚟，我国六张网建设全面铺开，带嚟数万亿元投资机遇，为民营企业打开发展新空间。
0: 香港继续获评为全球最自由经济体。
1: 胡塞武装称对近期攻下所有区域保持控制，也门政府军称收复红海港口重镇木哈。以下嚟听详细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树立大食物观，从更好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出发，掌握人民群众食物结构变化趋势，在确保粮食供给的同时，保障肉类、蔬菜、水果、水产品等各类食物有效供给，缺咗边样都唔得。当前我国正加快构建多元化食物供给体系，从食得饱到食得好，再到食得多样，餐台上的味道在度变，中国人端牢自己饭碗的底气更足。这个国庆假期，广茂田野上开始了一场丰收接力，东北黑土地秋粮正在归仓，南海之滨渔船满载而归，黄土高原苹果红了枝头，长江两岸鲜菜正上市，一路的丰收正丰富住中国人的一日三餐。咁而在更广阔的国土上，丰收还向意想不到的地方延伸。在干旱小雨的新疆吐鲁番，人们借冰雪融水引坎儿井的地下冷水，建起了185个标准化养殖池，今年预计产出1500吨三文鱼。如今沙漠、戈壁、盐碱地这些曾经的贫瘠之地，正一串串变成新的食物来源地。而这些突破记录的正是大食物观从理念走向行动的清晰足迹。2015年中央农村工作会议提出树立大农业、大食物观念。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在保护好生态环境的前提下，从耕地资源向整个国土资源拓展，宜粮则粮，宜经则经，宜木则木，宜鱼则鱼，宜林则林，形成和市场需求相适应、和资源环境承载力相匹配的现代农业生产结构和区域布局。按照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向更辽阔国土要食物的思路，党的二十大把大食物观写进报告，多元化食物供给体系有了顶层设计。十五规划更将大食物开发工程立为国家专项，提出坚持农林牧渔并举，全方位多途径开发食物资源。农业农村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主任赵长宝：
2: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大食物观，这个重大理念啊，顺应了我国居民食物消费结构升级的大趋势。总书记提出，解决吃饭问题不能光盯着有限的耕地，要把思路打开，在牢牢守住十八亿亩耕地红线的基础上，进一步拓宽食物供给视野。今天我国食物供给来源不断拓展，充分彰显出这一理念的战略性与前瞻性。
0: 如今大食物观正成为千家万户餐台上的真实图景，粮食产量超过 1.4 万亿斤，蔬菜超过 8.9 亿吨，水果超过 3.5 亿吨，肉类超过1亿吨，水产品超过7600万吨。如何令这一张食物供给版图更加多元？答案收埋在科技入边。多元的版图正在往种子里面长。在农作物、畜禽、海洋渔业三大国家种子库刚刚完成的全国农业种子资源普查，为这度新添农作物种子资源 13.9 万份，畜禽遗传材料107万份， 水产12万份。依托呢啲农业嘅芯片，我国选育出嘅中育303高产玉米、普兵03优质强根小麦以大面积推广，中谷25、中桥121等杂粮品种，令百姓饭碗里边嘅花样更多啦。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科学研究所研究员申霞。
3: 作物种质资源是我们培育新品种的这个物质基础。那么我们每多保存一份种质资源，未来咱们老百姓餐桌上就多一种可能，多一种选择。
0: 多元的版图正在往空中长。如今设施农业正打破靠天食饭的边界，贡献了蔬菜总产量的30%以上。从水植农场到水培叶菜，蔬菜种植不再只盯住平面空间，而是向空中、向墙面、向一切可用的空间要产量。多元的版图还在树林底下长。目前全国林下经济利用林地面积已超6亿亩，年产值突破10000亿元。如今林下种菌菇、栽药材，林间养鸡、养蜂，一亩地树上树下赚到2份收成。多元的版图更往深海里面长。在福建连江一座座深远海养殖平台入边，大黄鱼正在几十米深的海水里面生长。这些可抗16级以上台风的海上养殖平台，靠网衣的镂空设计，风从网眼入边捐过去，吹不着力，纹丝不动。福建连江深远海养殖平台负责人郭建涛。
4: 这要是放在10年前，没有这样的智能化装备，一场台风一年的收成就打了水漂。
0: 智能化的硬核装备正成为中国人挺进深海的底气。目前全国深远海养殖产量达到57万吨，养殖水体7868万立方米，是增速最快的养殖模式。十五开局之年，这张多元化的食物供给版图正加速铺展。温室大棚、立体种养、节水灌溉等设施提档升级，设施蔬菜产量占比将从如今的30%提高到2030年的40%左右。林下经济向外拓展，通过推广林药、林菌、林菜、林蜂复合经营，森林粮库越做越大。深远海养殖向下扎根，养殖公船、重力星网商加速布局，耕海牧渔，海洋变成蓝色粮仓。如今大食物观正在激活中国960多万平方公里的国土，新征程上这张版图还会继续长大，中国人的餐台味道会越来越丰富。
5: 用更广的视角望向更远的未来，大湾区之声，湾区早晨。
1: 湾区早晨关注其他要闻。这个国庆假期，中国各地活动丰富多彩，处处洋溢着喜庆祥和的节日氛围，人们欣赏美景，礼赞幸福生活。是青海乌兰十月的查卡盐湖，垂天一色，风景如画，自然风光搭配多彩文旅活动，令游客流连忘返。假期前5日，景区已接待游客近15万人次。游客李全全。
6: 一边欣赏盐湖美景，一边参与主题活动，沉浸式体验到了高原风情，过节的仪式感满满。
1: 在内蒙古呼伦贝尔额尔古纳，林海秋色吸引八方游客，游客还可以乘坐景区的网红小货车，360度沉浸式饱览大兴安岭西麓的秋日盛景。在广东韶关，丹霞山景区在12处点位布置了川剧变脸、飞花令等演艺互动项目，受到游客欢迎。国庆期间，北京14家市属公园已经接待游客超过385万人次，大家万赏园林，徜徉花海。这个国庆假期夜晚的活动同样精彩，在四川都江堰，夜幕降临，光影艺术、实景演出结合武术、歌舞、互动游戏等形式，为游客营造出历史文化深厚又流光溢彩的沉浸式夜游体验。在上海，花灯转入百年老街区，位于长宁区的常胜新所百年老街里面，非为何津转花灯亮相，夜幕下巨灯巡游，流光摇曳。在位于安徽黄山徽州区的西溪南村，游客乘船临水夜游，在徐徐晚风里面感受古村的秋日夜景。
0: 今年以来，我国消费市场保持扩容。

0: 提质发展态势，市场规模稳步扩大，消费结构持续优化，绿色智能商品零售增势向好，网上零售保持较快增长，新业态新模式蓬勃发展。数据显示，一至八月份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 2.5%， 其中服务零售额增长 4.9%， 商品零售额增长 1.0%， 呈现出服务零售提质向好、商品零售扩容升级的发展特点。国家统计局贸经司首席统计师袁燕介绍，为满足居民个性化体验式消费需求，实体零售企业积极应用各类新技术，拓展销售场景渠道，创新优化消费体验，新业态发展活力彰显。一至八月份，限额以上仓储会员店、无人值守商店零售额同比增速均超过25%，均较一至七月份有所加快。购物中心零售额持续两位数增长，集合店零售额连续四个月增长加快。咁此外，即时零售凭借时效性强、品类丰富等优势，打通线上线下消费场景，拓展数字消费渠道。今年以嚟保持较快增长，一至八月份即时零售交易额增速持续超过两位数，成为引领网上零售增长嘅新引擎。
1: 今年以嚟，六张网建设全面铺开，带嚟数万亿元投资机遇，为民营企业打开咗发展新空间。国庆假期，国家水网骨干工程、云南省滇中引水工程正在加快推进建设。目前一期工程建设已完成93%以上，滇中引水二期骨干工程将于年底前正式开工。冇耐前，国家发展改革委向民营企业公开推介了36个投资项目，呢项工程就在清单里面。滇中引水工程有限公司投融资管理部副部长钟爱华：
2: 二期工程呢这一块主要是以管道安装为主，那么工程的这个施工难度呢是可以评估，它主要是对各个受水区是直接连接的，收益有保障，那么对于民营资本进入来说是很有确定性的。
1: 收益的确定性吸引了不少民营企业主动找上门。为此，滇中引水先后举办了两场项目推介会，面对面回应企业关切。滇中引水工程有限公司投融资管理部部长尹丹妮：
3: 那我们针对他的诉求设定好相应的方案，除了引入资金，有好多民营企业他在管理或者技术上面他其实是有优势的，那我们把它充分利用起来，最好是都能共赢嘛。
1: 当前民营企业参与水网建设正从设备供货施工环节转向投资建设运营全链条，不单止是水网，算力网建设当中，民营企业已成为算力供给场景落地的主力军。一大批民企扎根东数西算八大国家算力枢纽，有的依托西部绿电资源推进算电协同，面向多行业提供算力租赁，有的参与全国一体化算力网调度平台建设，支撑跨区域算力调度。15时期算力网建设将新增直接投资40,000亿元，民营企业都有机会参与其中。国家发展改革委民营经济发展局局长李慧：
4: 我们正在完善民营企业参与重大项目建设长效机制，推进基础设施竞争性领域向经营主体公平开放，推出一批经营收益稳定适合民间资本参与的项目，不同体量专长的企业都能找到自己的位置。
1: 如今六张网的建设正在激活民营企业更广阔的发展新空间，全山跨谷的水网建设一线今年一到八月引入民间投资134.3亿元，同比增长 80.1%。 在绿电直连领域，目前已审批的项目当中，民间资本参与的项目占到50%左右。国家层面正在专题研究加快建设六张网项目库，企业可以按领域、按区域持续获取项目信息。当六张网成为民营企业施展新手的舞台，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就有了更充沛的活力。
0: 国庆档电影票房昨日突破10亿元，其中《神探之痕迹》以近4亿元的票房成绩领跑国庆档。该影片取材于真实案件，讲述了痕检专家寻找真相与正义的故事。截至目前，国庆档观影场次和人次均创同期新高，电影家活动丰富多彩，助力文旅消费。多地院线还推出跟住电影重走长征路主题放映活动，令观众在光影中重温峥嵘岁月。

0: 愿感悟伟大长征精神，
1: 用更广的视角望向更远的未来。大湾区之声，湾区早晨，
0: 湾区早晨，聚焦粤港澳。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昨日在特区政府总部会见媒体时表示，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 APEC 财政部长会议将于10月20号至21号在香港特别行政区举行，香港特区政府将全力以赴办好这次会议。他介绍，今年 APEC 财政部长会议由财政部主办，香港特区政府承办，探讨全球及区域宏观经济和金融形势，支持民生发展的财政政策，推动数字基础设施融资，因地制宜促进普惠金融发展，以及促进青年财经人才交流合作等议题。会议期间，香港特区政府将安排欢迎晚宴、研讨会和参观活动。
2: 香港特区立法会今日起一连三日合并辩论有关香港特区第一个五年规划和施政报告的议案。五年规划谋长远，绘出蓝图，施政报告扎当下，细化方案。两份文件将提升公共治理效能作为改革发力点，将青年发展放在重要位置，提出一系列切实可行的具体举措。近日，香港特区政府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局长麦美娟接受本台记者专访时表示，民青局将依托两份文件提出的举措，化解地区民生难题，建设有温度的社区，助力香港青年提升竞争力，厚植家国情怀。
3: 我们就是要强化地区治理的体系。我们现在是有由政务司司长主持的地区治理领导委员会作为高层次的统筹，咁亦都咧係有政務司副司長主持嘅地區治理專組啦。我哋一個架構嘅目的咧，就係要高效咁樣解決地區嘅難題啦，努力令到香港嘅社區咧係更加有温度，市民嘅生活能夠更加有幸福感。而同一時間，我哋都係非常重視青年發展啦。咁我哋喺青年政策方面咧，我哋始終要為佢哋咧係賦能啊，幫佢哋咧係提高佢哋嘅竞争力啊，同埋佢哋嘅发展嘅潜能啦。我哋鼓励我哋嘅年青人咧，系积极参与我哋嘅地区治理，形成一个咧青年成长同埋社区建设双向赋能、互利共赢嘅良性循环。
2: 麦美娟表示，特区政府成立关爱队系完善地区治理架构嘅重要一环。未来特区政府会调拨资源，加强关爱队嘅培训，令关爱队嘅服务更全面、更到位。
3: 我哋透過地區關愛隊嘅建立啦，可以為我哋凝聚到社會唔同嘅資源同埋有心服務嘅社會嘅市民咧，去為我哋喺社區裏邊咧提供一啲支援服務啦，同埋進行一啲關愛社區嘅工作嘅。其實社會對關愛隊嗰個認識越嚟越多，對佢哋嘅要求又會越嚟越高嘅。咁所以我哋咧都希望咧為我哋第二期嘅關愛隊咧係提供一啲健康支援嘅培訓啦，一啲溝通技巧啊等等嘅培訓，令到關愛隊可以更好咁樣咧提供佢哋嘅服務。
2: 青年係香港嘅未來。香港首份五年规划中特别设立两个青年专节，将青年发展全面提升至特区施政的核心位置。从开拓青年发展空间到支持青年逐梦前行，规划为青年成长成才作出系统性部署。麦美娟表示，未来五年特区政府将助力香港青年拓展国际视野，深度参与大湾区建设，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
3: 首先我们是希望培育青年成为爱国爱港、具备世界视野、有抱负和正向思维的新一代。第二，我们也都是要善用香港背靠祖国、联通世界的优势。我们会开拓更多青年走向国际的机会。我们都会推出全新的民青局联合国青年领袖实习计划，扩阔我们香港青年的国际视野和人脉网络。而第三，就是我们希望可以协助青年是迎接国家和科技发展带来的新机遇，所以我们会透过很多不同的活动去启发青年的潜能，特别是会重点培养是能够服务国家所需、发挥香港所长的人才的，助力我们的香港青年把握国家的发展机遇，增加他们的核心的竞争力。
0: 加拿大菲沙研究所昨日发布世界经济自由度2026年度报告，香港继续获评为全球最自由经济体。香港特区政府发言人当日表示， 报告再次肯定香港的自由市场优势，以及开放、高效、

0: 和公平的营商环境。在五个评估大项中，香港在国际贸易自由蝉联首位，监管维持全球第二。香港特区政府发言人表示，香港良好的营商和生活环境持续吸引企业和人才落户。特区政府引进重点企业办公室，至今已成功引进超过120间重点企业。今年前8个月，投资推广署协助约520间内地和海外企业在港开设或扩展业务。各项人才入境计划自2022年底起至今年8月，已收到超过67万宗申请，批出超过47万宗，当中超过31万人来港。
1: 香港入境事务处昨日公布，皇岗口岸将采用合作查验一次放行通关模式。旅客使用合作查验自助通道时，只需要排队一次及出示一次证件，就可以完成港深两地出入境手续。香港入境处介绍，重建后的皇岗口岸设有134条合作查验自助通道和68个传统人工柜台。使用自助通道办理出入境手续时间只需要约20秒。车辆通关方面，香港海关昨日介绍，皇岗口岸设置联合一站式车道，通关时间由此前的约10分钟缩减至约2分钟。
0: 记者从广东省文旅厅了解到，国庆假期第6日，广东省 4A 级及以上景区接待游客233万人次。假日期间，广东紧扣百千万工程和农民旅融合的主线，积极推出主题丰富的乡村文旅活动。惠州市围绕环南昆山、罗浮山文旅资源，推出跟住非遗去旅行、非遗轻骑兵进驿站活动。首站落地环两山引领区218公里最美旅游公路，完善开展非遗快闪巡演。李家权、卫东渔歌、武里渔等轮番登场。南昆山某温泉酒店销售总监谭海璇：
2: 对我们骑行218最美公路的摩友们准备的一个安全舒适的休闲大本营，驿站里面也会有一些简易的工具箱为他们维保的，可以购买我们的那个头盔还有衣着方面的机车衣服。
0: 假期前6日，龙门苑和博罗苑两大苑区合计接待游客超95万人次，实现旅游收入近5亿元。其中环南昆山、罗浮山引领区合计接待游客超80万人次，占两大院区接待总量的80%以上，实现旅游收入近4亿元，占旅游总收入超80%。内地国庆假期期间，广东丰富文旅消费新体验、新产品，城市旅游和滨海旅游火热。城市旅游主打白天玩、夜间游，以文艺家商圈将文化体验和夜间经济串成一条线。中山市孙文西路步行街举办古城有戏非遗嘉年华，通过香山非遗时装秀、南洋乐韵醉骑楼、国风乐队大舞台等一系列沉浸式文化活动，实现客流爆发式增长。
1: 今日是内地国庆假期的最后一日，广东各大交通枢纽迎来返程高峰，各地交通部门统筹运力，优化疏导，保障群众返程安全畅通。公路方面，针对车流集中、局部易拥堵问题，广东系清远、肇庆、云浮等八市23处重点路段、隧道、大桥、服务区实施潮汐车道、潮汐隧道、潮汐服务区三潮汐动态管控。呢个假期，深圳香港夜间文旅项目上新，深圳边检升级，保障沪杭返程客流高效通关。深圳边检总站西九龙边检站执勤四队副队长乌龙飞。
3: 我们通过构建 AI 数字边检体系，升级口岸现场100条旅客快捷通道的软硬件设施，将快捷通道旅客使用率提升至 86%， 单小时平均客流验放量提升 50%， 80% 以上的中国旅客可以在5分钟之内完成内地口岸区的通关手续。
1: 铁路方面，为进一步提升旅客出行体验，国铁广州局依托智慧调度平台和 AI 客流预测动态调配资源，广州南站、深圳北站等客流集中大站开启全部出站通道。广州市白云区枢纽管理办公室交通协调科科长袁并哲：
4: 广州白云站线下中转候车厅开通运营，候车厅面积增大8200多平方米，座椅2000多张，并新增卫生间、哺乳室、饮水间多处，有效解决旅客换乘走高架通廊与出发旅客进站流线对冲等问题。
1: 地面接驳保障同步加码。

0: 交通部门引导网约车平台出台激励政策，吸引司机前往枢纽接单。广州白云机场 T3 航站楼网约车出租地铁接驳高效联动，打通返程最后一公里。广州白云国际机场股份有限公司公共区管理分公司交通管理部经理陶言。
1: 配合广州市地铁的这个延长时间，做好这个航站楼到高增地铁的这个接驳公交，也是每五分钟一趟的。
2: 用更广的视角望向更远的未来，大湾区之声，湾区早晨。
3: 湾区早晨，关注国际方面。也门胡塞武装6号表示，该组织当日在也门南部拉克贵省对沙特支持的武装人员集结地发动数十次袭击，并对所有近期攻下的区域仍然保持控制。公布的视频画面显示，胡塞武装使用无人机和导弹袭击曼德海峡附近的政府军。胡塞武装称挫败了沙特方面多次试图向曼德海峡方向推进的兵力集结，并迫使其撤退。过去24小时，沙特针对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了66次空袭和导弹袭击。也门政府军5号称已收复塔伊兹省的红海港口城市穆哈。另据一名匿名的胡塞武装军方官员说，截至6号，政府军仍控制住祖巴卜及当地军用机场。
0: 据日本共同社报道，在一名驻冲绳美军士兵因涉嫌抢劫杀人被捕之后，驻冲绳美军最高负责人、冲绳地区协调官沃森6号落令，自9号起对所有驻冲绳美军人员实施为期30日的外出限制，每日0点到凌晨5点禁止外出。日本冲绳县警方4号逮捕了美国士兵德文巴拉德，他涉嫌在冲绳县拿霸市一家酒店杀害一名日本女性，并抢走被害人的银包等物品。部分日本民众昨晚在美国驻日本大使馆前举行集会，抗议驻日美军暴行，反对公使政权强行推进边野古新基地建设。
4: 不要杀害女性，我们不要美军。
5: 不只是冲绳，日本在其他地方也有美军基地，类似的暴力事件也一直在发生。
6: 我真的会想，日本政府到底是在保护谁？日本政府总是说为了保护日本所以需要美军，但实际上民众并没有得到保护。
3: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5号表示，俄方将对东京的不友好举措采取对等反制，首先针对那些对日本具有重要利益的领域。日本政府近日以乌克兰局势为由对俄实施非法制裁，包括首次涉及航运领域的限制措施，这个使得所剩无几的俄日关系基础进一步受损。日方做法不单止无助于实现持久和平，反而会令和平更加遥远。
2: 湾区气象站
3: 节目最后来了解天气。今日白天，香港晴天，27到22度，澳门晴天，27到23度，广州晴天，28到19度，深圳晴天，28到22度，珠海晴天，28到23度，佛山晴天，29到21度，惠州晴天，29到20度，东莞晴天，28到21度，中山晴天，28到21度，江门晴天，28到21度，肇庆晴天，29到20度。
0: 以上就是今日湾区早晨的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湾区早晨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3: 主持人林千、郭希，代表编辑杜伟、田雅、奇耀，感谢你的收听。接下来的讲清楚节目将播出开局之年看湾区，从一盏灯到一座城，中山聚力打造新优势，激活发展新动能，敬请关注。再会，
0: 再会。
7: 生活，
8: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7: 澳门、珠海 FM 105.4，
8: 广州 FM 98.0，
7: 深圳 FM 101.2，
8: 佛山 FM 93.2，
7: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

0: 聚焦湾区热点，
1: 对话权威人士，
0: 事件越讲越明，
1: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2: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黎涛。晚上10点，位于珠江口西岸的中山古镇，多

0: 定订单。深圳、广州、佛山的外贸团队亦经常深夜到访，精准对接商机。旺季时分，这里的营业时间甚至还会延续到凌晨。一座镇级专业市场为何能够集聚全球客流呢？答案就收埋在古镇深耕数十年的产业底气里面。这座面积约50平方公里的产业小镇集聚灯饰企业超过20000家，形成了从零部件生产、研发设计到成品组装、物流销售的完整闭环。灯饰产品占据全国 70%、全球 50% 的市场份额，远销140多个国家和地区，是全球产业链最齐全、产业集中度最高的照明灯饰集聚区。更加深刻的变化就是，今日的古镇输出的早就已经不是单一的灯具产品，更加是一体化的光环境解决方案、国际化展贸平台和专业化配套服务。一盏灯的迭代折射出一座制造业城市的蝶变。今年上半年，中山全市地区生产总值达2097.01亿元，同比增长 6.0%， 增速位居珠三角第一。中山市统计局最新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1至8月全市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8.2%， 其中先进制造业增长 8.3%， 占亏上工业比重达 51.4%， 高技术制造业增长 21.7%， 占比提升至 20.5%。 1至8月中山市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1097.16亿元，同比增长 2.8%，工业技术改造投资增长 3.1%， 先进制造业投资增长 2.3%， 高技术制造业投资增长 12.4%。 此外，今年1至8月中山市外贸保持较快增长，进出口达2179.2亿元，同比增长 13.7%。 亮眼数据的背后是一场覆盖产业、空间、生态的系统性重塑。跟住落嚟，我哋将会从传统产业、新兴产业、城市生态三个层面嚟逐一拆解中山本轮足底嘅结构性支撑。
1: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听众朋友，欢迎你继续收听本期嘅讲清楚节目，我系黎涛。产业是城市发展的根基，中山依托专业镇模式起家，古镇灯饰、小榄五金、南头家电、沙溪服装、大涌红木，一众传统特色产业构筑起城市经济的基本盘。在产业迭代加速、区域竞争加剧的当下，这些深耕多年的传统产业没过时，需要改变的是产业发展的思维模式和价值逻辑。古镇灯饰外贸综合体负责人苏柱新的从业经历是古镇灯饰产业迭代升级的微观缩影。2005年华中科技大学计算机专业毕业的他回到古镇，从灯具打包工开始做起，一步步成长为销售骨干、企业负责人。2010年自主创办工程灯饰公司，在行业转型升级阶段，他主动破局，逆势投入，自筹上亿元资金，盘活古镇核心区域闲置五年的商业楼宇，打造10万平方米的国际化灯饰综合体，吸引300多家外贸企业集聚入住，配套建设特色餐饮、休闲服务、商务空间，并筹备国际客商服务中心。在苏柱新体嚟，海外客商时间好宝贵，日头又要去工厂去睇厂验货、对接产能，夜晚先是集中筛选货源、敲定合作的最佳时机。日头底厂，晚上选灯，古镇创新打造的灯具采购夜经济，精准匹配了外贸市场的需求。商圈开业以来，高峰期日均接待上千名客商，其中有80%以上都是海外采购商。模式创新的背后是产业价值的重构。苏柱新坦言，过去外国消费者未必会接受带有鲜明中国文化元素的产品，而今日一些以蚕丝、纸张、陶瓷等中国材料和文化为特点的灯饰逐渐进入海外家庭。从卖产品到卖方案，从拼价格到拼价值，从做制造到做文化，古镇灯饰的转型路径是中山传统产业提质升级的生动写照。 当前中山已形成以古镇为中心

0: 覆盖周边三市十一镇街年产值超千亿元的灯饰产业集群。今年7月17日，中山照明区域品牌正式启动，旨在推动当地照明产业集群从规模体量优势向品牌价值优势跨越。8月3日，同心竹链价值共生中山照明首届供应链大会在古镇举行，超过600名国内外供应商和企业家代表参会，为全产业链中小微企业高质量发展赋能增效。中山市提出未来5年将构建以新能源、生物医药与健康、新一代信息技术、智能家电为引领，联动灯饰照明等产业共同发展的现代化产业集群。古镇灯饰以区域品牌带动全产业链提质，正正是这个产业逻辑在镇域层面的落地。产业集群是底盘，智能化升级就是老产业焕发新生的核心引擎。深耕智能照明领域20年的黎希，始终秉持技术普惠的理念。他有一个形象的比喻，就是外国品牌的智能灯就好像高高在上的月亮，令人只能够抬头仰望，但美好的嘢唔应该高不可攀。呢份择月嘅初心驱动住佢持续深耕无线通讯同智能硬件研发。近年嚟，企业深度接入主流智能家居系统，营收年年翻倍增长。喺黎希睇嚟，古镇最大嘅优势就系离产业带最近，离客户最近，楼上楼下跑一趟，沟通效率极高，信息同技术嘅碰撞随时随地都喺度发生。传统灯饰企业深耕外观工艺、材质打磨，智能科技企业聚焦核心算法、智能感知、系统集成，传统制造与前沿科技深度融合，令一盏灯从单纯的照明工具升级为感知空间、连接家具、赋能生活的智能终端。产业换新的成效在中山各大特色专业镇同步落地。中山沐浴房产业历经近30年深耕积淀，积聚300家生产企业、150多家核心配套企业，占据全国中高端淋浴房70%的市场份额，占40%的出口份额。今年5月，中山50多家头部卫浴企业组团进驻第30届上海厨卫展。好浴房中山造产区公共品牌通过资质审核、品质核验、合规筛查3重标准，为优质企业授权赋能。中山某淋浴房企业负责人黄忠：
1: 能够代表我们公司拿到这个，我感觉到的是一份责任和信任。所有的中山企业家都在用优质的产品、完好的服务和上乘的这种质量，让市场来认证好浴房中山造这个品牌。
0: 从单一产品竞争到区域品牌赋能，从粗放生产到标准引领，中山传统特色产业正在走出低端内卷。古镇灯饰、小榄五金、南投家电等传统优势产业持续迭代，稳步提质，构筑起中山经济稳增长的坚实基本盘。
2: 聚焦湾区热点，
3: 对话权威人士，
2: 事件越讲越明，
3: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听众朋友，欢迎你继续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黎涛。传统产业稳住基本盘，新兴产业决定城市发展高度。155开局之年，中山市在新兴产业领域多点布局，将新能源、生物医药与健康、光学光电、低空经济、新材料等新兴产业列入重点培育方向。其中生物医药和新能源产业的发展尤为引人注目。先来看看生物医药。全球权威生物医药数据分析机构 Elevate 发布的2026全球最具价值研发项目榜单显示，中山一家企业自主研发的双抗新药以超252亿美元的风险调整后净现值，登顶全球在研药物管线总价值榜，亦是榜单前十当中唯一一款中国药企自主研发的原创新药。机构预测该药物2032年全球销售额有望达85亿美元，位居全球首位。一款原创新药登顶全球是企业深耕研发的成果，更加是中山多年培育生物医药产业厚植创新生态的必然结果。2012年，这家生物医药企业

0: 落户中山，十几年嚟扎根翠亨新区，持续深耕创新药研发同产业化。企业嘅持续成长离唔开城市长期稳定嘅产业扶持同生态培育。呢家药企公共关系部门负责人杨俊坚话：，
1: 中山市呢是一直是非常重视生物医药产业的发展。那么康方实际上在2012年选择了中山，也是看中了中山这样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营商环境，非常好的一个产业基础，一大批生物医药企业很有创新竞争力的一些企业，快速的在中山这样的一个沃土里面培育发展起来。
0: 一家企业的突破背后是一座城市的产业红心。中山生物医药产业发展起步于1994年成立的国家健康科技产业基地，当前通过推进国家健康科技产业基地扩区提质，已构建成一基地六园区新发展格局，总规划面积由 13.5 平方公里扩充至30几平方公里，成功入选全国标杆产业园区20强，真正令中山在全国医药版图当中占据一席之地的是产业的含新量。中山拥有8个自主研发一类新药，占全省比例超 20%，超50个一类新药处于临床试验阶段，另有100几条新药在研发管线。此外，中山仲是港澳药械通首批试点城市，拥有香港理工大学中山技术创新研究院、中科中山药物创新研究院等科创平台，为港澳研发加中山转化搭建创新桥梁，借助港澳研发加中山生产加全球销售政策通道。近两年，中山药企海外授权交易金额屡创新高。当前，中山正聚焦生物药、化学药、现代中药、医疗器械四大优势领域，细胞与基因治疗、合成生物学、脑科学、核药四大未来方向，全力打造湾区药谷，加快建成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生物医药技术转化高地和产业创新中心。9月15日，此前两届分别在北京、上海举办的中国医药工业发展大会首次落地粤港澳大湾区落户中山。开幕式上，中国科学院院士马大为、中国工程院院士戴琼海分别围绕创新药研发、人工智能与医药工业融合作主旨报告。主论坛则紧扣 AI 制药、医药出海、中国药械迈向原创、中药产业首证创新等产业前沿热点展开分享交流。会上发布了中药全产业链质量技术服务平台、医药产业国际合作服务平台、中药质量管理双向延伸，实现从种植、采收、炮制到生产、流通全过程可追溯、可管控。天津某医药企业负责人王磊话，
2: 国家全产业链标准的发布呢，对我们的现代中药企业高质量发展呢有很好的这个指导意义。从药材种植、炮制、提取、加工、生产智能制造，是全产业链标准的发布呢给我们指引了更好的方向。
0: 除了将质量管得更加精细，如何令到 AI 进入医药研发、生产等多个环节，亦都是大会讨论的热点。江苏某医药企业 AIDD 负责人韩连依，
3: 什么样的 AI 能够解决什么样的问题，解决问题到什么样的程度，当它出了问题之后，如何去把这样的问题能够及时的去发现， AI 在可控的条件下它能够发挥它的生产力。
0: 中山市某药业企业负责人乔卫林，
4: 在我们研发端了，就是会用一些 AI 的工具进行一些新药的一些筛选，在我们的生产领域了，就是运用 AI 的技术对我们的过程了进行管控，也会用 AI 来减少一些重复性的用人工比较多的一些工序，这样下来其实可以节约1/3的人力。
0: 将药做好，仲要将市场做出去。当前中国医药企业出海已经从简单卖产品走向注册、研发、渠道、市场等更系统的国际化竞争。此次发布的医药产业国际合作服务平台将进一步汇聚国际资源，帮助企业更高效对接海外市场。而这场国家级大会能够落地中山，源于这座城市深耕生物医药产业的扎实积淀。借力中国医药工业发展大会落地契机，中山同步出台中山市关于加快打造生物医药与健康产业创新高地的若干政策措施， 围绕研发创新、要素保障、产业转化、生态优化全链条，提出了12个方面的举措，持续支持创新药械研发和产业化。其中几个条款针对性很强。在创新药研发方面，一类新药按单个品种各阶段实际研发投入最高 40% 给予补助，分别最高补助500万元、1000万元、2000万元、3000万元，单个品种最高可获6500万元。二类新药按一类新药最高支持标准 50% 给予补助。在医疗药械方面，对首次获批上市并进行转化的三类医药器械、三类诊断试剂除外产品，按实际研发投入最高 30% 给予补助，单个品种最高补助600万元，单个企业每年累计最高补助1000万元。进入国家创新医疗器械特别审查程序或优先审批程序的，再增加最高200万元，单个品种最高可达800万元。针对创新药械落地应用最后一公里，新政明确公立医疗机构定期审议创新药械入院，叠加上人才资助、产业基金、口岸通关、出海认证等配套支持，整套政策从资金、制度、资本再睇多维度为产业赋能。中山某医疗科技企业负责人黄辉话：
5: 我感觉，在未来对我们企业会有个非常大的一个帮助。脑机接口这个领域来说的话，它是个交叉的这个学科，需要更多更尖端的人才。那有了这种，中山有了这种人才政策之后，我们能吸引到更多更优秀的人才来，协助我们一起来，推动整个产品的这个研发。
0: 某医药企业研发中心负责人陈元耀话：
6: 新政重点支持的是生物药。生物制造、AI 加的生物医药等，与我们高度契合了。有的这个政策的支持，也会得到更明确的资金和制度的支持。那创新转化效率也望有望同步的提升。我们的科研团队的硕博比例已经达到了50%。新政的人才补贴与完美人才蓄水池形成一个政策的叠加，进一步增强了我们高端人才的集聚能力。
0: 如果话生物医药代表中山新兴产业的高度和厚度，那低空经济就是中山面向未来的一次前瞻落子。目前低空飞行应用场景已经在中山城市治理、应急救援、低空文旅、装备供给、教育培训、公共服务等多个领域落地。今年7月，中山发布中山市低空经济高质量发展行动方案 2026-2028 年，明确打造粤港澳大湾区低空物流示范节点的战略定位，力争未来5年产业规模突破300亿元，建成大湾区低空制造和创新应用高地。这份方案当中，低空物流3060目标是亮点之一。方案提出无人机同城配送30分钟即时达，跨城配送60分钟通达深圳、广州、珠海等大湾区城市的目标，推动中山成为低空物流的示范节点。中山将在坦洲镇探索城市无人机配送，在小榄镇、三角镇开拓跨城跨海低空货运航线，同步开通市中心血站和医疗机构间的血液制品快速转运航线，构建多层次低空物流网络。中山将推动五大片区差异化发展格局，南部聚焦低空高端制造，东部打造产学研协同创新区，中部赋能城市治理，西部建设产业配套区，东北立足通用机场打造场景示范验证区，形成核心制造加配套服务加特色应用的产业集群。方案明确到2026年底打造示范场景10个以上，建成起降点100个，产业规模突破50亿元，到2028年产业规模突破200亿元，到155期末累计建成起降点300个，培育制造业单项冠军、专精特新企业10家以上，产业规模突破300亿元。为确保目标落地，中山将从基础设施建设、产业集群培育、应用场景拓展、飞行支撑体系四大领域部署17项重点任务，全市将建设两处枢纽型低空起降点，统筹推进4硬1软设施体系，包括起降设施、飞行管理服务保障设施、安全防护设施、质量技术设施以及一网统飞无人机管理服务平台。
7: 聚焦湾区热点，
8: 对话权威人士。
7: 事件越讲越明，
8: 道理越辩越清。

0: 讲清楚。
1: 听众朋友，欢迎你继续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黎涛。无论是传统产业的换新，定是新兴产业的突围，最终都要落到空间、生态这些底座上面。中山近年推进的两场攻坚战，低效工业园改造和全域治水，改的就是这个底座。中山工改就是中山市将原本低效散乱的村镇工业园拆了重新起，升级成现代化产业园的行动。中山工改不单止是发展工程，亦都是民生工程。随着近年来中山工改持续推进，一幅水清岸绿、产城融合、城乡融合的美好生活图景正在中山居民眼前徐徐铺展。截至今年上半年，中山累计拆除整理低效工业用地超 5.4 万亩，容积率从不足 0.65 跃升至 3.0 以上，为850几家本土企业增资扩产提供了空间。1300几家新企业入驻，预计拉动投资近2000亿元。未来五年，中山的工改将从量的扩张转向质的提升。核心是更高质量推进跨镇街连片改造，建设现代化产业平台。在火炬高新区民众街道，总投资20亿元的一家港资制造企业，通过6500万元专项技改投入，实现产能跨越式增长。企业招商部负责人陈文生介绍，落户中山初期没有本地配套供应商，经过数年深耕，已经吸引了20几家中山上下游企业入驻，供应链本地化率从 0% 攀升至 15%。 本土企业借助工改机遇突破发展瓶颈，中山一家电器企业老旧厂房不足7000平方米，长期面临有钱投资没地扩产的困境。工改后，新厂房扩容至30000平方米。横澜镇一家灯饰企业投入1.6亿元打造60000平方米现代化工业园，产能提升30%以上，单日灯饰产能突破100000件。截至7月，中山市5300多家规上工业企业全部实现数字化转型、数字化智能化改造覆盖率，从2022年的不足40%跃升至100%。今年中山发布人工智能加服务平台，可调度算力每秒2000000万亿次浮点运算，提供覆盖十大重点行业的138个成熟 AI 解决方案，每年发放算力券，降低企业研发成本。六月，中山启动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城市试点数字化人才培训，紧扣家电、五金、灯饰等特色产业，培育本土实用人才。工改加技改筑牢了中山制造业当家的根基。中山持续深化营商环境改革，政企同心拼经济，本土企业增资扩产成为中山经济增长最重要的动能。一组数据可以体验中山的经济增长后劲。今年上半年，中山全市招商引资签约项目投资总额同比增长 15.6%， 近60%新签约项目实现动工，动工率同比提升15%。无奈之前召开的中山市质量强市暨工业产品质量提升3年行动攻坚大会提出，要坚定不移推动低效工业园改造升级，持续推进企业转型升级，为制造业高质量发展腾出空间，创造条件，更好吸引产业工人等各类人才集聚，要加快推动传统制造业数字化智能化改造升级，引导企业通过技改优化生产工艺，提高产品质量，创造良好发展环境，坚定不移走科技创新之路，全力支持企业加大研发投入，提升创新能力，依靠创新掌握自主核心技术，同时加快推动人工智能赋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如果说工改解决了产业在哪里落地的问题，那全域治水就关系到城市如何留人。未来五年，中山市共谋划治水领域的重点项目215个，总投资约1022亿元，重点推进四大领域建设，包括提升防洪减灾能力、强化水资源配置和保障、深化河网治理和水生态保护修复、构建数字联生水利体系。南朗生态湿地公园是中山治水惠民、生态增值的典型样板。这座由158亩闲置坑塘改造而成的生态

0: 是园区，核心功能是承接横门污水处理厂尾水，通过七级糖体过滤、净化、调速，为辖区污水期断流、缺水河道常态化补水。南朗街道水务事务中心主任黄华旭：
1: 如果我们不补水的话，我们河道的水不流动，水质它就会变差。那我经过我们的 CD 再去过滤跟净化和吸收，那它就可以达到地表水的吸率。
0: 南朗湿地公园是中山治水的缩影，未来五年中山治水的核心是从治污转向轻水，目标是将水环境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当前中山百几条主干河涌的水质持续改善，一大批河涌跌变为水岸会客厅。从一条河的治理到一张网的构建，治水的系统性正在转化为城市宜居度的整体提升。今年上半年，中山连续举办四场全市性百千万工程咖啡音乐节，百川联动全域造节，合计吸引人流超386万人次，拉动消费超4.1亿元。坦洲安富涌亦都是一条被重新点亮的河。今年五一水岸咖啡音乐节，咖啡从业者庞敏专门创作了一首《咖啡飘香安浮涌》，唱响了安浮涌重生的故事。他将神湾菠萝加入美式咖啡，首日准备的200杯中午就已经全部卖晒。河边庭院入面，创业者秦小姐卖蛋糕、茶果和饮品，一日补货3次都依然供不应求。中山水经济真正值得关注的不是办了几多场咖啡节，而是完成了一次空间价值转换，将治理成本转化为公共空间，将公共空间转化为停留时间，再将停留时间转化为消费增量。曾经需要避开的河涌亦都成为了城市最有烟火气的开放式客厅。当游客愿意来，企业愿意投，人才愿意留低，消费自然有了源头活水。中山产城融合的动能亦都正沿着一条条河涌、一片片产业园和一条跨越伶仃洋的通道深入城市肌理，为下一层增长积蓄新的力量。中山并不是突然跑得快了，而是近年来积累的万变量正在逐步转化为经济发展的动能。工厂入面生产的家电、灯饰和服装，通过直播间、商圈和广货行天下系列活动进入消费端。治理后的河涌通过咖啡、市集、龙舟和音乐转化为城市吸引力。不断改善的产业、交通和生活环境又增强了企业投资、人才安居和家庭消费的信心。产、城、人之间的循环由此越转越快。供改拓空间，治水优生态，创新强产业。实体经济、科技创新、城市宜居相互赋能。扎根珠江口西岸，中山正瞄准建设珠江口东西两岸融合发展战略支点的目标，向着再造一个新中山稳步迈进，为大湾区高质量发展贡献中山力量。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讲清楚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讲清楚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编辑主持黎涛，感谢你的收听，我们约定你听日继续开讲。
2: 一流湾区，一流生活。
3: 你而家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2: 澳门、珠海 FM 105.4，
3: 广州 FM 98.0，
2: 深圳 FM 101.2，
3: 佛山 FM 93.2，
2: 撑游湾区，心随声动。
4: 科技创新，为梦想插上翅膀。
5: 科创梦工厂，有梦就飞扬。
6: 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科创梦工厂，我是主持人欢欢。
7: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倪星。
6: 先来看看本期节目的主要内容。
7: 11期间，很多家庭都去各地旅游，咁某旅游平台上架太空游产品，使510万就可以上天了， 咁可以飞到边度去呢？安唔安全噶？我哋先嚟睇睇
6: 科创空间，香港科创如何喺大湾区用一件背心改写爱君乐。

0: 机器人未来。
1: 智能超链接机器时代用 AI 点亮产业生态圈。
0: 科创 icon AI 面试官崛起，如何用生成式技术重构招聘价值链？
1: 系啦，首先嚟关注咧，十一期间好多家庭都去各地旅游啊。咁近日某旅游平台上架咗一款共六日行程嘅太空旅行产品，售价每人510万元起。咁行程当中包含咗太空港探秘、模拟舱内训练、全面预演同太空启航等内容。旅客咧将搭乘维珍银河嘅空射宇宙飞船，体验90分钟嘅次轨道太空飞行，引起咗广泛关注。
0: 对此，有网友表示，敦一波廉航飞船次轨道太空飞行可以飞去边，又可以欣赏到点样嘅景色？点解旅客经过简单模拟训练就可以出发，而唔使似航天员咁样要进行严格嘅训练同埋严苛嘅身体选拔？未来我哋有机会敦一波平价太空游吗？
1: 系啦，咁目前嘅太空旅行开发咧，主有两种方向嘅，一个系轨道级太空旅行同亚轨道飞行。又或者叫做次轨道飞行。咁国际宇航联空间运输委员会主席杨宇光就介绍，轨道太空旅游咧，飞行器要加速到每秒7.8公里以上，达到入轨速度，进入环绕地球运行嘅轨道，可以一圈一圈咁样绕住地球长时间咁飞行。咁相比于轨道级太空旅行咧，亚轨道飞行嘅技术难度同成本都更加低，是当前技术最成熟、商业化程度最高的太空旅游模式。
0: 亚轨道飞行是指在100公里左右或者100公里以下的太空边缘进行的飞行。目前国际公认地球大气层与太空的边界是100公里，俗称为卡门线。穿过了卡门线就意味着进入了太空。杨宇光表示，亚轨道飞行的目的地就是卡门线附近，但速度达不到入轨的速度，不够维持绕地飞行，因此其整个飞行轨迹更似一道高高的抛物线。
1: 咁亚轨道太空旅行基本上都是日头开展的。杨宇光就介绍了，随着高度不断地抬升，天空的颜色会由浅蓝转为深蓝，继续向上到80到100公里的最高点附近的时候，就算太阳耀眼明亮都好，周围的天空都是完全漆黑的。更加有意思的就是在这里还可以看到反季节的星空，大家以往可以通过航天员的视觉去欣赏到空间站外的景色。这样在亚轨道飞行当中可以看到什么呢？对此杨宇光表示，亚轨道虽然说停留的时间短，但是所收获的体验也都跟空间站有不少的相似之处。譬如说空间站可以看到一段地球的弧形地平线，亚轨道太空旅行的时候都能够看到，只不过弧度会比空间站的视觉更加小一点。
0: 亚轨道太空游对身体有没有严苛的要求呢？一次旅游平台上架的太空产品并未对旅行者的年龄或身体状况设置限制，上太空难道不需要经过长期的身体和心理训练吗？对此杨宇光解释，亚轨道飞行对身体条件的要求比轨道太空飞行更宽松，因为亚轨道飞行最大过载持续时间很短，没有心脏病、高血压等基础重病的身体健康人群大多可以承受。尽管不需要好像航天员一样长期训练，但亦应做基础身体评估，完成短期学习适应。
1: 是啦，咁有冇机会等一波平价太空游呢？目前各类嘅太空游产品都要几百万嘅。咁杨宇光就表示，想要真正大众化、可重复使用技术咧，就系兜唔开嘅关键。据了解，而家已经实现商业载人亚轨道飞行嘅两家企业，走嘅都系可重复使用路线。美国蓝色起源公司的新谢泼德火箭可以垂直起飞、垂直降落回收，能够多次复用。同时它所使用的是液氢液氧推进剂，燃烧产物只有水，不会产生积碳，对重复使用十分之友好。而英国维珍银河公司则是依靠大型载机将火箭飞机带上高空，同样可以实现重复使用。
0: 好了，休息一阵，下面我们进入科创空间。
2: 科技制造生活，创新成就未来。科创空间，
1: 欢迎继续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科创梦工场节目。主持人欢欢和艺星继续陪伴大家来到科创空间的环节了。在物流仓库、机场地勤、制造车间里头，无数工人每日都要重复地弯腰搬运上百次，这个不单止带来难以言说的疲劳，更加造成了长期的职业劳损。如果一件轻便的工服背心能够在你俯身抬举的瞬间精准地撑腰，为每一次发力提供助力。

0: 生产安全和效率会不会被重新定义呢？
1: 来自香港科技大学霍英东研究院孵化的创业团队飞廉廉科技正在将这一想象变为现实。团队将香港高校顶尖的机器人科研成果带到大湾区腹地广州南沙，他们突破传统外国教笨重单一的局限，研发出模块化跨关节的智能助力背心，令科技好像衫一样贴身智能。
0: 没错了，那从香港的实验室到内地的广阔市场，这群湾区青年创业者正依托大湾区完整的产业链推动一场工业个人防护装备的革新。那本期节目记者孙杨为大家邀请到了港科大霍英东研究院孵化企业飞廉联科技创始人廖鸿鹏，我们将对话飞廉联科技团队，看一件背心是怎样解锁体力外挂，用有温度的科技守护每一个平凡奋斗者。
2: 听众朋友大家好，那么今天很高兴为大家邀请到的是来自于香港的飞廉联科技的创始人廖鸿鹏先生。那么首先我们和廖总打个招呼，您好。
3: 哎，你好，你好，大家好，
2: 欢迎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哈。我们的这个公司的名字叫飞廉联，可能很多朋友还会觉得有一些奇怪啊。飞就是起飞的飞，廉是廉洁的廉，另外一个廉呢是联合的廉，这个名字比较特别，也和我们先简单介绍一下好吗？
3: 好，没问题。因为当时我们取这个飞廉联呢，因为飞廉呢其实是我们古代神话中的一个神兽，就是风神，就是说象征着比较灵动的感觉的意思。然后呢，因为我们的目标是想，我们是做外骨骼嘛，就想做到这种人穿上外骨骼之后不会妨碍自己的动作，反而会变得更灵动，然后更轻松，然后所以以飞廉为首了。最后一个联合的这个联，其实我们想做的就是代表机器和人联合起来，哪怕联动起来都会更加的轻松，然后更灵动的感觉，所以就起了这个飞廉。
2: 你就是如虎添翼的感觉，对吧？
3: 对对对。
2: 好，那能简单的用通俗的语言和我们介绍一下什么叫外骨骼吗？大家可能对外骨骼也不是很了解哈。我们主要做的是这样的一个类似的产品，它是不是有点像那个我们看的钢铁侠上面的那个战甲一样？
3: 对，其实最通俗的来说的话，我们的外骨骼可以理解成就是一种穿在身上的这个机器人，然后它就不是传统意义上的那种独立工作的机器人，而是人穿上之后能够跟着人的动作来一起共生协同工作的。就比如说我们弯腰搬东西、抬手或者走路或者是起身站立这种，它可以感知你的动作，然后给你一定的支撑、保护或者助力，让大家的身体负担变得更小，或者是行动能力变得更强这种。
2: 那我们现在研制的外骨骼的话，它有一些什么样的这个超能力，就会让我们变得怎么样更厉害？有没有特别厉害的一些产品？
3: 我们现在主要做的会更以保护和助力为主，就不是增强型的。那它的主要目的的呢，就是想让工作的劳工或者是中老年人穿起来能够在日常工作活动、劳动或者是体力活动或者是运动的时候能够身体的负担更小，就是穿上去工作之后能感觉到更轻松，或者是日常的自理活动、行走啊或者是做家务的时候能感觉到更轻松。
2: 您能给我们介绍一个场景吗？比如说我们的这个产品是一个什么样的形态，然后在什么样的场景当中它发挥了什么样的作用？比如说是一件衣服、是一个背心，或者还是一个绑带之类的？
3: 哦，没问题。我们其实现在有在做两款的产品，首先呢有一款是面向工业场景的，那我们其实是在做一个类似于可穿戴 PPE 工具的东西，它更能理解成一种背心护腰再加上这个安全服一样的形态。那我们想把它做成一个类似于主动式的保护 PPE 工具，那就是集成了现有的这种反光服再加腰封，然后会有两个小小的电机在我们的髋关节旁边，这样子的话我们做一些行走搬运啊、抬身啊，它都会自动感知你不同的动作的意图，然后再给你一个相应的助力，就让你无时无刻不同的动作或者甚至是不同动作切换的时候都能感觉到有在被稳稳的支撑住的感觉。
2: 就是它本身大吗？这个形

0: 体会不会让我觉得很另类，或者是怎样？
1: 对，其实现在这个也是我们正在做优化的地方。我们现在呢，做起来其实还是和一件背心看起来还是有些不一样，还是会比普通的背心要大一些。但我们现在在做到用可调节的一些机构做到更贴身、更小。那我们的目标就是能做到它真正的和一件稍微大一点的衣服看起来感觉是差不多的。
0: 嗯，好的。我们是来自于香港中文大学的创业团队，对吗？
1: 对，就我们团队里面也有咱们香港科大的同学。
0: 嗯，就是香港很多大学的毕业生联合创业。
1: 对，
0: 嗯，
1: 其实也不是来自一个，应该是来自好几个学校。
0: 能给我们介绍一下我们这个科技的研发吗？这个科技最初是在哪个实验室，或者是有一个什么样的缘起？
1: 我们其实最初呢，是我和另外一个同学在中大读PhD 的时候的一个我们的课题，那个时候我们就是在做工业的外搬运外骨骼和医疗外骨骼的控制以及研发，然后呢，在做了大概5年的研发之后呢，我们毕业之后就是想要把我们就是在 PhD 阶段的这些技术，想着如果能够转化落地，做成一个真正的日常工作和生活大家能用到的东西。然后
0: 嗯，
1: 就更好，所以之后毕业之后就在做这些。
0: 所以就是从大学的时候就开始专注这个技术。
1: 对，没错。然后我们实验室其实开始做这种可穿戴的外骨骼和矫形器已经很久了，都有10多年了。
0: 对，这个项目为什么会让你觉得它会有市场呢？因为我也知道，像香港的话，可能金融啊，或者是科技类的企业会比较多。所以，这个如果是纯给这个体力劳动啊，这样的一些方向的话，可能是不是会偏小众一些？
1: 对，我们观察到也是在香港这一块做这种偏机器人的会少一点，但我们是认为呢，外骨骼它就是一定会是我们未来的一个，就好像人类科技是一定会点亮的一个未来的这种技术，因为我们认为像这种全自动化机器人或者是人形机器人，它会是机器生产的一个未来，但我们人类的拓展边界或者行为运动的未来，就一定是外骨骼。只有外骨骼才能完美的融合这样一个人机交互和智能运算，在同一个平台下，它同时能最大限度地保证人类对各种生产或者是探索行为的一个参与感，然后包括我们现在的日常的工作和日常自理，以及未来的我们在各种不同的特种场景的探索，那就包括可能水下呀，或者是高空啊，甚至是宇航这一块。那
0: 嗯，
1: 我们认为它一定也是一个面向未来的技术，也是一个很 promising，很给大家能够带来很激动的，或者是很新奇、很 amazing 体验的这样一个技术。所以我们就也保持着这样一份热情，一直在做这个事情。
0: 嗯，在您的这个想象空间里，最终我们企业能够给用户带来一个什么样的体验？就是发挥你的想象力，你觉得最终会给我们带来一个什么样的体验呢？会改变我们的生活吗？
1: 一定会的，我觉得外骨骼技术一定会改变我们的生活。那我觉得它会从2个方面来融入到我们的日常工作和生活当中。第一个就是它会慢慢变成一个类似于我们现在更顺手使用的这种电钻啊，或者电动螺丝刀之类的，即拿即用、即穿即用的一种下一代的更通用的一个工具。那它好像就是长在我们，或者是能够跟随我们的这样一个，而不是作为一个独立的设备，而且还可以就好像我们现在做的模块化一样，按照我需要临时做的一些调整的工作来直接更换我们需要的模块，就可以做一个顺手的工具。这是第一个能融入到我们的生活，就好像如果我真的要换轮胎呀、什么东西，我要去搬一个东西，我没有那么大的力气，我真的可以穿一个外骨骼很轻松、很方便的，就能够到我够不到的东西，或者是抬动、搬动。我很以前要拿一个轻机领，或者是甚至要拿一个小拖车才能做到的事情。然后第二个就是融入到我们生活，就是就像我们的下一套的外套和服装一样。如果我们慢慢大家都变老的时候，可能老年人慢慢有一些肌骨劳损啊、肌无力，我们没有办法自己走路的时候，可以无缝的嵌入到我们的服装里面，就好像每天我们起床穿衣服一样，我就把我的这种助力外套穿上，它就能 好像让我七八十岁的时候的行为能力。

0: 力还和五六十岁一样，
1: 嗯。
0: 然后再能够自由的行走。然后再畅想未来的话，有可能我们能让我们在不同的星球走路，都和在地球上行动没有差别，
1: 嗯，
0: 这种感觉。
1: 很有想象力哈，我觉得就是和那个芯片是两个维度，芯片可能会给我们的思维带来无限的延伸，而我们这个外骨骼可能会给我们的身体带来我们想象不到的能力，对吗？
0: 是，没
1: 嗯。
0: 错。
1: 对，我现在特别好奇的是一个点哈，就是我们在这个香港的实验室里有这样的一些科技和想法之后，然后最终为什么我们会选择到了南沙？这个一路走来的过程大概多长？比如说您大概什么时候毕业？然后毕业以后做了什么样的尝试？然后最终选择到了广州南沙来创业？
0: 对，香是作为一个我们的科研起点，特别是在高校，机器人 AI 这方面有很多优秀的研究资源，所以我们先前的研究都是在我们博士阶段或者是毕业之后一两年也一直在香港做。但是我们后来发现，如果要把一个硬件产品真正的做出来、量产出来、卖到市场里面，就需要供应链、制造能力、场景资源和大量的客户反馈这些。那我们后面从香港，然后又到南沙，甚至考虑到这一点，
1: 大概这个路程用了多长的时间？这个思考和决定。
0: 其实毕业之后真正开始做创业，这个是大概有一年左右的时间。
1: 做这个决定容易吗？
0: 对于我们从实验室走出来的，其实思维包括思考方式上、做事方法上，其实是一个挺大的突破。也一直在想，做科研原型机和做产品中间到底要突破哪些考量？其实对于我们自己来说，还改变挺大。
1: 对，这是思维的一个改变。另外一个就是对未知，比如说大湾区内地城市，你们熟悉吗？未来的这个产业链真的是像你们想象的那样，能够实现你们的梦想吗？对这块儿是不是也有一个突破？
0: 没错，那个时候我们可能刚开始自己了解这些产业链、制造能力，也不知道到底哪边各个不同的城市有什么优势。但后来我们了解到南沙和珠三角，通过了解之后，对这个供应链和制造能力还是特别有信心的。因为我们包括现在的一些供应链和代工厂，其实都是围绕着南沙和珠三角在这一块区域范围内。然后我们现在做出来的beta 测试的这款产品的原型机和也都是通过这一边联系和我们的工厂做出来的，所以我
1: 嗯，
0: 们信心还是很足的。
1: 对，你觉得像整个大湾区哈，我们站在这个整个大湾区来看的话，像内地城市的一些硬件制造啊，还有市场应用，给了你们哪些在香港的实验室里可能没有的一些土壤呢？
0: 第一个就是它很全，然后能很快，它不是一个纯软件的产品，它涉及很多机械啊、驱动器、电控系统。那很多时候，一个零件今天设计出来，可能明天就要打样，然后下一周就要测试，然后再继续改。其实这个效率特别高。那么它有完整的这些精密加工、电子元器件、模具，甚至是服装制造这一块，我们
1: 嗯，
0: 做一个立体裁剪的服装打样也能很快的做出
1: 是不是会让你觉得特别的惊喜？自
0: 来。
1: 己 的想法马上能到手上，这种惊喜，我
0: 没
1: 觉得
0: 错，
1: 可能是特别让这个创
0: 啊，
1: 业
0: 没
1: 者
0: 错，
1: 难忘的。
0: 对对对，我觉得您说的特别对，这个真的是给我们的印象特别深刻，因为我们也是在想，除了咱们大湾区或者咱们内地这一块能做到这么快，可能都想不到你能有哪些地方、哪些城市真的能够做到如此高的效率和如此全的一个
1: 嗯，
0: 产业经理。
1: 能不能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现在我们的这个创业的路径，包括怎么样？比如说，在香港是我们的实验室哈，那在南沙是我们的这个公司所在地。那我们的产品、我们的供应都链接到了哪些地方？有没有一个这样的一个发散的路径给我们？
0: 对，我们现在在香港这边是作为一个技术研发，然后还有就是面向香港这边或者是欧美那边的一些产品渠道，内地的整个市场是更加庞大，然后呢，可能各种需求是更加多元化、多样化，所以我们的大概是从，因为我们之前是做工业外部开始，那我们也是从工业的这种 PPE 工具场景慢慢发散到个人的养老助理这方面，然后我们现在的工业级的这个外骨骼产品呢，已经在香港机场和 我们也是通过大湾区南山那边联系到的东莞港务局那边，在做一些样机的测试和后续的小规模部署的一些安排。
1: 那生产主要是在哪里呢？
0: 生产主要就是在咱们内地，
1: 在南沙。
0: 对对，生产和组装的话。
1: 嗯，我看您的手机号还是深圳的。
0: 是因为交通都比较方便嘛，广州、深圳、东莞这一块，然后就都经常到处走。
1: 好，非常感谢哈，来自于飞联联科技的联合创始人廖鸿鹏先生和我们的分享哈，一个香港年轻人在大湾区创业的故事。谢谢廖鸿鹏，我们期待我们再见。
0: 好，谢谢你，谢谢。
2: 好啦，听首歌休息一阵，下边我哋进入智能超链接。

0: 块链、大数据、人工智能、量子计算，搜索前沿科技，解读时尚创新，链接智慧制造，智能超链接。
1: 你嘅收听嘅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科创梦工厂节目啊，主持人欢欢同艺星咧继续陪伴大家嘅。嚟到智能超链接嘅环节，嗱，当前沿嘅 AI 技术困喺实验室里边，新锐科创产品又缺少市场出口，点样打通呢个技术研发到大众消费嘅最后一关呢？喺深圳前海有一家独辟赛道嘅科创企业，唔靠单纯生产硬件，而系打造全国独有嘅人工智能产业加速器。将深圳制造的科创好物推向全国乃至全球。今天我们走入深圳市机器时代科技有限公司，解码这家专精特新企业独一无二的科创商业模式。
2: 深圳市机器时代科技有限公司2016年成立，总部坐落于前海深港合作区，是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广东省专精特新中小企业，核心品牌为 AI 机器时代。区别于传统的机器人硬件厂商，它的定位不是单纯生产产品，而是以市场为导向的人工智能产业孵化加速平台，使命就是繁荣国内 AI 产业生态圈。今日的节目记者于洋为大家邀请到深圳市机器时代科技有限公司总裁办负责人江思永，一起来听听机器时代如何繁荣国内 AI 产业生态圈。
3: 江总你好，欢迎做客我们今天的节目。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3: 机器时代汇聚了机器人、智能家居、智能穿戴等数百款前沿科技产品，在筛选合作伙伴的时候以及筛选创新产品的时候，你们会设立一个什么样的创新评判标准呢？
4: 我们主要是建立了一个四个核心的标准，第一是实用性，第二是创新性，第三是落地性和安全性。展开来说的话，第一个是实用性的话，就是它的实用价值，就是拒绝那种概念化的产品，必须要能够是解决我们生活上的问题，或者是说有提供一些生活上的服务，有真实场景的。然后第二个是它的技术创新，就是有拥有自主的核心技术和或者是比较差异化的功能的，而不是简单的模仿或者是复制别人的产品。那第三个的话就是它有这个有落地的能力，就是它的产品可以具备量产，可以到推广到市场的，然后不是只是单纯停留在原型的这个阶段。那第四个呢就是安全合规，就是它的软件和硬件呢都是需要符合我们的国家的这个标准的，然后我们用户用起来的话也会比较有保障。
3: 当前国内人形机器人具身智能技术快速迭代，但大量的前沿技术停留在实验室，难以商业化落地。机器时代作为线下体验和数据采集的平台，那如何用真实的数据去反哺上游企业技术迭代，完成创新的闭环呢？
4: 我们在全国呢是有44家线下的这个体验店，那我们每天会承接海量的这个真实的用户的体验的数据，那我们通过全程去采集他们的操作行为、使用的反馈，还有就是这些功能的偏好和他们对一些问题的吐槽，这些我们都会去收集，这些一手数据我们会经过脱敏和整理去处理，然后呢会定向的发给我们的上游企业，那上游企业的研发团队就可以根据这些数据，而不是仅仅是看他自己实验室的推演去来优化他的技术，然后我们就可以形成一个技术研发到线下体验再到用户的数据反馈，再重新回到技术迭代的这样一个完整的闭环，然后就让我们的技术可以更加贴合我们的市场。
3: 机器时代同时对接初创的团队与成熟的科技大厂，那么你们如何赋能中小科创企业，降低市场试错的成本，同时也助力中小团队完成创新成果的转化呢？
4: 我们会提供全链条的赋能，第一个是我们会有一个免费的线下展示体验的场景，不需要自建门店就可以触达海量的用户，省去了场地啊、装修、运营成本这些东西。然后第二个是我们会共享用户的数据和市场的研判，这样的话就可以提前去预判市场的风向，避免他们盲目的去研发。第三个的话，我们还会提供市场运营的指导，就

0: 包括分享线下推广，或者是用户运营的经验啊，这种的话，那这样子中小团队的话，就只需要专心的去做它的核心的研发，然后大幅的去降低他们在市场试错的风险，然后就可以加强他们技术成果从样品走到商品的这个过程。
1: 平台打造线下沉浸科技体验空间，把冰冷的工业机器人、AI 硬件

0: 这个距离感，就可以把冰冷的工业产品变成可以触摸的、可以操作的、可以互动的生活工具，既可以普及科技知识，也可以激发这个科创的热情，然后呢培育创新的这个氛围。首先就是我们大众是可以就是近距离去感受这个人工智能的发展的成果，就不会觉得说我们的高科技是有距离感的。另外一个的话就是他们对可以让就是大众对这个科技的接受度还有使用习惯是通过一个潜移默化的去培养大家的这个科创氛围，就是融入到生活里面了，就是让整个行业的培育未来用行业这个去培育未来的这个消费市场。
1: 机器时代搭建渠道、数据、供应链一体化的服务体系，在推动上下游产业链协同创新方面做了哪些布局呢？
0: 在产业链上面协同的创新，我们是搭建了一个渠道、数据、供应链还有孵化为一体的一个体系，主要是就打通了研发、生产、市场这个三个壁垒。在渠道这一端的话，我们目前就已经在全国有44家这个机场体验馆了，就去覆盖我们全国线下的这个渠道，解决这个企业市场落地的这个难题。然后数据这一块的话呢，我们是共享了我们的全域的用户体验数据，就包括线上和线下的，打通了市场和研发之间的壁垒。那供应链这一端的话，我们是通过整合上下游的这个优质的供应链资源，为这些科创的企业去降低生产那个门槛。那在孵化这一块的话，我们目前的话是会整合我们的品牌、商务还有就是运营的资源，去为一些优质的项目去提供全生命周期的这个孵化的服务的，就是通过这四个方向去联动去来做。
1: 深圳作为科创高地，拥有完整的机器人产业链，机器时代扎根深圳，向全国进行扩张，深圳的产业环境又为平台创新带来哪些独特的优势呢？
0: 深圳确实是国内就是科创比较核心的城市。那我们在这里的话有几个比较优势的地方，第一个就是它全产业链的配备是比较完善的，从机器人的核心部件啊，整机的制造到软件开发、外观设计，这些上下游的企业都是比较多的。那它在就是供应链这个响应速度的话来说也是比较快的，成本就比较可控。第二个的话就是它的科创氛围比较浓厚，就是在深圳的话，创新创业的人才还有资金还有就是技术的资源会比较密集，有利于我们去对接一些优秀的科创团队和前沿的技术。第三个的话就是市场的包容度还是蛮高的，深圳的民众对于就是新的科技或者是新的产品，特别是我们的这个智能硬件的话呢，是比较容易接受的，对于我们来说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试验的场地。那第四个的话就是政策扶持还是相对来说比较完善，在人工智能机器人产业相关的这个扶持政策来说是比较多的，有利于助力我们这些做平台孵化还有就是场景拓展的企业。所以的话我觉得就依托深圳的话，我们可以就是快速的向全国去复制我们的这个模式。
1: 公司持续开展校企产学研合作，联动高校的人工智能机器人专业，在校企协同创新方面有哪些具体的项目和规划呢？
0: 我们目前的话是有在跟中南大学有做一个研究生的联合培养基地，目前来说的话是跟他们建立了一个比较长效的一个产学研的一个合作机制。
1: 2026年，具身智能服务人形机器人成为了行业的一个风口。那结合线下终端用户的真实反馈，您个人判断未来三年大众消费级机器人创新会朝着哪些方向进行演进呢？
0: 我就发表一下我自己浅浅的看法哈。第一个是它会在场景上面会做一个精细化，就它过去的机器人可能是比较通用的，那未来的话我们可能就会针对家庭啊、商旅啊、养老啊、教育啊，做一个细分的场景去做一个定制化的功能。第二个的话就是交互会更加人性化，我们的就是语音啊、视觉啊、肢体交互会更加的自然，就是它的理解能力和情感感知的能力会提高。第三个的话就是 会尽量。

0: 化，或者是说高性价比一点，就是它的机身可能会更加的小巧或者是灵活，就是它的使用门槛的话没有那么高，然后的话，普通的家庭也会能使用得到。然后第四个的话就是互联互通。就是机器人可能就不再是一个单一的硬件了，它可能就会跟我们全屋的这个智能的其他的终端去联动，融入为一个整体的一个智能生活的这种感觉。
1: 当下机器人行业的发展，您认为真正可持续的创新竞争力会体现在哪儿呢？
0: 真正的核心竞争力的话，还是要放在技术上面，就要做到技术扎实，然后它的场景能够落地和持续迭代这三为一体，就是不能单纯是堆砌这个噱头的功能，或者是炒作某一些概念，这个是不长久的。只有是深耕底层的这个技术，然后紧扣这个用户的需求，然后持续去优化它的产品，才能够站稳这个市场。
1: 作为深耕 AI 机器人产业的青年创业者，对接了众多的科创创业者、工程师的过程当中，您看到了当下青年科技创新群体最突出的优势以及困境又是什么呢？
0: 我觉得当下我们科创青年来说的话，它优势特别明显，他们的思维很活跃，接受新技术的速度是比较快的，而且敢于去打破传统的这个思路，他的创意和脑洞是非常的丰富的，然后他们学习能力又很强，所以可以很快的去掌握我们前沿的算法、技术和工具都可以，同时他们的执行力很高，创业的热情也非常的饱满。那困境的话，我觉得有几个方面吧。第一个就是他们落地的经验不足，大部分的这种青年的研发人员，他擅长技术，但是对市场啊、运营和场景落地的认知是还是欠缺的，所以就会容易出现技术和市场脱节的这个情况。第二个的话，就是他的资金和资源的压力比较大，因为作为初创团队的话，肯定会遇到融资上面的困难，或者是渠道资源匮乏的这个情况，那他们的产品曝光和推广可能也会受阻。第三个的话就是抗压能力，因为我们做科创或是做研发的话，是一个很长的过程，它的试错的概率也很高，所以面对很长期的这个研发投入和市场的挫折的时候，就会容易有这种心态上面的波动。第四个的话就是底层技术积累，还是少一些，因为作为年轻人嘛，然后聚集的可能更多就是应用上面的创新，在更高端的就是技术上或者是算法上面的这个深耕的话还是不足的。
1: 机器时代下一个阶段，在科技创新、产业孵化层面有哪些规划呢？
0: 下一个阶段的话，我们可能会在下面这几个维度去布局，第一个就是强化我们的产业孵化。加大我们对一些优秀的中小创科创团队的扶持，设立孵化对接专项的服务，助力他们这个科创的项目的成长。第二个的话，就是我们会适度的布局一些自研的业务，就是会结合我们线下收到的这个市场反馈，然后去自主研发一些特色的 AI 体验的产品。那第三个的话，就是继续深化我们的投资。就是会筛选一些技术过硬，然后它的赛道也是非常优质的一些科创团队进行对他们进行资源的入股啊，或者是那个资金上面的投资，去深度去绑定，共同去就是做这个共建着我们这个产业的生态。
1: 从公司发展的角度来说，未来的发展还有哪些具体的规划吗？
0: 未来的话，我们从长期来说，我们还是会坚持平台化、生态化、产业化这三个方向，然后呢，持续去完善我们线下的这个体验馆的网络，就开更多的体验馆，然后做强我们的数据还有渠道的这个核心能力，同时的话会深化产学研，还有就是上下游产业链的这个协同，共同去打造我们国内领先的这个人工智能的产业孵化生态。
1: 好的，感谢江总做客我们今天的节目。
0: 感谢各位的收听。
2: 好啦，听首歌休息一阵，下边我哋进入科创 icon。

0: 佢哋最叻，
1: 佢哋最醒，
0: 佢哋有独特嘅经历同精彩嘅故事，想唔想听？
1: 科创 icon 带你认识最生动嘅佢哋，
0: 倾听不同嘅讲述，
1: 品味丰富嘅人生，
0: 探寻立体嘅世界。
1: 科创梦工场，
0: 科创 icon。
2: 欢迎继续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科创梦工场节目，主持人欢欢和艺星继续陪伴大家。在人才争夺日益激烈的商业战场，招聘效率和精准度往往会决定着企业的兴衰。传统招聘流程当中， HR 是需要耗费无数的小时进行简历筛选、初轮面试和意向沟通，不单止成本高昂，还难免因人为的因素错失良才。扎根于香港的 London Lab 团队正以自然的 AI 招聘面试助理 London AI Recruiter 掀起一场招聘革命。
3: 该产品并非简单的简历匹配工具，而是通过生成式 AI 技术打造出可模拟真实面试官的虚拟助手，为机构提供从职位需求分析到 AI 面试再到候选人评估的一条龙智能招聘方案。本次专访中，记者孙杨为大家邀请到联合创始人、技术总监邓宏立。我哋将从创业缘起、技术壁垒、产品落地，倾到香港科创生态与大湾区机遇，探寻呢支年轻团队如何用 AI 重塑招聘嘅未来途径。
4: 今天很高兴哈，为大家邀请到的是来自于香港的创业公司 Lantern Lab 的联合创始人、技术总监邓宏。

0: 李先生，我们和大家一起聊的呢是公司的这个新的产品 Lantern AI Recruiter 哈，就是 AI 的一个面试官。那么我们接下来还想请这个邓先生和我们介绍一下，就是目前哪些行业或者哪些岗位特别适合我们这个 AI 的面试官呢？我们只是 AI 的面试官和这个HR 的这个招聘者进行一个深入沟通就可以用了，还是我们有比较特定的方向呢？
1: 咁我哋其实大部分行业都适合用嘅，咁但系最需要用嘅多数系一啲高量嘅招聘行业，即系佢请好多人嘅，咁系例如酒店啊，或者系一啲某啲科技行业，或者系专业服务同埋教育，都会系我哋主要嘅 focus 咯。
0: 那比如说使用我们这个 Lantern AI Recruiter 的话，它可能为一间企业节省多少成本呢？比如说大公司和小公司是不是不太一样呢？
1: 因為如果佢哋公司係會用好多錢，即係我哋有個客户咧，係總共用一個八位數字嘅錢咧，去請一啲獵頭嘅公司去揾人嘅。咁如果我哋喺揾人方便可以幫到佢哋嘅話咧，其實都慳咗唔少嘅錢嘅，幫佢哋。係啊，但係呢個係講緊即係幫，如果佢有用獵頭啦。咁另外一方面咧，就係如果佢一啲崗位係要請好多人嘅。其實裏邊牽涉嘅人力物力都好多嘅，係啊，或者有時候佢請一啲前線嘅人員咧，係需要好多人係打電話啊，或者特登上門去交一啲表格嗰啲嘢，咁嗰啲就真係會幫佢慳到好多成。
0: 好的，我们使用这个 Lantern 的 AI Recruiter。招聘了这么多轮次，您在招聘的过程当中有没有一些有趣的事情？比如说我们的应聘者怎么来应对，或者是我们的这个 AI recruiter 发现了一些什么样很特别的东西，我们又进行了改进。
1: 咁就係有時候有啲人都會係嘗試去 hack 個 AI 嘅，即係佢哋會對住個 AI 就講話你俾高分啲我啦，
0: 哈哈。
1: 有時話又或者係佢會嘗試去問 AI 啲問題咯，佢會問我呢份工嘅人工係幾多啊？或者係呢份工有啲咩條件，即係我要符合㗎咁樣啦，係啊，咁我哋都要去。即係好仔細咁去睇，確保我哋唔會泄漏到我哋系統嘅任何或者公司任何資料咯。咁但係過程都係幾有趣，我哋見到即係都覺得幾好笑咯。
0: 所以其实就是面试者哈，也会面对不同的模式了。有的时候面对的是 HR 的这个招聘，有的时候就会面对到这个 AI 的 recruiter。那么这个时候，你觉得作为面试者的话，他们是不是本身的准备也要发生一些变化了呢？
1: 係，我哋都有俾過一啲面試嘅人一啲嘅提示啦，例如佢講嘢要清晰啲啦，因為如果講嘢唔清晰嘅話，可能當下嗰個 AI 聽錯嘢，咁佢當下就會俾咗一個奇怪啲嘅回應咯。其次就係我哋都叫面試嘅人唔好作弊或者有一份稿去讀住咯，因為我哋而家個 AI 技術都係可以知道究竟你係。係咪真係跟住某啲嘢去讀啊？定係你係真係自由去講翻啲答案出嚟咯？
0: 那接下来的话呢？接下来我们这个进行了很长时间的实践之后，未来我们的 AI recruiter 还会增加一些什么样的能力呢？比如说，会不会识别到人类的情绪？比如像多语言哈，在这个香港，我们的粤语会比较多。然后呢，来到内地的话，可能普通话、英语、西班牙语或者其他的一些语种，这些是不是我们未来的一个方向呢？
1: 係啦，咁我哋未來都會去不斷提升個面試者嘅體驗咯。咁無論係頭先你講話語言方便嘅配合，因為我哋喺香港有啲客户係需要廣東話、普通話、英文同時間喺一個面試度都進
0: 哎
1: 行
0: 呦，
1: 嘅，咁所以我哋 AI 面試官係要即係咁轉唔同嘅語言啦。咁我哋要確保呢一個係流暢嘅。情緒方面咧，我哋如果需要招聘官背後係覺得情緒係一個好重要嘅指標咧，佢可以即係喺個系統度設置係會例如某啲情緒會講某啲嘅説話，或者係某啲情緒會俾唔同嘅回應或者分數。 咁呢個我哋都係可以做到嘅，
0: 就是
1: 但
0: 我们的
1: 係。

0: 技术
1: 就
0: 是没有问题的，是吧？
1: 系冇问题嘅，但系个需求未必好大，系啦，多数都系睇佢哋讲嘅答案系啲乜嘢咯。
0: 好的。那么作为扎根香港的 AI 公司的话，我们有没有计划进入到这个大湾区内地城市啊？比如深圳、广州。如果有的话，我们可能会要面对一些什么样的问题？有没有做一些思考？
1: 有嘅，有，我哋不断都有去留意，究竟我哋可以点样扩展我哋嘅 business 啦。我哋都发现，我哋去如果喺内地做嗰啲生意嘅话咧，都需要好多即系相对应嘅一啲牌照啊，咁嗰啲我哋都好积极咁样去申请。
0: 对，刚才我们其实还漏了一点哈，我们说的这个作为应聘者的话，我们要做一些什么样的准备？那其实作为 HR 招聘者的话，那么如果有了 AI 的 recruiter，那么我们这个人类的 HR，他是不是也会面对一些新的问题？
1: 係啊，咁因為其實喺香港啲 HR 咧，其實都做得幾辛苦嘅，即係佢本身都已經有好多嘅嘢去 handle 嘅。咁有 AI 嘅話，當然會即係幫輕佢哋唔少啦。其次就係本身 HR 就係一個策略性嘅伙伴嚟嘅，即係對於間公司，就無論佢係大公司定佢係中小企業都好咧。個 HR 係好需要了解到究竟嗰個商業嘅流程係點樣，先可以幫佢揾到啱嘅人才嘅。咁如果佢可以擺多啲時間喺一啲策略性嘅活動，而係少啲係做啲重複性嘅活動咧，咁的而且確會係幫到間公司去請到更加好嘅人才。
0: 好的，那我们现在就举一个例子哈，比如说现在我是一家这个香港的连锁的零售企业的这个 HR，我现在正在犹豫是不是要用我们的这个 AI 面试，你如果要对我说的话，你可能会说什么呢？
1: 如果零售行業嘅話，因為你哋個競爭係好激烈，咁同埋你人才招聘嗰個量都好大，所以用 AI 去幫你做呢個流程嘅自動化咧，係一定會大大提高咗你嘅競爭力咯。
0: 好的，你不会说会节省很多的成本吗？
1: 係啦，因為唔係淨係金錢上嘅成本嘅，即係個時間成本都好重要，係因為。有一啲公司係好耐先覆個面試者嘅，或者揾工嘅人嘅，咁會變咗佢會流失咗好多唔同即係好嘅人才咯。
0: 那我们再说一下您自己哈，您本身就是一直想要创业，还是有一个什么偶然的机会，来走向了创业这条路啊？
1: 係，我一直都係好想即係創業嘅，
0: 哦，
1: 好想有自己嘅一啲發明啊，或者一啲自己嘅即係整出嚟嘅嘢咯。係，咁我會好有滿足感嘅。
0: 然后就找到了这样的一个机会，这是您的第一次创业。
1: 係啦，係啦，係啦。
0: 哦，那中间你觉得最痛苦的过程是什么？是前期的融资，还是第一次的尝试？
1: 係啊，所有都係第一次揾第一個客人係最辛苦咯。係啊，咁雖然係即係我係做技術方面嘅，係咁，但係我哋都要同即係商業方面。嗰個配合係要做得好好咯，係。
0: 你记得吗？那个时候是哪一年？然后你觉得这个过程印象很深刻？那个时候你多大年纪啊？
1: 如果我哋幾年前開始創業，我哋真係幫公司賺到少少錢啦，就算唔多錢都好咧，都會係好印象好深刻咯。係嗰陣時，大概5年前6年前到。大概24歲到咯，
0: 好年轻哈，那是大学一毕业就开始创业了，对吧？
1: 系啊，冇错，跟住又好努力，花好多好多嘅时间去创业咯，系啦，咁嗰段时间系的而且确最难忘
0: 好辛苦是吧？
1: 嘅，都嗰阵时可能后生啲都唔怕辛苦，系啊，而家都唔怕嘅。
0: 最开心的时候还记得吗？最快乐的时候，是研制了某一个这个某一代的我们的 AI 的 recruiter，还是我们拿到了第一笔投资，或者是找到了第一个大客户，还记得吗？
1: 即係每一個可能有人投資啊，或者係有新嘅客户啊，都會好開心嘅。但係我覺得 最

0: 開心嘅時間係我同我嘅團隊係即係花咗一啲時間，真係整咗啲嘢出嚟咯。咁大家有個團隊合作嘅嗰個快樂咯。
1: 团队合作的快乐哈，你也看到了哈，就是这几年，无论是香港各高校也好，还有内地的高校也好，就是创业的这个氛围特别的浓厚，尤其是学生团队，像您这样刚毕业就出来哈，就创业，你想对这个创业的同行者，这些小伙伴，说一些什么呢？有没有一些经验可以和他们分享？
0: 係都有好多感觸嘅，除咗我本身係想講話，可能即係要努力啦，要唔好放棄啦。咁係啊，但係可能如果係即係創業嘅話咧，唔好自己一個人創業咯。即係我同我另外一個 co-founder 共同創辦人係，即係有多個人去一齊去經歷呢啲嘢，都會係好大嘅幫助。係啊，
1: 就一个人还是很难的哈。
0: 係一個好難。
1: 对，所以就是你也有放弃的时候，所以这个 founder 也是鼓励你。
0: 系啊，
1: 啊，互相
0: 即系
1: 鼓
0: 我
1: 励。
0: 想放弃时候，佢就鼓励我咁样；佢想放弃时候，我就放弃咁样。
1: 所以啊，这个创业的时候，之间的这个情感哈，才是最珍贵的哈。一
0: 系
1: 起
0: 冇
1: 度
0: 错。
1: 过了这个困难，然后享受了创业的快乐。其实现在公司已经步上了正轨了吧？
0: 系啦，而家就已经上咗轨道。
1: 对，那今年或者是明年有一些什么样的想法、计划，也和我们谈一谈好吗？
0: 係，我哋都係繼續去擴展我哋，即係例如唔同行業啦，同埋我哋會唔會再幫公司再做多啲即係自動化啦，咁佢繼續擴張我哋對於呢個行業嘅影響。
1: 好的，好的，非常感谢哈，来自于香港的创业公司 Lantern Lab 的联合创始人、技术总监邓红利接受我们的采访哈，让我们认识了一个新的 AI 招聘官啊，也让我们看到了一个小公司如何坚持走下去的一条路。好，谢谢邓先生接受我们的采访，我们下次再见。
0: 好多谢你，唔该晒。
2: 好啦，今日嘅科创梦工厂节目咧就到呢度啦。咁主持人欢欢、黎星代表站编辑孙杨，感谢大家嘅收听，
3: 亦都欢迎大家下载并打开文听客户端，搜索科创梦工厂，收听更多精彩嘅节目内容。我哋听日同一时间再见。

0: 华夏原创金曲榜。Ladies and gentlemen, ladies and gentlemen, three, two, one, yeah. 华夏原创金曲榜。Are you ready? 集合乐坛顶尖势力，打造听觉饕餮盛宴。华夏原创金曲榜，精彩不容错过。
1: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大湾区之声云听为您同步直播的华夏原创金曲榜。大家好，我是安心。
2: 各位好，我是嘉欣，今天也希望大家可以登录微博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的微博，为优秀的歌手和歌曲点赞转发的。
1: 今天我们的华夏原创金曲榜继续送出音乐主题《山河同歌，家国和鸣》，让我们一同在歌声中赞美伟大的祖国。
2: 咁同时都希望各位可以关注我哋嘅大湾区之声嘅微信公众号啦，下载云听客户端，点击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嚟收听精彩嘅节目内容噶。
1: 先来听歌，首先听到的歌曲是《中国》，由郭峰演唱。

0: 听过呢，这首是郭峰演唱的《中国》，唱出的不仅是中国人民的豪气，更是唱出了心中的浩气。
1: 咁呢首歌曲咧，采用抒情风格，注重情感演绎，从前奏到高潮咧，将爱国情怀从传递到渲染，再到传递，达成同听众嘅情感共鸣噶。
0: 是的，这首歌也注入了时代精神，步入新时代的中国以更加昂扬的姿态屹立于世界的东方，新时代的中华儿女奋发向上，为蒸蒸日上的祖国感到无比骄傲。
1: 咁今日呢，我哋要同大家分享到嘅音乐主题就係山河同歌家国和鸣啊，同大家共同分享经典祝福祖国嘅歌曲啦。
0: 继续来听歌，接下来送出歌曲《我爱祖国的蓝天》。

0: 刚刚听过的是由黑鸭子带来的《我爱祖国的蓝天》这首歌曲呢，豪情万丈，气势如虹，表现了英雄的空军战士热爱祖国、保卫祖国蓝天的壮志豪情。
1: 咁黑鸭子嘅演唱咧，听起身亲切入耳啦，心情赞颂咗空军飞行员热爱祖国蓝天、积极投身国防建设、保卫领空、捍卫国家主权嘅决心啊！
0: 今天我们的华夏原创金曲榜与大家分享音乐主题《山河同歌》《家国和鸣》，让我们一同在歌声中赞美伟大的祖国。
1: 咁亦都提醒各位，欢迎各位下载云听客户端，点击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嚟收听更多精彩节目内容噶。
0: 接下来一起再来分享歌曲《我的中国梦》，来自张明敏的演唱。

0: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
1: 华夏原创金曲榜今天的特别主题《山河同歌》，家国和鸣。刚刚分享了来自张敏敏演唱的《我的中国梦》，这首歌的歌词和旋律与她的代表作《我的中国心》可以说是一脉相承，唱出了中华儿女的爱国心声和民族自豪感。
2: 嗯，冇错啦。咁从我的中国心到我的中国梦，从河山只在我梦萦到双脚走遍了山河，我的中国梦系以四海通五洲同为愿景，以心与共、爱相融六个字凝练咗血脉相连嘅民族情感啊！
1: 这首作品让每一个中国人都燃起了中国梦，并且努力去实现中国梦。也用这样的一首歌曲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依然是来自大湾区之声云听为您同步直播的华夏原创金曲榜。大家好，我是安心，
2: 我是佳欣。今天同各位分享到的音乐主题是山河同歌家国和鸣，让我们一起在歌声中赞美伟大的祖国。
1: 也欢迎下载云听 APP， 点击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收听精彩节目。
2: 好了，我们继续来听歌，接下来要听到的是王丽达演唱的《祖国颂》。

0: 听过的是王丽达演唱的一首《祖国颂》，这首歌曲的旋律婉转悠扬，以丰沛的情感描述了伟大祖国的各个角落，人民安居乐业，享受幸福生活的生动画面。
1: 嗯，冇错啦，歌曲咧旋律舒展，心情富有民族特色。咁王丽达嘅演唱力都充满咗骄傲同埋自豪噶，展现出祖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一片欣欣向荣嘅景象啊！
0: 今天我们的华夏原创金曲榜和大家分享的是祝福祖国的好歌曲《山河同歌》《家国和鸣》，继续和大家共同来分享祝福祖国的歌曲。接下来一起欣赏谭维维演唱的《让中国

0: 这首由谭维维演唱的《让中国更美丽》唱出了满满的正能量，鼓励着我们华夏儿女，从你做起，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让爱在大地上传递。
1: 鸟有鸟的林海，花有花的原地，山有叮咚的泉水，林蛙爱游戏。这样的词曲搭配谭维维天生丽质的嗓音，鸟语蛙鸣，凭听觉就可以感受到是这么真切的。那一份青山绿水就好像映在眼前了。
0: 是的，让我们从身边的小事做起，通过自己的奋斗，留住鸟语花香、田园风光的美丽中国。
1: 华夏原唱金曲榜咧，今日特别送出嘅音乐主题系《山河同歌》，家国和鸣啊！咁同大家共同分享祝福祖国嘅歌曲。跟住我嚟为大家送出嘅系《再扬帆》，系嚟自王丽嘅演唱。

0: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
1: 华夏原创金曲榜今天特别送出的音乐主题是山河同歌，家国和鸣。我们刚刚听到的是来自王丽的在扬帆，扬帆远航，歌声嘹亮，可以说这是非常有气势的一首歌曲，来自歌手王丽的演唱。
2: 咁呢首作品咧，描绘咗新时代背景下咧，中华民族发奋图强、励精图治，系就系通往中国梦嘅道路上啊。
1: 今天我们的华夏原创金曲榜的特别音乐主题《山河同歌，家国和鸣》，一同在歌声中赞美伟大的祖国。
2: 咁欢迎各位下载云听客户端，点击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嚟收听更多精彩节目内容噶。
1: 继续为你送出的歌曲是《我爱你，中国》，来自廖昌永的演唱。

0: 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呢度系华夏原创金曲榜。
1: 欢迎大家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依然是来自大湾区之声云听为您同步直播的华夏原创金曲榜。大家好，我是安心。
2: 各位好，我是嘉欣。咁今日嘅华夏原创金曲榜就特别送出音乐主题系山河同歌家国和鸣嘅，等我哋一起喺歌声入边赞美伟大嘅祖国。
1: 刚刚我们一同分享了来自廖昌永的《我爱你中国》这首歌呢，歌词采用的是中国传统的词律赋比兴的写作手法，一咏三叹，字句凝练，运用叠句排比的手法，对祖国的春苗秋果、森林山川、田园庄稼等做了形象的描绘和细腻的刻画，表达了对祖国最深的爱。
2: 咁歌曲第一部分呢节奏自由啦，将大家系引入白灵鸟凌空俯瞰大地而高歌嘅艺术境界啊。咁第二部分旋律呢逐层上升，铺展咗一幅祖国大好河山嘅壮丽画卷，令到我爱你中国嘅主题思想不断深化。
1: 是的，这首《我爱你中国》有着动人心魄的激情，把眷恋祖国的无限深情抒发得淋漓尽致。每当听到这首歌，也都那让人感受到那种喷涌而出的激情，让每一个炎黄子孙心中都荡漾着对祖国的崇高之爱。
2: 咁喺度咧，亦都提醒各位啦，欢迎各位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点击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嚟收听我哋更多嘅精彩节目内容噶。
1: 山河同歌，家国和鸣，一同在歌声中赞美伟大的祖国。
2: 好啦，我哋继续嚟听歌，跟住我哋要听到音乐作品系嚟自周鹏演唱嘅《美丽中国走起来》。

0: 周鹏演唱的这首《美丽中国走起来》，在大气祥和的氛围和催人奋进的旋律中，彰显着一种强烈而浓郁的文化自信。这种文化自信闪耀在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朗朗晴空下。
1: 咁呢首歌咧，系可以话系景观式咁样呈现美丽中国嘅壮阔景象嘅，气势磅礴咁样咧展现咗祖国东南西北唔同地域嘅美丽神采啦，彰显出浓郁嘅文化自信，凸显绿水青山就系金山银山嘅发展理念啊！
0: 是的，这首歌通俗易懂，充满了激情，充满了正能量，曲调也是朗朗上口，节奏明快，饱含着对祖国山河的向往和对美好生活的热爱。
1: 好啦，我哋今日嘅山河同歌家国和鸣继续为你送出歌曲《不屈的信仰》，嚟自张艺兴嘅演唱。

0: 刚刚分享的歌曲《不屈的信仰》来自张艺兴，这首歌曲呢也唱出了年轻人的倔强。
1: 咁唔认输咧，信仰系佢嘅态度，平凡系佢嘅定义，眼泪系佢嘅自豪啊！咁歌曲咧传递嘅系积极向上嘅力量啦，鼓励大家要不屈不挠，坚持信念。
0: 也欢迎下载云听 APP， 点击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收听精彩的节目内容。
1: 咁我哋今日嘅音乐主题系山河同歌，家国和鸣啊！等我哋一齐喺歌声当中嚟赞美伟大嘅祖国。
0: 继续来送出歌曲，接下来听到的是《为祖国干杯》。

0: 听过的这首由金婷婷和王传月带来的《为祖国干杯》，唱出的是为伟大的祖国繁荣昌盛、辉煌壮丽祝福干杯。
1: 咁今日咧就等我哋喺歌声当中为祖国干杯，祝愿祖国辉煌壮丽呀！
0: 今天我们的华夏原创金曲榜特别送出音乐主题《山河同歌，家国和鸣》，让我们一同在歌声中赞美伟大的祖国。接下来请欣赏由孙楠演唱的《红旗飘飘》。

0: 红旗飘飘是一首令人心潮澎湃的歌曲，旋律深情而激昂，歌词让人听过之后也是热血沸腾。
1: 咁呢首歌咧，其实被唔少歌手系翻唱过嘅，但系咧，其中最有辨识度嘅，当然都系原唱孙楠啦。佢超靓嘅呢种高音咧，同埋扎实嘅唱腔，可以将流行音乐同埋主旋律啦，都系把握得非常之到位嘅，将呢一首歌嘅情感演绎得淋漓尽致啊！
0: 这首歌曲不仅是对五星红旗的歌颂，也是对祖国的深情厚谊，它激励着人们为国家争光。
1: 咁今日嘅华夏原唱金曲榜咧，为你特别呈送咧《山河同歌》家国和鸣音乐系列嘅，等我哋一齐喺歌声当中赞美伟大嘅祖国啊！
0: 接下来送出歌曲《星辰大海》，来自黄霄云的演唱。

0: 呢首歌咧系以极其悠扬嘅旋律同埋温暖嘅歌词嚟表达咗一种积极向上嘅生活态度，同埋对于未来嘅无限憧憬啦。咁黄少云咧亦都系用佢独特嘅高音同埋深情嘅演绎，将歌曲嘅情感表达得淋漓尽致嘅，令到呢首歌成为咗一首非常受欢迎嘅励志歌曲啊！
1: 今天我们的华夏原创金曲榜节目特别为您呈送的是《山河同歌》《家国和鸣》音乐系列，让我们一同在歌声中赞美伟大的祖国。最后送给大家一首来自凤凰传奇的《中国我爱你》，用这首歌曲来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更多的音频内容，也欢迎下载云听客户端。我们明天再会喽，
0: 拜拜，
1: 拜拜。

0: 一流湾区，一流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撑游湾区，心随声动。
2: 新闻正在发生，
0: 资讯尽在耳边。
3: 湾区速递与新闻同步。
4: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大家中午好，呢度系大湾区之声为你直播嘅湾区速递，我系朱光。
5: 中午好，我系林千。今日系10月7日星期三，以下系今日节目嘅主要内容。
4: 党嘅18大以嚟，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嘅党中央，始终把解决好10多亿人口嘅食饭问题作为治国理政嘅头等大事。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树立大食物观，沿住总书记指引嘅方向，我国构建起多元化食物供给体系，中国人端牢自己饭碗嘅底气更足。
5: 国庆假期，各地活动丰富多彩，人们赏美景、品美食，乐享美好生活。
4: 我国消费市场保持扩容提质发展态势。
5: 今年以嚟，我国六张网建设全面铺开，带嚟数万亿元投资机遇，为民营企业打开发展新空间。
4: 香港继续获评为全球最自由经济体。
5: 2032布里斯班奥运会同残奥会会徽揭晓。以下嚟听详细内容。
4: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树立大食物观，从更好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出发，掌握人民群众食物结构变化趋势，在确保粮食供给的同时，保障肉类、蔬菜、水果、水产品等各类食物有效供给，缺咗边样都唔得。当前我国正加快构建多元化食物供给体系，从食得饱到食得好，再到食得多样。餐台上的味道在度变，中国人端牢自己饭碗的底气更足。来听报道。
6: 这个国庆假期，广茂田野上开始了一场丰收

0: 接力，东北黑土地秋粮正在归仓，南海之滨渔船满载而归，黄土高原苹果红了枝头，长江两岸鲜菜正上市，一路的丰收正丰富着中国人的一日三餐。咁而喺更广阔嘅国土上，丰收仲向意想唔到嘅地方延伸。喺干旱小雨嘅新疆吐鲁番，人们借冰雪融水引坎儿井嘅地下冷水，建起咗185个标准化养殖池。今年预计产出1500吨三文鱼。如今沙漠、戈壁、盐碱地呢啲曾经嘅贫瘠之地，正一串串变成新嘅食物来源地。而呢啲突破记录嘅正系大食物观从理念走向行动嘅清晰足迹。2015年中央农村工作会议提出树立大农业、大食物观念。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喺保护好生态环境嘅前提下，从耕地资源向整个国土资源拓展，宜粮则粮，宜经则经，宜木则木，宜鱼则鱼，宜林则林。形成同市场需求相适应、同资源环境承载力相匹配的现代农业生产结构和区域布局。按照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向更辽阔国土要食物的思路，党的二十大把大食物观写进报告，多元化食物供给体系有了顶层设计。十五规划更将大食物开发工程立为国家专项，提出坚持农林牧渔并举，全方位多途径开发食物资源。农业农村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主任赵长宝：
1: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大食物观，这个重大理念啊，顺应了我国居民食物消费结构升级的大趋势。总书记提出，解决吃饭问题，不能光盯着有限的耕地，要把思路打开，在牢牢守住18亿亩耕地红线的基础上，进一步拓宽食物供给视野。今天，我国食物供给来源不断拓展，充分彰显出这一理念的战略性与前瞻性。
0: 如今大食物观正成为千家万户餐台上的真实图景，粮食产量超过1.4万亿斤，蔬菜超过8.9亿吨，水果超过3.5亿吨，肉类超过1亿吨，水产品超过7600万吨。如何令这一张食物供给版图更加多元？答案收埋在科技入边。多元的版图正在往种子里面长。在农作物、畜禽、海洋渔业三大国家种子库刚刚完成的全国农业种子资源普查，为这度新添农作物种子资源13.9万份，畜禽遗传材料107万份，水产12万份。依托这些农业的芯片，我国选育出的中育303高产玉米、普冰03优质强根小麦以大面积推广，中谷25、中桥121等杂粮品种，令百姓饭碗里面的花样更多了。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科学研究所研究员申霞：
2: 作物种植资源是我们培育新品种的这个物质基础，那么我们每多保存一份种植资源，未来咱们老百姓餐桌上就多一种可能，多一种选择。
0: 多元的版图正在往空中长，如今设施农业正打破靠天吃饭的边界，贡献了蔬菜总产量的30%以上。从水植农场到水培叶菜，蔬菜种植不再只盯着平面空间，而是向空中、向墙面、向一切可用的空间要产量。多元的版图还在树林底下长。目前全国林下经济利用林地面积已超6亿亩，年产值突破10000亿元。如今林下种菌菇、栽药材，林间养鸡、养蜂，一亩地树上树下赚到2份收成。多元的版图更往深海里面长。在福建连江一座座深远海养殖平台入边，大黄鱼正在几十米深的海水里面生长。这些可抗16级以上台风的海上养殖平台，靠网衣的镂空设计，风从网眼入边捐过去，吹不着力，纹丝不动。福建连江深远海养殖平台负责人郭建涛：
3: 这要是放在10年前，没有这样的智能化装备，一场台风一年的收成就打了水漂。
0: 智能化的硬核装备正成为中国人挺进深海的底气。目前全国深远海养殖产量达到57万吨，养殖水体7868万立方米，是增速最快的养殖模式。

0: 十五开局之年，列将多元化的食物供给版图正加速铺展，温室大棚、立体种养、节水灌溉等设施提档升级，设施蔬菜产量占比将从如今的三成几提高到2030年的四成左右。林下经济向外拓展，通过推广林药、林菌、林菜、林蜂复合经营，森林粮库越做越大。深远海养殖向下扎根，养殖公船、重力星网商加速布局，耕海牧渔，海洋变成蓝色粮仓。如今大食物观正在激活中国960多万平方公里的国土，新征程上这张版图还会继续长大，中国人的餐台味道会越来越丰富。
1: 新闻正在发生，
2: 资讯尽在耳边，
3: 湾区速递与新闻同步。
4: 湾区速递关注其他消息。这个国庆假期，中国各地活动丰富多彩，处处洋溢着喜庆祥和的节日氛围，人们欣赏美景，礼赞幸福生活。是青海乌兰十月的茶卡盐湖，垂天一色，风景如画，自然风光搭配多彩文旅活动，令游客流连忘返。假期前五日，景区已接待游客近150,000人次。游客李全全：
5: 一边欣赏盐湖美景，一边参与主题活动，沉浸式体验到了高原风情，过节的仪式感满满。
4: 在内蒙古呼伦贝尔额尔古纳，林海秋色吸引八方游客，游客还可以乘坐景区的网红小货车，360度沉浸式饱览大兴安岭西麓的秋日盛景。在广东韶关，丹霞山景区在12处点位布置了川剧变脸、飞花令等演艺互动项目，受到游客欢迎。国庆期间，北京14家市属公园已经接待游客超过385万人次，大家万赏园林，徜徉花海。这个国庆假期夜晚的活动同样精彩，在四川都江堰，夜幕降临，光影艺术、实景演出结合武术、歌舞、互动游戏等形式，为游客营造出历史文化深厚又流光溢彩的沉浸式夜游体验。在上海，花灯转入百年老街区，位于长宁区的常胜新所百年老街里面，非为何津转花灯亮相，夜幕下巨灯巡游，流光摇曳。在位于安徽黄山徽州区的西溪南村，游客乘船临水夜游，在徐徐晚风里面感受故村的秋日夜景。
6: 记者昨日从公安部交通管理局了解到，10月6日全国多地陆续迎来国庆假期集中返程车流，主要高速公路、各省道干线车流量高位运行。各地公安交管部门针对交通流量变化和假期返程特点，调整警力部署，加强疏导管控，持续严查严管交通违法，全力为人民群众安全返程创造良好的道路交通环境。
4: 随着内地国庆假期接近尾声，昨日起铁路返程客流有明显增长，今日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415万人次。今年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自9月23日启动，到昨日已发送旅客超过2.5亿人次。随着返程客流高峰的到来，运力持续增加。今日全国铁路预计加开旅客列车2449列，其中国铁广州局今日客流量预计同比增长20.8%，计划加开旅客列车765列，加开的线路主要是京广、广深港、杭深、江站等。
6: 今年以来，我国消费市场保持扩容提质发展态势，市场规模稳步扩大，消费结构持续优化，绿色智能商品零售增势向好，网上零售保持较快增长，新业态新模式蓬勃发展。数据显示，一至八月份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2.5%，其中服务零售额增长4.9%，商品零售额增长1.0%，呈现出服务零售提质向好、商品零售扩容升级的发展特点。国家统计局贸经司首席统计师袁燕介绍，为满足居民个性化体验式消费需求，实体零售企业积极应用各类新技术拓展销售场景渠道，创新优化消费体验，新业态发展活力彰显。一至八月份，限额以上仓储会员店、无人值守商店零售额同比增速均超过

0: 25%，均较一至七月份有所加快。购物中心零售额持续两位数增长，集合店零售额连续四个月增长加快。此外，即时零售凭借时效性强、品类丰富等优势，打通线上线下消费场景，拓展数字消费渠道，今年以嚟保持加快增长。一至八月份，即时零售交易额增速持续超过两位数，成为引领网上零售增长的新引擎。
1: 今年以嚟，六张网建设全面铺开，带嚟数万亿元投资机遇，为民营企业打开咗发展新空间。国庆假期，国家水网骨干工程云南省滇中引水工程正喺度加快推进建设。目前一期工程建设已完成93%以上，滇中引水二期骨干工程将于年底前正式开工。冇耐前，国家发展改革委向民营企业公开推介咗36个投资项目，呢项工程就喺清单里边。滇中引水工程有限公司投融资管理部副部长钟爱华：
2: 二期工程呢这一块主要是以管道安装为主，那么工程的这个施工难度呢是可以评估，它主要是对各个受水区是直接连接的，收益有保障，那么对于民营资本进入来说是很有确定性的。
1: 收益的确定性吸引了不少民营企业主动找上门。为此，滇中引水先后举办了两场项目推介会，面对面回应企业关切。滇中引水工程有限公司投融资管理部部长尹丹妮：
3: 那我们针对他的诉求设定好相应的方案，除了引入资金，有好多民营企业他在管理或者技术上面他其实是有优势的，那我们把它充分利用起来，最好是都能共赢嘛。
1: 当前民营企业参与水网建设正从设备供货施工环节转向投资建设运营全链条，不单止是水网，算力网建设当中，民营企业已成为算力供给场景落地的主力军。一大批民企扎根东数西算八大国家算力枢纽，有的依托西部绿电资源推进算电协同，面向多行业提供算力租赁，有的参与全国一体化算力网调度平台建设，支撑跨区域算力调度。15时期算力网建设将新增直接投资40,000亿元，民营企业都有机会参与其中。国家发展改革委民营经济发展局局长李慧：
4: 我们正在完善民营企业参与重大项目建设长效机制，推进基础设施竞争性领域向经营主体公平开放，推出一批经营收益稳定、适合民间资本参与的项目，不同体量专长的企业都能找到自己的位置。
1: 如今六张网的建设正在度激活民营企业更广阔的发展新空间。全散跨谷的水网建设一线，今年一到八月引入民间投资134.3亿元，同比增长80.1%。在绿电直连领域，目前已审批的项目当中，民间资本参与的项目占到50%左右。国家层面正在度专题研究加快建设六张网项目库，企业可以按领域、按区域持续获取项目信息。当六张网成为民营企业施展新手的舞台，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就有了更充沛的活力。
5: 新闻正在发生，
6: 资讯尽在耳边，湾区速递与新闻同步。
1: 湾区速递聚焦粤港澳。香港特区立法会今日起一连三日合并辩论有关香港特区第一个五年规划和施政报告的议案。五年规划谋长远，绘出蓝图，施政报告扎当下，细化方案。两份文件将提升公共治理效能作为改革发力点，将青年发展放在重要位置，提出一系列切实可行的具体举措。近日，香港特区政府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局长麦美娟接受本台记者专访时表示，民青局将依托两份文件提出的举措，化解地区民生难题，建设有温度的社区，助力香港青年提升竞争力，厚植家国情怀。
7: 我们就是要强化地区治理的体系。我们现在是有由政务司司长主持的地区治理领导委员会作为高层次的统筹，咁啊，亦都咧系有政务司副司长主持嘅地区治理专组啦。我哋嗰个架构嘅目的咧，就系要高效咁样解决地区嘅难题啦，努力令到香港嘅社区咧系更加有温度，市民嘅生活能够更加有幸福感。而同一时间，我哋都系非常重视青年发展啦。咁我哋系。

0: 青年政策方面我哋始终要为佢哋咧系赋能啊，帮佢哋咧系提高佢哋嘅竞争力啊，同埋佢哋嘅发展嘅潜能啦。我哋鼓励我哋嘅年青人咧系积极参与我哋嘅地区治理，形成一个咧青年成长同埋社区建设双向赋能、互利共赢嘅良性循环。
1: 麦美娟表示，特区政府成立关爱队是完善地区治理架构的重要一环。未来特区政府会调拨资源，加强关爱队的培训，令关爱队的服务更全面、更到位。
0: 我们透过地区关爱队的建立，可以为我们凝聚到社会不同的资源和有心服务的社会的市民，去为我们在社区里面提供一些支援服务，以及进行一些关爱社区的工作。其实社会对关爱队嗰个认识越来越多，对佢哋嘅要求又会越来越高嘅。咁所以我哋咧都希望咧为我哋第二期嘅关爱队咧系提供一啲健康支援嘅培训啦，一啲沟通技巧啊等等嘅培训，令到关爱队可以更好咁样咧提供佢哋嘅服务。
1: 青年系香港嘅未来。香港首份五年规划中特别设立两个青年专节，将青年发展全面提升至特区施政的核心位置。从开拓青年发展空间到支持青年众梦前行，规划为青年成长成才作出系统性部署。麦美娟表示，未来五年特区政府将助力香港青年拓展国际视野，深度参与大湾区建设，更好融入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
0: 首先我们是希望培育青年成为爱国爱港、具备世界视野、有抱负和正向思维的新一代。第二，我们都是要善用香港背靠祖国、联通世界的优势。我们会开拓更多青年走向国际的机会。我们都会推出全新的文青局联合国青年领袖实习计划，扩阔我们香港青年的国际视野和人脉网络。而第三，就是我们希望可以协助青年是迎接国家和科技发展带来的新机遇，所以我们会透过很多不同的活动启发青年的潜能，特别是会重点培养是能够服务国家所需、发挥香港所长的人才的，助力我们的香港青年把握国家的发展机遇，增加他们的核心的竞争力。
2: 加拿大菲沙研究所昨日发布世界经济自由度2026年度报告，香港继续获评为全球最自由经济体。香港特区政府发言人当日表示，报告再次肯定香港的自由市场优势，以及开放、高效和公平的营商环境。在五个评估大项中，香港在国际贸易自由蝉联首位，监管维持全球第二。
1: 香港证券及期货事务监察委员会昨日发布报告称，2026年上半年香港证券业净盈利517亿港元，环比增长 21%。报告显示，上半年香港证券经纪行的交易总额环比增长 24%， 达到创纪录的149万亿港元。上半年活跃客户人数环比增长 10% 至约570万人。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今年上半年的平均每日成交额创下新高，达2830亿港元，环比增长 9.3%。所有联交所参与者的合计净盈利总额为237亿港元，环比增长 20%。
2: 记者从广东省文旅厅了解到，国庆假期第六日，广东省 4A 级及以上景区接待游客233万人次。假日期间，广东紧扣8000万工程和农民旅融合的主线，积极推出主题丰富的乡村文旅活动。惠州市围绕环南昆山、罗浮山文旅资源，推出跟着飞围去旅行、飞围轻骑兵进驿站活动，首站落地环两三引领区218公里最美旅游公路，完善开展飞围快闪巡演，李家权、卫东如歌、武李如等轮番登场。南昆山某温泉酒店销售总监谭海璇。
3: 对我们骑行218最美公路的摩友们准备的一个安全舒适的休闲大本营，驿站里面也会有一些简易的工具箱，为他们维保的，可以购买我们的那个头盔，还有衣着方面的机车衣服。
2: 假期前六日，龙门苑和博乐苑两大苑区合计接待游客超95万人次，实现旅游收入近5亿元。其中环南昆山、罗浮山引领区合计接待游客超80万人次，占两大院区接待总量的80%以上，实现旅游收入近4亿元，占旅游总收入超80%。

0: 美国庆假期期间，广东丰富文旅消费新体验新产品，城市旅游同滨海旅游火热。城市旅游主打白天玩、夜间游，以文艺家商圈将文化体验同夜间经济串成一条线。中山市宣文西路步行街举办古城有戏非遗嘉年华，通过香山非遗时装秀、南洋乐韵醉骑楼、国风乐队大舞台等一系列沉浸式文化活动，实现客流爆发式增长。
1: 随住广东各大交通枢纽迎来国庆假期返程高峰，各地交通部门统筹运力，优化疏导，保障群众返程安全畅通。公路方面，针对车流集中、局部易拥堵问题，广东系清远、肇庆、云浮等八市23处重点路段、隧道、大桥、服务区实施潮汐车道、潮汐隧道、潮汐服务区三潮汐动态管控。呢个假期，深圳香港夜间文旅项目上新，深圳边检升级，保障沪杭返程客流高效通关。深圳边检总站西九龙边检站执勤四队副队长乌龙飞。
2: 我们通过构建 AI 数字边检体系，甚至口岸现场100条旅客快捷通道的软硬件设施，将快捷通道旅客使用率提升至86%，单小时平均客流验放量提升50%，80%以上的中国旅客可以在5分钟之内完成内地口岸区的通关手续。
1: 铁路方面，为进一步提升旅客出行体验，国铁广州局依托智慧调度平台同 AI 客流预测动态调配资源。广州南站、深圳北站等客流集中大站开启全部出站通道。广州市白云区枢纽管理办公室交通协调科科长袁并哲：
3: 广州白云站线下中转候车厅开通运营，候车厅面积增大8200多平方米，座椅2000多张，并新增卫生间、哺乳室、饮水间多处，有效解决旅客换乘走高架通廊与出发旅客进站流线对冲等问题。
1: 地面接驳保障同步加码，交通部门引导网约车平台出台激励政策，吸引司机前往枢纽接单。广州白云机场 T3 航站楼网约车出租地铁接驳高效联动，打通返程最后一公里。广州白云国际机场股份有限公司公共区管理分公司交通管理部经理陶言：
4: 配合广州市地铁的这个延长时间，做好这个航站楼到高增地铁的这个接驳公交，也是每5分钟一趟的。
0: 记者从拱北海关了解到，10月1号至5号，经港珠澳大桥口岸通行的港车北上、澳车北上车辆达8.04万辆次，同比增长11.1%。其中，港车北上6.01万辆次，同比增长24%，创历年国庆假期同期新高。
5: 新闻正在发生，
6: 资讯尽在耳边，
7: 湾区速递与新闻同步。
1: 湾区速递关注国际方面，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63届会议近日在瑞士日内瓦举行。会议期间，中方举办多场边会，围绕人权发展和行动计划展开交流。中国常驻日内瓦代表团与中国民间组织国际交流促进会合作举办人工智能赋能人权发展主题边会，深入探讨加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助力人权保障。中方代表表示，中国致力于响应全球南方呼声，团结国际社会，促进人工智能赋能人权保障。中方仲分享了中国民间社会运用人工智能技术参与自然灾害救援的实践和思考，呼吁国际社会充分发挥民间组织桥梁纽带作用，推动智能科技成果公平普惠服务于各国人权事业发展。在由中国民间组织北京市光明慈善基金会、北京市民间组织国际交流促进会联合主办的神经多样性与数字包容边会上，中外各界专业人士围绕消除数字排斥、保障神经多样性群体发展权利开展对话，分享倡导神经多样性的实践经验，探讨以制度完善、技术创新、民间协作破解数字壁垒的路径。边会主办单位在现场联合发起神经多样性数字包容联合行动倡议，还举办了天使之爱公益艺术展。此外，由中国人权研究会主办、中南大学人权研究中心承办的多元视角下的国家人权行动计划边会举行，

0: 外专家学者从不同角度深入探讨了制定和实施国家人权行动计划的不同方法，以及这些计划如何应对数字转型等带来的新挑战，并在实践当中加强人权保护。中方代表认为，通过接续制定和实施国家人权行动计划，中国走出了以规划和实施为核心的人权发展道路。
1: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在6号公布的全球金融稳定报告指出，应警惕对冲基金可能对宏观金融稳定带来的风险。报告说，全球对冲基金资产规模增速过快，在资本市场波动中容易放大价格错位和流动性紧张，一旦遭遇严重负面冲击，可能引发系统性风险。
0: 2032年布里斯班奥组委日前发布奥运会与残奥会会徽，回徽以澳大利亚本土鸟类为核心主体，融入昆士兰州、圣火和当地文化元素。其中彩冠凤头鹦鹉代表奥运会，葵花鹦鹉代表残奥会。布里斯班奥运会定于2032年7月23号到8月8号举行，残奥会将于8月24号到9月5号举行。
2: 湾区气象站
1: 节目最后一起了解大湾区各城市天气情况。香港晴27至22度，澳门晴27至23度，广州晴28至19度，深圳晴28至22度，珠海晴28至23度，佛山晴29至21度，惠州晴29至20度，东莞晴28至21度，中山晴28至21度，江门晴28至21度，肇庆晴29至20度。
0: 以上就是今日湾区速递的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湾区速递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1: 主持人林千、珠江代表编辑谢哲、黎涛，感谢你的收听，欢迎你继续关注大湾区之声跟着下来的节目。再会
0: 再会。

0: 能湾区，因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0: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3: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黎涛。晚上十点，位于珠江口西岸的中山古镇，多数的家居卖场早就已经闭门歇业，而灯饰卖场就依然灯火璀璨，客商往来不息。有不少海外采购商结束了日头的工厂验货、实地考察，趁着夜色筛选款式，敲定订单。深圳、广州、佛山的外贸团队亦经常深夜到访，精准对接商机。旺季时分，这里的营业时间甚至还会延续到凌晨。一座镇级专业市场为何能够集聚全球客流呢？答案就收埋在古镇深耕数十年的产业底气里面。这座面积约50平方公里的产业小镇，集聚灯饰企业超过20000家，形成了从零部件生产、研发设计到成品组装、物流销售的完整闭环。灯饰产品占据全国70%、全球50%的市场份额，远销140多个国家和地区，是全球产业链最齐全、产业集中度最高的照明灯饰集聚区。更加深刻的变化就是，今日的古镇输出的早就已经不是单一的灯具产品，更加是一体化的光环境解决方案、国际化展贸平台和专业化配套服务。一盏灯的迭代折射出一座制造业城市的蝶变。今年上半年，中山全市地区生产总值达2097.01亿元，同比增长6.0%，增速位居珠三角第一。中山市统计局最新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一至

0: 投资增长 2.3%， 高技术制造业投资增长 12.4%。 此外，今年1至8月中山市外贸保持较快增长，进出口达 2179.2 亿元，同比增长 13.7%。 亮眼数据的背后是一场覆盖产业、空间、生态的系统性重塑。跟住落嚟，我哋将会从传统产业、新兴产业、城市生态三个层面嚟逐一拆解中山本轮足底嘅结构性支撑。
1: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
3: 讲清楚。
0: 听众朋友，欢迎你继续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黎涛。产业是城市发展的根基，中山依托专业镇模式起家，古镇灯饰、小榄五金、南头家电、沙溪服装、大涌红木，一众传统特色产业构筑起城市经济的基本盘。在产业迭代加速、区域竞争加剧的当下，这些深耕多年的传统产业没过时，需要改变的是产业发展的思维模式和价值逻辑。古镇灯饰外贸综合体负责人苏柱新的从业经历，是古镇灯饰产业迭代升级的微观缩影。2005年，华中科技大学计算机专业毕业的他，回到古镇，从灯具打包工开始做起，一步步成长为销售骨干、企业负责人。2010年，自主创办工程灯饰公司，在行业转型升级阶段，他主动破局，逆势投入，自筹上亿元资金，盘活古镇核心区域闲置五年的商业楼宇，打造10万平方米的国际化灯饰综合体，吸引300多家外贸企业集聚入驻，配套建设特色餐饮、休闲服务、商务空间，并筹备国际客商服务中心。在苏柱新睇嚟，海外客商时间好宝贵，日头又要去工厂去睇厂验货、对接产能，夜晚先是集中筛选货源、敲定合作的最佳时机。日头底厂，晚上选灯，古镇创新打造的灯具采购夜经济，精准匹配了外贸市场的需求。商圈开业以来，高峰期日均接待上千名客商，其中有80%以上都是海外采购商。模式创新的背后是产业价值的重构。苏柱新坦言，过去外国消费者未必会接受带有鲜明中国文化元素的产品，而今日一些以蚕丝、纸张、陶瓷等中国材料和文化为特点的灯饰，逐渐进入海外家庭。从卖产品到卖方案，从拼价格到拼价值，从做制造到做文化，古镇灯饰的转型路径是中山传统产业提质升级的生动写照。当前中山已形成以古镇为中心，覆盖周边3市11镇街，年产值超1000亿元的灯饰产业集群。今年7月17日，中山照明区域品牌正式启动，旨在推动当地照明产业集群从规模体量优势向品牌价值优势跨越。8月3日，同心竹链价值共生中山照明首届供应链大会在古镇举行，超过600名国内外供应商和企业家代表参会，为全产业链中小微企业高质量发展赋能增效。中山市提出，未来5年将构建以新能源、生物医药与健康、新一代信息技术、智能家电为引领，联动灯饰照明等产业共同发展的现代化产业集群。古镇灯饰以区域品牌带动全产业链提质，正正是这个产业逻辑在镇域层面的落地。产业集群是底盘，智能化升级就是老产业焕发新生的核心引擎。深耕智能照明领域20年的黎希，始终秉持技术普惠的理念。他有一个形象的比喻，就是外国品牌的智能灯就好像高高在上的月亮，令人只能够抬头仰望，但美好的嘢不应该高不可攀。这份卓越的初心驱动着他持续深耕无线通讯和智能硬件研发。近年来，企业深度接入主流智能家居系统，营收年年翻倍增长。在黎希睇嚟，古镇最大的优势就是离产业带最近，离客户最近，楼上楼下跑一趟，沟通效率极高，信息和技术的碰撞随时随地都在发生。传统灯饰企业深耕外观工艺、材质打磨，智能科技企业最

0: 焦核心算法、智能感知、系统集成、传统制造与前沿科技深度融合。另一盏灯从单纯的照明工具升级为感知空间、连接家具、赋能生活的智能终端。产业换新的成效在中山各大特色专业镇同步落地。中山沐浴房产业历经近30年深耕积淀，积聚300家生产企业、150几家核心配套企业，占据全国中高端淋浴房 70% 的市场份额，超 40% 的出口份额。今年5月，中山50几家头部卫浴企业组团进驻第30届上海厨卫展。好浴房中山造产区公共品牌通过资质审核、品质核验、合规筛查三重标准，为优质企业授权赋能。中山某淋浴房企业负责人黄忠：
1: 能够代表我们公司拿到这个，我感觉到的是一份责任和信任。所有的中山企业家都在用优质的产品、完好的服务和上乘的这种质量，让市场来认证好浴房中山造这个品牌。
0: 从单一产品竞争到区域品牌赋能，从粗放生产到标准引领，中山传统特色产业正在走出低端内卷。古镇灯饰、小榄五金、南投家电等传统优势产业持续迭代，稳步提质，构筑起中山经济稳增长的坚实基本盘。
2: 聚焦湾区热点，
3: 对话权威人士，
2: 事件越讲越明，
3: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听众朋友，欢迎你继续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黎涛。传统产业稳住基本盘，新兴产业决定城市发展高度。十五五开局之年，中山市在新兴产业领域多点布局，将新能源、生物医药与健康、光学光电、低空经济、新材料等新兴产业列入重点培育方向。其中生物医药和新能源产业的发展尤为引人注目。先来看看生物医药。全球权威生物医药数据分析机构 Elevate 发布的2026全球最具价值研发项目榜单显示，中山一家企业自主研发的双抗新药以超252亿美元的风险调整后净现值，登顶全球在研药物管线总价值榜，亦是榜单前十当中唯一一款中国药企自主研发的原创新药。机构预测该药物2032年全球销售额有望达85亿美元，位居全球首位。一款原创新药登顶全球是企业深耕研发的成果，更加是中山多年培育生物医药产业厚植创新生态的必然结果。2012年，这家生物医药企业落户中山，十几年来扎根翠亨新区，持续深耕创新药研发和产业化。企业的持续成长离不开城市长期稳定的产业扶持和生态培育。这家药企公共关系部门负责人杨俊坚说：
4: 中山市呢是一直是非常重视生物医药产业的发展，那么康方实际上在2012年选择了中山，也是看中了中山这样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营商环境，非常好的一个产业基础，一大批生物医药企业很有创新竞争力的一些企业快速地在中山这样的一个沃土里面培育发展起来。
0: 一家企业的突破背后是一座城市的产业红心。中山生物医药产业发展起步于1994年成立的国家健康科技产业基地，当前通过推进国家健康科技产业基地扩区提质，已构建成一基地六园区新发展格局，总规划面积由 13.5 平方公里扩充至30几平方公里，成功入选全国标杆产业园区20强，真正令中山在全国医药版图当中占据一席之地的是产业的含新量。中山拥有8个自主研发一类新药，占全省比例超 20%，超50个一类新药处于临床试验阶段，另有100几条新药在研发管线。此外，中山仲是港澳药械通首批试点城市，拥有香港理工大学中山技术创新研究院、中科中山药物创新研究院等科创平台，为港澳研发加中山转化搭建创新桥梁，借助港澳研发加中山生产加全球销售政策通道，近两年中山药企海外授权交易金额屡创新高。 当前中山正聚焦生物药、化学药、现代中药、医疗器械四大优势领域，细胞与基因治疗、合成生物学、脑科学、核药四大未来方向，全力打造湾区药谷，加快建成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生物医药技术转化高地和产业创新中心。9月15日，此前两届分别在北京、上海举办的中国医药工业发展大会首次落地粤港澳大湾区落户中山。开幕式上，中国科学院院士马大为、中国工程院院士戴琼海分别围绕创新药研发、人工智能与医药工业融合作主旨报告。主论坛则紧扣 AI 制药、医药出海、中国药械迈向原创、中药产业首证创新等产业前沿热点展开分享交流。会上发布了中药全产业链质量技术服务平台、医药产业国际合作服务平台、中药质量管理双向延伸，实现从种植、采收、炮制到生产、流通全过程可追溯、可管控。天津某医药企业负责人王磊说，
5: 国家全产业链标准的发布呢，对我们的现代中药企业高质量发展呢有很好的这个指导意义。从药材种植、炮制、提取、加工、生产智能制造，是全产业链标准的发布呢给我们指引了更好的方向。
0: 除了将质量管得更加精细，如何令到 AI 进入医药研发、生产等多个环节，亦都是大会讨论的热点。江苏某医药企业 AIDD 负责人韩连依，
6: 什么样的 AI 能够解决什么样的问题，解决问题到什么样的程度，当它出了问题之后，如何去把这样的问题能够及时的去发现， AI 在可控的条件下它能够发挥它的生产力。
0: 中山市某药业企业负责人乔卫林，
7: 在我们研发端了，就是会用一些 AI 的工具进行一些新药的一些筛选，在我们的生产领域了，就是运用 AI 的技术对我们的过程了进行管控，也会用 AI 来减少一些重复性的用人工比较多的一些工序，这样下来其实可以节约1/3的人力。
0: 将药做好，仲要将市场做出去。当前中国医药企业出海已经从简单卖产品走向注册、研发、渠道、市场等更系统的国际化竞争。此次发布的医药产业国际合作服务平台将进一步汇聚国际资源，帮助企业更高效对接海外市场。而这场国家级大会能够落地中山，源于这座城市深耕生物医药产业的扎实积淀。借力中国医药工业发展大会落地契机，中山同步出台中山市关于加快打造生物医药与健康产业创新高地的若干政策措施，围绕研发创新、要素保障、产业转化、生态优化全链条，提出了12方面的举措，持续支持创新药械研发和产业化，其中几个条款针对性好强。在创新药研发方面，一类新药按单个品种各阶段实际研发投入最高 40% 给予补助，分别最高补助500万元、1000万元、2000万元、3000万元，单个品种最高可获6500万元。二类新药按一类新药最高支持标准50%给予补助。在医疗药械方面，对首次获批上市并进行转化的三类医药器械、三类诊断试剂除外产品，按实际研发投入最高30%给予补助，单个品种最高补助600万元。单个企业每年累计最高补助1000万元。进入国家创新医疗器械特别审查程序或优先审批程序的，再增加最高200万元，单个品种最高可达800万元。针对创新药械落地应用最后一公里，新政明确公立医疗机构定期审议创新药械入院，叠加上人才资助、产业基金、口岸通关、出海认证等配套支持，整套政策从资金、制度、资本再睇多维度为产业赋能。中山某医疗科技企业负责人王辉话：
8: 我感觉，在未来对我们企业会有个非常大的一个帮助。脑机接口这个领域来说的话，它是个交叉的这个学科，需要更多更尖端的人才。那有了这种，中山有了这种人才政策之后，我们能吸引到更多更优秀的人才来，协助我们一起来推动整个产品的这个研发。
0: 某医药企业研发中心负责人陈元瑶话：
9: 新政重点支持的是生物药、生物制造、AI 加的生物医药等，与我们高度契合了。有的这个政策的支持，也会得到更明确的资金和制度的支持。那创新转化效率也望有望同步的提升。我们的科研团队的硕博比例已经达到了50%。新政的人才补贴与完美人才蓄水池形成一个政策的叠加，进一步增强了我们高端人才的集聚能力。
0: 如果话生物医药代表中山新兴产业嘅高度同厚度，咁低空经济就系中山面向未来嘅一次前瞻落子。目前低空飞行应用场景已经喺中山城市治理、应急救援、低空文旅、装备供给、教育培训、公共服务等多个领域落地。今年7月，中山发布《中山市低空经济高质量发展行动方案2026到2028年》，明确打造粤港澳大湾区低空物流示范节点的战略定位，力争未来5年产业规模突破300亿元，建成大湾区低空制造和创新应用高地。这份方案当中，低空物流3060目标是亮点之一。方案提出无人机同城配送30分钟即时达，跨城配送60分钟通达深圳、广州、珠海等大湾区城市的目标，推动中山成为低空物流的示范节点。中山将在坦洲镇探索城市无人机配送，在小榄镇、三角镇开拓跨城跨海低空货运航线，同步开通市中心血站和医疗机构间的血液制品快速转运航线，构建多层次低空物流网络。中山将推动5大片区差异化发展格局，南部聚焦低空高端制造，东部打造产学研协同创新区，中部赋能城市治理，西部建设产业配套区，东北立足通用机场打造场景示范验证区，形成核心制造加配套服务加特色应用的产业集群。方案明确到2026年底打造示范场景10个以上，建成起降点100个，产业规模突破50亿元。到2028年产业规模突破200亿元，到15-5期末累计建成起降点300个。培育制造业单项冠军、专精特新企业10家以上，产业规模突破300亿元。为确保目标落地，中山将从基础设施建设、产业集群培育、应用场景拓展、飞行支撑体系4大领域部署17项重点任务。全市将建设2处枢纽型低空起降点，统筹推进4硬1软设施体系，包括起降设施、飞行管理服务保障设施、安全防护设施、质量技术设施以及一网统飞无人机管理服务平台。
2: 聚焦湾区热点，
3: 对话权威人士，
2: 事件越讲越明，
3: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听众朋友，欢迎你继续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黎涛。无论是传统产业的换新，定是新兴产业的突围，最终都要落到空间、生态这些底座上面。中山近年推进的2场攻坚战，低效工业园改造和全域治水，改的就是这个底座。中山工改就是中山市将原本低效散乱的村镇工业园拆了重新起，升级成现代化产业园的行动。中山工改不单止是发展工程，亦都是民生工程。随着近年来中山工改持续推进，一幅水清岸绿、产城融合、城乡融合的美好生活图景正在中山居民眼前徐徐铺展。截至今年上半年，中山累计拆除整理低效工业用地超5.4万亩，容积率从不足0.65%跃升至3.0%以上，为850多家本土企业增资扩产提供了空间。1300多家新企业入驻，预计拉动投资近2000亿元。未来5年，中山的工改将从量的扩张转向质的提升。核心是更高质量推进跨镇街连片改造，建设现代化产业平台。在火炬高新区民众街道，总投资20亿元的一家港资制造企业，通过6500万元专项技改投入，实现产能跨越式增长。企业招商部负责人陈文生介绍，落户中山初期没有本地配套供应商， 经过数年深耕，已经吸引了20多家中山上下游企业入驻，供应链本地化率从0%攀升至15%。本土企业借住供改机遇突破发展瓶颈，中山一家电器企业老旧厂房不足7000平方米，长期面临有钱投资冇地扩产的困境。供改后新厂房扩容至30000平方米，横澜镇一家灯饰企业投入1.6亿元打造60000平方米现代化工业园，产能提升30%以上，单日灯饰产能突破10万件。截至7月，中山市5300多家规上工业企业全部实现数字化转型、数字化智能化改造覆盖率，从2022年的不足40%跃升至100%。今年中山发布人工智能加服务平台，可调度算力每秒2000000亿次浮点运算，提供覆盖10大重点行业的138个成熟 AI 解决方案，每年发放算力券，降低企业研发成本。6月，中山启动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城市试点数字化人才培训，紧扣家电、五金、灯饰等特色产业，培育本土实用人才。工改加技改筑牢了中山制造业当家的根基。中山持续深化营商环境改革，政企同心拼经济，本土企业增资扩产，成为中山经济增长最重要的动能。一组数据可以体验中山的经济增长后劲。今年上半年，中山全市招商引资签约项目投资总额同比增长15.6%，近60%新签约项目实现动工，动工率同比提升15%。无奈之前召开的中山市质量强市暨工业产品质量提升3年行动攻坚大会提出，要坚定不移推动低效工业园改造升级，持续推进企业转型升级，为制造业高质量发展腾出空间，创造条件，更好吸引产业工人等各类人才集聚。要加快推动传统制造业数字化、智能化改造升级，引导企业通过技改优化生产工艺，提高产品质量，创造良好发展环境。坚定不移走科技创新之路，全力支持企业加大研发投入，提升创新能力，依靠创新掌握自主核心技术，同时加快推动人工智能赋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如果说工改解决了产业在哪里落地的问题，那全域治水就关系到城市如何留人。未来5年，中山市共谋划治水领域的重点项目215个，总投资约1022亿元，重点推进4大领域建设，包括提升防洪减灾能力、强化水资源配置和保障、深化河网治理和水生态保护修复、构建数字联生水利体系。南朗生态湿地公园是中山治水惠民、生态增值的典型样板。这座由158亩闲置坑塘改造而成的生态园区，核心功能是承接横门污水处理厂尾水，通过7级塘体过滤、净化、调速，为辖区枯水期断流、缺水河道常态化补水。南朗街道水务事务中心主任黄华旭：
10: 如果我们不补水的话，我们河道的水不流动，水质它就会变差。那我经过我们的湿地再去过滤跟净化和吸收，那它就可以达到地表水的吸率。
0: 南朗湿地公园是中山治水的缩影。未来5年，中山治水的核心是从治污转向轻水，目标是将水环境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当前中山百几条主干河涌的水质持续改善，一大批河涌跌变为水岸会客厅。从一条河的治理到一张网的构建，治水的系统性正在转化为城市宜居度的整体提升。今年上半年，中山连续举办4场全市性8000万工程咖啡音乐节，百川联动全域造节，合计吸引人流超386万人次，拉动消费超4.1亿元。坦洲安富涌亦都是一条被重新点亮的河。今年5.1水岸咖啡音乐节，咖啡从业者庞敏专门创作了一首《咖啡飘香安浮涌》，唱响了安浮涌重生的故事。他将神湾菠萝加入美式咖啡，首日准备的200杯中午就已经全部卖完。河边庭院入面，创业者秦小姐卖蛋糕、茶果和饮品，一日补货3次都依然供不应求。 中山水经济真正值得关注的不是办了几多场咖啡节，而是完成了一次空间价值转移。

0: 换，将治理成本转化为公共空间，将公共空间转化为停留时间，再将停留时间转化为消费增量。曾经需要避开的河涌亦都成为了城市最有烟火气的开放式客厅。当游客愿意来，企业愿意投，人才愿意留低，消费自然有了源头活水。中山产城融合的动能亦都正沿着一条条河涌、一片片产业园同一条跨越伶仃洋的通道深入城市肌理，为下一层增长积蓄新的力量。中山并不是突然跑得快了，而是近年来积累的万变量正在逐步转化为经济发展的动能。工厂入面生产的家电、灯饰和服装通过直播间、商圈和广货行天下系列活动进入消费端。治理后的河涌通过咖啡、市集、龙舟和音乐转化为城市吸引力。不断改善的产业、交通和生活环境又增强了企业投资、人才安居和家庭消费的信心。产、城、人之间的循环由此越转越快。工改拓空间，治水优生态，创新强产业。实体经济、科技创新、城市宜居相互赋能。扎根珠江口西岸，中山正瞄准建设珠江口东西两岸融合发展战略支点的目标，向着再造一个新中山稳步迈进，为大湾区高质量发展贡献中山力量。好啦，以上就是本期讲清楚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讲清楚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编辑主持黎涛，感谢你的收听，我们约定你听日继续开讲。
1: 投资是一盘棋局，充满博弈，步步为营。
2: 投资是一场马拉松，不在于速度，而在于耐力。
3: 投资就请收听收睇《谈股论金》，洞察每日市场行情，
2: 感知湾区经济脉动，
3: 每日中午12点，下昼4点，
4: 股金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5: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谈股论金节目，我是主持人泽峰。
0: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黎涛。
5: 洞察每日市场行情，感知湾区经济脉动，每日中午12点同埋晏昼4点都有我哋谈股论金啊。
0: 咁话俾大家听点样收听我哋嘅节目啦。大湾区之声你可以调频到香港 FM102.8、澳门珠海 FM105.4、广州 FM98.0、深圳 FM101.2 同埋佛山 FM93.2 收听。你仲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谈股论金，股就系股票嘅股，金就系黄金嘅金啦。
5: 首先嚟关注今日嘅主要内容吓，财富堂咧嚟读懂留学中国，
0: 财智湾区会深入聚焦一下未来5年睇中小企业，
5: 中国经济大讲堂听到权威解读六张网上嘅中国物流网，
0: 热点观察共同关注国庆假期尾声，文旅热度系不减噶。
5: 收听节目同时咧，亦都欢迎你随时关注我哋官方微信公众号以及微博大湾区之声，会有更多精彩内容为你一一呈现。下边进入到今日嘅详细内容。
3: 想在线收听或者重听谈股论金节目，主持人对大市的精彩总结，以及 A 股、港股嘉宾的专业分析，上云听 APP 啦，在主页搜索栏搜索谈股论金，股是股市的股，金是黄金的金，头像写着谈股论金的专辑就是啦。每个交易日更新两期，留下的都是精华和干货，记住要连集都捞埋啊。记得是上云听 APP 订阅我们谈股论金专辑，顺便分享埋俾老友记啦。
6: 老师啊，点睇 K 线图啊？
7: 翻开书本第86页。
6: 咁咩叫做 PMI 采购经理人指数啊？
7: 下堂课讲，考下你啦，仲记唔记得存款准备金率嘅概念啊？
8: 谈股论金节目的财富学堂，用通俗易懂、生动有趣的方式教授财经知识、理财妙招、炒股技巧等，咁有用，我又怎会不记得？
7: 既然是这样，我们就继续上课了。

0: 简律师好，又嚟到财富学堂嘅时间啦。今日我想了解一下十五规划政策当中嘅热词啊，留学中国。规划纲要第38章第3节系明确提出扩大高水平教育对外开放，鼓励国外高水平理工类大学来华合作办学，加强留学中国品牌同埋能力建设。近年来越来越多嘅外国学生选择嚟中国留学，留学中国亦都变成咗国家级嘅品牌工程。想请你同我哋解读一下啦，呢项计划具体要点做呢？又点解会喺十五时期作为重点推进呢？
1: 何同学问到咗教育对外开放嘅核心揸手吓，留学中国唔单止系简单招收外国学生来华读书，系一套涵盖品牌打造、能力建设、合作办学、质量提升嘅系统性教育开放工程，既系我哋国家高等教育走向世界嘅名片，亦都系吸引全球人才、服务产业发展嘅重要渠道啊！
0: 原来是一套完整的教育开放体系，不单止是简单地招收留学生，那规划里面还提到品牌建设和能力建设，分别是指什么呢？
1: 品牌建设则重对外传播，讲好中国教育故事，打造一批有国际影响力的高校、学科和专业，令到留学中国成为全球学生认可的优质选择。能力建设则从内功修炼，完善全英文授课体系，国际学生服务保障，奖学金机制，产学研对接，令到外国学生嚟得到、学得好、留得住。
0: 原来对外要树立形象，而对内就是练硬内功，共同来支撑高水平教育对外开放的。规划里面还专门提到鼓励国外高水平理工类大学来华合作办学，为什么侧重强调理工类呢？咁而唔系所有学科咧？
1: 这个系精准服务国家战略嘅考量吓。第一，当前我哋喺芯片、人工智能、先进制造、生物医药等等嘅关键领域啦，急需高端人才，引进国外顶尖理工类高校合作办学，可以快速咁样补齐啦学科嘅短板，培养紧缺工科人才。而第二啦，理工类合作办学啦，更加之容易落地产学研融合，直接服务新兴支柱产业，未来产业发展。而第三，理工类学科评价标准相对统一，国际认可度高，合作办学的质量更容易保障，亦都可以带动国内工科院校整体水平的提升。
0: 除了引进国外高校合作办学，留学中国建设还有哪些具体的落地举措呢？
1: 可以分为五个方面。第一，学科专业体质，打造一批国际一流的全英文授课品牌专业，重点补告人工智能、新能源、先进材料、数字经济等等的优势学科。而第二，奖学金体系扩容，设立多层次的政府奖学金、企业专项奖学金，覆盖本科、硕士、博士各阶段，吸引全球的优秀学生。而第三方面，服务保障升级，完善国际学生住宿、医疗、就业、指导一站式服务，优化签证、居留便利化政策。而第四，产学研的融合，推动留学生进入企业实习，参与科研项目，打通留学、就业、创业通道。而第五，全球网络布局，在海外设立中国教育推广中心，依托孔子学院、海外校友会，搭建全球的招生网络。
0: 我仲注意到啦，规划里边提到高水平教育对外开放，这个咧同过去的留学招生有啲咩嘅本质区别啊？
1: 核心区别咧在于从规模扩张转向质量提升，过去更加多追求留学生的数量增长，而家咧强调高水平高质量吓，表现在三个方面：一系生源质量更高，重点吸引全球优秀理工科学生、科研人才；二系办学层次更高，聚焦博士、硕士研究生培养，开展高水平的科研合作；而三系合作模式更加之深入，唔单止系交换生、短期项目，而系共建学院、共建实验室，联合培养，深度融入国内科研同埋产业体系。
0: 从追求数量到注重质量，从单向招生到双向深度合作，升级是非常之明显的。咁加强留学中国建设，对于高校、学生同埋产业嚟讲，分别会有边啲嘅好处呢？
1: 对于国内高校啦，引进国外优质嘅教育资源同先进嘅办学理念，到俾啦学科建设同埋教学嘅改革，提升国际排名同埋学术嘅影响力。对本地学生嚟讲啦，不出国门啦就可以接触。

0: 国际嘅一流课程，参与中外嘅联合项目，拓宽国际视野。对产业发展，全球优秀嘅留学生毕业之后啦，可以留喺中国创新创业，直接为芯片、AI、生物医药等等嘅紧缺领域啦，补充高端人才，亦都可以搭建中外产业合作嘅桥梁啊！
1: 高校提质量，学生拓视野，产业保人才，可以讲系多方共赢嘅。咁企喺国家发展全局嘅角度啦，加强留学中国品牌同埋能力建设，会有边啲长远嘅战略意义啊？
0: 嗱，意义咧系非常之深远吓。第一，服务人才强国战略，汇聚全球高端智力资源，为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新质生产力培育提供人才支撑。而第二是提升教育国际竞争力，推动我们国家从教育大国向教育强国迈进，打造世界级教育品牌。而第三是促进中外人民交流，以教育为纽带，增进各个国家的青年相互了解，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第四服务高水平，对外开放，教育合作带动科技产业经贸多领域交流，助力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格局。
1: 追人才，强教育，促交流，扩开放，四层价值啦，层层递进啊！
0: 系啦，总结得好到位吓。留学中国啦，唔单止系一个教育领域嘅品牌啦，更系我哋国家高水平对外开放嘅重要组成部分。十五时期加强呢一项建设，就系要将我哋国家嘅教育优势、产业优势、发展优势，转化为全球人才吸引力，令到中国成为全球学子向往嘅留学目的地，为教育强国、人才强国建设注入源源不断嘅国际动力啊！
1: 听完今日呢堂课啦，终于明白啊，留学中国背后咧系关联人才产业开放嘅大局啊！非常之感谢简老师细致通俗嘅解读啊！收听财富学堂，读明十五五规划嘅政策热词，睇明产业发展大势。咁我哋下期再见啦，拜拜，
0: 拜拜。
2: 系咪投资问题一箩箩，好想找专家为你指点迷津呢？依时啦，谈股论金开通问答环节啦！
3: 哇，
2: 每日收盘前将你想对主持人或者嘉宾提问的问题，以谈股论金加问题的格式发送邮件到节目邮箱 receptb@cnr.cn， 记住是 receptb@cnr.cn 啊！我哋将会选取你的问题在节目当中解答。仲等咩？喳喳林留言提问啦！
4: 老师啊，点睇 K 线图啊？
5: 翻开书本第86页。
4: 咁咩叫做 PMI 采购经理人指数啊？
5: 下堂课讲，考下你啦，仲记唔记得存款准备金率嘅概念啊？
2: 谈股论金节目的财富学堂，用通俗易懂、生动有趣的方式教授财经知识、理财妙招、炒股技巧等，咁有用，我又怎会不记得？
5: 既然是这样，那我们就继续上课啦。
6: 同学们上课啦。
4: 邝主任好啊，我曾经在论坛上面看到一个发言。这个发言是这样说的，是不是价值投资者就一定要拿着一个标的20年不动摇呢？是不是价值投资者不可以做无风险低风险的套利呢？是不是价值投资者就一定不可以做波段呢？
6: 是小月儿，如果你说的是真的话，那以后谁跟我再提这个价值投资者的话，我就跟谁急啊。确实呢，价值投资并不代表长期揸住持有的，尤其是在并不成熟的新兴市场，更加是这样。
4: 邝主任，我不明白。
6: 小鱼儿，听我逐一讲解啦。假设我们现在有两个资产甲同乙，目前价格都是 A， 咁较长期限都会增长到 D。咁在成熟市场里头，由于投资者高度理性，两个资产在中期同样的时点的价格 B 和 C 都很可能是一样的，或者至少十分接近的。咁即系话咧，佢哋价格咧从 A 到 B 同埋呢个从私到 D， 咁亦都系咧唔会再俾价值投资者任何套利机会噶啦。佢冇任何买入一个高估值资产，并且卖出一个低估值资产嘅机会噶啦。
4: 但新兴市场就唔同啦，充满咗机会啊，充满咗可能啊，系咪？
6: 嗯，冇错啦。嗱，喺新兴市场咧，譬如话呢个 A 股市场咧，甲同乙价格咧从 A 到 D 演变过程当中，经常会经历好多同 B 同 C 都唔同嘅，甚至系大不一。

0: 样嘅阶段。咁当投资者确信而家处喺更加低嘅 B 价格嘅甲资产，喺长期咧就会比处喺较高嘅呢个 C 价格嘅乙资产会获得更加高嘅涨幅嘅时候咧，佢就可以卖咗个乙，并且买入甲噶啦，咁啊完成一次完美嘅价值套利咯。
1: 黄主任啊，风险同机遇啊并存嘅，咁喺投资当中点样平衡呢两者呢？
0: 由于这种基于长期价值回报的套利利润是咁丰厚，所以使到采用这种套利的方式进行长期价值投资的回报会变得十分之诱人，就算是承担一定的价格波动风险都好，都会非常之划算。
1: 真的？
0: 等我们假设这两只股票在十年的时间里头，每只股票的复合年均增长率都是15%，咁样咧，同时平均揸住两只股票嘅十年期回报咧，就会达到305%啦。睇起身系一个好平庸嘅水平，但如果其中发生咗一只股票比另外一只股票贵40%嘅情况，咁进行咗套利交易嘅投资者就会多攞到1.2嘅次方，亦就系107%嘅回报，使到长期嘅总回报咧会去到739%，比原先嘅呢个305%嘅回报系多咗1.5倍。当然这种非风险中性的价值套利就并不仅仅局限在十年这么长的周期上，在短到一分钟、长到十年甚至更加长的时间周期上，我们都可以进行类似的套利。
1: 在听了邝主任介绍以上的原理之后，我们都想知道到底在几多价差开始套利比较合适呢？每次使用几多仓位比较啱啊？我们又应该以怎样的频率来套利呢？
0: 小月儿，其实在决定这个套利所需要的频率和价格的差等问题的时候，我们需要关心的问题其实就只有两个。第一就是价格回归的概率有多大，第二就是回归的速度到底有多快。价格回归的概率和速度并不是两个一致的问题来的，即是说一定会有回归的价格，就并不是一定就会以很快的速度来回归。事实上这两者之间经常会有很大差距。由于套利的本质就是利用这个市场的非理性，当我们卖出一种资产买入另外一种资产的时候，往往就会遇到卖出的资产变得更加贵，买入的变得更加便宜的现象。就好比我们如果在一线城市的地产租金回报率的倒数40倍，股票10倍 PE 的时候卖出这个地产买入股票，现在它面临着地产的估值倍数飙升到70倍左右，而蓝筹股估值就只有大概7倍这样的困境。
1: 哦，咁喺呢个时候，投资者除咗忍耐亏损，别无他法啦。毕竟任何高额嘅回报都好可能唔系一帆风顺噶。而对于嗰啲频率更高、获利更少嘅套利，投资者亦都唔可能保证每次套利都可以一定获利嘅。尤其系喺价值发生偏差、价格不再回归嘅情况之下咯。
0: 咁咧喺呢种情况之下，使用更多嘅套利次数、更高嘅套利概率嚟弥补翻单次套利可能产生嘅损失，亦就成为唯一可行嘅方法啦。咁同时咧，正系由于呢个基于价值嘅套利，往往喺测不准嘅情况之下产生巨大嘅偏差，而一般市场中性嘅套利策略咧，又喺大多数时候咧系利润微薄，但会偶尔之间产生巨大嘅波动。咁杠杆对于套利者嚟讲啊，绝对系一个有害而无利嘅东西啦。佢往往会令到投资者喺享受更高收益嘅时候，放弃咗抵抗风险嘅能力。咁所以对于进行套利嘅价值投资者嚟讲，对杠杆嘅应用一定要慎之又慎啊！财富学堂邝主任嘅扮演者魏星啊，
1: 小鱼儿扮演者陆瑜，
2: 财富学堂越听越爽，下次继续开讲。
3: 投资机会稍纵即逝，
4: 股票市场风云变幻，
3: 不变的是谈股论金节目，每日中午12点，下午4点，
4: 及时的盘面分析，专业的行情指引。
5: 而家咁多年再次发
6: 展，赚几稳之后，我相信呢批
7: 我哋个成交量咧，
5: 上方嘅一啲均线压力位，
7: 我觉得有一点需要注意嘅，
5: 港股有机会就试翻高少少嘅。
3: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8: 财智湾区，
4: 财智湾区。
9: 好的，那接下来呢，我们一起进入到今天的财智湾区哈，一起来关注中小企业的成长。那说到如今呢，专精特新中小企业成为了城市产业竞争的非常关键的赛道。比如深圳呢，要守住专精特新小巨人第一城，苏州定下了15,500家小巨人的培育底线，杭州啊也出台了政策要加码中小企业的培育。那么今天的中小企业呢，很有可能成长为明天的独角兽乃至产业链的链。
10: 住。
0: 嗯，讲。

0: 冇错啊。嗱，过去城市比拼咧就睇重呢个投保大企业同埋重大项目落地噶。
1: 嗯。
0: 但系家阵嘅城市产业实力咧系越嚟越考验对中小企业嘅孵化能力。咁啊，广州、深圳为代表嘅大湾区城市咧系持续咁加码中小主体扶持。未来五年咧，专精特新企业嘅成长，或者将会改写一座城市嘅产业排位嘅格局。所以今日节目咧，一齐嚟梳理一下中小企业嘅成长逻辑啊。
1: 嗯，那今天呢，做客我们节目的嘉宾是综合开发研究院企业与市场研究中心主任赵盛慧。你好，赵主任。
0: 嗯，赵主任你好。
2: 你好。
1: 嗯，非常欢迎赵主任，我们一起来梳理有关于中小企业的这样的一个成长的逻辑哈。我们也看到了，其实很多城市，诸如像刚才提到了广州、深圳啊，还有苏州、杭州等等等等，他们都定下了专精特新企业的培育量化的目标，也是把企业的数量当做了重要的考核标尺啊。那所以赵主任，我们到底应该如何理解，就是在各地的发展过程当中，应该如何平衡专精特新培育的一个数量的目标和真实的发展质量，那么中小企业究竟它的重要性体现在哪些方面呢？
2: 这个问题呢，我觉得确实切中了当前城市产业竞争最核心的命题啊。我想从三个层面来谈谈我的观点哈。
1: 嗯，
2: 第一个就是我们要承认数量目标本身是一个清醒的战略选择。那过去城市的竞争呢，就看重大数，招商引资盯住了世界五百强，盯住了百亿级的项目。但今天产业链正在重构，就是核心的技术突破、新兴的赛道的卡位，往往都不是大企业规划出来的，而是小企业、中小企业在细分领域当中生长出来的。那设定专精特新数量的目标呢，本质上是城市在主动布局产业的种苗这不是政绩工程，而是对产业发展规律的尊重。没有足够大的基数，就谈不上筛选和优胜劣汰。
1: 嗯，
2: 那第二个呢，也是关键在所在了，数量目标不能虚胖，必须是硬约束来兜底质量的。那我们调研中就发现了，过去个别的地方确实存在包装专精特新企业的冲动，把原本不具备持续创新能力的企业凑进名单，但这种情况正被制度和设计纠正。那2026年4月刚落地的优质中小企业梯度培育管理办法有两点我特别关注的，第一是把一类知识产权要求从两项提高到四项以上，营收的门槛提升到5000万。那第二个是取消那个地方自主的15分特殊化加分，实行全国统一标准。这两刀砍下去呢，地方想注水的空间基本被堵死的。更重要的是动态的退出机制。那专精特新不是终身制。那新早这一次也最近一次也清退了14家的企业，这是最直接的信号。那第三个层面我想说的是，未来衡量城市专精特新培育的成效，不应当只看那当期的数量，更要看那个转化率和成长性。那换句话来说呢，就比如今天有多少家那个小巨人更重要，3年前入库的种苗企业有多少最终成长成小巨人，这后者是会更重要的。就比如说那个小巨人总数更重要的是这些企业中有多少在3年后实现了那个营收翻技术突破、上市融资，这才是真正的培育质量。
1: 我们也看到了大湾区呢，确实是拥有着非常完整的这个制造业的配套链条哈。也想向赵主任来了解一下哈，对于大湾区来讲，您觉得我们怎么能够更好的用好自己的产业链的优势，来巩固自身的培育竞争力？另外呢，就是也想了解一下，目前大湾区的中小企业，您觉得最核心的竞争优势究竟是什么呢？
2: 大湾区的独特优势啊，确实不是其他城市群可以复制的。面对追赶的压力，我个人认为大湾区最大的底牌就是全球罕见的非常完整的制造业配套生态。以及由此催生的一个极限的效率。要巩固培育竞争力，关键是把这个底牌啊从比较优势锻造成那个绝对的壁垒。那从几个方面来看啊，第一个，大湾区的产业优势，这已经转化为真实的企业竞争力了。那我们看到那个专精特新小巨人的公示名单里。

0: 面，广东新增是600多家，创了历史新高的。深圳、广州、中管、佛山、珠海的数量都创了各自新高。那深圳首次登顶全国的第一，大阪不是偶然的。我们看到为什么会这样的，因为我们整个生态它是一个高效的，经常在同一个地方上午设计下午就打样，次日的量产，这个效率是非常高，是任何单一城市都无法独立构建的一个生态红利。那第二呢，就是大湾区正把一个产业链优势从经营的底部升级为制度设计。那我们注意到比如说深圳的一个某个汽车产业园开园仅有8个月，入驻了18家企业，那其中7家是小巨人，8家是专精特新，那厂房去化率呢是达到了83%。那园区内企业之间，它的楼上楼下都是上下游啊，它是上下游已经成为了一个日常了。那它从技术的研讨到联合测试，往往只是一部电梯的距离啊，所以它是非常的紧凑的，把这个物理空间利用的到的极致。那在这个有空间里面，大家形成一个协同的一个发展的一个生态。就是说它把大湾区的一个优势就是凸显出来第三呢，就是大湾区真正的竞争力还在于梯度的引出。什么意思呢？就是深圳的资本啊，广州的科研和东莞佛山的一个制造正在向珠海西岸梯度移出。那深圳古交专精特新专板在江门设立了个培育基地，就是典型了，就把深圳的一个创投生态啊、上市培育经验啊、资本服务网络系统化的导入了江门，为当地企业提供了江门口的全链条的服务。所以江门高新区也提出深圳总部江海基地，深圳研发加那个江海制造的模式，本身就是那个让产业链优势在更大的空间尺度上发挥作用。所以总的来说呢，大湾区面对追赶不能只靠守，更要靠扩，把产业链优势从深圳、广州扩散到整个大湾区，从物理的这个集聚升级为制度的赋能，从要素的红利转化为生态的壁垒，这样子其他城市更加宛然以复制了，这就会形成大湾区最深的一个护城河。
1: 刚才赵主任也跟大家分享了，对于大湾区的不同城市来说呢，应该在每一个领域呢都有自己独特的特色哈。那说到中小企业，可能大家更熟悉的就是深圳，因为我们也知道深圳近几年来，无论是小巨人还是专精特新，它的这个数量呢都是非常的突出哈。那接下来这个问题呢，我们想来说一说广州，因为广州呢近年来也确实是持续加大了对中小企业的扶持力度哈。那想问一下赵主任，就是我们的广州和深圳去相比，它有着怎样的一个不同啊？就广州怎么样能够更好的立足自身的产业特色，去走一条和别的城市不一样的中小企业的成长路径呢？
0: 我觉得它广州它有它自身的特色，它是千年商都，还有制造重镇，这是它的底色，所以在这个基础上呢，我觉得广州第一，它要做到那个场景开放。广州区别于深圳、苏州的最大优势在于拥有全国规模最大的商贸流通体系和最丰富的制造业应用场景集群。那专精特新企业最难的往往不是技术攻关，而是找第一个客户，那技术没人敢用就永远无法迭代了。那广州要做的事情就系统性的把这个政府啊、国企、龙头企业的应用场景向中小企业开放，比如工业那个 AI 企业的一个企业哈，它就依托广州的汽车产业的真实产线，完成了多模态大模型视觉检测系统的一个验证和部署，实现了检测效率的大幅提升。那这个就是说广州首先要做的就是把它的一些已有的制造业的应用场景对外开放。
1: 就广州怎么样能够更好的立足自身的产业特色，去走一条和别的城市不一样的中小企业的成长路径呢？
0: 就是我觉得要做到产业协同了，就是广州的一个制造业门类是非常齐全的，从汽车电子到美妆皮具，产业链纵深比较长，产业配套也比较完整。那这

0: 时候呢，就是比如说一些企业从一个那个像素厂成长为一个 AI 机器人的小巨人，又或者一些企业成为全球仅有三家拥有量产智能内变速器能的一个公司之一，它背后都是广州完整产业链的一个支撑。那现在广州的一个现在发力点就是把这些天然的配套优势进一步的制度化，通过链组加专精特新的协同机制，推动龙头企业向中小企业开放那个供应链，共建中石平台，让上下游就是上下游从物理空间变成一个日常的协作，让中小企业在龙头企业的牵引下实现一个技术的跃迁。
1: 是的，是的，刚才我们也提到了，说今天的这个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呢，有机会成为独角兽，甚至是未来的产业链的链主哈，这话可能真的一点都不夸张了。那我们也想和赵主任来探讨一下，就是您觉得一座城市要搭建什么样的土壤，才能够实现从小企业到大企业的一个良性成长的跃迁呢？
0: 这从几个方面哈，也是要有个清晰的成长梯队，就让企业知道自己处在哪个阶段，下一步往哪走。比如说安徽，它就是高新技术企业到专精特新，邓宁独角兽单项冠军链组一个梯度路径。那广州、珠海呢，就育苗池、精准辅导、成果转换的一个闭环，本质就是把成长路径从偶然变成一个有章可循。第二个是那个制度的话的时候，不同的阶段，企业会面临不同的痛点。有小企业是缺首单、专精特新，缺的研发资金和辅导；那准链组呢，缺的场景整合。那政策不能一刀切，要对症下药的。第三个是主动服务的一个生态，就是从企业找政策转向那个政策找企业，比如保安就提前半年布局，累计上门走访300多家这个企业，经过2轮以上的打磨呢，这种靠前的服务就是才把自动的红利输送到一个毛细血管当中，这个是比较重要的。所以梯度体系是一个骨架了，差异化的政策是血肉，主动的服务是神经，三者打通才能形成那个乔木参天，灌木茁壮，苗木充裕的良性生态。
1: 是的，好，那最后呢，我们一起来关注这样的一个问题哈。我们也看到了，当前很多城市呢都在加大专精特新企业的培育力度，像节目开始我们提到的广州、深圳，苏州、杭州等等，其实各类的产业要素呢，也在城市之间的去进行流动和融通。那么，立足未来5年的发展周期，我们专精特新企业集群的壮大，您觉得会从哪些维度去进一步夯实一座城市的产业综合底色？
0: 未来5年呢，那个专精特新企业的集群壮大，绝对不是多几个上市企业或多一串数字的问题，它会在几个维度上深度的重塑一座城市的产业底色。第一个维度呢，就是夯实产业链的刚性，提升那个抗风险的能力。这直接的改变，就是一座城市拥有越多的专精特新企业，就意味着在关键零部件、核心材料、工业软件等环节有越多的自主可控的能力。当外部冲击来临的时候，产业链不会因为某个环节被卡脖子而断裂。这就像一座桥梁，关键承重的构件越多越强，整座桥就越稳固了。第二呢，就是构建创新网络的粘性，形成生态引力。专精特新企业本身就是技术创新活跃体主体。当他们在某个城市形成集群，就会产生强大的磁吸效应，吸引更多上下游企业、研发机构、专业人才向此也汇聚。这种粘性一旦形成，就构成了城市难以被替代的生态门槛。外地的政策补贴再高，也难以轻易地挖走一个成熟的产业生态。第三个维度呢，就是锻造产业升级的韧性吧，提升增长的新动力。就是专精特新企业是处于那个细分赛道的腰部，向上是承接链组企业的技术需求，向下是带动那个中小配套企业的工艺提升。这个腰部越强壮，整个产业的金字塔的弹性就越好。当传统产业面临下行压力时，这些高成长

长性的中小企业，往往能成为稳增长的压舱石和结构转型的先锋队。第四个维度呢，是塑造城市品牌的一个锐度，定义产业的辨析度。那未来城市竞争的本质是注意力竞争，在资本人才企业的选择中，城市凭什么被记住？那专心特新企业的集群的一个规模和能级，

0: 动轴是创新链的活跃度，高度是增长动能的可持续性，那深度是城市品牌的辨识度，那四个维度相互加固，形成了城市在未来产业版图中不可替代的综合竞争力。
1: 那今天时间的关系呢，我们就一起聊到这儿哈，也非常感谢盛会主任给我们带来的很精彩的这种分享哈，也希望呢能够给我们的企业带来启发哈，给大家带来更多的启迪。再次感谢综合开发研究院企业与市场研究中心主任赵盛会带来的解读。
2: 想在线收听或者重听谈股论金节目，主持人对大市的精彩总结，以及 A 股、港股嘉宾的专业分析，上云听 APP 啦，在主页搜索栏搜索谈股论金，股是股市的股，金是黄金的金，头像写着谈股论金的专辑就是啦。每个交易日更新两期，留下的都是精华和干货，记住要连汁都捞埋啊。记得是上云听 APP 订阅我们谈股论金专辑，顺便分享给老友记啦。
3: 好啦，继续我们谈股论金，进入到中国经济大讲堂。物流自古就是文明往来的纽带，从丝绸之路的悠悠驼铃到大运河的千里帆船，纵贯千年的历史，维系着商品互通和文明交融。十五五开局之年，国家围绕现代化机场设施建设作出重大战略部署，统筹推进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讯网、城市地下管网和物流网等六张网建设。其中物流网承担着衔接供需两端、串联全产业链、贯通经济循环的核心枢纽作用。
4: 在近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物流网建设情况的汇报，聚焦物流网细化落地举措，明确要加快推进物流网的建设，增强枢纽节点、骨干通道功能，完善城乡末端配送体系，推动跨区域跨方式物流规则标准衔接，扩大物流信息互联互通和共享开放，着力补短板、畅联通、提能级，指翻自上而下层层递进的政策安排，推动物流建设超越传统公路货车运输的简单概念，实现质的跃升。
3: 当前国家要大力推进物流网建设，这张国家级综合物流网络应该怎样统筹规划、系统搭建？物流网全面建成之后，将会在哪些方面发挥重要价值呢？今日特邀中国物流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刘敬晶为你深度解读。
5: 一提到物流，许多朋友的第一反应就是快递小哥、电商包裹、618、双十一爆仓，这个认象对不对呢？对，但呢是不全面。快递确实是物流的一部分，但如果把物流呢等同于快递，就好像啊把这个高速公路等同于整个交通体系一样，是属于以偏概全了。物流其实是一个涵盖原材料采购、生产制造、仓储配送、跨境贸易全链条的庞大系统，它既包括公路上奔驰的卡车、铁路上飞驰的班列、海上劈波斩浪的集装箱船，也包括城市郊区的枢纽园区、港口码头的堆场、边疆口岸的保税仓，还包括在这些物理设施之上运行的信息系统和数据平台，它是整个国民经济运转的基础设施底座。我给大家呢报一组数据，可能更便于呢大家直观感受到。2025年，我国社会物流的总额达到了368万亿元，同比增长了5.1%。368万亿是大概是什么一个概念？相当于同年我国 GDP 的近3倍。这其中，单位与居民物品物流的总额，也就是大家熟悉的快递包裹所对应的这一部分，其实呢只有14.6万亿，占比呢还不到4%。真正的大头在哪里？工业品物流总额325万亿元，占比呢达到了88%。也就是说，物流运送的主体不是我们

快递盒子，二是钢材、煤炭、粮食、汽车、芯片、医疗器械这些货物。物流网是国家经济的动脉系统，它运送的不是几件包裹，而是整个国民经济运转所需的一切物资。习近平总书记啊，对物流呢有一个非常形象的这个比喻，物流是实体经济的经络，连接生产和消费，内贸和外贸。工厂生产出来的产品需要通过物流运出厂，大家呢在网上买的商品需要通过物流运到家，中国制造要出口到海外，需要呢通过跨境物流呢运出去，国外的优质产品要进入中国，也需要呢通过物流运进来。可以说，没有物流，生产就失去了意义，消费也无法实现。这就是经络的含义，它就像我们人体的筋和血管一样，把各个器官连接起来，让整个身体能够正常运转。今天啊，我们谈到要建设的物流网，我个人认为啊，又是一次质的跃升，它不再是简单的车加路，而是以枢纽为核心，通道为骨架，网络为形态，数字呢为底座，涵盖生产、流通、消费全链条，贯通国内国际双循环的现代化综合物流基础设施与服务体系，是涵盖供铁水空、由点连线、由线成网的立体空间。一个拥有全球最大工业体系的国家，必须拥有一张与之匹配的物流网络。那么这张物流网到底长什么样？先看这个实体网，就是看得见摸得着的硬联通。国家已经布局了四横五纵物流大通道，依托229个国家物流枢纽、152个承载城市，构建通道枢纽网络的现代物流运行体系。这229个枢纽分为六大类型：陆港型、港口型、空港型、生产服务型、商贸服务型、陆上边境口岸型，各有分工，互相衔接。目前啊，枢纽的省级覆盖率已经达到了75%，对 GDP 超过4000亿元的城市实现了基本覆盖和有效的辐射。再看看数字网，则是呢软联通和智联通，它不是简单的物流加互联网，而是以大数据、人工智能、物联网等数字技术为驱动，将实体基础设施与信息流、资金流、业务流等深度融合的智能化网络体系。打个比方啊，大家可能就更加的明白了。实体网是物流网的骨架，数字网就是物流网的神经系统，数据和算法是它的大脑和神经末梢，只有啊两者协同，这就是物流网的一个基本的画像。它是国民经济的动脉系统，是国家战略的基础设施，是实体与数字深度融合的超级网络。有朋友也会问，物流发展了这么多年，快递也挺快了，为什么国家现在要专门把物流网提出来，和水网、电网、算力网等并列为六张网？先看看成绩。中国物流行业这些年的进步是实实在在的，规模上2025年啊，社会物流总额达到了368万亿元，十四五期间年均增长了5.7%，高于同期 GDP 的增速。在效率上，有一个我特别想跟大家分享的数据，2025年我国社会物流的总费用与 GDP 的比例首次降到了
43.9%。

创下了历史的新低，比十三五末下降了0.8个百分点。这0.8个百分点看起来不大，但折算下来，十四五期间累计节约的物流成本大约是1.1万亿元。这1.1万亿元又是什么概念？相当于一个财政大省一年的财政收入。先肯定成绩，但是我们绝不回避差距。第一个差距，物流成本仍然偏高。许多朋友啊，看到13.9%这个数字，再对比发达国家8%至10%左右的水平，就会感觉到，哎，我们的物流成本太高了。这里呢，两点客观事实，一个是地理条件不同，我国陆地面积约960万平方公里，和整个欧洲大陆相当，煤炭主要产自晋陕蒙新，主要消费在中东部，粮食呢主要产自东北和中部，又消费在全国各地，制造业集中在沿海，原材料来自内陆，这种啊长距离大规模的运输格局，客观上推高了物流成本。另一个就是呢，产业结构的不同，工业品特别是大宗商品和重化工产品的运输单位成本本身就比高附加值的消费类电子产品要高得多，但通过调整产业结构、运输结构等方式，我们确实还有很大的降本空间。这些成本最终体现在哪里？体现在工业企业的利润率里，体现在消费者的物价里，体现在中国制造的国际竞争力里。第二个差距，就是呢，刚才提到的运输结构。大家呢，一定都有这样一个印象，高速公路上跑的最多的就是大货车。这个印象与实际情况是相符的。目前，我国的公路运输占比呢仍然偏高，铁路运输和水路运输的成本优势、环保优势远远没有充分发挥出来。公转铁、公转水，我们实际上一直在推进，但多式联运的衔接应该讲还不顺畅，最后一公里和中间一公里的堵点仍然存在。所以啊，现在啊，国家正在大力推进一单制改革，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就是要让数字多跑路，人工少跑路，货运少滞留，真正把多式联运的这些通道的优势发挥出来。第三个差距，行业集中度偏低。我国物流市场啊，主体数量庞大，但是小散弱的问题依旧存在。物流企业同质化竞争，往往呢导致了最后就拼价格、服务能力和抗风险能力都比较弱。真正具有全国网络覆盖能力，能够提供一体化供应链解决方案的龙头企业还是太少。第四个差距，数字化的水平参差不齐，头部企业有平台、有算法、有小模型，但行业整体的数据互联互通才刚刚起步，一些物流企业连基本的运输管理系统都没有，对啊，调度靠电话，对啊，对账靠 Excel， 对啊，货物在途状态两眼一抹黑，差距看清楚了，那么建设物流网就是必须做、尽快做的必答题。物流网建设的重要抓手就是国家物流枢纽，因为枢纽是物流网中的关键节点，它是各种运输方式交汇换装的一个地方，是货物集散分拨的地方，是物流、商流、信息流、资金流四流合一的这么一个地方。2025年2月，国家发改委对枢纽部

局进行了一次重要的优化调整，新增了26个枢纽，总数提升到了229个，承载城市也达到了152个。新增的26个枢纽里，近 60% 位于中西部地区。为什么这么布局？因为过去我们的物流枢纽主要集中在东部沿海，那跟出口导向型的经济格局是匹配的。但是现在国内大循环的战略地位在上升，中西部的产业承接的功能在加速，物流枢纽必须跟着产业和消费的格局走。新增枢纽中，生产服务型和商贸服务型枢纽占比呢超过了 40%， 这是一条重要的思路。产业集群加物流枢纽协同发展，物流枢纽不只是货物的中转站，而是要和周边的产业集群形成共生的这么个关系。我给大家讲一个汽车供应链的例子。新能源汽车啊，这几年发展的特别快，供应链上的每一个环节都不能掉链子。我们的成员企业中铁一通啊，是一家新能源车企的一级物流供应商，打造了一种短途取货加 VMI 仓加专项运输一体化的这么一个服务模式。什么意思呢？就是在全国四大生产基地布局了一张高效的取货网络，在武汉、广州两地建了 VMI 仓库，把汽车零部件精准地送到生产线上。这种模式最大的价值是，物流不再是生产完成后再来发货，而是直接嵌入了汽车制造的全流程。在这个体系里，物流成了生产的一部分，生产节拍和供应节奏完全绕合在一起，这就是常说的两业融合。物流不再是简单的搬运工，而是整个产业链供应链上一个至关重要的关键角色。第二个方向，贯通骨干通道，大力发展多式联运。枢纽是节点，通道是血脉，打通骨干物流通道，大力发展多式联运，是物流网建设的重中之重。我国公路运输占比偏高，公路货运量占全社会货运量超过了 70%。 同样一吨货，铁路的运输成本大约是公路的1/3到一半，碳排放更是只有公路的1/10左右。公转铁，公转水的战略意义就在这里，既降本又减碳。好消息是，2026年国家在多式联运领域打出了一套力度空前的政策组合拳。1月27日，海关总署启动了进出口货物海铁联运和水水联运监管的新模式试点，核心是实现一次申报、一单贯通，不同运输方式的单证互认，数据打通。货物从海运转为铁路运输，不再需要两次报关、两次检验、两套单据，效率呢大幅提升。紧接着，国家标准委发布了多式联运单证业务流程规范国家标准，为多式联运一单制提供了规范的依据。不同运输方式的单证互认是多式联运最核心的制度基础，标准统一了，信息孤岛才能打通。四月，国务院印发的关于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的意见，明确要求完善多式联运体系，培育综合物流集成商。从海关监管到国家标准，再到呢行业的培育，三个层面的政策密集出台，足见国家推动多式联运的决心。这些政策的含金量，我给大家呢概括为一句话。

0: 他们打通的不是某一段路，而是不同运输方式之间的信息壁垒、单证壁垒、监管壁垒。制度打通了，市场自然会跟进。第三个方面，匹配产业格局，培育物流的龙头企业。物流网不能脱离产业独自生长，所以物流网建设的一个核心逻辑是以产定流，以流布网，跟着产业走，嵌入产业中。过去企业之间的合作啊，很多时候都是松散的，项目制的，你给我一个标，我报一个价，做完了就这个项目就解散了。这种模式的弊病是物流企业对制造业的生产节拍、供应链逻辑理解不深，提供的方案是标准化的、浅层的，而制造业企业也不愿意把核心供应链的信息开放给一个随时可能换掉的外挂供应商。只有通过股权层面的长期绑定、利益共享、风险共担，才能让物流企业真正嵌入到制造业的核心流程中去。
1: 投资机会稍纵即逝，
2: 股票市场风云变幻，
1: 不变的是谈股论金节目，每日中午12点，下午4点，
2: 及时的盘面分析，专业的行情指引。
3: 而家咁多年咧，再次发
4: 展站企稳之后咧，我相信呢批
5: 我哋个成交量咧，
3: 上方嘅一啲均线压力位，
5: 我觉得有一点需要注意嘅。
3: 港股有机会咧，就试翻高少少嘅。
1: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古论今。
6: 好啦，最后时间进入到热点观察的环节。昨日国庆假期进入到尾声，广东省文化和旅游市场热度不减，供需持续畅旺，文旅消费持续攀升。
7: 广东省文化和旅游系统以文艺展演加节庆沉浸为双引擎，构建戏曲加展览加夜游加非为全时段消费场景。大湾区湾区烟火，粤东山海桥韵，粤西海丝文物，粤北多彩人文，四大文旅廊道协同出圈。剧场、文博场馆、非遗体验空间等各类文艺场所广受市民游客追捧，文艺度假成为了假期的新风尚。
6: 广东省博物馆紧扣馆内重点展览，在国庆假期推出印象梵高等沉浸式数字艺术展系列配套活动。10月6日线上预约观众14,004人。广州市属17家博物馆10月6日共接待游客62,238人次，举办活动30场，展览71个。
7: 深圳自然博物馆国庆期间宇宙演化恐龙人类等8大常设的展厅全部开放。恐龙厅26米超长马龙溪龙真化石吸引大量观众。10月5日的接待人数是 1.7167 万次。
6: 东莞市博物馆入列2026年国庆假期全国10大热门博物馆，新馆9大展览涵盖馆驿文化、岭南文化、中华文明与当代艺术，构建起可看、可听、可捉、可玩的完整体验矩阵。10月1日到6日进馆人数累计139,526人。
7: 文旅赋能8,000万工程，县域和乡村旅游不断升温。
6: 各级文旅部门紧扣8,000万工程和农民旅融合的主线，积极推出主题丰富的乡村文旅活动，为游客提供了从山林徒步、农事体验到非遗手作等的多元选择。乡村游成为广东假日文旅市场的重要增长点。
7: 惠州市围绕环林昆山、罗浮山文旅资源推出跟着非遗去旅行、非遗轻骑兵进驿站活动，首站落地环两山引领区218公里最美旅游公路，完善开展非遗快闪巡演，李家权、卫东渔歌、武尼鱼等轮番登场。假期前6日，龙门苑和博来苑两大苑区合计接待游客超95万人次，实现旅游收入近5亿元。其中环南昆山罗浮山引领区合计接待游客超80万人次，占两大苑区接待总量的80%以上，实现旅游收入近4亿元，占旅游总收入超80%。环两山核心引擎作用充分彰显。
6: 城市旅游主打白天玩、夜间游，以文艺加商圈，将文化体验和夜间经济串成一条线。广州市北京路步行街推

0: 出咗沉浸新国潮市集、新大新国风体验等嘅活动，吸引咗大量嘅年轻客流，营造咗满城烟火、满城红嘅节日氛围，接待游客47.5万人次。永庆坊将西关风情同埋艺术灯会相交融，举办西关花灯夜游，搭配粤剧快闪同埋非遗摊位，接待游客12.5万人次。好啦，以上就系今日中午谈股论金嘅全部内容啦。主持人黎涛。泽峰代表节目编辑雅文，感谢你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
1: 拜拜。

0: 透析股市行情，解读金融市场。
1: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0: 一流湾区，一流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
2: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3: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2: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4: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2: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4: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2: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5: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我是泽峰。
6: 各位好，我是嘉欣。今日中文节目的首播时间是大湾区之声每日中午一点到两点，重播时间是大湾区之声晚上八点，香港之声晚上七点和晚上十一点。
5: 今日中华十一特别策划秋染山河人间佳画卷，今日一起去到广东韶关南巷去赏银杏金黄。
6: 文化探员请听总台系列节目《人民名镇广播版》，今日播出《云南和顺》上集。
5: 国潮东方一起了解叶薇郑子豪联合编导的舞蹈《颜上》，如何融合川剧变脸和拉丁舞，令国风舞蹈惊艳国际赛场。
6: 白雅会馆一起赏析画家贾广建绘就的《秋赖无声》，以《秋日荷塘》一语创造出充满生命力和诗意审美的花鸟新世界。听贾广建为我们讲述如何将生命的感触进入画室。
7: 青石板上的马蹄声，老茶馆里的说书人，城墙根下埋藏千年的秘密。
8: 唐代诗人笔下烟雨画桥的风景，为什么今日仍藏在老街的飞檐斗拱间？百年前商帮的算盘声，如何敲出了半部中国近代经济史？舌尖上的非遗手艺，竟藏住移民大迁徙的密码。
7: 等我们用声音的显微镜，看见时光尘埃里的灿烂星辰。根脉中华，聆听一座城的文化心跳。
5: 从北疆到川西，从高原到河谷，秋天的中国无需提拔，无需落。

0: 本山河自成丹青十一特别策划秋染山河人间佳画卷，今日带你走进广东韶关南巷，一夜凉风起，银杏叶缤纷。广东韶关南巷是中国银杏之乡，亦是全国九个最美银杏观赏地之一。
1: 南巷帽子峰林场是著名的银杏之乡，这里四季鸟语花香，层峦叠翠，景色极美，很多地方保留了原始森林风貌，野果满山遍野。特别是深秋季节，林场银杏金黄，层林尽染，受到了很多摄影发烧友的追捧。
0: 每年深秋，银杏如期而至的黄，秋风最先来到的总是大小方瓶。开阔林间，阳光穿过枝叶洒落，金黄叶片随风翩跹，如万千黄蝶飞舞。而情人宫藏于幽谷之中，银杏环绕清溪，山水同黄叶相映，静物清幽。
1: 平田镇亦是有名的银杏观赏地，呢度以重生的古银杏群而闻名，百年以上树龄的古银杏多达五千几株。平田镇的银杏树大多散落在古村当中，掩映在古朴的老屋间。比较集中的观赏地主要在冯屋村、坳背村、军营寨三个地方，待至秋深，美如油画。南巷是韶关唯一的原中央苏区院，是红军长征入粤第一站。这里因何得名呢？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2: 广东省中北部的大余岭山脉中，一条连通南北的小路，默默见证了南雄地名变迁的历史。这个地处大余岭南麓的小城，一直远离中原王朝的视野，直至公元917年，刘演割据岭南，建立南汉政权，才在数年之后将位于南汉东北边陲的真昌县撤县立州，取雄据边陲、护国安邦之意，定名雄州。但是，这个偏安一隅的县城，却因为一条道路的开通，发生了命运的转折。唐开元年间，当朝宰相张九龄因直言得罪朝廷，告病还乡。途经梅岭，见这里山势险峻崎岖，通行艰难，便向唐玄宗谏言，重修拓宽梅岭古道。这个建议正契合了唐王朝向南发展经济的需要。不久，朝廷下诏令张九龄负责重修和拓宽梅岭古道。两年以后，一条宽约2至4米的通道连通了梅岭的南北两端。扩建后的梅岭古道由山岭一路南下，横贯整座城市，直至当时的港口番禺。来自岭北的丝绸、瓷器等货物，正是通过这条道路运抵港口，走向世界。

历史学者罗凯申珍藏的一幅画作，其中往来交通、商旅繁盛之势跃然纸上。通过这样的图景，当代人不难想象，正是南北交流的频繁，给南雄带来了经济发展的契机，也创造了文化交融的土壤。公元971年，宋师南下攻灭南汉。为了区别河北雄州，宋太祖赵匡胤下诏将位于岭南的雄州改名为南雄州，南雄的地名一直沿用至今。芳草萋萋，长路漫漫，留存至今的古代建筑依然昭示着南雄筑路。

0: 建成的历史。千余年后的今天，梅林古道依然是这座城市重要的窗口，聚焦着来自世界的目光。
1: 如果你嚟到咗韶关，除咗一赏美好秋景，一定要去行一行梅关古道。佢雄踞梅岭之巅，横跨粤赣两省，自古就系南北交通嘅咽喉之地，更系古代连接长江流域同珠江流域嘅最快捷通道，堪称当时嘅高速公路。
2: 咁唔可以错过嘅，仲有丹霞山。丹霞山文化系同山川同步生长嘅原生文脉。当4000几年前舜帝南巡的传说将一曲雅静的韶乐永远烙印在这片红石之上，韶石之名就成为了丹霞山文化的源头，亦为韶关这座城奠定了悠远的文化基调。
1: 这一抹中国红，红在它历经亿万年地质运动造就的壮美山河，红在它所承载的绵延不绝的中华文脉，更红在佢喺新时代生态文明与文化自信嘅宏大叙事中所焕发出嘅勃勃生机。

历经千年风雨，依然璀璨夺梦，绵延传承至今，续写精彩华章。文化探源。

0: 云南和顺呢度群山环绕，却经一条河流连通世界。呢度据滇西边陲厄南方丝绸之路要冲，佢同缅甸边境相距仅约70000米，系马帮走出国门前嘅最后一座商贸重镇。
1: 依山傍水嘅古建院落，峭降飞檐嘅传统民居，积淀百年嘅侨乡文脉，烟火绵长嘅市井日常。总台系列节目《人民名镇》广播版，今日播出云南和顺上集。
2: 在我国西南边陲，有这样一条神秘的道路，它起于四川成都，翻过海拔3000多米的高黎贡山，经云南腾冲出缅甸，直抵印度，总长约2000千米。这条路便是南方丝绸之路。此刻，常年致力于古代文化研究的老丁，正在尝试以当年马帮最真实的条件去丈量这条古老驿道。
3: 这是我第二次屯走南方丝绸之路了，我第一次是没有做好充分的准备，它的地形地貌特别的险峻。
2: 一路上，老丁要翻越一天四季的高黎贡山，山脚暖意融融，繁花漫野，山顶却冰封雪覆，寒气逼人。道路是硬生生从石头上凿出来的，最窄处仅容一匹马通过，一侧是山体，一侧是万丈深渊。走得越深，他越明白和顺作为这条险路上的一处喘息之地是多么重要。
3: 马帮好不容易翻过了高黎贡山，如果没有补给，只能露宿在荒郊野外，货物根本就没有堆放的地方，骡马也无处休整。
2: 和顺的故事正是始于横断山脉的阻隔与职业。和顺古镇地处云南省腾冲市西南4公里，恰好位于高黎贡山南段西侧的开阔地带，马帮翻过整座大山，退无可退，只能硬着头皮继续向西前行。好在发源于山脉深处的龙川江、大盈江、槟榔江硬生生在绝壁间开辟出通向外部世界的走廊。正是这一山三江的格局，让和顺自然而然成为了马帮商队走出国门前的最后一座商贸重镇。

0: 尹老太和队员们正在吟唱的是和顺人传唱了近200年的杨温吞小饮。
1: 我们和顺原名是杨温吞村，道光年间流传温吞小饮，教育子孙后代如何做人。
0: 600多年前，明朝戍边的将士来到这里，见山间晨雾散尽后，第一缕光总是落在这片缓坡上，便给此地取名杨温吞。清初因乡前流淌的三河河绕村而过，便更名和顺。清康熙年间取世和民顺之意，雅化为和顺。和顺名字的由来，其实已经埋下了古镇布局的伏笔。阳光最先照到的缓坡，河水绕过的乡前平地，便是这片土地上最平坦、最适宜耕作的地方，也是刘荣浩研究古镇布局时反复推敲的起点。
2: 和顺古镇呢，田地少，只位于乡面前的这一小部分，所以呢，这也就是我们所有的房屋民居要依山而建、顺势而建的原因之一。
0: 平地是稀缺的，容不得铺张，因此

0: 镇依率头坡北麓而建，建筑在山脊两侧层叠而上，如一把徐徐展开的折扇。主街环香路为扇形边缘，是和顺最宽敞的街道，方便马帮快速交易，即刻启程。从扇形边缘往山上延伸，乡民大多聚族而居，形成一姓一巷，具有极强内聚力的独特格局。
1: 和顺古镇呀，因为它的先民都是来自于江浙一带的移民。明代洪武年间，朱元璋搞了军屯戍边制，偷掉了大量江浙一带的军民到这里来军屯戍边。先后有八个大的姓氏到了我们和顺古镇：顺、刘、李、尹、贾、张、杨、串，同姓人家聚集在一起，就以这个族姓来命名街道。
0: 八个姓氏的街巷从山脚向山脊铺展开去，构成了支撑古镇街里的扇骨。每条街巷口都设有一个总大门，用于抵挡野兽土匪的侵袭，门前筑起月台，供族人聚会之用。从环香路向南延伸，自东向西排列着古镇的四大主巷：大桥巷、李家巷、大石巷和尹家巷。大桥巷、尹家巷以民居老宅为主，为古镇的综合生活区。李家巷为教师世家聚居之地，可谓古镇人文教化核心街巷。大石巷则因腾冲最大的商号之一永茂河坐落于此，成为了侨商文化的代表街巷。四条主巷周围分布了很多稍小的街巷，形成了古镇更加细密的街巷肌理。其中最具特色的当属与大石巷东西相交的小菜街，来来往往的马帮需要一个地方填饱肚子，小菜街最初就是他们的补给站。一碗稀豆粉，一份炒饵块，是当年赶路人的吃食，也是如今小镇居民的日常风味。
2: 头脑来喽，来，我给你们浇上汁。
3: 哦，这个汤头来了，甜蜜蜜的。
2: 哎，甜甜蜜蜜，有头有脑啊。
0: 头脑本是源自中原的药膳，以羊肉、黄芪、山药为主要原料，为健脾驱寒之用。跟随中原戍边将士来到和顺后，因北方药材难以获取，南方口味不喜药香，便渐渐省去了药材，结合本地食材改良而成。先将糯米片晒干炸酥，再配以香酥的豆腐干、腊肉、火腿与煎蛋，最后浇上一碗温润驱寒的红糖醪糟水，就制作完成了。这种高热量的食物能提供饱腹感，帮助人们抵御山区早晚显著的湿寒。戍边的中原人从故土带来的不只是一方风味，更是对家的全部想象。行走在和顺的街巷中，你不难看到很多中式建筑的典型特色：三方一照壁，走马串角楼，却又会被突然出现的南亚风格大门、欧式铁艺窗花吸引住目光。这些西洋建筑的影子是怎么落在这个边陲小镇的？这也正是昆明理工大学的杨大宇教授深入研究和顺建筑的缘起。作为土生土长的腾冲人，他于2006年撰写出版了《历史和顺、环境和顺、人居和顺》三册丛书，为和顺独特的建筑风格留存了可寻的基因图谱。
4: 哎，你好。20年前我来这边做过测绘啊，看看这么多年有没有什么变化。
5: 跟以前一样，没有什么变化。
0: 花大门坐落于古镇西侧，它是和顺古镇百余座古老民居之一，因精美繁复的门楼设计而得名。如今花大门在顺应时代的过程中 已成为接待游人的民宿。
6: 有人房间就在里。

0: 面了，这是一个古色古香的院子，
1: 但古宅的风貌却丝毫没有改变。花大门古宅由老屋和新屋两部分组成，新屋的骨架遵循了三方一照壁的传统建筑模式，由三栋房屋和一堵照壁围合而成。当阳光照进院子，照壁这堵高大的白墙就像一块巨大的反光板，使房屋变得明亮温暖。然而在依山而建的和顺，由于房子长在坡上，再方正的结构也得顺着地势走一遭。
2: 和顺整个的这个是在半坡上，高差比较大，所以正房跟厢房差不多错了半层，花厅空间呢又跟底层呢错了一层。和顺人怎么根据他所生活的这个小场所营造出来的一个智慧的结晶。
1: 在这个因地制宜的中式和院中，藏着一个耐人寻味的细节。在雕工精巧的中式窗棂之间，竟嵌着一扇铸铁花窗，而窗上的纹样更赫然出现独角兽等西方神话中的形象。这并非偶然的混搭，而是远走异乡的和顺先辈当年靠马帮跋涉将异国的铸铁纹样驮回了故乡。一窗之内中西交融，道出了古镇独特建筑风格的秘密。实际上中西合璧的建筑风貌在和顺还不算稀奇，真正让人惊叹的是，当你沿着环乡主道行走，会见到一连串的公共建筑，一座藏书于十万册的乡村图书馆，一座规制完整的文昌宫，八座保存至今的宗祠，以及散落在河边的九座洗衣亭。和顺把它们全部装进了这同一方水土，这样的气象和格局出现在一座边陲小镇，究竟原因何在？答案依然藏在马帮商队之中。
3: 就是铁马的，时间也比较早了。
1: 贾志伟，腾冲民间收藏家，清道光年间，他的祖父便是南下马帮中的一员，并在缅甸创立了美星和商号。从贾志伟收藏的这张光绪年间的进口放行单，便可窥见那时商贸往来的规模。进口货物共计棉纱11垛，遵照光绪20年滇缅商务通商海关税则予以放行。放行单上明确指出了商品种类与数量，证明交易的不是小额土产，而是大宗纺织原料，其源头指向缅甸，曾经西南丝路重镇的繁华跃然纸上。而能够让这份繁华得以具象化的，正是藏于古镇大石巷中的湾楼子民居。它曾是和顺著名商号永茂和李氏家族宅邸，因顺着街巷的曲线修建，被和顺人亲切地称为湾楼子。在清朝末期，和顺有大小商号200多户，财力雄厚的就有20余家。永茂和李氏家族是当时腾冲最具实力的三大商号之一。永茂和真正经商是从清朝中期开始，翡翠、丝绸、茶叶、瓷器、棉花、火柴、苏绣的屏风和中式的檀香是当年的八大产业。踏入庭院，便像是走进了一段沉静的旧时光。家中的议事厅、账房，还有那只从英国远道而来的保险柜，都仿佛在诉说着这座宅院背后的商贸故事。永茂和在鼎盛时期有14个分公司同时经营着进出口贸易生意，其家国担当亦如其商业版图般深远。在抗美援朝时期， 以永茂和李氏家族为代表的和

0: 圣乔商捐款旧币50亿元，用于支援祖国购买飞机大炮。胸怀家国是和顺侨商共有的风骨。东懂西懂弯楼子，南柳北凳金王章，这流传于当地的民谣，勾勒出的正是腾冲侨商群像，从个人到家族，从乡土到国家，这份流淌于血脉中的一商一儒、一乡一国的情怀，让和顺始终保持着一种开放包容的生命力。
1: 走宜方归和顺，这个就是百年侨乡云南和顺，百几栋百年民居静静矗立，西洋文样和中式风骨和谐共存，中原的文脉在这里扎根成了边地风情。

0: 乐不成诗嘅画，水墨丹青嘅花，勾勒穿越春秋嘅风雅。
1: 高山流水，秦砖汉瓦，诉说传承至今嘅佳话。
0: 琵琶、古琴奏新曲，
1: 唐风送韵。

0: 欢迎继续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今日中华节目，我是泽峰，
1: 我是嘉欣。咁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各位下载并打开云听、央视频、央视新闻客户端，搜索并关注今日中华。
0: 颜上是由北京舞蹈学院出品的大型拉丁团体舞，由郑子豪、叶薇担任编导，赵晨、魏小倩等演员共同表演。作品通过川剧变脸技艺和拉丁舞本体语汇结合，将戏曲脸谱象征的人物性格和拉丁舞情绪色彩对应，融入中国古典舞新魂。
1: 颜上凭借深厚的文化底蕴、创新的艺术表达和精湛的舞台呈现，代表北京成功斩获文华节目奖。作为一部兼具国际视野和中国底色的原创佳作，颜上的获奖之路彰显住中西合璧的独特魅力。总台主持人黄小磊对话颜上舞蹈编导郑子豪、叶薇，听两位主创讲述如何将艺术性和竞技性高度融合，最终打造融汇中国传统文化、审美意蕴与世界舞蹈语言的舞蹈作品。
2: 我不知道两位老师在看自己作品的时候有没有这样的经历，没有听音乐的声音去看这支舞，完全是拉丁舞，但是音乐一响一看就感觉是在听戏，在它的节奏设计包括的乐器的选择上都非常融入了中国的元素在里边。
3: 确实在音乐上我们花费了非常非常非常大量的时间。为什么这个作品能呈现出一种既中国又拉丁的味道？
2: 是的，
3: 不单单是舞蹈动作一方面来完成的，而是每一个工种做了一定的守正，做了一定的创新，才形成了一个综合性呈现的一个效果。那么在音乐上，比如说我们在传统的这个创作当中，一种方式，哎，我们是不是选择一首耳熟能详的音乐，让大家
2: 比如说茉莉花。
3: 对，因为我在美国读研究生，然后我就给我导师打了个电话，他噼里啪啦跟我说了一堆乐器。可能比如说我当我在唱茉莉花的时候，也许一些人没有听过，但是当琵琶响起来，二胡响起的时候，当京剧锣鼓点一响，他一定知道，哦， this is China.

0: 因为中国的音乐五声音阶做基础，它弦乐更多，弦乐是能够有很长的流尾现象的，所以中国舞蹈就很飘逸。但拉丁是节奏，它更多的是打击乐出来的，就很干脆的，这个结合起来天然的就是一个难题。
1: 对，所以就是您提到这个点很重要。拉丁舞人他们比赛的模式是说他们会练一支组合。然后上场的音乐不代表是你平时会听的音乐，我也会问他们，我说你们比赛你们比什么？比技术啊，然后比个音乐的处理啊。我说你们音乐都不一样，你怎么处理这音乐？
2: 那节奏，
1: 对
2: 啊，最重要的就是节奏型。其实很多欧美流行的音乐，我们都用作拉丁舞的舞蹈的音乐都是可以的，只要你那个节奏型节拍是一致的，我们就可以去跳。我们为什么拉丁舞在比赛的时候它没有给你固定的音乐，随机？但是它的这个随机是在固定节奏的基础上去给你播放的。
0: 所以答案是中国音色加拉丁节奏。
2: 哎，对，
0: 这是解题的思路。
1: 这是解题的思路。
2: 推
1: 于是
2: 翻了
1: 我们就
2: 好
1: 开
2: 多
1: 始
2: 版。
1: 了第一版创作，拿回来之后，比如说我们的桑巴，就是因为桑巴是我们进场的第一段嘛，光这个桑巴我们至少就改了15稿。
0: 桑巴是什么节奏？
2: 4/4的，也可以说是4/2的，一小节可以是两拍，一二一二，也可以是一。二三四，
1: 必须是强弱四强弱。于是前面10稿叶老师的这个，在他的这个耳朵下就发现一稿也过不了，到最后我也听不出来了。我就觉得我真不对吗？真不对。
0: 这个你要相信专业人士，
1: 包括他们那个弹动的感受，必须得在那个 bounce 里。
0: 你是听觉，它是整个的身体的生理感受。
2: 对，都是4/4拍，但是它4/4拍它的重拍不一样，你恰恰 two three。恰恰 one， 它总在这里。
1: 对于音乐人来说，这个东西都很复杂。最后是怎么完全定稿的？就是我们花了好几个晚上通宵的时间，我们带了一对学生在作曲老师家，作曲老师写一个八拍，他跳一个八拍，
2: 就是现场去配合。你作曲，我就试跳，就看能不能跳。
1: 对的基础之上，我们才能去讨论好不好听，是不是有劲儿。我们在斗牛那一段当中，一开始是没有唢呐的。但是后来我们讨论完之后，我说，哎，我们希望出现一个唢呐的元素，它很有气势，
0: 是啊，
1: 它代表一种中国的气势，就包括在伦巴当中，其实。

0: 我们是想拆解这段舞蹈背后的密码，但是我想大家更多的感受到的是，就热爱的力量，好像整个这个过程当中是一直充满着激烈的探讨。
1: 去黑池比赛，评判我们这个作品的所有的评审，他都是跳这个专业出身的，都是拉丁舞资深的世界冠军，他要看到你拉丁舞是什么样子的。那在动作编排上，我们就经常会争执。我说这不是拉丁舞了，你这样去比赛，人家评审看了你在跳什么，所以我们有一次是在掐掐吧。
0: 边掐掐的时候，我们俩掐掐。<笑>
1: 没错，因为是一个动作，其实它是在考虑到这个作品整体的一个队形变化，
0: 在黑池的这个比赛当中。
1: 画面的变化或者迅速形成，它整体的效果其实是占到我们评分的非常大的一部分的比重。是的，我们在最后的呈现上也看到，这是非常精彩的部分。对，视觉效果会非常好，它的这个要求很高，它需要用四拍一个小节，就是 2-3-1-1， 要求是从这个斜角迅速移动到那个斜角。 那我们这个恰恰的步伐呢？那我最大步我可能就能移动到这里，我不能再大，这就不是恰恰了。对，就树岔了。我说这个不是恰恰，但是他说必须要移动过去，就我们两个就僵在这儿了。我们要参加的不是一个舞蹈的表演，而是一次有着非常严苛的规范的比赛。对。
0: 所以这个时候，可能艺术的表现和动作的规范之间就会天然的形成一些问题。
1: 没错，
0: 这是你们一直在纠结的啊，直到出国前夜，
1: 直到比赛前刻吧。<笑><笑>就是在真正的踏上赛场那一刻之前，其实我们都不停的在做调整和修改。演唱是唯一一个让我觉得，甚至干到一半，我们都觉得要不然咱不干了，就咱能不能不去了。 现在我们会觉得这个变脸这件事情是一个很大的华彩，但事实上每一天我都在担惊受怕，就是传统的变脸是在前面变的。
0: 对啊，
1: 这个国标舞本身演员的面部其实有非常大的表演张力，那加上如果我们五张脸谱放到这个正常的这个前面脸的话，因为他的呼吸孔很小，其实演员是窒息的状态，他不太可能再去完成一个。 这么大体量的身体运动，所以呢，我们在想说，是不是能够放到后脑勺？那我们也没想到，就因为这一件事儿，其实给我们带来了非常多的困扰。当时我们就觉得，那不就是从前挪到后吗？那挪了就完了。事实上发现不是的，因为它的机关里面，其实它每一部分的比例是很科学的。前脸挪到后脸，看似只有这么一点距离之后，发现所有东西都不对了。我们开始第二堂课叫手工课，就是我们怎么来研究这个变脸能把它变明白。我们试了32多种方案，每一遍都觉得这遍我们一定能把这个脸变下来。
0: 变到第32稿的时候，我就觉得最后一次审查，我们还有2个演员的脸谱，就是在变第1张脸的时候，后边的背后脸谱全部掉下来了。
1: 嗯，
2: 其实我们中途真的有想过放弃，我就好好跳我的舞。因为我们北京舞蹈学院的学生他是不差的，我不敢说是最优秀的，但是他肯定每一个演员的水平基本上是一样的，保守的求稳，也许我也能拿冠军。
3: 对于参加比赛的同学们来讲，在如此高速的比赛过程当中。
0: 你还得按照音乐节奏节拍同时一起变，而且是5次，这个简直听起来太刺激了。其实我们到了黑池赛场前一天的彩排当中，然后一个工作人员来告诉我们说你们一定要注意这个东西，如果你们掉了就取消资格，吓给我们造成了非常大的压力。怎么办？于是我们回到酒店之后，就是把所有身上跟这个脸谱相关的所有东西全部重新再做一遍。
1: 我还要保证，前提我的舞蹈动作，要做漂亮了。我是要边跳边动，然后又边变脸。
0: 包括他们容易上台，就是很激动之后，他们拉的这个机关的大小的力度也很重要。
1: 力度，对。
0: 如果你力度大，你的脸就会比别人变得快，所以他们连发力那一瞬间的时机和那个力量大小都必须一模一样。
3: 叶老师，据您所知，这是差不多近百年黑池历史上的第一次有这样的设计。
1: 是的。
3: 确实，
2: 估计以后也不会有了，因为太困难了。
4: 不一定，也许会超越。<笑>
5: 还有服装也是特别特别的夺人的关注的。
4: 中国传统的这样的一个舞蹈作品，那肯定在这个服装上，我们要有中国的这种元素在。
6: 一个大吗？这怎么还没有？没。
0: 拆掉啊。
2: 因为拉丁舞大家也看过，真正的那种拉丁舞比赛，它是热情火辣的，它可能一般就是确实那个布料比较少，对。但是我们呢，作为中国传统，我们是比较保守的，然后最终呢定了这一款，就是有点像旗袍，它这个小高领。包括色彩呢，我们也是选用了我们中国代表性的金色和黑色，因为面具每一张脸是彩色的，它属于花的，那你身上就不能再花，两个就撞在一起了，所以你要突出一个重点，身上要暗，脸部面具是花。

到了最最最后上场的那一刻，那我在想，其实我要做的也并不是说要拿这个冠军，我做到的是把我们中国的这个传统的文化，还有我们中国的这种剧目搬到了世界的舞台，让全世界人、全世界的舞者看到了我们这个作品。其实在那一刻，我觉得我就满足了。

0: 琴棋书画，诗酒花茶，
1: 于诗意生活中共享明月清风，润泽心灵。
0: 于潜心研习时，体悟宁静致远，淬炼风骨。
1: 走进八雅会馆，
0: 品味风雅，滋养情操。

0: 欢迎继续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今日中华节目，我是泽峰，
1: 我是嘉欣。不端传大道，墨旅见精神。中国番邀话兴于唐宋，盛于明清，成天人合一之诗，既托物言志民心，是东方美学中独具风骨的艺术墨流，于北墨间藏乾坤，于赤腹中见精神，正是番邀话千年传承的核心意涵。
0: 中国美术家协会副主席贾广建数十年来潜心钻研，走出了一条融古开今、公社兼修的独特艺术之路。他深入传统花鸟画精神，大胆突破传统构图范式，开拓全景式花鸟新境界，令画面呈现苍茫柔远意境和温润清雅诗意。
1: 贾广建于1992年绘就的《秋濑无声》，以秋日荷塘一隅创造出充满生命力与诗意审美的花鸟新世界。我们通过一段音频来听下贾广建如何从自然中获取灵感，令生命的感触融入画作。
2: 寒蝉舞，莲子落，一池秋水，静来无声，好一个秋，川河梗重重，我烟雾飘渺，鸭群栖深幽，莲蓬之下，莲子正孕育，河梗根部，莲藕正成熟，细数落叶的是时光，守望生命的是荷塘，大美无言，秋濑无声。画家贾广建于1992年绘就的《秋濑无声》，以秋日荷塘一隅。

0: 创造出充满生命力与诗意审美的花鸟新世界。
1: 那有一次我在写生的时候，在秋天的落日的余晖下呀，看到远处的荷塘里边雾气弥漫，有很多野鸭在漂浮游来游去，犹如天地之间有一种静气，有一种秋天特有的一种绚烂之美，而且感觉这种美非常的朴素，非常的自然，非常的宁静。
0: 一年中，画家贾广建要来荷塘写生数次，写尽百花却偏爱荷。数十载的写生生活里，与荷对话成了他生命的常态。身处自然，仿佛可以听见万物的声籁。贾广建跟随万物生灵的生命周期，以天地为背景，一年四季发现荷的每一种姿态都有美的韵致。春融融，小荷尖尖，初生；夏勃勃，莲叶甜甜，成长；秋暮暮，残荷听雨，成熟；冬沉沉，枯影万重，死亡。贾广建凝望了荷的一生，荷也用神态殊异的美定格了他眼里的四季。他爱荷，甚至给自己的女儿取乳名甜甜。
1: 作为一个花鸟画家呀，四季的轮回，这种自然季节的这种变化，实际上它都会牵动花鸟画家的一个内心的一种触动。发现每一个季节的荷花，因为它都有每一个季节的美。
0: 当人类从自然中获取灵感的光华，诗人写下隽永的篇章，画家则要用画笔表达。生命的感触进入画室，也给贾广建提出新的绘画课题。工笔花鸟胜于唐宋，多以工整精简的笔法，以求花鸟极似之形。瓶中一景，庭院一隅，折枝百花，写生真情，多以尺幅不大的小品来表现。20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传统文化回归大众视野，沉寂多年的工笔画重整旗鼓，成为了绘写新时代的绘画语言。此时擅长工笔的贾广建不再拘泥于工笔花鸟仅以小尺幅见长的传统，他希望以一种大开大合的笔墨，打开工笔花鸟画的新格局。
1: 那么我们欣赏传统的卷轴画，从打开到完成，那么是一个动态的一个欣赏的一个过程。实际上我的大幅的这些工笔花鸟画，把传统的卷轴画的一个欣赏的方式，实际把它转化成我的大幅花鸟画的一个构图的一个形式关系。那么我把它设计成很多的点，观者的这个视角，那么它是移动的，完成以后，那么它达成一个整体审美的一个过程。
0: 贾广建笔下的花鸟视角被不断放大，不再是一枝花、一株花、一丛花，而是一个花的世界。响泉叮咚，鲜花绚烂，禽鸟嬉戏，野草繁茂，画中似乎能听见远处鸣虫的高唱。由物至静，放大景深，那是一个充满生机的世界。工笔寓意，意境寓心，花鸟鱼虫各美其美，这才是贾广建心中完美的荷塘。

人，自然之子。花草有情，鱼虫有意，清风有思。凡出行，画家总能与自然对话，致物我两忘。1992年暮秋，贾广建前往天津郊外的一处野塘写生。余晖洒满水面，河梗们微微扬头，错落有致。远处野鸭成群，似乎遨游于天际，构成了秋日独特而深沉的美。一瞬间，贾广建似乎听到了天籁之声。画室里，贾广建心里只留下野塘里秋日的天籁，在近2米的尺幅上勾勒秋籁的韵致，笔致如锥画沙，力透纸背，前景设河梗，虽寒不倒，其间缀莲蓬，斑驳有致。雾气氤氲的留白是画家对画稿的再度创作，静默之极处有闻天籁，点点纵横交错，线线层层递进，线与点组成曲式结构，宣纸上奏出图画的交响。虽是秋暮，却着暖色，氤氲的雾气如牛乳洗炼，重重渲染下荷塘宁静，却无悲秋之感。野鸭摇放在天际，仿佛一群在宁静时空里畅游的精灵。当一颗莲子落水，是河生命的终结，也是生命的复始。画里秋籁无声，从自然中走出，化为线墨徐徐洒落纸面。画外观者通过凝视，从而渐渐走入自然，从眼到心，从心到手，与天地相参，同民胞物语，气息在乾坤间回荡，足迹于大地上奔走。秋籁无声，正是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的艺术表达。

0: 各位听众朋友，咁到呢度今日嘅今日中华节目亦都告一段落啦。咁收听收睇节目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各位下载并打开云听、央视频、央视新闻客户端，搜索并关注今日中华。
1: 主持人嘉欣、泽峰代表本期节目责任编辑黄倩，感谢你嘅收听。听日同一时间准时再。

0: 能湾区，因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声动。
2: 科技创新，为梦想插上翅膀。
3: 科创梦工场，有梦就飞扬。
4: 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科创梦工场，我是主持人欢欢。
5: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倪星。
4: 先来看看本期节目的主要内容。
5: 十一期间，好多家庭都去各地旅游，咁某旅游平台上架太空游产品，使510万就可以上天啦。咁可以飞到边度去呢？安唔安全噶？我哋先嚟睇睇
4: 科创空间。香港科创如何喺大湾区用一件背心改写外骨骼机器人未来？
5: 智能超链接机器时代用 AI 点亮产业生态圈。
4: 科创 icon AI 面试官崛起，如何用生成式技术重构招聘价值链？
5: 首先来关注，十一期间很多家庭都去各地旅游，近日某旅游平台上架了一款共六日行程的太空旅行产品，售价每人510万元起。行程当中包含了太空港探秘、模拟舱内训练、全面预演和太空启航等内容。旅客将搭乘维珍银河的空射宇宙飞船，体验90分钟的次轨道太空飞行，引起了广泛关注。
4: 对此，有网友表示，敦一波廉航飞船次轨道太空飞行可以飞去边，又可以欣赏到点样的景色？点解旅客经过简单模拟训练就可以出发，而唔使似航天员咁样要进行严格嘅训练同埋严苛嘅身体选拔？未来我哋有机会敦一波平价太空游吗？
5: 系啦，咁目前嘅太空旅行开发咧，主有两种方向嘅，一个系轨道级太空旅行同亚轨道飞行。又或者叫做次轨道飞行。国际宇航联空间运输委员会主席杨宇光就介绍，轨道太空旅游飞行器要加速到每秒7.8公里以上，达到入轨速度，进入环绕地球运行的轨道，可以一圈一圈咁样绕住地球长时间咁飞行。咁相比于轨道级太空旅行呢，亚轨道飞行的技术难度同成本都更加低，是当前技术最成熟、商业化程度最高的太空旅游模式。
4: 亚轨道飞行是指在100公里左右或者100公里以下的太空边缘进行的飞行。目前国际公认地球大气层与太空的边界是100公里，俗称为卡门线。穿过了卡门线就意味着进入了太空。杨宇光表示，亚轨道飞行的目的地就是卡门线附近，但速度达不到入轨的速度，不够维持绕地飞行，因此其整个飞行轨迹更似一道高高的抛物线。
5: 咁亚轨道太空旅行基本上都是日头开展的。杨宇光就介绍了，随着高度不断地抬升，天空的颜色会由浅蓝转为深蓝。继续向上到80到100公里的最高点附近的时候，就算太阳耀眼明亮都好，周围的天空都是完全漆黑的。更加有意思的就是在这里还可以看到反季节的星空，大家以往可以通过航天员的视角去欣赏到空间站外的景色。这样在亚轨道飞行当中可以看到什么呢？对此杨宇光表示，亚轨道虽然说停留的时间短，但是所收获的体验也都跟空间站有不少的相似之处。譬如说空间站可以看到一段地球的弧形地平线，亚轨道太空旅行的时候都能够看到，只不过弧度会比空间站的视角更加细一点。
4: 亚轨道太空游对身体有没有严苛的要求呢？一次旅游平台上架的太空产品并未对旅行者的年龄或身体状况设置限制，上太空难道不需要经过长期的身体和心理训练吗？对此杨宇光解释，亚轨道飞行对身体条件的要求比轨道太空飞行更宽松，因为亚轨道飞行最大过载持续时间很短，没有心脏病、高血压

0: 亚等基础重病的身体健康人群大多可以承受。尽管不需要好像航天员一样长期训练，但亦应做基础身体评估，完成短期学习适应。
1: 是啦，那有没有机会等一波便宜太空游呢？目前各类的太空游产品都要几百万的。杨宇光就表示，想要真正大众化可重复使用技术就是兜不开的关键。据了解，现在已经实现商业载人亚轨道飞行的两家企业走的都是可重复使用路线。美国蓝色起源公司的新谢泼德火箭可以垂直起飞垂直降落回收，能够多次复用。同时它所使用的是液氢液氧推进剂，燃烧产物只有水，不会产生积碳，对重复使用十分之友好。咁而英国维珍银河公司呢，则系依靠大型载机将火箭飞机带上高空，同样可以实现重复使用。
0: 好啦，休息一阵，下边我哋进入科创空间。
2: 科技缔造生活，创新成就未来。科创空间，
1: 欢迎继续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科创梦工场节目。主持人欢欢同艺星继续陪伴大家。嚟到科创空间嘅环节啦，嗱喺物流仓库、机场地勤、制造车间里头咧，无数工人每日都要重复咁弯腰搬运上百次，咁呢个唔单止带嚟难以言说嘅疲劳，更加造成咗长期嘅职业劳损。咁如果一件轻便嘅工服背心，能够喺你俯身抬举嘅瞬间精准咁撑腰，为每一次发力提供助力。生产安全和效率会不会被重新定义呢？
0: 来自香港科技大学霍英东研究院孵化的创业团队飞连连科技正在将这一想象变为现实。团队将香港高校顶尖的机器人科研成果带到大湾区腹地广州南沙，他们突破传统外国教笨重单一的局限，研发出模块化跨关节的智能助力背心，令科技好像衫一样贴身智能。
1: 冇错啦，咁从香港嘅实验室到内地嘅广阔市场，呢群湾区青年创业者正依托大湾区完整嘅产业链，推动一场工业个人防护装备嘅革新。咁本期节目记者孙杨为大家邀请到咗广科大霍英东研究院孵化企业飞廉联科技创始人廖鸿鹏，我哋将对话飞廉联科技团队，睇一件背心系点样解锁体力外挂，用有温度嘅科技守护每一个平凡奋斗者。
3: 听众朋友大家好，那么今天很高兴哈，为大家邀请到的是来自于香港的飞廉联科技的创始人廖鸿鹏先生。那么首先我们和廖总打个招呼，您好。
4: 哎，你好你好，大家好，
3: 欢迎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哈。我们的这个公司的名字叫飞廉联，可能很多朋友还会觉得有一些奇怪啊，飞就是起飞的飞，廉是廉洁的廉，另外一个廉呢是联合的廉，这个名字比较特别，也和我们先简单介绍一下好吗？
4: 好，没问题。因为当时我们取这个飞廉联呢，因为飞廉呢其实是我们古代神话中的一个神兽，就是风神，就是说象征着比较灵动的感觉的意思。然后呢，因为我们的目标是想，我们是做外骨骼嘛，就想做到这种人穿上外骨骼之后不会妨碍自己的动作，反而会变得更灵动，然后更轻松，然后所以以飞廉为首了。最后一个联合的这个联，其实我们想做的就是代表机器和人联合起来，哪怕联动起来都会更加的轻松，然后更灵动的感觉，所以就起了这个飞廉。
3: 你就是如虎添翼的感觉，对吧？
4: 对对对。
3: 好，那能简单的用通俗的语言和我们介绍一下什么叫外骨骼吗？大家可能对外骨骼也不是很了解哈。我们主要做的是这样的一个类似的产品，它是不是有点像那个我们看的钢铁侠上面的那个战甲一样？
4: 对，其实最通俗的来说的话，我们的外骨骼可以理解成就是一种穿在身上的这个机器人，然后它就不是传统意义上的那种独立工作的机器人，而是人穿上之后能够跟着人的动作来一起共生协同工作的。就比如说我们弯腰搬东西、抬手或者走路或者是起身站立这种，它可以感知你的动作，然后给你一定的支撑、保护或者助力，让大家的身体负担变得更小，或者是行动能力变得更强这种。
3: 嗯，那我们现在研制的外骨骼的话，它有一些什么样的这个超能力，就会让我们变得怎么样更厉害？有没有特别厉害的一些产品？
4: 我们现在 主要做的会更以保

0: 护和助力为主，就不是增强型的。那它的主要目的的呢，就是想让工作的劳工或者是中老年人穿起来能够在日常工作活动、劳动或者是体力活动或者是运动的时候，能够身体的负担更小，就是穿上去工作之后能感觉到更轻松，或者是日常的自理活动、行走啊，或者是做家务的时候能感觉到更轻松。
1: 您能给我们介绍一个场景吗？比如说我们的这个产品是一个什么样的形态，然后在什么样的场景当中它发挥了什么样的作用？比如说是一件衣服、是一个背心，或者还是一个绑带之类的。
0: 哦，没问题。我们其实现在有在做两款的产品。首先呢，有一款是面向工业场景的，那我们其实是在做一个类似于可穿戴 PPE 工具的东西，它更能理解成一种背心护腰，再加上这个安全服一样的形态。那我们想把它做成一个类似于主动式的保护 PPE 工具，那就是集成了现有的这种反光服再加腰封，然后会有两个小小的电机在我们的髋关节旁边。这样子的话，我们做一些行走、搬运啊、抬升啊，它都会自动感知你不同的动作的意图，然后再给你一个相应的助力，就让你无时无刻不同的动作，或者甚至是不同动作切换的时候，都能感觉到有在被稳稳的支撑住的感觉。
1: 就是它本身大吗？这个形体会不会让我觉得很另类，或者是怎样？
0: 对，其实现在这个也是我们正在做优化的地方。我们现在呢，做起来其实还是和一件背心看起来还是有些不一样，还是会比普通的背心要大一些。但我们现在在做到用可调节的一些机构做到更贴身、更小。那我们的目标就是能做到它真正的和一件稍微大一点的衣服看起来感觉是差不多的。
1: 嗯，好的。我们是来自于香港中文大学的创业团队，对吗？
0: 对，就我们团队里面也有咱们香港科大的同学。
1: 嗯，就是香港很多大学的毕业生联合创业。
0: 对对对对，
1: 嗯，
0: 其实也不是来自一个，应该是来自好几个学校。
1: 能给我们介绍一下我们这个科技的研发吗？这个科技最初是在哪个实验室，或者是有一个什么样的缘起？
0: 我们其实最初呢，是我和另外一个同学在中大读PhD 的时候的一个我们的课题。那个时候我们就是在做工业的外搬运外骨骼和医疗外骨骼的控制以及研发。然后呢，在做了大概5年的研发之后呢，我们毕业之后就是想要把我们就是在 PhD 阶段的这些技术，想着如果能够转化落地，做成一个真正的日常工作和生活大家能用到的东西，那就更好。所以之后毕业之后就在做这个。
1: 所以就是从大学的时候就开始专注这个技术。
0: 对，没错。然后我们实验室其实开始做这种可穿戴的外骨骼和矫形器已经很久了，都有10多年了。
1: 对，这个项目为什么会让你觉得它会有市场呢？因为我也知道，像香港的话，可能金融啊，或者是科技类的企业会比较多，所以这个如果是纯给这个体力劳动啊，这样的一些方向的话，可能是不是会偏小众一些？
0: 对，我们观察到也是在香港这一块做这种偏机器人的会少一点，但我们是认为呢，外骨骼它就是一定会是我们未来的一个，就好像人类科技是一定会点亮的一个未来的这种技术。因为我们认为像这种全自动化机器人或者是人形机器人，它会是机器生产的一个未来，但我们人类的拓展边界或者行为运动的未来就一定是外骨骼，只有外骨骼才能完美的融合这样一个人机交互和智能运算在同一个平台下，它同时能最大限度地保证人类对各种生产或者是探索行为的一个参与感，然后包括我们现在的日常的工作和日常自理，以及未来的我们在各种不同的特种场景的探索，那就包括可能水下呀，或者是高空啊，甚至是宇航这一块。那我们认为它一定也是一个面向未来的技术，也是一个很 promising， 很给大家能够带来很激动的，或者是很新奇、很 amazing 体验的这样一个技术，所以我们就也保持着这样一份热情，一直在做这个事。

0: 在您的这个想象空间里，最终我们企业能够给用户带来一个什么样的体验？就是发挥你的想象力，你觉得最终会给我们带来一个什么样的体验呢？会改变我们的生活吗？
1: 一定会的，我觉得外骨骼技术一定会改变我们的生活。那我觉得它会从两个方面来融入到我们的日常工作和生活当中。第一个就是它会慢慢变成一个类似于我们现在更顺手使用的这种电钻啊，或者电动螺丝刀之类的即拿即用、即穿即用的一种下一代的更通用的一个工具。那它好像就是长在我们，或者是能够跟随我们的这样一个，而不是作为一个独立的设备，而且还可以就好像我们现在做的模块化一样，按照我需要临时做的一些调整的工作来直接更换我们需要的模块，就可以做一个顺手的工具。这是一个能融入到我们的生活，就好像哎，如果我真的要换轮胎啊什么东西，我要去搬一个东西，我没有那么大的力气，我真的可以穿一个外骨骼很轻松很方便的就能够到我够不到的东西，或者是抬动搬动我很以前要拿一个轻机顶，或者是甚至要拿一个小拖车才能做到的事情。然后第二个就是融入到我们生活，就是就像我们的下一套的外套和服装一样，如果我们慢慢慢慢大家都变老的时候，可能老年人慢慢有一些肌骨劳损啊，肌无力，我们没有办法自己走路的时候，哎，可以无缝的嵌入到我们的服装里面，就好像每天我们起床穿衣服一样，我就把我的这种助力外套穿上，它就能好像让我七八十岁的时候的行为能力还和五六十岁一样，然后再能够自如的行走。然后再畅想未来的话，有可能我们能让我们在不同的星球走路都和在地球上行动没有差别，这种感觉
0: 很有想象力哈。我觉得就是和那个芯片是两个维度，芯片可能会给我们的思维带来无限的延伸，而我们这个外骨骼可能会给我们的身体带来我们想象不到的能力，对吗？
1: 是，没错。
0: 对，我现在特别好奇的是一个点哈，就是我们在这个香港的实验室里有这样的一些科技和想法之后，然后最终为什么我们会选择到了南沙？这个一路走来的过程大概多长？比如说您大概什么时候毕业，然后毕业以后做了什么样的尝试，然后最终选择到了广州南沙来创业？
1: 对，香港是作为一个我们的科研起点，特别是在高校机器人 AI 这方面有很多优秀的研究资源，所以我们先前的研究都是在我们博士阶段或者是毕业之后一两年也一直在香港做。但我们后来发现，如果要把一个硬件产品真正的做出来量产出来卖到市场里面，就需要供应链制造能力、场景资源和大量的客户反馈这些。那我们后面从香港然后又到南沙，甚至考虑到这一点，
0: 大概这个路程用了多长的时间，这个思考和决定？
1: 其实毕业之后真正开始做创业，这个是大概有一年左右的时间。
0: 做这个决定容易吗？
1: 对于我们从实验室走出来的，其实思维包括思考方式上、做事方法上其实是一个挺大的突破，也一直在想做科研原型机和做产品中间到底要突破哪些考量。其实对于我们自己来说还改变挺大。
0: 对，这是思维的一个改变。另外一个就是对未知，比如说大湾区内地城市你们熟悉吗？未来的这个产业链真的是像你们想象的那样能够实现你们的梦想吗？对这块是不是也有一个突破？
1: 没错，那个时候我们可能刚开始自己了解这些产业链制造能力，也不知道到底哪边各个不同的城市有什么优势，但后来我们了解到南沙和珠三角，通过了解之后对这个供应链和制造能力还是特别有信心的，因为我们包括现在的一些供应链和代工厂其实都是围绕着南沙和珠三角在这一块区域范围内，然后我们现在做出来的贝塔测试的这款产品的原型机和也都是通过这一边联系和我们的工厂做出来的，所以我们信心还是很足的。
0: 对，你觉得像整个大湾区哈，我们站在这个整个大湾区来看的话，像内地城市的一些硬件制造啊，还有市场应用，给了你们哪些在香港的实验室里可能没有的一些土壤呢？
1: 第一个就是它很全，然后能很快，它不是一个纯软件的产品，它涉及很多机械啊、驱动器、电控系统，那很多时候一个零件今天设计出来可能明天就要打样，然后下周就要测试，然后再继续改，其实这个效率特别高。那么它有完整的这些

0: 精密加工、电子元器件、模具，甚至是服装制造这一块，我们做一个立体裁剪的服装打样，也能很快的做出
1: 是不是会让你觉得特别的惊喜？自己的想法马上能到手上，这种惊 喜，我
0: 没
1: 觉得
0: 错，
1: 可能是特别让这个创业
0: 没
1: 者
0: 错。
1: 难忘的。
0: 对对对，我觉得您说的特别对，这个真的是给我们的印象特别深刻，因为我们也是在想，除了咱们大湾区或者咱们内地这一块能做到这么快，可能都想不到能有哪些地方、哪些城市真的能够做到如此高的效率和如此全的一个产业经理。
1: 能不能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现在我们的这个创业的路径，包括怎么样？比如说，在香港是我们的实验室哈，那在南沙是我们的这个公司所在地。那我们的产品、我们的供应都链接到了哪些地方？有没有一个这样的一个发散的路径给我们？
0: 对，我们现在在香港这边是作为一个技术研发，然后还有就是面向香港这边或者是欧美那边的一些产品渠道，内地的整个市场是更加庞大，然后呢，可能各种需求是更加多元化、多样化，所以我们的大概是从，因为我们之前是做工业外部开始，那我们也是从工业的这种 PPE 工具场景慢慢发散到个人的养老助理这方面，然后我们现在的工业级的这个外骨骼产品呢，已经在香港机场和我们也是通过大湾区南沙那边联系到的东莞港务局那边，在做一些样机的测试和后续的小规模部署的一些安排。
1: 那生产主要是在哪里呢？
0: 生产主要就是在咱们内地，
1: 在南沙。
0: 对对，生产和组装的话，
1: 我看您的手机号还是深圳的。
0: 是因为交通都比较方便嘛。广州、深圳、东莞这一块，然后就都经常到处走。
1: 好，非常感谢哈，来自于飞联联科技的联合创始人廖鸿鹏先生和我们的分享哈，一个香港年轻人在大湾区创业的故事。谢谢廖鸿鹏，我们期待我们再见。
0: 好，谢谢你，谢谢。
2: 好啦，听首歌休息一阵，下边我哋进入智能焦点节。

0: 块链、大数据、人工智能、量子计算，搜索前沿科技，解读时尚创新，链接智慧制造，智能超链接。
1: 你嘅收听嘅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科创梦工场节目啊，主持人欢欢同魏星咧继续陪伴大家嘅。嚟到智能超链接嘅环节，嗱，当前沿嘅 AI 技术困喺实验室里边，新锐科创产品又缺少市场出口，点样打通呢个技术研发到大众消费嘅最后一关呢？喺深圳前海有一家独辟赛道嘅科创企业，唔靠单纯生产硬件，而系打造全国独有嘅人工智能产业加速器。将深圳制造的科创好物推向全国乃至全球。今天我们走入深圳市机器时代科技有限公司，解码这家专精特新企业独一无二的科创商业模式。
2: 深圳市机器时代科技有限公司2016年成立，总部坐落于前海深港合作区，是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广东省专精特新中小企业，核心品牌为 AI 机器时代。区别于传统的机器人硬件厂商，它的定位不是单纯生产产品，而是以市场为导向的人工智能产业孵化加速平台，使命就是繁荣国内 AI 产业生态圈。今日的节目记者于洋为大家邀请到深圳市机器时代科技有限公司总裁办负责人江思颖，一起来听听机器时代如何繁荣国内 AI 产业生态圈。
3: 江总你好，欢迎做客我们今天的节目。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3: 机器时代汇聚了机器人、智能家居、智能穿戴等数百款前沿科技产品，在筛选合作伙伴的时候以及筛选创新产品的时候，你们会设立一个什么样的创新评判标准呢？
4: 我们主要是建立了一个四个核心的标准，第一是实用性，第二是创新性，第三是落地性和安全性。展开来说的话，第一个是实用性的话，就是它的实用价值，就是拒绝那种概念化的产品，必须要能够是解决我们生活上的问题，或者是说有提供一些生活上的服务，有真实场景的。然后第二个是它的技术创新，就是有拥有自主的核心技术和或者是比较差异化的功能的，而不是简单的模仿或者是复制别人的产品。那第三个的话就是它有这个有落地的能力，就是它的产品可以具备量产，可以到推广到市场的，然后不是只是单纯停留在原型的这个阶段。那第四个呢，就是安全合规，就是它的软件和硬件呢都是需要符合我们的国家的这个标准的，然后我们用户用起来的话也会比较有保障。
3: 当前国内人形机器人、具身智能技术快速迭代，但大量的前沿技术停留在实验室，难以商业化落地。机器时代作为线下体验和数据采集的平台，那如何

0: 要用真实的数据去反哺上游企业技术迭代，完成创新的闭环呢？
1: 我们在全国呢是有44家线下的这个体验店，那我们每天会承接海量的这个真实的用户的体验的数据，那我们通过全程去采集他们的操作行为、使用的反馈，还有就是这些功能的偏好和他们对一些问题的吐槽，这些我们都会去收集，这些一手数据我们会经过脱敏和整理去处理，然后呢会定向的发给我们的上游企业，那上游企业的研发团队就可以根据这些数据，而不是仅仅是看他自己实验室的推演去来优化他的技术，然后我们就可以形成一个技术研发到线下体验再到用户的数据反馈再重新回到技术迭代的这样一个完整的闭环，然后就让我们的技术可以更加贴合我们的市场。
0: 机器时代同时对接初创的团队与成熟的科技大厂，那么你们如何赋能中小科创企业，降低市场试错的成本，同时也助力中小团队完成创新成果的转化呢？
1: 我们会提供全链条的赋能。第一个是我们会有一个免费的线下展示体验的场景，不需要自建门店就可以触达海量的用户，省去了场地啊、装修、运营成本这些东西。然后第二个是我们会共享用户的数据和市场的研判，这样的话就可以提前去预判市场的风向，避免他们盲目的去研发。第三个的话，我们还会提供市场运营的指导，就包括分享线下推广或者是用户运营的经验啊，这种的话，那这样子中小团队的话就只需要专心的去做它的核心的研发，然后大幅的去降低他们在市场试错的风险，然后就可以加强他们技术成果从样品走到商品的这个过程。
0: 平台打造线下沉浸科技体验空间，把冰冷的工业机器人 AI 硬件转化为大众可感知的产品，那么这种场景化的创新对于科技普及、培育大众创新的认知有什么样的一个价值呢？
1: 我们线下沉浸式体验的话，打破的是大众对 AI 产品的这个距离感，就可以把冰冷的工业产品变成可以触摸的、可以操作的、可以互动的生活工具，既可以普及科技知识，也可以激发这个科创的热情，然后呢培育创新的这个氛围。首先就是我们大众是可以就是近距离去感受这个人工智能的发展的成果，就不会觉得说我们的高科技是有距离感的。另外一个的话就是他们对可以让就是大众对这个科技的接受度还有使用习惯是通过一个潜移默化的去培养大家的这个科创氛围，就是融入到生活里面了，就是让整个行业的培育未来用行业这个去培育未来的这个消费市场。
0: 机器时代搭建渠道、数据、供应链一体化的服务体系，在推动上下游产业链协同创新方面做了哪些布局呢？
1: 在产业链上面协同的创新，我们是搭建了一个渠道、数据、供应链还有孵化为一体的一个体系，主要是就打通了研发、生产、市场这个三个壁垒。在渠道这一端的话，我们目前就已经在全国有44家这个机场体验馆了，就去覆盖我们全国线下的这个渠道，解决这个企业市场落地的这个难题。然后数据这一块的话呢，我们是共享了我们的全域的用户体验数据，就包括线上和线下的，打通了市场和研发之间的壁垒。那供应链这一端的话，我们是通过整合上下游的这个优质的供应链资源，为这些科创的企业去降低生产那个门槛。那在孵化这一块的话，我们目前的话是会整合我们的品牌、商务还有就是运营的资源，去为一些优质的项目去提供全生命周期的这个孵化的服务的，就是通过这四个方向去联动去来做。
0: 深圳作为科创高地，拥有完整的机器人产业链，机器时代扎根深圳，向全国进行扩张，深圳的产业环境又为平台创新带来哪些独特的优势呢？
1: 深圳确实是国内就是科创比较核心的城市。那我们在这里的话有几个比较优势的地方。第一个就是它全产业链的配备是比较完善的，从机器人的核心部件啊、整机的制造到软件开发、外观设计，这些上下游的企业都是比较多的。那它在就是供应链这个响应速度的话来说也是比较快的，成本就比较可控。 第二个的

0: 接受的，对于我们来说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试验的场地。那第四个的话就是政策扶持还是相对来说比较完善，在人工智能机器人产业相关的这个扶持政策来说是比较多的，有利于助力我们这些做平台孵化还有就是场景拓展的企业。所以的话我觉得就依托深圳的话，我们可以就是快速的向全国去复制我们的这个模式。
1: 公司持续开展校企产学研合作，联动高校的人工智能机器人专业，在校企协同创新方面有哪些具体的项目和规划呢？
0: 我们目前的话是有在跟中南大学有做一个研究生的联合培养基地，目前来说的话是跟他们建立了一个比较长效的一个产学研的一个合作机制。
1: 2026年，具身智能服务人形机器人成为了行业的一个风口。那结合线下终端用户的真实反馈，您个人判断未来三年大众消费级机器人创新会朝着哪些方向进行演进呢？
0: 我就发表一下我自己浅的看法哈。第一个是它会在场景上面会做一个精细化，就它过去的机器人可能是比较通用的，那未来的话我们可能就会针对家庭啊、商旅啊、养老啊、教育啊，做一个细分的场景去做一个定制化的功能。第二个的话就是交互会更加人性化，我们的就是语音啊、视觉啊、肢体交互会更加的自然，就是它的理解能力和情感感知的能力会提高。第三个的话就是会轻量化，或者是说高性价比一点，就是它的机身可能会更加的小巧或者是灵活，就是它的使用门槛没有那么高，然后的话普通的家庭也会能使用得到。然后第四个的话就是互联互通，就是机器人可能就不再是一个单一的硬件了，它可能就会跟我们全屋的这个智能的其他的终端去联动，融入为一个整体的一个智能生活的这种感觉。
1: 当下机器人行业的发展，您认为真正可持续的创新竞争力会体现在哪儿呢？
0: 真正的核心竞争力的话还是要放在技术上面，就是要做到技术扎实，然后它的场景能够落地和持续迭代，这三位一体，就是不能单纯是堆砌这个噱头的功能，或者是炒作某一些概念，这个是不长久的。只有是深耕底层的这个技术，然后紧扣这个用户的需求，然后持续去优化它的产品，才能够站稳这个市场。
1: 作为深耕 AI 机器人产业的青年创业者，对接了众多的科创创业者、工程师的过程当中，您看到了当下青年科技创新群体最突出的优势以及困境又是什么呢？
0: 我觉得当下我们科创青年来说的话，它优势特别明显，他们的思维很活跃，接受新技术的速度是比较快的，而且敢于去打破传统的这个思路，它的创意和脑洞是非常的丰富的，然后他们学习能力又很强，所以可以很快的去掌握我们前沿的算法、技术和工具都可以，同时他们的执行力很高，创业的热情也非常的饱满。那困境的话，我觉得有几个方面吧。第一个就是他们落地的经验不足，大部分的这种青年的研发人员，他擅长技术，但是对市场啊、运营和场景落地的认知是还是欠缺的，所以就会容易出现技术和市场脱节的这个情况。第二个的话，就是他的资金和资源的压力比较大，因为作为初创团队的话，肯定会遇到融资上面的困难，或者是渠道资源匮乏的这个情况，那他们的产品曝光和推广可能也会受阻。第三个的话就是抗压能力，因为我们做科创或是做研发的话是一个很长的过程，它的试错的概率也很高，所以面对很长期的这个研发投入和市场的挫折的时候，就会容易有这种心态上面的波动。第四个的话就是底层技术积累还是少一些，因为作为年轻人嘛，然后聚集的可能更多就是应用上面的创新，在更高端的这个技术上或者是算法上面的这个深耕的话还是不足的。
1: 机器时代下一个阶段在科技创新产业孵化层面有哪些规划呢？
0: 下一个阶段的话，我们可能会在下面这几个维度去布局。第一个就是强化我们的产业孵化，

0: 加大我们对一些优秀的中小创科创团队的扶持，设立孵化对接专项的服务，助力他们这个科创的项目的成长。第二个的话，就是我们会适度的布局一些自研的业务，就是会结合我们线下收到的这个市场反馈，然后去自主研发一些特色的 AI 体验的产品。那第三个的话，就是继续深化我们的投资，就是会筛选一些技术过硬，然后它的赛道也是非常优质的一些科创团队，进行对他们进行资源的入股啊，或者是那个资金上面的投资，去深度去绑定，共同去就是做这个共建着我们这个产业的生态。
1: 从公司发展的角度来说，未来的发展还有哪些具体的规划吗？
0: 未来的话，我们从长期来说，我们还是会坚持平台化、生态化、产业化这三个方向，然后呢持续去完善我们线下的这个体验馆的网络，就开更多的体验馆，然后做强我们的数据还有渠道的这个核心能力，同时的话会深化产学研还有就是上下游产业链的这个协同，共同去打造我们国内领先的这个人工智能的产业孵化生态。
1: 好的，感谢江总做客我们今天的节目。
0: 感谢各位的收听。
2: 好啦，听首歌休息一阵，下边我哋进入科创 icon。

0: 佢哋最叻，
1: 佢哋最醒，
0: 佢哋有独特嘅经历同精彩嘅故事，想唔想听？
1: 科创 icon， 带你认识最生动嘅佢哋，
0: 倾听不同嘅讲述，
1: 品味丰富嘅人生，
0: 探寻立体嘅世界。
1: 科创梦工厂，
0: 科创 icon。
2: 欢迎继续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科创梦工场节目，主持人欢欢和艺星继续陪伴大家。在人才争夺日益激烈的商业战场，招聘效率和精准度往往会决定着企业的兴衰。传统招聘流程当中， HR 是需要耗费无数的小时进行简历筛选、初轮面试和意向沟通，不单止成本高昂，还难免因人为的因素错失良才。扎根于香港的 London Lab 团队正以自然的 AI 招聘面试助理 London AI Recruiter 掀起一场招聘革命。
3: 该产品并非简单的简历匹配工具，而是通过生成式 AI 技术打造出可模拟真实面试官的虚拟助手，为机构提供从职位需求分析到 AI 面试再到候选人评估的一条龙智能招聘方案。本次专访中，记者孙杨为大家邀请到联合创始人、技术总监邓宏立。我哋将从创业缘起、技术壁垒、产品落地，倾到香港科创生态与大湾区机遇，探寻呢支年轻团队如何用 AI 重塑招聘嘅未来途径。
4: 今天很高兴哈，为大家邀请到的是来自于香港的创业公司 Lantern Lab 的联合创始人、技术总监邓宏立先生。我们和大家一起聊的呢是公司的这个新的产品 Lantern AI Recruiter 哈，就是 AI 的一个面试官。那么我们接下来还想请这个邓先生和我们介绍一下，就是目前哪些行业或者哪些岗位特别适合我们这个 AI 的面试官呢？我们只是AI 的面试官和这个 HR 的这个招聘者进行一个深入沟通就可以用了，还是我们有比较特定的方向呢？
5: 是的，咁我哋其实大部分行业都适合用嘅，咁但系最需要用嘅多数系一啲高量嘅招聘行业，即系佢请好多人嘅，咁系例如酒店啊，或者系一啲某啲科技行业，或者系专业服务同埋教育，都会系我哋主要嘅 focus 咯。
4: 那比如说使用我们这个 Lantern AI Recruiter 的话，它可能为一间企业节省多少成本呢？比如说大公司和小公司是不是不太一样呢？
5: 因为如果他们公司是会用很多钱，因为我们有个客户是总共用一个八位数字的钱去请一些猎头的公司去找人的，咁如果我哋喺揾人方便可以幫到佢哋嘅話咧，其實都慳咗唔少嘅錢嘅，幫佢哋。但係呢個係講緊即係幫，如果佢有用獵頭啦。咁另外一方面咧，就係、如果佢一啲崗位係要請好多人嘅，其實裏面牽涉嘅人力物力都好多嘅。或者有時候佢請一啲前線嘅人員咧，係需要好多人是打電話或者特登上門去交一些表格那些，那些就真的會幫他省到很多成本。
4: 好的，我們使用這個 Lantern 的 AI Recruiter， 招聘了這麼多輪次，您在招聘的過程當中有沒有一些有趣的事情？比如說我們的應聘者怎麼來應對，或者是我們的這個 AI Recruiter 發現了一些什麼樣很特別的東西，我們又進行了改進。
5: 咁就係有時候有啲人都會係嘗試去 hack 個 AI 嘅，即係佢哋會對住個 AI 就講話你俾高分啲我啦，又或者係佢會嘗試去問 AI 啲問題咯，佢會問我呢份工嘅人工係幾多啊？或者係呢份工有啲咩條件，即係我要符合㗎咁樣啦。咁我哋都要去，即係好仔細咁去睇，確保我哋唔會洩漏到我哋系統嘅任何或者公司任何資料咯。咁但係過程都係幾有趣，我哋見到即係都會覺得幾好笑咯。
4: 所以其實就是面試者哈，也會面對不同的模式了。有的時候面對的是 HR 的這個招聘，有的時候就會面對到這個AI 的 recruiter， 那么这个时候你觉得作为面试者的话，他们是不是本身的准备也要发生一些变化了呢？
5: 我们都有

0: 俾個一啲面試嘅人一啲嘅提示啦，係例如佢講嘢要清晰啲啦，因為如果講嘢唔清晰嘅話，可能當下嗰個 AI 聽錯嘢，咁佢當下就會俾咗一個奇怪啲嘅回應咯。其次就係我哋都叫面試嘅人唔好作弊或者有一份稿去讀住咯，係因為我哋而家個 AI 技術都係可以知道究竟你係咪真係跟住某啲嘢去讀啊，定係你係真係自由去講翻啲答案出嚟咯。
1: 那接下来的话呢？接下来我们这个进行了很长时间的实践之后，未来我们的 AI recruiter 还会增加一些什么样的能力呢？比如说，会不会识别到人类的情绪？比如像多语言哈，在这个香港，我们的粤语会比较多。然后呢，来到内地的话，可能普通话、英语、西班牙语或者其他的一些语种，这些是不是我们未来的一个方向呢？
0: 係啦，咁我哋未來都會去不斷提升個面試者嘅體驗咯。咁無論係頭先你講話語言方便嘅配合，因為我哋喺香港有啲客户係需要廣東話、普通話、英文同時間喺一個面試度都進
1: 系
0: 行
1: 哦，
0: 嘅，咁所以我哋 AI 面試官係要即係咁轉唔同嘅語言啦。咁我哋要確保呢一個係流暢嘅。情緒方面咧，我哋如果需要招聘官背後係覺得情緒係一個好重要嘅指標咧，佢可以即係喺個系統度設置係會例如某啲情緒會講某啲嘅説話，或者係某啲情緒會俾唔同嘅回應或者分數。咁呢個我哋都係可以做到嘅，
1: 就是我
0: 但
1: 们的
0: 係
1: 技术
0: 就
1: 是没有问题的，是吧？
0: 冇問題嘅，但係。個需求未必好大，係啦，多數都係睇佢哋講嘅答案係啲乜嘢咯。
1: 好的。那么作为扎根香港的 AI 公司的话，我们有没有计划进入到这个大湾区内地城市啊，比如深圳、广州？如果有的话，我们可能会要面对一些什么样的问题？有没有做一些思考？
0: 有嘅，有的，我哋不断都有去留意，究竟我哋可以点样扩展我哋嘅 business 啦。我哋都發現，我哋去如果喺內地做嗰啲生意嘅話咧，都需要好多即係相對應嘅一啲牌照啊，咁嗰啲我哋都好積極咁樣去申請。
1: 对，刚才我们其实还漏了一点哈，我们说的这个作为应聘者的话，我们要做一些什么样的准备？那其实作为 HR 招聘者的话，那么如果有了 AI 的 recruiter，那么我们这个人类的 HR 他是不是也会面对一些新的问题？
0: 係啊，咁因為其實喺香港啲 HR 咧，其實都做得幾辛苦嘅，即係佢本身都已經有好多嘅嘢去 handle 嘅。咁有 AI 嘅話，當然會即係幫輕佢哋唔少咯。其次就係本身 HR 就係一個策略性嘅伙伴嚟嘅，即係對於間公司，就無論佢係大公司定佢係中小企業都好咧。個 HR 係好需要了解到究竟嗰個商業嘅流程係點樣，先可以幫佢揾到啱嘅人才嘅。咁如果佢可以擺多啲時間喺啲策略性嘅活動，而係少啲係做啲重複性嘅活動咧，咁的而且確會係幫到間公司去請到更加好嘅人才咯。
1: 好的，那我们现在就举一个例子哈，比如说现在我是一家这个香港的连锁的零售企业的这个 HR，我现在正在犹豫是不是要用我们的这个 AI 面试，你如果要对我说的话，你可能会说什么呢？
0: 如果零售行業嘅話，因為你哋個競爭係好激烈，咁同埋你人才招聘嗰個量都好大，所以用 AI 去幫你做呢個流程嘅自動化咧，係一定會大大提高咗你嘅競爭力咯。
1: 好的，你不会说会节省很多的成本吗？
0: 係啦，因為唔係淨係金錢上嘅成本嘅，即係個時間成本都係好重要，係因為。有一啲公司係好耐先覆個面試者嘅，或者揾工嘅人嘅，咁會變咗佢會流失咗好多唔同即係好嘅人才咯。
1: 那我们再说一下您自己哈，您本身就是一直想要创业，还是有一个什么偶然的机会，来走向了创业这条路啊？
0: 係，我一直都係好想即係創業嘅，又想有自己嘅一啲發明啊，或者一啲自己嘅。

0: 啲嘅即整出嚟嘅嘢咯，系啊，咁我会好有满足感嘅。
1: 然后就找到了这样的一个机会，这是您的第一次创业。
0: 系啦，系啦，系啦。
1: 哦，那中间你觉得最痛苦的过程是什么？是前期的融资，还是第一次的尝试？
0: 咁係啊，所有都係第一次揾第一個客人係最辛苦咯。係啊，咁雖然係即係我係做技術方面嘅，係咁，但係我哋都要同即係商業方面嗰個配合係要做得好好咯。
1: 你记得吗？那个时候是哪一年？然后你觉得这个过程印象很深刻？那个时候你多大年纪啊？
0: 係。如果我哋幾年前開始創業，我哋真係幫公司賺到少少錢啦，即係算唔多錢都好咧，都會係好印象好深刻咯。係啊，嗰陣時大概5年前6年前到大概24歲到咯。
1: 好年轻哈，那时候大学一毕业就开始创业了，对吧？
0: 係啦，係啦，冇錯。跟住又好努力，花好多嘅時間去創業咯。咁嗰段時間係的而且確最難忘
1: 好辛苦是
0: 嘅 都嗰陣時可能後生啲都唔怕辛苦，
1: 吧？
0: 係而家都唔怕嘅。
1: 最开心的时候还记得吗？最快乐的时候，是研制了某一个这个某一代的我们的 AI 的 recruiter，还是我们拿到了第一笔投资，或者是找到了第一个大客户，还记得吗？
0: 即係每一個可能有人投資啊，或者係有新嘅客户啊，都會好開心嘅。但係我覺得最開心嘅時間係我同我嘅團隊係即係花咗一啲時間，真係整咗啲嘢出嚟咯。咁大家有個團隊合作嘅嗰個快樂咯。
1: 团队合作的快乐哈，你也看到了哈，就是这几年，无论是香港各高校也好，还有内地的高校也好，就是创业的这个氛围特别的浓厚，尤其是学生团队，像您这样刚毕业就出来哈，就创业，你想对这个创业的同行者，这些小伙伴，说一些什么呢？有没有一些经验可以和他们分享？
0: 係都有好多感触嘅，除咗我本身係想讲话，可能即係要努力啦，要唔好放弃啦，咁係啊，但係可能如果係即係创业嘅话咧，唔好自己一个人创业咯，即係我同我另外一个 co-founder 共同创办人係即係有多个人去一齐去经历呢啲嘢，都会係好大嘅帮助咯，
1: 就一个人还是很难的哈。
0: 係一个人好难。
1: 对，所以就是你也有放弃的时候，所以这个 founder 也是鼓励你。
0: 系啊，
1: 互相
0: 即系
1: 鼓
0: 我
1: 励，
0: 想放弃时候，佢就鼓励我咁样；佢想放弃时候，都系咁样。
1: 所以啊，这个创业的时候，之间的这个情感哈，才是最珍贵的哈。一
0: 系
1: 起
0: 冇
1: 度
0: 错。
1: 过了这个困难，然后享受了创业的快乐。其实现在公司已经步上了正轨了吧？
0: 系啦，系啦，系，而家就已经上咗轨道。
1: 对，那今年或者是明年有一些什么样的想法、计划，也和我们谈一谈好吗？
0: 係，我哋都係繼續去擴展我哋，即係例如唔同行業啦，同埋我哋會唔會再幫公司再做多啲即係自動化啦，咁佢繼續擴張我哋對於呢個行業嘅影響。
1: 好的，好的，非常感谢哈，来自于香港的创业公司 Lantern Lab 的联合创始人、技术总监邓红利接受我们的采访哈，让我们认识了一个新的 AI 招聘官啊，也让我们看到了一个小公司如何坚持走下去的一条路。好，谢谢邓先生接受我们的采访，我们下次再见。
0: 好多谢你，唔该晒。
2: 好啦，今日嘅科创梦工厂节目咧就到呢度啦。咁主持人欢欢、倪星代表站编辑孙杨，感谢大家嘅收听，
3: 亦都欢迎大家下载并打开文听客户端，搜索科创梦工厂，收听更多精彩嘅节目内容。我哋听日同一时间再见。

0: 能湾区，因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
2: 以前我用脚步丈量世界，
3: 以前我用眼睛探索自然，
4: 以前我用舌尖寻觅真味，
5: 现在我听探世界。
4: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起人生自在，
2: 人生自在，
4: 探世界，
2: 探世界。
6: 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探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了。
7: 又再次来到我们今天的探世界节目，我是主持人泽宇。
8: Hello， 大家好，我是晓露。
7: 来到10月7号了，假期的最后一天了，不知道你回到自己家没呢？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依然都是准备了很多精彩的节目内容和大家分享的。可能你已经回到家了，但是我们的节目会陪你一直在路上的。
8: 嗯，冇错啦。咁首先去到我哋探世界 topic 嘅环节当中咧，就会同大家去讲下年轻人嘅仪式感啊。
7: 关注到咧，而家有一款咧面包界嘅百搭新品，而家只要你刷呢一啲社交平台嘅美食博主嘅话，肯定会有佢出现嘅。啱啱我哋仲专门查咗下佢嘅发音嘅。
8: 嗯 ，Chabata
7: 系啦 ，Chabata 吓咁啊，究竟呢个 Chabata 咧，点解会令到当下年轻人咧为之而疯狂咧？吓，稍后会倾倾嘅。咁同时咧，仲会有我哋嘅特别环节，跟住电影游祖国啊吓啦。今日咧，我哋就会跟住电影《热辣滚烫》嘅带动啦，去到佛山嘅北江大堤呢一度啊吓。包括我哋而家仲可以见到有好多嘅店主啦，喺自己嘅门口会摆住一啲剧组拍摄期间嘅花絮嘅。因为北江大堤其实它是一个相当之视野开阔的一个大堤来的，在这里也被称之为最壮美的广佛屏障，是街坊散步的好去处，也是我们游客在这里打卡悠闲的好地方。今天我们就会跟着阿莹和阿靓、李欣和振宇一起去谈一谈佛山三水的松弛感，究竟在热辣滚烫的拍摄地有哪些的体验呢？稍后一起听听他们的介绍咯。
8: 嗯，咁我去到最后嗰个环节嘅探索嘅 topic 咧，会同大家去倾下一种新嘅旅行方式，就系、是、入山啊！咁入山有啲点样好嘅玩法咧？我太有说服力啦，我好中意入山嘅。
7: 究竟入山系为咗玩乜嘢咧？吓，咁啊，获得一种点样嘅力量咧？吓，我哋稍后喺节目当中都会同大家一齐嚟倾倾嘅。我哋事不宜迟，今日开始第一个环节探索嘅 topic 先啦。
9: 你现正收听嘅节目系探世界
10: ，Action！
4: 免却舟车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2: 人生自在，
4: 探世界，
2: 探世界。
7: 休息翻嚟啦，欢迎你继续收听探世界，我系泽宇。
8: Hello， 大家好，我系晓露。
7: 今日嘅探世界 topic 咧，讲讲美食啦。咁啊，其实讲真啦，呢一款面包咧，我都系最近因为睇嗰啲电商平台啦，包括有一啲嘅超市啦吓，佢哋卖得推得比较多，咁跟住咧，我都会系下意识咁去买一啲翻嚟试下，确实系几好食嘅。而且咧，我发觉佢哋做咗好多唔同嗰种品种出嚟，因为我其实首先第一个咧，我系真系喺超市嗰度睇到嘅，我知道有呢种面包，我以为佢系直接食嘅，但系后屘咧，我发现喺网上咧，其实有好多佢嘅二创、三创、四创，因为可能唔同嘅博主佢哋会将佢变幻出唔同嘅一啲食法，但係后面我再去睇返超市，我发现其实超市係冇咁多呢一种食法嘅，佢唔会做到好似一个三明治咁样嘅，佢更加多呢係佢本身嘅味道係唔一样。因为我睇咗嗰啲视频博主嘅嗰啲做法呢，其实我以为佢係一个冇乜味或者係得咸味嘅面包，但其实我发现去返超市嗰度睇呢，佢係有好多种口味嘅，有譬如话咩番茄味嘅、芝士味嘅、
8: 火腿味、
7: 火腿啊，仲有啲咩低脂啊，入面整咩绿色嘅嗰种呢，
8: 咩羽衣甘蓝
7: 啊，羽衣甘蓝系啦，就系嗰种嘢。即系总言之，你会发现佢嘅创

0: 工作嘅方式或者佢嘅食法都好多元，即系咪可能就因为呢样嘢令到大家中意吓？
1: 我系觉得即系潮流呢样嘢咧，佢好似成个圈咁样，即系会有一段，你记唔记得有一段系好兴嗰个贝果，
0: 啊，
1: 跟
0: 系
1: 住
0: 啊，
1: 有一
0: 系
1: 段咧就好兴嗰啲碱水面包，
0: 啊，系。
1: 跟住咧而家呢一段咧又好兴呢个 Chewbacca，即系只要系某一啲平台上边，大家对呢一样嘢加入咗自己嘅元素玩起身啦，佢就会去兴一段时间。即系可能我觉得系有一个比较稳定嘅呢个面包脑袋嘅呢个客群喺度。咁既然我呢一款我玩厌啦，咁啊下一款就会登场
0: 即系可能你啱啱讲到一样嘢，就系嚟源于因为社交平台嘅推波助澜。
1: 啦。
0: 因为我哋讲话点解佢系顶流呢？其实你睇喺超市嘅门店，佢摆喺乜嘢位置，你就可以判断出佢究竟系乜嘢卡位，因为确实而家 Chewbacca 咧喺嗰啲面包嘅嗰啲位置咧，即系超市嘅门店面包嗰个位咧，佢一定系摆喺最高同埋最显
1: 显
0: 眼
1: 眼，
0: 嘅位置嘅。嗰个贝果咧已经系退居其次啦，
1: 系
0: 从
1: 啦，
0: 第一层去到第二层啦。Chewbacca 系第一位嘅，又确实系因为你就算睇嗰啲超市嘅 APP 咧，上边佢亦都会系自己会推喺
1: 系
0: 主
1: 啊
0: 页
1: 系
0: 嗰
1: 啊。
0: 度嘅，你就会好下意识咁样点一点入去。咁跟住你会发现，再去翻社交平台上边，你就会见到佢确实系有好多人创作唔同嗰种做法出嚟。其实佢有一个名嘅，叫做 Chewbacca。佢自己翻译成中文之后呢，佢系拖鞋嘅意思。Chewbacca 佢其实系意大利文嚟嘅，即系佢其实系唔系话有乜嘢特别嘅含义，就系因为佢个样似拖鞋，所以就叫做拖鞋面包。即系个拖鞋咧，佢其实冇咩太特别嘅讲法，佢主要就系因为可以攞嚟做易创，所以喺社交平台上边红咧，可能亦都系因为呢一种流量嘅原因啦。
1: 冇错啦。本身佢可能系即系成个面包佢嘅做出嚟嗰个口感啦，同埋佢嘅嗰种韧性啦，令到佢可以装好多嘅嘢，
0: 系。
1: 所以咧，大家嘅嗰种易创嘅空间、发挥空间就出咗嚟啦。
0: 系。
1: 有啲人即系如果你系普通嘅面包，好似咩吐司面包，又或者系有啲三文治面包啊。佢嘅内部结构佢比较疏松啊嘛，
0: 系
1: 咁你如果装啲汤汤水水嘅嘢，佢一
0: 流
1: 定
0: 出
1: 会
0: 去，
1: 流嘅，系啦。甚至有阵时我就系煎蛋嘅嗰啲油啊，多咗啲之后，佢都会流出嚟渗到手上嘅。但系 Chewbacca 就唔会嘅，咁所以有阵时大家就会中意喺入边夹各种各样嘅嘢。佢就唔单止系我哋可能食三文治入边去夹嗰啲常规嘅嘢，我见过最离谱嘅，佢哋会去夹螺蛳粉。即系你就会吓咁都得啊！
0: 主食加主食，
1: 系啦，主食加主食。以前我见过嘅主食加主食嘅嗰个搭配只有土豆拌面，而家唔止啦，而家仲有 Chewbacca 去配呢一个螺蛳粉。
0: 令我有啲似嗰啲即系中式嘅嗰种，即系夹饼啊，即系嗰啲饼咧，咪会喺嗰啲大饼入边夹土豆丝啊，加米饭啊，加菜啊，东北嘅咪就系咁样
1: 嘅。系
0: 啊，
1: 武汉过。早佢哋都有咗咩糯米，
0: 夹饼，
1: 豆皮入边夹糯米，跟住糯米入边夹乜嘢？即系总之你就会觉得全部主食加主食嘅呢样嘢，佢可能以前冇咁推广得多，系因为佢会有一种比较固定嘅搭配。咁你Chewbacca 佢可以破圈，系正就系因为佢乜嘢都可以加。
0: 同埋可能仲有一样嘢咧，就系、是、话大家睇完之后，好似我睇过啦，我就已经食咗啦咁样。
1: 咁我真系要去买啊！那我高低是要买一个的。
0: 唔系，即系你睇到佢咁有意思啊嘛，你就起码自己会有嗰种去 follow 佢嗰种意愿啦。你买唔买系另外一样嘢，即系我起码系愿意去 follow 呢个博主去做嘅呢一种各种嘅结合。咁但系其实我哋睇翻咧，Chewbacca 佢唔系话而家先红嘅，应该系话咧佢好早期就已经系进入到市场当中嘅。譬如话，好似咧系一个叫做快餐嘅品牌啦吓，咁啊佢早年咧推出嘅一个早餐咧叫帕尼尼系列咧，其实佢嘅外壳咧就系呢个 Chewbacca 嚟嘅，只不过嗰阵时咧我哋食到佢可能入边夹嘅系传统嘅鸡扒啦、蛋啦同埋青菜啦，但系而家咧就系、是。令到佢自己本身嗰个包出咗圈，即系佢帕尼尼嗰阵时只系记得呢个单品嘅名，而家系记得 Chewbacca 呢个包啦，即系佢已经咧系进入到各种嘅商超嘅嗰个市场啊。咁我哋见到咧会有好多嘅咩番茄罗勒啊、芝士嘅味道啊、芝士火腿啊，好似啱啱羽衣甘蓝啊，即系佢嘅嗰个售价又平，即系佢又有味道。 价钱又抵，网上又咁红，我高低还是要试一试的。
1: 所以你讲咗一个好关键嘅点，就系、是。

0: 商超的入局之后呢，它便宜了。它便宜了之后呢，大家就会愿意去试它。因为面对一个新品的时候，它的价格高呢，它其实是会将一部分消费者挡在门外的。当然有部分人就说，哇，它为什么值这么多钱呢，我高低试一下。但有些人就说，哈，为什么要买到这么贵，它起身又不靓，是不是？
1: 它高低肯定是去骗有钱人的。
0: 对啦，就是就会觉得算数啦，咁我就唔买啦，咁样。即係所以商超嘅入局呢，亦都係佢会火起身嘅一个我觉得一个转折点囉。因为大家会鍾意喺呢两间商超入面去买早餐又好啦，又或者日常嘅啲餐又好啦。佢本身就係以买嘢食去比较之出名，去贴近大家生活嘅。咁而家你又将呢个价格打落嚟啦。咁然之后我又可以自己入去返屋企之后加任何嘢。所以我觉得全部要素集齐啦已经。
1: 所以呢，即係我哋见到年轻人呢而家係真係愿意去试嗰种唔同嘅新嘅玩意呀。但係呢，即係佢需要一个出圈嘅过程。即係本身消费者佢自己亦都有自发嘅呢一种异创。因为无论你话普通人呢，定话网上嘅博主呢，你会发现佢会有好多嘅呢个异创嘅空间。咁而其次呢，就话可能佢亦都令到年轻人呢，佢会发现其实我食早餐係好重要的。即係佢亦都有咁样嘅需求。但係其实我觉得喺博主佢哋分享嘅时候，成日话呢，早上只要用五分钟你就可以创作一个什么什么。我觉得其实唔可能用五分钟你真係自己可以创作一个切巴塔嘅嗰种入面有炒蛋啊，又炒肠啊，又夹青菜啊，咁麻烦嘅嗰个过程，但係大家愿意去学。它真的是有这么简单，我觉得我不认为咯。
0: 其实五分钟可以做到一件事呢，就是你将它切成三嚿，即是一个切比特切成三嚿，跟住放入空气炸锅又好，烤箱又好，五分钟出来之后，它会比它就是拿在手上吃会好吃好多。因为它本身我不知道是内部结构的问题，它那种韧性呢是保内部是保留呢种韧性嘅，跟住佢个出面咧系脆皮嘅，所以佢会更加之香。因为本身佢系好优质碳水嘅话，佢嗰啲蜜香啊嗰啲嘢就会有喺度啊嘛。佢一加热之后，尤其是用烤呢种方式加热之后，佢激发佢个香味，五分钟可以做到嘅就系咁样。然之后咧，佢同普通嘅面包唔同就系佢自己本身亦都会带啲嘢，咩火腿啊、芝士啊、粟米啊咁样，佢会带少少。所以你哪怕乜嘢都唔加都好，你都可以。
1: 我自己咧，而家都会去
0: 煎个蛋都得嘅。
1: 我自己而家都会用即系切巴头或者系用贝果去做自己嘅早餐，包括咧有阵时候，如果你系出去玩嘅时候咧，其实都可以带佢嘅，因为佢可以系适合去保存，因为佢冇咁多汤汤汁汁流出嚟，但同时又饱又低油低糖，健康。所以其实而家你会发现出去玩咧，亦都会有好多种玩嘅可能性。一方面咧，你当然可以去一个地方咯，去食当地嗰啲特色美食啦。但如果你譬如话去到一啲入山去玩嘅时候咧，你其实带呢一啲亦都可以系将佢凑埋一齐嘅。包括喺嗰啲所谓嘅山上啦，佢哋如果系做一啲嘅经营嘅时候咧，都可以引入呢一种嘅比较简单但系又好味嘅一啲食品啦。即系其实亦都系可以俾到一啲文旅景区一啲新嘅思路嘅。
0: 所以我哋见翻呢一样嘢，佢嘅出圈咧，当然就唔系话铺天盖地嘅呢一种广告嘅投放啦。但系咧后期如果佢想继续红嘅话咧，不妨亦都系进入到我哋好多文旅嘅场景当中啊。
1: 系关键啦，系每个消费者都愿意去参与吓，同埋创造分享嘅。
2: 你现正收听的节目是《叹世界》。

0: 看世界特别策划，跟着电影游祖国。
1: 又嚟到我哋嘅探世界节目啦，我系主持人泽宇啊，
2: 我系好中意旅行嘅李欣李女神，
3: 好中意影相嘅卢振宇，
1: 冇错啦，好中意影相嘅卢振宇咧，亦都好中意关注翻一啲嘅电影噶吓。今日咧，我哋就会跟住一部电影咧去打卡嘅，打卡到咧呢个地方系广东嘅佛山三水啊吓。咁啊呢个地方咧，其实讲真啦，即系如果话大家要去到佛山玩啦，其实三水会系相对小众啲嘅，
3: 存在感会低啲，系啊，大家会印象就系话，诶嗰度系咪？一个盛产饮料嘅生产基地呢，
1: 因为去到嗰度你会见到好多条路都系同嗰个饮料嘅品牌有关，系嘛？其实我觉得系咁样嘅，因为佛山咧佢有好多嘅传统文化，咁通常咧大家都会系去嗰个佛山嘅中心嘅城区嗰度，禅城啦，
3: 或者去顺德啦，
1: 系啦顺德啦，因为美食又比较多啦吓，咁啊所以咧即系佢呢个位置咧，其实系喺成个佛山嘅比较偏，应该系喺西北边少少嘅，系啦，咁所以咧个位置咧其实同啱啱我哋所讲嗰几个区域咧冇咁近，所以即系从交通上面嚟讲咧，即系你可能去嗰个时间咧会比较长嘅，
3: 仲耐少少。即系如果你从越秀区出发啦吓，
1: 系
3: 即系如果你话白云区可能就快啲嘅，
1: 系啦，即系因为嗰个地方咧本身佢地理位置就系相对远少少嘅，咁再加上咧，因为好似你啱啱话斋咧，佢可能同我哋熟知嘅嗰几个区域咧嚟讲，嗰个存在感低少少咧，即系大家可能冇咁熟悉，咁但系佢又变咗网红咯，好兴。咧讲话咩小众打卡地啊嘛，各种嘅小众打卡点咧都层出不穷嘅，咁而呢个地方咧，亦都系因为一部电影咧，成为咗咧好多嘅博主啦吓，会去打卡嘅一个地点。广东嘅佛山三水啊吓，因为咧电影叫做《热辣滚烫》啊吓，其中咧有一啲嘅镜头吓喺佛山三水呢一度取景嘅，所以咧就成为咗咧最近咧好网红嘅一个打卡点啦。振宇亦都去咗系嘛，你去嗰度啦，我知道你其实系冇睇呢一部嘅电影嘅，咁但系你点解会揾咗呢个打卡地去玩嘅？讲真，
3: 因为我自己嗰日系睇过有朋友都系发过啦，就系、
1: 是、喺朋友圈咁咯，
3: 系啦，咁啊，呢个地方都几有趣，咁而且嗰段时间咧又好似闷闷地，又冇咩地方好去，咁啊就系、是、我自己首先我第一次去系自己一个人开车过去嘅，
1: 你自己一个人开车去，
3: 咁我自己就孭咗部相机，
2: 你系咪咁啱去开佛山嗰边啊？
3: 都唔系，嗰日系真系
2: 好得闲，
3: 晏昼冇乜嘢好做，咁啊突然间喺屋企又你又写嘢写唔落，咁啊不如出去歇下行下啦，咁啊
1: 搵下灵感咁样，
3: 系啊，咁你开下车嘅时候你可以听下音乐啊嘛。

0: 咁啊，於是就去到北江大堤嗰度，
1: 即係因為嗰度夠遠啊，又再次證明咗嗰個地方嘅交通條件咧，即係需要一啲時間。
0: 因為你佛山其實基本上好多地方都去過，咁啊三水其實以前都去過嘅，咁但係就真係少咯，嗰個地方少去。
1: 因為真係遠啊，因為你如果係我當時咧嚇喺中心城區啦，即係喺荔灣區嗰邊啦嚇，揸車過去嘅路上係好順嘅，都開咗個半鐘。
0: 個半鐘啊，我比你近啲嘅，可能一個鐘頭十零分左右啦。
1: 不過周末咧，周末有一啲地方可能會稍微有少少嘅堵塞咁样啦，因为我周末去嘅，咁所以即系其实觉得，哇，这个地方确实系有啲远啦，一个半钟咧，有阵时你都已经可以去到一啲，
2: 去到澳门啦，已经去到横琴过完关啦。
1: 即系其实确实你可以去到一啲更加远少少嘅地方咯，但系你去到佛山，因为佢系三水，虽然话都几远吓，但系佛山三水你觉得好似广佛同城，好似
0: 都唔系嘅。你试下你由
1: 即系我嘅意思系喺你心理上边有一种感受啊，你觉得都好似。冇去好远嘅地方，但系实际上面嗰个实际嘅距离都几远吓。咁另外一方面咧，即系你啱啱你话去嗰度，你纯粹系为 hea 噶啦，即系一开始
0: 想影下相咯，影下相。
1: 佢有啲咩地方特别吸引你先？一开始你睇到个朋友圈系啲相特别吸引你咧，系啲文字吸引你啲
0: 相咯。特别我觉得影下啲江边啊，因为我最初去嗰个地方咧，嗰个北江大堤，其实北江大堤好长啊，大家要明白一个地方。我去嗰个地方咧，其实佢完全系一个。第一次去嗰個地方係完全唔係一個適合旅遊嘅景點嚟嘅，佢完全好荒謬嘅，嗰度一間商店、一間餐廳、一間咖啡店都冇嘅。咁我係嗰度影完一個好荒謬嘅一個咁嘅地方之後，跟住我先再去搜呢一個三水有啲咩地方去。我先發覺，唔係喎，原來北江大堤另一邊有個好旺嘅地方喎。於是又開車開咗半個鐘頭過去嗰個地方，咁先再喺嗰個地方去飲下嘢啊。食个饭啊，先再翻广州咯。
1: 系啦，所以我其实咧，因为我自己都喺清远嗰边啦，经常会去一去咁样啦，吓嗰边都有北江大堤嘅。
0: 系，
1: 咁我跟住嚟到佛山三水呢边又有北江大堤段，
0: 好长嘅。
1: 系啦，咁跟住咧，即系我当时亦都专门去查咗下啦，吓嗱，北江大堤咧，其实系由北江支流大堰河左岸嘅骑背岭起嘅，经大堰河河口清远市嘅石角镇。跟住沿住北江嘅左岸而下，跟住就會經過三水嘅蘆包落平西南至南海嘅獅山為止嘅。咁而啱啱我哋講到嘅就係喺三水核區內嘅呢一個河段，咁就係有 38.91 公里嘅。咁所以即係話三水呢，其實北江大堤呢係佢嘅一個好重要嘅特色嘅文化名片嚟嘅。咁所以亦都係因為今次嘅電影啦，喺呢度有取景啦，所以成為咗即係好多人打卡嘅一個重要嘅取景地，咁亦都係帶旺咗啦三水嘅呢個旅遊。但其實我自己個人係咁樣，因為我上次去嘅時候係周末去嘅，都冇我想象中咁多人，
0: 唔多人。所以我自己唔覺得係因為好多人係為咗純粹係為咗呢部電影打卡，好多人就係本身就係我嚟呢度就係為 hea 而 hea。係
1: 啦，我就想講呢樣嘢，因為其實呢幾年咧，即係有好多電影作品啦，或者影視作品啦，會帶紅一啲嘅文旅景區咁樣，跟住嗰啲文旅景點咧，哇，火爆到不得了啊！甚至乎咧，即係我哋喺之前嘅節目入邊亦都有講到
0: 江門啦，江門嘅舊街，我嗰次見到就係、是、哇，街就好似行花街，
1: 即係全部都係人逼滿曬噶嘛。但係呢度唔會啊，因為我就舉一個好簡單例子，停車係好方便嘅，可以揾到停車位嘅。咁當然啦，如果你係喺路邊嗰啲即係官方嘅停車點啦，你要停車其實係位係少嘅，但係佢係
0: 北江大堤下邊咧，其實係難停嘅。但係咧，你可以
1: 我係停喺北江大堤下邊嘅。
0: 但我去嘅時候都難啊。
1: 佢係有一個停車場嘅。但係個停車場其實我去嘅時候係晏晝三點鐘到三四點到啦，
0: 差唔多。但係我又去一個創意園咯，我去一個創意園區嗰度停，其實唔貴，好平。
1: 係啊，創意園區你其實都係喺北江大堤嘅旁邊，所以我嘅意思就係話咧，即係嗰度有選擇。有得揀啊，咁當然可能你需要行一段路啦，咁但係佢嗰個北江大堤本身係好長噶嘛，咁其實講翻呢部電影啦嚇、啊，其實熱辣滾燙入邊啦，女主角啦嚇、啊、有一個即係蜕變嘅過程嘅、即係佢身材啦嚇、啊，由於自己發奮圖強咁樣要去打拳咁，
0: 就變到好似李欣咁啦，而家就
1: 係啦，李欣係啦，你想唔想變到咁結實啊？
2: 我應該天生冇呢個特質，
1: 即係當時女主角啦嚇、啊，又練拳啦，又跑步。系啦，所以我哋见到佢嗰个变化嘅嗰个过程咧，基本上都系喺三水嘅北江大堤呢一度完成嘅，所以其实亦都系见证咗呢个主角啦，或者系我哋所讲嘅呢一个演员咧贾玲啦，佢自己成个身体嘅变化嘅，系啦，即系佢嘅嗰个身体嘅状态由之前好肥啦吓，变到而家好结实啦。
0: 如果有人俾钱我减肥，我都可以嘅，
1: 你努力下啦吓，
0: 努力下
1: 分埋我一半。

0: 我哋一齐减肥啊！
1: 系啦，咁所以即系其实北江大堤咧，去到嗰度之后，你觉得佢同你自己喺朋友圈入边睇到嗰个状态，嗰种感受有冇唔同，或者系有冇甚至乎俾你更多嘅惊喜咧？
0: 我觉得其实就冇咩唔同嘅，我觉得其实真系冇咩欺骗我嘅呢个地方。咁其实呢度北江大堤咁啊，首先大家可以周末嘅时候可以散下步啦，同埋好多人喺度放纸鹞嘅。咁啊，另外一个就有啲人会带埋只狗啊，一齐喺度散步啦。咁喺北江大堤下边咧，其实有一栏嘅一辣嘅呢一个好多嘅一啲咖啡店啊、茶饮店啦、啊。咁其实好适合大家去到嗰度。就係、是、就係戇居居咁坐一個晏晝，咁我都係，咁我都係同屋企人就戇居居咁，可能攞本書去睇啊，咁就 hea 一個晏晝。咁然後佢嗰度仲有再行入少少，有個創意園區叫江邊倉啦。咁啊，裏邊其實係一個舊嘅工廠去改建嘅啦，一個咁嘅園區。咁其實裏邊都開咗唔少嘅一啲食肆啊、飯店嘅。咁其實我都我自己第一次去嘅時候咧，其實仲喺通過。社交軟件咧，發掘到嗰度當地有一間比較居民比較中意嘅煲仔飯啦，咁啊真係自己一個人就去食咗，好抵嘅喎！你知唔知我食一個臘腸飯加雙蛋，再加一個佢仲要包埋湯俾你飲噶啦，你估下幾多錢？
2: 22
0: 啊！你估22？你估咧？
1: 有湯有煲仔飯，差唔多
2: 18啦，十八啦，
1: 20蚊啦，
0: 16蚊，
1: 差唔多啦。
2: OK，
0: 咁但係我覺得即係喺廣州肯定就食唔到。咁樣嘅價錢，同埋我覺得佢出品係好好，咁、但係當然啦，就嗰、那個地方你坐咧就會屈質啲噶啦，咁、因為係一個好街坊生意嘅一間咁樣嘅小店喺呢一度。咁第二次去嘅時候咧，就同屋企人去啦，屋企人去咁北江大堤其實有一條同北江大堤平行嘅一條老街，一條舊街。咁條舊街其實就都好舊嘅，我覺得應該好有歷史。咁佢而家都慢慢喺度重新執過嘅。咁其實嗰度又係有一間。飯店仔啦，都幾出名，咁仲要係冇餐牌嘅，係冇餐牌嘅，咁啊都點咗好幾個餸，都係有啲特色，但係你話我自己就未必可能好中意嗰個風味咯，咁但係就我覺得有啲特色咯，我覺得大家可以去嗰條街度去打個卡咯。其實你嗰條街就係同北江大堤係平行嘅，你行入去你就見到呢條內街嘅啦。
1: 首先咧先同大家講講，因為好多朋友可能都會跟住嗰個電影去打卡啦，咁啊嚟到呢一度究竟會睇到咩咧嚇？簡單講講先啦嚇，因為我自己咧係第一次嚟到呢一度嚇，咁真正行入去嘅時候咧，其實首先第一個肯定就要打卡佢嗰個同款嘅機位。咁就係咧，即係男女主角坐喺嗰個大堤上面背對住嗰、那個舊嘅街區，咁樣會見到一棟嘅舊樓房咁樣。咁跟住咧，嗰、那個位咧就一定要影噶啦，因為咧會見到佢哋嘅背後咧係有幾棟嘅民居咁樣嘅。咁當然就係同主角一樣嘅機位啦，去打卡呢、這個肯定要嘅。第二個咧就係、是、你其實係見到佢喺成個嘅岸邊咧會有好大一片嘅草地，
0: 係
1: 咁同埋咧佢嗰個堤岸咧你又可以行得落去。所以你甚至乎可以是有一个亲水的机会，咁你见到咧，即系有人喺水边吓，有人喺草原上面、大堤上面有来来往往嘅行人，远处咧有一啲嘅运货船咁样啦，成个画面咧夕阳落下嘅时候去影相，其实都系几靓嘅。
0: 我见到远处嘅地方咧，佢有个小岛，那个小岛上面咧好似仲有卡丁车玩嘅，但我就冇去到嗰度。
1: 那个小岛好似上去咧，仲有啲农庄添啊，都好似几靓。
0: 但我唔知点样去可以行到嗰度嘅。
1: 你应该系要从另外一条路，你可以导航试下嘅，同埋即系未必一定要去嗰个岛嘅，你有嗰个地方去打卡影下相就系啦，唔一定要上嗰个岛，上嗰个岛可能要兜好大一个圈啊，吓浪费时间。咁但系佢确实咧，即系本身呢一个北江大堤咧系有独特嘅风景线啦。其实唔单止系有热辣滚烫系咧度取景嘅吓，仲有咧，譬如话咧《明天的少年》啊，仲有《人不疯狂枉少年》等等嘅电视剧咧，都喺北江大堤呢一度拍过戏嘅。咁所以咧，其实呢一度咧系有好多嘅美景咧，值得大家慢慢去探究。当然除咗美景之外啦，吓仲有美食啦，以及系好多嘅一啲旧街啦，可以去打卡。我哋唞唞先啦，阵间翻嚟继续同大家分享过。
3: 欢迎你进入云听客户端，搜索叹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啦。
4: 叹世界自叹时间，大湾区之声朝早七点早茶时间率先叹，晏昼三点 high tea 时间叹多次，香港之声中午一点 lunch time 率先叹，晚上八点 dinner time 继续叹，千祈唔好错过，千祈唔好错过。
5: Ladies and gentlemen, the captain.
6: 咦，
2: 以前我用脚步丈量世界，
5: 以前我用眼睛探索自然，
6: 以前我用舌尖寻觅真味，
7: 现在我听探世界。
8: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们一起人生自在，
9: 人生自在，
8: 探世界，
9: 探世界，
10: 探世界特别策划，跟着电影游祖国。
1: 休息完之后咧，欢迎你继续收听《探世界》节目啦。我是主持人泽宇，
11: 我是好中意旅行的李欣妮女神，
0: 我中意影相打拳的卢振宇。
1: 系啦，今日咧我哋嚟到节目当中咧，同大家一起嚟分享一下呢一个小众的目的地啊吓，因为一部电影热辣滚烫大红的《佛山三水》啊吓。系啦，嗱，啱啱咧你就话你上次咧去嗰度啊食咗呢个煲仔饭咧，仲有冇边啲嘅特色嘅美食咧俾你留低深刻印象啊？喺三水嗰度嘅，
0: 我记得好似系一个用药材煲嘅鸡煲啦，就喺北江大堤下边嗰条老街嗰度嘅，咁佢仲有一啲各种嘅一啲好特色嘅菜啊，各种粟米啊嗰啲系有。我覺得呢個係會俾我留低一啲一深嘅印象，而且都唔算貴咯。
1: 其實咧，我之前咧係未去過幾次三水，都係即係揸車咁樣經過過啦嚇。今次咧，我都係算比較長時間咁樣，因為有半日嘅時間啦，去休閒度假咁樣去到三水嗰度去行一行。當時咧，我去嗰、那個即係大堤上面咧，去影完相之後咧，都好似你一樣啦，去到旁邊啦，去行咗下嗰條街嘅，咁叫做筷子街嘅。
0: 哦，
1: 係啦，咁啊，跟住其實喺旁邊咧，仲有一個江邊的一個文創園區，它叫做江邊倉、其實呢因為那裡呢本身有一個體育場叫做雲秀山體育場的、每年呢其實都有一場很重要的比賽啦，是叫做西甲聯賽在那裡進行的、那場比賽呢其實就是一些民間啦、的業餘的球隊啦，但其實都已經算是可以說是民間最高水平的一些業餘的球隊啦，會在這裡進行比賽、每年呢也都會是在粵港澳大灣區方面有各個城市啦或者地區的一些球隊前來參與，所以每年在聯賽期間都會迎來很多的這些fans 啊，同埋一啲嘅球迷、以及系遊客喺呢一度一齊嚟睇比賽嘅，咁所以你去到嗰度咧，你有冇發現喺旁邊嗰個江邊倉嗰度咧，有一個叫做咩西甲廣場啊？
0: 哦，係，嗰度係有一個好似仲有啤酒有剩嘅。
1: 冇錯啦，因為點解咧？嗰度嗰條街道咧叫西南街，咁所以咧、其實因為而家嘅呢啲民間聯賽啊，有貴州嘅嗰個
0: 村
1: BA 啊，或者村超啊嚇，佢哋開始啦嚇，亦都帶旺咗呢啲民間嘅比賽項目嘅，咁喺三水方面咧，呢一場西甲咧就係、由於佢哋個街道叫做西南街，所以佢哋都叫做西甲嘅。
0: 犀利啦！
1: 係啦，所以咧即係有咗一個咁樣嘅比賽之後咧，亦都係帶紅咗嗰個區域嘅呢一啲文創嘅園區嘅發展咁樣，所以佢嗰、你見到嘅嗰個西甲廣場咧，其實我覺得比我想象當中咧係要大嘅，即係因為我當時一開始以為佢最多就係可能江邊有幾棟建築咁樣，可能喺入邊食食飯，但係當然你行入去之後發現，哇！原來佢喺中間有一個好大嘅停車場，咁跟住圍住嗰個停車場係佢嗰個主要嘅原創園區。
0: 係啦，
1: 係啊，
0: 我覺得其實大家可以定位到嗰個叫江邊倉。
1: 係。
0: 咁其實嗰度即係
1: 停車
0: 喺個可以喺個停車，咁附近咧其實有好多嘅一啲咖啡店啦，咁啊餐廳啦，咁啊仲有。晚黑咧就我仲聽到有人喺度唱歌添，
1: 冇錯。晚黑佢嘅一個夜經濟嘅活力係好強嘅，因為佢本身亦都係一個夜經濟嘅打卡點嚟嘅。咁、到咗晚黑嘅時候，因為好明顯我嗰日係晏晝去嘅，四點鐘嘅時候咧，懶懶閒閒嘅，甚至乎好多檔口都冇開嘅、因為我相信好多嘅啲佛山本地嘅朋友啦，或者係遊客都係會晚上先過去，咁因為晚上可能一方面係有更加多嘅呢啲燈光嘅效果啦，另外一方面可能即係又冇咁曬啦，因為而家夏季啊嘛，涼爽啲啊嘛。咁我見到食嘅嘢就好多啦、我就想講咧，喺嗰度咧，無論係喺筷子街嗰度即係踩單車啦，定話喺呢一個即係文創園區入邊行嘅時候，都會見到有臭屁醋嘅出現。即係我反而會覺得，好得意喎！臭屁醋原來係喺呢一個三水都係好流行。我後屘諗翻起咧，因為我之前喺花都都食過臭屁醋，所以我覺得原來就係喺嗰個區域，因為花都本身同呢個三水都係接住嘅，係啦，所以即係原來都係嗰個區域嘅一種佢特別嘅一種當地嘅美食。 而且咧，即系呢種臭氣醋咧，仲有一個好好聽嘅名嘅，叫做長壽醋，係啦。
0: 其實呢聽到呢個名係咪令到好多人咧都已經係望而止步咧嚇？
1: 即係講就話臭氣啦，但係其實咧唔係話佢個樣啊唔好睇嚇，但係其實確實佢都唔係咁好睇嘅，有啲黑黑地嘅。
0: 不過我唔係好中意食呢啲醋啊。
1: 但係嗰啲醋嘅味道咧，聞起身係有啲發酵嘅味道嘅。李欣，你有冇飲過啊？
12: 其實真係冇啊。
0: 姜醋普通姜醋咧？
12: 姜醋有飲，我中意飲姜醋
1: 嘅
12: 喎。
1: 但係佢嗰個臭氣醋咧，佢唔係因為佢係有少少發酵嘅，咁佢嗰個米。

0: 嘅味道咧就是、甜甜地，但系确实咧，讲真，我其实食嘢咧都叫做个 range 啦，个接受嘅程度比较高，系、
1: 嗯、
0: 包容度好高啦。但系嗰个味道咧，真系都需要一个时间去
1: 接受。我未食过，但系姜醋我系中意食嘅，包括海南嗰、那个火锅咧，味又系酸酸地咁样嘅，糟粕啊，系、咪？
0: 差唔多，但系海南嗰只糟粕醋咧，佢个味道冇咁重，佢会偏酸少少。
1: 系咯，即系我即系话嗰只我都觉得好食嘅，咁、但系我就未试过呢、這个。
0: 佢呢只长寿醋咧，就真系酸到有少少，即系发酵嘅味道更加重咯。即系佢唔单止系酸啦，佢真系、真系臭啦，
2: 真系臭。
0: 我觉得佢真系臭啦。但我今次去咧，就真系发现好多地方都会有呢个臭屁醋嘅出现咯。咁但系我自己系冇食到嘅，因为其实去到三水嗰边咧，你既然系临住呢个北江大堤，当然就系要去试下河鲜啦、你有冇食河鲜啦？
2: 我真系冇啊，我真系冇。但我唔知边度附近边度食河鲜会比较
0: 好。你可以搜噶嘛？当时都冇搜到啊。
2: 冇啊，懒，我就纯粹冇做攻略就系弃。
0: 唔需要做攻略啊，其实你去到一度再睇啊，系啦。主要系我当时咧，去嗰度咧吓，我本身系有谂住话食呢个河鲜嘅，咁、但系因为系同屋企人一齐啦，咁屋企人就话想揾一啲即系环境更加好少少嘅。点解咧？因为其实我哋好多朋友会去嗰度食河鲜，我之前去过三水啊，咁啊都系去食河鲜嘅。咁但系点解冇食河鲜？系因为嗰度嘅河鲜比较多咧，都系喺农庄入边煮嘅。或者係一啲大排檔風格嘅啲食肆，佢先會做呢一啲河鮮。咁當然都會有一啲大酒樓啦，佢哋會做。但係嗰個菜咧，你會覺得冇咁多嘅風味。即係如果你要食河鮮，當然食佢新鮮啦，同埋接地氣啦。咁、所以你肯定係要，譬如話好似你啱啱問到嘅，點解唔去個島上面食啊？喺嗰啲島上面咧就會有呢一啲嘅餐廳。咁、但係嗰啲咧就會比較偏接地氣少少，即係佢嘅嗰個餐廳嘅
2: 環
0: 境，就係農莊嘅風格。即係譬如話嗰、那個
2: 冇冷氣嘅，
0: 係啦，第一個冇冷氣，第二個咧可能喺河邊，咁當然可以睇住河景啦。咁、但係因為你都見到上面啊，係咯，有好多雜草咁樣，可能有蚊蟲，同埋咧就係、好似你啲台布咧，又未必會好及時咁樣去換咁樣，或者換完之後係啦，你會覺得好似
1: 大概飆到上一手食咩都知啊。
0: 但係呢啲就係當地嗰種特色咯，同埋煙火氣咯。即係如果你係想食嘅話，其實我都覺得大家可以去嘗試下嘅，唔係話佢好啊。唔好啊，而系佢够正宗啊，够接地气啊，我觉得呢样嘢都可以去尝试下嘅。咁但系当然啦，其实除此之外啦，喺三水仲有好多地方可以推荐。你上次有冇去其他地方啊？
2: 咁讲到真系冇，我就纯粹就系 hea 咗个地方咯。其实咧附近咧仲有好多嘅古村落啦，咁仲有一个我都系适合大家去打卡嘅地方，就叫做三水旧火车站。呢、个咧据讲系广东嘅第一条铁路所建嘅一个第一个火车站嚟嘅。咁我觉得其实系可以大家去嗰度影下相啊，感受下当年呢種歷史嘅厚重啦，咁同埋呢個地方其實都有好多唔同嘅劇組過嚟打過卡嘅喎。咁另外一個地方就係我哋啱所講嘅筷子街嘅街區啦。咁其實而家嗰度都喺度重新喺度整修緊嘅，嗰度以後會唔會變成另一個永慶坊咁樣嘅地方咧，或者係嶺南天地咁嘅地方咧？咁真係希望可以指日可待啦。咁仲有就係佢一啲古村落，譬如話好似江根村啦，有咁嘅地方啦。咁都係當地係民風好盛，可以睇喺當地一啲嘅舊建築啊，同埋一啲舊祠堂啊，咁仲有另一個類似嘅就係福田村啦，咁都係好有呢啲江南水鄉嘅呢種嘅特色咧。哇！我覺得呢啲村落可能你每行一個，可能你都要一個晏晝嘅時間。
0: 所以即係其實咧，去完三水之後咧，會發現真係一個寶藏小眾旅遊目的地嚟嘅嚇。咁、如果咧大家嚇喺跟住落嚟咧週末嘅時間嚇有出行安排嘅話咧，不妨咧可以跟住熱辣滾燙啊嚇呢一個打卡點佛山三水啦，去嗰度去影下相，去行下街嘅嚇，咁啊俾到大家嘅一個出行嘅推薦啦。今日節目係咁多，我哋下次再見，
1: 拜
0: 拜。
1: Bye
0: bye。
3: 你現正收聽嘅節目係《嘆世界》。Action。

0: 免卻舟車勞頓，無需身體力行，輕閉雙眼，張開雙耳，同我哋一齊，人生自在，
1: 人生自在，
0: 嘆世界，
1: 嘆世界。
2: 休息翻嚟，欢迎你继续收听《叹世界》，我系泽宇。
3: Hello， 大家好，我系晓露。
2: 咁啊，而家见到咧，已经有形形色色嘅文旅啦，点燃咗年青人嘅出行热情嘅。咁啊，有啲人咧就会喺热门景区嗰度打卡啦，有人咧跟住赛事啦，跟住演出啦，跟住展览去玩啦。但亦都有人咧就喺屋企躺平吓。咁啊，另外仲有一批嘅朋友咧就反向旅行啦，去深山啊吓，佢哋唔系去行风景。去純粹在那種文化體驗的場景裡面去找到自己內心的平靜。
3: 我覺得我們首先先回應我們在預告的時候講到的，就說為什麼這麼多人喜歡入山呢、我總結了一個講法，就是因為人加山剛好就是我們神仙的仙智、所以呢你入到山，你通過跟自然的那個連結呢，你就會暫時這樣忘记你在世俗方面所有的那些烦恼，你会进入一种好像仙境这样的心理状态。
2: 所以我们看到在 OTA 平台上面显示呢，就说这种场景加文化加体验的这种复合型的产品是哪些呢？寺庙的禅修。
3: 是啦。
2: 还有呢就是非遗的手作。即是这种的体验呢，其实讲真，如果好像我们以前来讲呢，就哇！你做咩入山做和尚啊？咁嘅意思，但其實佢確實係呢一種嘅體驗，就係禅修去到可能寺廟入邊去住幾日。而家係咪即係連寺廟都開咗呢一啲咁嘅文旅項目啊？可以喺入邊去即係通過報一啲所謂嘅禅修嘅工作坊咁樣去體驗喺寺廟入邊生活嘅嗰種感覺咧？
3: 我暫時未報過，但係我的而且確去過幾個地方，我係見到佢哋有呢啲項目嘅、例如咧，即係去到呢一個青源山啦，喺、福建嘅。咁啊，例如啦，喺當時喺澳大利亞，咁啊，我哋亦都去到咗南半球最大嘅嗰個佛寺啦，咁樣我都會見到入邊其實係會有啲遊客，佢哋會比較深度咁樣。去體驗，當然咧食齋飯呢個就係好耐好耐之前就有嘅，咁而家咧多咗好多個體驗咧，就係你可能去掃下地啊，又或者去。

0: 抹下啲乜嘢啊，咁樣即係做維護好嗰個環境。跟住咧，當然佢哋可能會有一啲辯經啊咁樣嘅一種辯論活動嘅時候，你亦都可以旁邊去參觀啊。咁仲有就係會有啲人過嚟佢哋去祈福啊等等嘅啲情況之下，你喺旁邊你可以從旁協助佢又好，就係話你只係喺度睇又好。即係你諗下，如果你作為一個遊客，你企定定喺度睇人哋，你多少有啲尷尬嘅。但係你有個身份，你入到去，
1: 進入到嗰個場景入邊，
0: 係啦，你就可以去堂而皇之咁樣，你就可以去觀察人哋嘅生活。我覺得好多時候呢一種，即係叫做係禪修俾到大家嘅嗰種衝擊，係在於話我哋去想睇下我哋正在喺度經歷同埋我哋叫做話遭遇緊嘅呢一啲嘢，我係咪獨一份係我自己嘅痛苦，一定話係大家嘅？如果係大家嘅話咧，我就會比較容易去接受呢件事。
1: 即係因為其實你啱啱講呢樣嘢，我自己其實冇體驗過啦，亦都可能喺身邊未有朋友去體驗過。咁但係我突然間可以想像到嘅就係去到南沙嘅嗰個天后宮嗰度咧，佢咪係一座山，咁旁邊會有一個民宿。佢亦都喺山上嘅，我可以想象到嘅可能就係因為本身喺嗰個民宿嗰度咧，佢成座山上面係得嗰一間有嘅啫，而且佢嘅房間亦都唔係咁多，所以佢意味住呢一座山上面嘅人肯定就唔會係好多嘅，而且大家過嚟呢一度咧，多數都係為咗去天后宮嗰度去打卡，咁、所以其實大家可能都係帶住呢一種即係我對於自己心情嗰種追求寧靜嗰種態度而嚟。咁我喺呢一度住係咪都可以同樣好似你話齋，即係令到自己有一種喺精神上面嘅一種排毒或者係放鬆嘅體驗？咁係咪亦都可以係成為其中一種所謂嘅進山療愈嘅？係，
0: 我覺得算㗎，算㗎，即係點講咧？
1: 方法
0: 因為呢啲寺廟啊，又或者係啲咩其他嘅教別嘅嗰啲佢哋嘅嗰啲。大部分都會揀係一個依山傍水嘅地方，
1: 環境本身就靚，
0: 嗰、那個自然環境本身就非常之好，同埋咧佢一般都好有歷史感，
1: 係，
0: 所以你就會令到人嘅心其實係好靜嘅，有陣時仲敲下鐘啊咁樣，我有陣時我真係可以喺度聽個鐘聲，我都可以聽一日嘅，你就會真係覺得你自己好靜，跟住咧嗰種歷史感帶俾你嘅嗰種感覺就係話你可以同好耐好耐以前嘅人共情，你又可以同而家嘅人共情，咁。其實我覺得我哋日常嘅生活當中係極少有呢啲好靜落嚟，去同好多人共情嘅嗰種同自己去做更深連結嘅嗰種時刻咯。
1: 同埋好似啱啱講到一樣嘢，就係話即係佢譬如話敲下鐘啊，即係佢嗰種儀式感，亦都會令到你成個人嘅狀態。會可以有一種在生活當中是脫離出來的那種狀態，
0: 你就問一下你自己，你幾耐冇聽過呢種鐘聲？
1: 因為你講呢樣嘢，我想起，因為我之前有一次去天后宮嗰度咧，係平日去嘅，咁就同朋友去嘅時候，其實我哋已經係晚黑四點半啦，咁嗰度其實都已經係關曬門咁滯噶啦，咁但係因為佢其實你關咗門，佢唔會話趕你走嘅，佢都仲會有個儀式感喺嗰度慢慢敲下鐘啊，或者關下燈啊，咁跟住我哋喺慢慢。爬上山再落山嗰個過程咧，其實就感受住，因為周邊其實已經冇人，亦都唔係一個即係假期嘅時間，你就好似有一種成個人係脱離曬塵世嗰種狀態，就是、你啱啱講嗰種，好似我可能喺度睇佢哋做嘅一啲好固定嘅動作，你就好似係進入到另外一個空間一樣，已經同你平時嘅自己無關啦，你就會好放鬆，而且佢好似你啱啱話齋，就係佢嗰個民宿咧，佢係對住海嘅，就喺半山腰。咁我企喺嗰個民宿嘅露台左邊，可以見到半山腰上面嘅天后宮，前邊咧就會望住呢個伶仃洋，成個心態再聽住呢、這個。海水拍打呢個岸邊嗰種啪啪啪嘅聲音，你成個人嘅狀態就完全係喺嗰一刻放鬆咗落嚟，其他所有嘅一切嘅問題都迎刃而解，或者你都可以唔使去理佢，
0: 唔使咁在意咯。即係好似喺呢一啲地方，你唔理係話佢當地嘅嗰個自然環境，一定係你遇到嘅人佢哋嘅嗰種狀態，都會令你覺得好多時其實係唔需要咁在意嘅。這個可能就係關於即係呢種場景加文化加體驗嘅入山療愈。咁另外一種其實最原始嘅就係我可能。我呢个寺庙或者话我呢个地方甚至都冇寺庙嘅，我只系一座好普通嘅山咁样。
1: 系咯，
0: 呢个一样会有咁样嘅疗效，系在于话嗰个山入边系一定有树嘅，一定有河流嘅，一定有好多好多唔同嘅植被嘅。咁呢一样嘢咧， 佢哋本身亦都係呢個時間嘅見證者，跟住你去睇住佢哋嘅時候，你個心亦都會跟住去靜落嚟。其實好多時候，只要你個心靜落嚟，你去聽一啲你可能平時喺生活當中好少去聽到嘅聲音啊，雀仔叫啊，或者乜嘢啊嗰種，你都會好容易去諗翻起一啲。你可能以前未想通的事，跟住就是行下那下你就想通了。就好像我有个朋友咁样，他有段时间很喜欢去跑山。
1: 嗯，即
0: 是
1: 跑。
0: 是啊，他就会即是带着那个电话手表啦，咁他就会保持他的心率会在140到150、160之间咁样啦。
1: 嗯，
0: 然后就用这样的速度去跑完一座山，跟住他俾我，他就跟我分享了他在沿途最清晰的一个感知，就是说我是感受到风，我感受到风吹过树叶，吹过我的感受。
1: 嗯，
0: 就是他说觉得那一下是对于他日常生活的很好的疗愈。
1: 你突然间说这件事，我想起我之前去过一座山，刚刚查了一下，叫增城的师爷山的。据说呢，就是说广州第一缕阳光可以照射到的地方。咁當時咧，其實就即係聽朋友介紹之後咧，我就話去嗰度，跟住好開闊嘅一片綠地，跟住所謂嘅太陽照過嚟，廣州第一縷陽光照射到呢一度嘅時候，你就成個人好放鬆。你就係你啱啱講嘅，我可以感受到風輕風拂面嘅感覺，同埋我可以聽到蟲鳴，因為佢真係好原始，好原始。你旁邊嘅蟲仔喺度叫，咁同埋咧，你可以睇住眼前嗰、那個。雲層佢慢慢喺你眼前飄過嗰種畫面，就成個人係好放鬆嘅。如果可以提前預約住喺嗰度一晚，我覺得即係好舒服咯，會係。
0: 係啊，我哋就曾經試過話，有一次咧就係入山，跟住提前係 book 到佢嘅某一個營地咁樣，跟住去睇星星。即係我會覺得自然界有好多嘢，佢存在本身就好有力量，只不過我哋平時係冇時間去感受佢哋，咁入山咧就會有種咁樣嘅方法，因為
1: 佢環境逼住你放慢速度。
0: 你可能你個信號冇咁好，你可能你交通冇咁方便，你叫唔到咁多外賣，你都傾唔到咁多嘅微信，所以你冇辦法，你就只可以去感受周邊，反為呢一種感受帶俾你好特定嘅嗰種，你話儀式感又好，你話好特定嘅嗰種情感又好，佢就係起到咗呢個作用。
1: 我哋當時喺嗰個山上面就係坐喺嗰個山邊。咁坐住嗰啲露營嘅凳仔坐兩三個鐘，就係、是、好舒服咁樣感受風吹過嚟，跟住同朋友之間喺度傾偈。嗰兩個鐘就係你都唔睇手機，成個人就完全放鬆啦。所以其實佢亦都係一個環境外在嘅環境逼住你放慢腳步。去感受自己内心嗰种宁静。
0: 如果你系个伊人，你可以约朋友去；你嗰个 I 人，你可以
1: 自己去。
0: 即系总之点样都好，入山就系一种疗愈。
1: 系啦，咁啊，唔知道大家今年嘅假期有冇入山去玩呢？吓，咁我哋都可以一齐分享一下嘅。
2: 你现正收听嘅节目系《叹世界》。Action。
3: 叹世界自叹时间，大湾区之声朝早七点早茶时间率先叹，晏昼三点 high tea 时间叹多次，香港之声中午一点 lunch time 率先叹，晚上八点 dinner time 继续叹，千祈唔好错过，千祈唔好错过。
2: 免却舟居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3: 人生自在，
2: 叹世界，
3: 叹世界。
1: 有事翻嚟，欢迎你继续收听《叹世界》，我系泽宇。
0: Hello， 大家好，我系晓露。
1: 嚟到今日节目尾声时刻啦，依然啦俾大家一啲嘅推荐。虽然咧今日已经系10月7日啊，吓国庆假期咧马上就要结束噶啦。不过喺广州咧仲有好多嘅活动咧，其实系一年365天啊，吓每天都有新鲜感嘅。
0: 嗯，冇错啦。所以如果你已经翻到广州，准备听日要翻工嘅话咧，不妨而家都可以出去睇下我哋嘅花展啦，都系冇问题嘅。咁啊，如果睇花噶咯，就可以去到我哋莲花山去睇第11届嘅金秋瑞莲展。咁仲有去到我哋云溪植物园呢一度咧，亦都有国庆主题嘅花展。云乐植物园亦都有蝴蝶展，咁云台花园咧亦都有向日葵展。去远少少，去到石门嘅国家森林公园嘅话咧，都可以睇下天池花海啊。
1: 冇错啦，其实呢啲嘅活动咧都系持续进行当中啊，因为咧，其实我觉得嚟到广州咧最爽嘅一样嘢咧就系365日咧都有花可以睇嘅，而且四季睇到嘅花都唔一样啊，咁啊
4: 大家可以去發掘下唔同季節嘅花有乜嘢唔同。咁當然除此之外啦，依托花。

0: 公园嘅载体啦，特色市集亦都为广大市民游客带嚟咗咧热热闹闹、有滋有味嘅假期享受啊！而且呢一啲嘅所谓嘅市集咧，唔单止系喺国庆假期期间嘅，咁譬如话喺海珠湿地咧，就会有呢啲光影嘅创作节啦，有越秀公园方面嘅创意惠民市集啦，而且有莲花山嘅莲峰藏宝丝路印记嘅文创市集等等啦吓。其实大家会发现有好多文创园区咧，包括好似系咁样嘅 TIT 創意園啊，又或者係永慶坊啊，都有相當之多嘅一啲文創啊，同埋手作嘅工作坊，大家喺呢啲地方都可以感受到呢一啲嘅手工扎作嘅技藝嘅魅力啦，同時亦都可以去睇一睇下人哋係點樣去創造出呢一啲嘅小手工作品嘅。
1: 嗯，中意睇展嘅朋友咧，亦都可以喺我哋嘅公園入邊去睇展嘅，包括喺我哋珠江公園嘅呢個灣區書屋呢度啦，可以睇下一人一貓你嘅仲夏藝術之旅咁样嘅个展览，咁啊去到广州文化公园啦，就可以睇下我哋园林学会嘅书画名家作品展等等等等啊，
0: 冇错啦，所以话咧，其实喺广州方面啦，呢一啲嘅假期体验相当之多啊吓，就算国庆假期结束啦，你依然仲可以享受到休闲嘅呢一种魅力嘅，咁啊希望大家咧有时间多啲嚟广州玩啦，咁啊嚟到呢一度，今期探世界节目咧亦都嚟到尾声时刻啦，
1: 嗯，听日同样时间会有我哋继续陪住大家人生自在探世界嘅，
0: 听日再见，
1: 拜拜，
0: 拜拜。
2: 如果你都想回听探世界嘅相关精彩内容，欢迎你打开云听客户端，搜寻栏输入探世界，就可以找到我哋节目嘅精彩内容，点个关注，即刻分享，同你身边在乎嘅人一齐探世界啊！

0: 投资是一盘棋局，充满博弈，步步为营。
1: 投资是一场马拉松，不在于速度，而在于耐力。
2: 投资就请收听收睇《谈股论金》，洞察每日市场行情，
1: 感知湾区经济脉动。
2: 每日中午12点，下昼4点，
3: 股金多小时，尽在《谈股论金》。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谈股论金节目，我是主持人泽峰。
5: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朱刚。
4: 洞察每日市场行情，感知湾区经济脉动，每日中午12点和下午4点都有我们谈股论金。
5: 咁话俾大家知点样收听我哋嘅节目，大湾区之声香港 FM102.8， 澳门珠海 FM105.4， 广州 FM98.0， 深圳 FM101.2， 佛山 FM93.2。你都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嚟搜索谈股论金，股系股票嘅股，金系黄金嘅金。
4: 首先嚟关注今日节目嘅主要内容，财富学堂嚟读懂留学中国，
5: 财智湾区深入聚焦未来5年睇中小企业，
4: 中国经济大讲堂咧听到权威解读6章网上嘅中国物流网，
5: 而点观？

0: 我哋将共同关注超长假大火全球游，中外游客双向奔赴。
1: 咁收听节目同时咧，亦都欢迎你随时关注我哋官方微信公众号同埋微博，都叫大湾区之声，会有更多精彩内容为你一呈现。下边进入到今日嘅详细内容。
2: 想在线收听或者重听谈股论金节目，主持人对大市的精彩总结，以及 A 股、港股嘉宾的专业分析，上云听 APP 啦，在主页搜索栏搜索谈股论金，股是股市的股，金是黄金的金，头像写住谈股论金的专辑就是啦。每个交易日更新两期，留下的都是精华和干货，记住要连集都捞埋啊！记得是上云听 APP 订阅我们谈股论金专辑，顺便分享埋俾老友记啦。
3: 老师啊，点睇 K 线图啊？
4: 翻开书本第86页。
3: 咁咩叫做 PMI 采购经理人指数啊？
4: 下堂课讲，考下你啦，仲记唔记得存款准备金率嘅概念啊？
3: 谈股论金节目的财富学堂，用通俗易懂、生动有趣的方式教授财经知识、理财妙招、炒股技巧等，咁有用，我又点会唔记得？
4: 既然系咁，咁我哋就继续上课啦。
5: 简律师好，又嚟到财富学堂嘅时间啦。今日咧，我想了解一下15规划政策当中嘅热词啊，留学中国。规划纲要第38章第3节是明确提出扩大高水平教育对外开放，鼓励国外高水平理工类大学来华合作办学，加强留学中国品牌和能力建设。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外国学生选择来中国留学，留学中国亦都变成了国家级的品牌工程。想请你同我们解读一下啦，呢项计划具体要点做呢？又点解会在15时期作为重点推进呢？
6: 何同学啦，问到咗教育对外开放嘅核心揸手吓，留学中国啦，唔单止系简单招收外国学生来华读书，系一套涵盖品牌打造、能力建设、合作办学、质量提升嘅系统性教育开放工程，既系我哋国家高等教育走向世界嘅名片，亦都系吸引全球人才、服务产业发展嘅重要渠道啊！
5: 原来是一套完整的教育开放体系，不单止是简单地招收留学生，那规划里面还提到品牌建设和能力建设，分别是指什么呢？
6: 品牌建设则重对外传播，讲好中国教育故事，打造一批有国际影响力的高校、学科和专业，令到留学中国成为全球学生认可的优质选择。能力建设则重内功修炼，完善全英文授课体系、国际学生服务保障、奖学金机制、产学研对接，令到外国学生来得到、学得好、留得住。
5: 原来对外要树立形象，而对内就是练硬内功，共同来支撑高水平教育对外开放的。规划里面还专门提到鼓励国外高水平理工类大学来华合作办学，为什么侧重强调理工类呢？咁而唔系所有学科咧？
6: 呢个系精准服务国家战略嘅考量吓。第一，当前我哋喺芯片、人工智能、先进制造、生物医药等等嘅关键领域啦，急需高端人才，引进国外顶尖理工类高校合作办学，可以快速咁样补齐啦学科嘅短板，培养紧缺工科人才。而第二啦，理工类合作办学啦，更加之容易落地产学研融合，直接服务新兴支柱产业、未来产业发展。而第三，理工类学科评价标准相对统一，国际认可度高，合作办学嘅质量啦更容易保障，亦都可以带动啦国内工科院校整体水平嘅提升啊。
5: 除咗引进国外高校合作办学啦，留学中国建设仲有边啲具体嘅落地举措呢？
6: 可以分为5个方面。第一啦，学科专业体质，打造一批国际一流嘅全英文授课品牌专业，重点布局人工智能、新能源、先进材料、数字经济等等嘅优势学科。而第二，奖学金体系扩容，设立多层次嘅政府奖学金、企业专项奖学金，覆盖本科、硕士、博士各阶段，吸引全球嘅优秀学生。而第三方面，服务保障升级，完善国际学生住宿、医疗、就业、指导一站式服务， 优化签证居留便利化政策，而第四产学研的融合，推动留学生进入企业实习，参与科研项目，打通留学就业创业通道。而第五咧，全球网络布局，在海外设立中国教育推广中心，依托孔子学院、海外校友会，搭建全球的招生网络。
5: 我仲注意到啦，规划里边提到啊，高水平教育对外开放，嗱呢个咧同过去嘅留学招生有啲咩嘅本质区别啊？
6: 嗱，核心区别咧在于从规模扩张转向质量提升，过去更加多啦追求留学生嘅数量增长，而家咧强调高水平高质量下，表现喺三个方面，一系生源质量更高，重点吸引全球优秀理工科学生、科研人才。而是办学层次更高，聚焦博士、硕士研究生培养，开展高水平的科研合作。而三是合作模式更加之深入，不单只是交换生、短期项目，而是共建学院、共建实验室，联合培养，深度融入国内科研和产业体系。
5: 从追求数量到注重质量，从单向招生到双向深度合作，升级是非常之明显的。咁加强留学中国建设，对于高校、学生同埋产业嚟讲，分别咧会有边啲嘅好处呢？
6: 对于国内高校啦，引进国外优质嘅教育资源同先进嘅办学理念，倒逼咧学科建设同埋教学嘅改革，提升国际排名同埋学术嘅影响力。对本地学生嚟讲咧，不出国门咧就可以接触国际嘅一流课程，参与中外嘅联合项目，拓宽国际视野。对产业发展，全球优秀的留学生毕业之后可以留在中国创新创业，直接为芯片、AI、生物医药等等的紧缺领域补充高端人才，亦都可以搭建中外产业合作的桥梁。
5: 高校提质量，学生拓视野，产业保人才，可以说是多方共赢的。咁企喺国家发展全局嘅角度啦，加强留学中国品牌同埋能力建设，会有边啲长远嘅战略意义啊？
6: 嗱，意义咧系非常之深远吓。第一，服务人才强国战略，汇聚全球高端智力资源，为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新质生产力培育提供人才支撑。而第二是提升教育国际竞争力，推动我们国家从教育大国向教育强国迈进，打造世界级教育品牌。而第三是促进中外人民交流，以教育为纽带，增进各个国家的青年相互了解，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提升服务高水平对外开放，教育合作带动科技产业经贸多领域交流，助力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格局。
5: 追人才、强教育、促交流、扩开放，四层价值层层递进。
6: 是的，总结得很到位。留学中国不单止是一个教育领域的品牌，更是我们国家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重要组成部分。十五时期加强这项建设，就是要将我们国家的教育优势、产业优势、发展优势转化为全球人才吸引力，令到中国成为全球学子向往的留学目的地，为教育强国、人才强国建设注入源源不断的国际动力。
5: 听完今日呢堂课啦，终于明白啊，留学中国背后咧系关联人才、产业开放嘅大局啊！非常之感谢简老师细致通俗嘅解读啊！收听财富学堂，读明十五五规划嘅政策热词，睇明产业发展大势。咁我哋下期再见啦，拜拜，
6: 拜拜。
7: 系咪投资问题一箩箩，好想揾专家为你指点迷津呢？依时啦，谈股论金开通问答环节啦！
8: 哇，
7: 每日收盘前，将你想对主持人或者嘉宾提问嘅问题，以谈股论金加问题嘅格式发送邮件到节目邮箱 resettb@cnr.cn， 记住系 resettb@cnr.cn 啊！我哋将会选取你嘅问题喺节目当中解答。仲等咩？喳喳林留言提问啦！
9: 老师啊，点睇 K 线图啊？
10: 翻开书本第86页。
9: 咁咩叫做 PMI 采购经理人指数啊？
10: 下堂课讲，考下你啦，仲记唔记得存款准备金率嘅概念啊？
3: 谈股论金节目的财富学堂，用通俗易懂、生动有趣的方式教授财经知识、理财妙招、炒股技巧等。
9: 咁有用，我又点？

0: 会唔记得喎。
1: 既然係咁，咁我哋就继续上课啦。
2: 同学们上课啦。
3: 邝主任好啊。邝主任啊，有唔少投资者喺财经新闻上面睇到关于银行系 AIC 点样做内心资本嘅话题，所以希望我哋财富学堂咧可以讲解一下。
2: 好啊，小鱼爷。不过咧，相信仲有唔少投资者对银行系 AIC 系唔系咁了解嘅噃。哈，小鱼爷，首先请你嚟解释一下乜嘢系 AIC 咧？
3: 系咯系咯，可能未必好多人都知道乜嘢系 AIC。所谓金融 AIC， 又称金融资产投资公司。目前一共有五家，分别归属于五大国有银行旗下。据了解呀，金融 AIC 诞生之初嘅主要任务就系专注于银行债权转股权业务。近年嚟咧，就陆续喺多地试唔以债转股为目的嘅股权投资业务啦。
2: 嗯，嗱系噶，小月爷，当前咧新质生产力已经成为推动高质量发展嘅新引擎。咁喺呢个背景之下咧，内心资本就被反复咁提及。银行系金融资产投资公司，亦就系 AIC 喺其中嘅角色同埋担当，亦都系备受关注。
3: 系啊系啊，新质生产力嘅发展需要内心资本嘅支持噶。AIC 就正在为成为一种内心资本努力探索啦。不过，银行系 AIC 点样做内心资本呢？
2: 嗱，小月爷要真正成为内心资本，支持科技创新 ，AIC 咧要做到四个坚持啊。
3: 分别系边四个坚持啊？
2: 首先就坚持长期投资啦，呢一点已经是各行各业所形成的共识。但讲起身容易，做起身难啊。AIC 的筹资能力、募资能力是不是能够与之匹配呢？是不是能够有长期稳定可持续的资金来源与之匹配呢？等等呢些方面都是 AIC 需要面临的挑战和困难。第二就是坚持价值投资，坚持价值投资就要耐得住寂寞先好啊。
3: 是啊是啊，要接受投资项目短期没有价值、没有现金回报、没有分红收入的可能啊。
2: 是啊，小月爷，在单个项目层面呢可以有很长时间的容忍，但在公司整体经营层面，我们必须还要保持一定的盈利，才可以令到公司持续健康地发展，才能够更加好地支持科技创新。第三个坚持就是坚持战略投资。大部分机构认为 AIC 的投资是一种财务投资行为，但实质上他们都要按照监管的要求积极参与到企业的公司治理当中去，帮助企业赋能，令到他们可以在市场的竞争当中实现更多科学技术转化的。
3: 哦，这样讲来，所以要发挥我们股东的一种价值，这个也是对他们综合服务能力的一个严峻挑战。
2: 是啊，小月爷，继续第四点，四呢就要坚持风险投资。科创投资的风险属性就是毋庸置疑的。那我觉得在项目端，我们坚持风险投资，允许失败，允许没有分红，甚至没有本金的收回。但作为一个金融机构来说，我们还必须要保持公司宏观战略层面的风险可控。
3: 嗯，整个 AIC 都在不断努力，集中力量去苦练内功，希望能够可以借助政策的红利，将潜在的比较优势化成真正可支持实体经济的可投放力量。
2: 好的，今天的课就上到这里了。小月爷，乐方财富学堂邝主任的扮演者魏星，
0: 小月爷扮演者陆瑜，
4: 财富学堂越听越爽，下次继续开讲。
5: 投资机会稍纵即逝，
6: 股票市场风云变幻，
5: 不变的是谈股论金节目，每日中午十二点，下午四点，
6: 及时的盘面分析，专业的行情指引。
7: 而家咁多年咧，再次发
8: 主板站企稳之后咧，我相信呢批嘅
9: 我哋个成交量咧，
7: 上方嘅一啲均线压力位，
9: 我觉得有一点需要注意嘅。
7: 港股有机会咧，就试翻高少少嘅。
5: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10: 财智湾区，
6: 财智湾区。
11: 好的，那接下来呢，我们一起进入到今天的财智湾区哈，一起来关注中小企业的成长。那说到如今呢，专精特新中小企业成为了城市产业竞争的非常关键的赛道。比如深圳呢，要守住专精特新小巨人第一城，苏州定下了155,500家小巨人的培育底线，杭州啊也出台了政策，要加码中小企业的培育。那么今天的中小企业呢，很有可能成长为明天的独角兽，乃至产业链的链。
12: 嗯，讲得冇错啊！嗱，过去城市比拼咧，就睇重呢个投保大企业同埋重大项目。

0: 地噶。但係家陣嘅城市產業實力咧係越嚟越考驗對中小企業嘅孵化能力。咁啊，廣州、深圳為代表嘅大灣區城市咧，係持續咁加碼中小主體扶持。未来5年咧，专精特新企业嘅成长，或者将会改写一座城市嘅产业排位嘅格局。所以今日节目咧，一齐嚟梳理一下中小企业嘅成长逻辑啊。
1: 那今天呢，做客我们节目的嘉宾是综合开发研究院企业与市场研究中心主任赵胜慧。你好，赵主任。
0: 赵主任你好。
1: 非常欢迎赵主任，我们一起来梳理有关于中小企业的这样的一个成长的逻辑哈。我们也看到了，其实很多城市，诸如像刚才提到了广州、深圳啊，还有苏州、杭州等等等等，他们都定下了专精特新企业的培育量化的目标，也是把企业的数量当做了重要的考核标尺啊。那所以赵主任，我们到底应该如何理解，就是在各地的发展过程当中应该如何平衡专精特新培育的一个数量的目标和真实的发展质量，那么中小企业究竟它的重要性体现在哪些方面呢？
2: 这个问题呢，我觉得确实切中了当前城市产业竞争最核心的命题了。我想从三个层面来谈谈我的观点哈。第一个就是我们要承认数量目标本身是一个清醒的战略选择。那过去城市的竞争呢，就看重大数，招商引资盯住了世界500强，盯住了百亿级的项目。但今天产业链正在重构，就是核心的技术突破、新兴的赛道的卡位，往往都不是大企业规划出来的，而是小企业、中小企业在细分领域当中生长出来的。那设定专精特新数量的目标呢，本质上是城市在主动布局产业的种苗，这不是政绩工程，而是对产业发展规律的尊重。没有足够大的基数，就谈不上筛选和优胜劣汰。那第二个呢，也是关键在所在的数量目标不能虚胖，必须是硬约束来兜底质量的。那我们调研中就发现了，过去个别的地方确实存在包装专精特新企业的冲动，把原本不具备持续创新能力的企业凑进名单，但这种情况正被制度和设计纠正。那2026年4月刚落地的优质中小企业梯度培育管理办法有两点我特别关注的，第一是把一类知识产权要求从2项提高到4项以上，而营收的门槛提升到5000万。那第二个是取消那个地方自主的15分特殊化加分，执行全国统一标准。这两刀砍下去呢，地方想注水的空间基本被堵死的。更重要的是动态的退出机制。那专精特新不是终身制。那青岛最近一次也清退了14家的企业，这是最直接的信号。那第三个层面我想说的是，未来衡量城市专精特新培育的成效，不应当只看的当期的数量，更要看那个转化率和成长性。那换句话来说呢，就比如今天有多少家那个小巨人更重要，3年前入库的种苗企业有多少最终成长成小巨人，这后者是会更重要的。就比如说那个小巨人总数更重要的是这些企业中有多少在3年后实现了那个营收翻技术突破上市融资，这才是真正的培育质量。
1: 我们也看到了大湾区呢确实是拥有着非常完整的这个制造业的配套链条哈。也想向赵主任来了解一下哈，对于大湾区来讲，您觉得我们怎么能够更好的用好自己的产业链的优势来巩固自身的培育竞争力？另外呢，就是也想了解一下目前大湾区的中小企业您觉得最核心的竞争优势究竟是什么呢？
2: 大湾区的独特优势啊，确实不是其他城市群可以复制的。面对追赶的压力，我个人认为大湾区最大的底牌就是全球罕见的非常完整的制造业配套生态。以及由此催生的一个极限的效率。要巩固培育竞争力，关键是把这个底牌啊从比较优势锻造成那个绝对的壁垒。那从几个方面来看啊，第一个，大湾区的产业优势是已经转化为真实的企业竞争力了。那我们看到那个专精特新小巨人的公示名单里面，广东新增是600多家创了。

0: 历史新高的，深圳、广州、东莞、佛山、珠海的数量都创了各自新高。
1: 嗯，
0: 那深圳首次登顶全国的第一，大阪不是偶然的。
1: 嗯，
0: 我们看到为什么会这样的？因为我们整个生态它是一个高效的，经常在同一个地方上午设计，下午就打样，次日的量产，这个效率是非常高，是任何单一城市都无法独立构建的一个生态红利。那第二呢，就是大湾区正把一个产业链优势从经营的底部升级为制度设计。那我们注意到，比如说深圳的一个某个汽车产业园开园仅有八个月，入驻了18家企业，那其中7家是小区园，8家是专精特新，那厂房去化率呢是达到了83%。那园区内企业之间，它的楼上楼下都是上下游啊，它是上下游已经成为了一个日常了。那它从技术的研讨到联合测试，往往只是一部电梯的距离啊，所以它是非常的紧凑的，把这个物理空间利用的到的极致。那在这个有空间里面，大家形成一个协同的一个发展的一个生态。
1: 嗯，
0: 就是说它把大湾区的一个优势就是凸显出来。第三呢，就是大湾区真正的竞争力还在于梯度的移出。什么意思呢？就是深圳的资本啊，广州的科研和东莞佛山的一个制造正在向珠海西岸梯度移出。
1: 嗯，
0: 那深圳古交专精特新专板在江门设立了个培育基地，就是典型了，就把深圳的一个创投生态啊、上市培育经验啊、资本服务网络系统化的导入了江门。为当地企业提供了江门口的全面条的服务，所以江门高新区也提出深圳总部江海基地，深圳研发加那个江海制造的模式，本身就是那个让产业链优势在更大的空间尺度上发挥作用。所以总的来说呢，大湾区面对追赶不能只靠守，更要靠扩，把产业链优势从深圳、广州扩散到整个大湾区，从物理的这个集聚升级为制度的赋能，从要素的红利转化为生态的壁垒，这样子其他城市更加宛然以复制了，这就会形成大湾区最深的一个护城河。
1: 嗯，刚才赵主任也跟大家分享了，对于大湾区的不同城市来说呢，应该在每一个领域呢都有自己独特的特色哈。那说到中小企业，可能大家更熟悉的就是深圳，因为我们也知道深圳近几年来，无论是小巨人还是专精特新，它的这个数量呢都是非常的突出哈。那接下来这个问题呢，我们想来说一说广州，因为广州呢近年来也确实是持续加大了对中小企业的扶持力度哈。那想问一下赵主任，就是我们的广州和深圳去相比，它有着怎样的一个不同啊？就广州怎么样能够更好地立足自身的产业特色，去走一条和别的城市不一样的中小企业的成长路径呢？
0: 嗯，我觉得它广州它有它自身的特色，
1: 嗯，
0: 它是千年商都，还有制造重镇，
1: 嗯，
0: 这是它的底色，
1: 嗯，
0: 所以在这个基础上呢，我觉得广州第一，它要做到那个场景开放。广州区别于深圳、苏州的最大优势在于拥有全国规模最大的商贸流通体系和最丰富的制造业应用场景集群。那专精特新企业最难的往往不是技术攻关，而是找第一个客户，那技术没人敢用就永远无法迭代了。那广州要做的事情就系统性的把这个政府啊、国企、龙头企业的应用场景向中小企业开放，比如工业那个 AI 企业的一个企业哈，它就依托广州的汽车产业的真实产线，完成了多模态大模型视觉检测系统的一个验证和部署，实现了检测效率的大幅提升。那这个就是说广州首先要做的就是把它的一些已有的制造业的应用场景对外开放。
1: 就广州怎么样能够更好地立足自身的产业特色，去走一条和别的城市不一样的中小企业的成长路径呢？
0: 就是我觉得要做到产业协同了，就是广州的一个制造业门类是非常齐全的，从汽车电子到美妆皮具，产业链纵深比较长，产业配套也比较完整。那这时候呢，就是比如说一些企业从一个 那个橡树厂成长为一个 AI 机器人的小巨人，诱发着一些企业成为全球仅有三家拥有量产智能内变速器能的一个公司之一，它背后都是广州完整产业链的一个支撑。那现在广州的一个现在发力点就是把这些天然的配套优势进一步的制度化，通过链组加专精特新的协同机制，推动龙头企业向中小企业开放那个供应链，共建中式平台，让上下楼就是上下游从物理空间变成一个日常的协作，让中小企业在龙头企业的牵引下实现一个技术的跃迁。
1: 是的，是的，刚才我们也提到了说今天的这个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呢有机会成为独角兽，甚至是未来的产业链的链主哈，这话可能真的一点都不夸张了。那我们也想和赵主任来探讨一下，就是您觉得一座城市要搭建什么样的土壤才能够实现从小企业到大企业的一个良性成长的跃迁呢？
0: 这从几个方面哈，也是要有一个清晰的成长梯队，就让企业知道自己处在哪个阶段，下一步往哪走。比如说安徽它就是高新技术企业到专心特新，邓宁独角兽单项冠军链组一个梯度路径，在广州珠海呢就是育苗池精准辅导成果转换的一个闭环，本质就是把成长路径从偶然变成一个有章可循。第二个是那个制度的话的实话，不同的阶段企业会面临不同的痛点，就小企业是缺首单专精特新，缺的研发资金和辅导，那准链组呢缺的场景整合，那政策不能一刀切，要对症下药的。第三个是主动服务的一个生态，就是从企业找政策转向那个政策找企业，比如保安就提前半年布局，累计上门走访300多家这个企业，经过2轮以上的打磨了，这种靠前的服务就是才把自动的红利输送到一个毛细血管当中，这个是比较重要的。所以梯度体系是一个骨架了，差异化的政策是血肉，主动的服务是神经，三者打通才能形成那个乔木参天，灌木茁壮，苗木充裕的良性生态。
1: 是的，好，那最后呢，我们一起来关注这样的一个问题哈。我们也看到了，当前很多城市呢都在加大专精特新企业的培育力度，像节目开始我们提到的广州、深圳，苏州、杭州等等。那其实各类的产业要素呢，也在城市之间的去进行流动和融通。那么，立足未来5年的发展周期，我们专精特新企业集群的壮大，您觉得会从哪些维度去进一步夯实一座城市的产业综合底色？
0: 未来5年呢，那个专精特新企业的集群壮大，绝对不是多几个上市企业，或多一串数字的问题，它会在几个维度上深度的重塑一座城市的产业底色。第一个维度呢，就是夯实产业链的干性，提升那个抗风险的能力，这直接的改变就是一座城市拥有越多的专精特新企业，就意味着在关键零部件、核心材料、工业软件等环节有越多的自主可控的能力，当外部冲击来临的时候，产业链不会因为某个环节被卡脖子而断裂。这就像一座桥梁，关键承重的构件越多越强，整座桥就越稳固了。第二呢，就是构建创新网络的粘性，形成生态引力。专精特新企业本身就是技术创新活跃体主体，当他们在某个城市形成集群，就会产生强大的磁吸效应，吸引更多上下游企业、研发机构、专业人才向此也汇聚。这种粘性一旦形成，就构成了城市难以被替代的生态门槛，外地的政策补贴再高，也难以轻易地挖走一个成熟的产业生态。第三个维度呢，就是锻造产业升级的韧性吧，提升增长的新动力。就是专精特新企业是处于那个细分赛道的腰部，向上是承接链组企业的技术需求，向下是带动那个中小配套企业的工艺提升。这个腰部越强壮， 整个产业的金字塔的弹性就越好。
1: 嗯，
0: 当传统产业面临下行压力时，这些高成长性的中小企业往往能成为稳增长的压舱石和结构。

0: 先锋队。
1: 嗯，
0: 第四个维度呢是塑造城市品牌的一个锐度，定义产业的辨析度。那未来城市竞争的本质是注意力竞争，在资本、人才、企业的选择中，城市凭什么被记住？那专心特新企业的集群的一个规模和能级，正成为一张新的城市名片。提起深圳就想到硬科技，提起苏州就想到精密制造，那提起杭州就想到数字经济。这种辨析度一旦形成，就会成为城市吸引资源的招牌和信任状。那总的来说呢，专精特新企业集群是一个城市产业四的四维坐标。
1: 嗯，
0: 横轴呢就是产业链的完整度，纵轴是创新链的活跃度，高度是增长动能的可持续性，那深度是城市品牌的辨析度。
1: 嗯，
0: 那四个维度相互加固，形成了城市在未来产业版图中不可替代的综合竞争力。
1: 那今天时间的关系呢，我们就一起聊到这儿哈，也非常感谢盛慧主任给我们带来的很精彩的这种分享哈，也希望呢能够给我们的企业带来启发哈，给大家带来更多的启迪。再次感谢综合开发研究院企业与市场研究中心主任赵盛慧带来的解读。
2: 投资机会稍纵即逝，
3: 股票市场风云变幻，
2: 不变的是谈股论金节目，每日中午12点，下午4点，
3: 及时的盘面分析，专业的行情指引。
4: 现在这么多年再次发展
5: 少少反弹企稳之后，我相信这批
6: 我们的成交量呢
4: 上方的一些均线压力位，
6: 我觉得有一点需要注意的，
4: 港股有机会就试翻高少少的。
2: 股金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7: 谈股论金跟着来进入到中国经济大讲堂。物流呢自古就是文明往来的纽带，从丝绸之路的悠悠驼铃到大运河的千里繁墙，纵贯千年历史，维系住商品的互通和文明的交融。十五开局之年，国家围绕现代化基础设施建设作出重大战略部署，统筹推进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讯网、城市地下管网和物流网等六张网建设。其中物流网承担住衔接供需两端、串联全产业链、贯通经济循环的核心枢纽作用。
8: 近日国务院常务会议是听取了物流网建设情况汇报，汇聚物流网细化落地举措，明确要加快推进物流网建设，增强枢纽节点、骨干通道功能，完善城乡末端配送体系，推动跨区域、跨方式物流规则标准的衔接，扩大物流信息互联互通和共享 开放，着力补短板、畅联通、提能级。指翻自上而下层层递进的政策安排，推动物流建设超越传统公路货车运输的简单概念，实现质的跃升。
7: 咁当前国家要大力推进物流网建设，呢一张国家级综合物流网络应该点样统筹规划系统搭建？物流网全面建成之后，将会喺边啲方面发挥重要价值呢？下边特邀中国物流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刘敬晶为你深度解读。
9: 一提到物流，许多朋友的第一反应就是快递小哥、电商包裹、618、双十一爆仓，这个印象对不对呢？对，但呢是不全面。快递确实是物流的一部分，但如果把物流呢等同于快递，就好像啊把这个高速公路等同于整个交通体系一样，是属于以偏概全了。物流其实是一个涵盖原材料采购、生产制造、仓储配送、跨境贸易全链条的庞大系统，它既包括公路上奔驰的卡车、铁路上飞驰的班列、海上劈波斩浪的集装箱船，也包括城市郊区的枢纽园区、港口码头的堆场、边疆口岸的保税仓，还包括在这些物理设施之上运行的信息系统和数据平台，它是整个国民经济运转的基础设施底座。我给大家呢报一组数据，

我国 GDP 的近三倍。这其中单位与居民物品物流的总额，也就是大家熟悉的快递包裹所对应的这一部分，其实呢只有14.6万亿，占比呢还不到4%。真正的大头在哪里？工业品物流总额325万亿元，占比呢达到了88%。也就是说，物流运送的主体不是我们的快递盒子，而是钢材、煤炭、粮食、汽车、芯片、医疗器械这些货物。物流网是国家经济的动脉系统，它运送的不是几件包裹，而是整个国民经济运转所需的一切物资。习近平总书记啊，对物流呢有一个非常形象的这个比喻：物流是实体经济的经络，连接生产和消费，内贸和外贸。工厂生产出来的产品需要通过物流运出厂，大家呢在网上买的商品需要通过物流运到家，中国制造要出口到海外，需要呢通过跨境物流呢运出去，国外的优质产品要进入中国，也需要呢通过物流运进来。可以说，没有物流，生产就失去了意义，消费也无法实现。这就是经络的含义，它就像我们人体的筋和血管一样，把各个器官连接起来，让整个身体能够正常运转。今天啊，我们谈到要建设的物流网，我个人认为啊，又是一次质的跃升。它不再是简单的车加路，而是以枢纽为核心，通道为骨架，网络为形态，数字呢为底座，涵盖生产、流通、消费全链条，贯通国内国际双循环的现代化综合物流基础设施与服务体系，是涵盖公铁水空由点连线由线成网的立体空间。一个拥有全球最大工业体系的国家，必须拥有一张与之匹配的物流网络。那么这张物流网到底长什么样？先看这个实体网，就是看得见摸得着的硬联通。国家已经布局了4横5纵物流大通道，依托229个国家物流枢纽，152个承载城市，构建通道枢纽网络的现代物流运行体系。这229个枢纽分为6大类型：陆港型、港口型、空港型、生产服务型、商贸服务型、陆上边境口岸型，各有分工，互相衔接。目前啊，枢纽的省级覆盖率已经达到了75%，对 GDP 超过4000亿元的城市实现了基本覆盖和有效的辐射。再看看数字网，则是呢软联通和智联通。它不是简单的物流加互联网，而是以大数据、人工智能、物联网等数字技术为驱动，将实体基础设施与信息流、资金流、业务流等深度融合的智能化网络体系。打个比方啊，大家可能就更加的明白了，实体网是物流网的骨架，数字网就是物流网的神经系统，数据和算法是它的大脑和神经末梢，只有啊两者协同，这就是物流网这个基本的画像。它是国民经济的动脉系统，是国家战略的基础设施，是实体与数字深度融合的超级网络。有朋友也会问，物流发展了这么多年，快递也挺快了，为什么国家现在要专门把物流网提出来，和水网、电网、算力网等并列为6张网？
先看看成绩。

绩。中国物流行业这些年的进步是实实在在的，规模上2025年社会物流总额达到了368万亿元，14-15期间年均增长了5.7%，高于同期 GDP 的增速。在效率上有一个我特别想跟大家分享的数据，2025年我国社会物流的总费用与 GDP 的比例首次降到了13.9%，创下了历史的新低，比13-15末下降了0.8个百分点。这0.8个百分点看起来不大，但折算下来14-15期间累计节约的物流成本大约是1.1万亿元。这1.1万亿元又是什么概念？相当于一个财政大省一年的财政收入。先肯定成绩，但是我们绝不回避差距。第一个差距，物流成本仍然偏高。许多朋友啊，看到13.9%这个数字，再对比发达国家8%至10%左右的水平，就会感觉到，哎，我们的物流成本太高了。这里呢，两点客观事实，一个是地理条件不同，我国陆地面积约960万平方公里，和整个欧洲大陆相当，煤炭主要产自晋陕蒙新，主要消费在中东部，粮食呢，主要产自东北和中部，又消费在全国各地，制造业集中在沿海，原材料来自内陆，这种啊长距离大规模的运输格局，客观上推高了物流成本。另一个就是呢，产业结构的不同，工业品特别是大宗商品和重化工产品的运输单位成本本身就比高附加值的消费类电子产品要高得多，但通过调整产业结构、运输结构等方式，我们确实还有很大的降本空间。这些成本最终体现在哪里？体现在工业企业的利润率里，体现在消费者的物价里，体现在中国制造的国际竞争力里。第二个差距，就是呢，刚才提到的运输结构。大家呢一定都有这样一个印象，高速公路上跑得最多的就是大货车，这个印象与实际情况是相符的。目前我国的公路运输占比呢仍然偏高，铁路运输和水路运输的成本优势、环保优势远远没有充分发挥出来。公转铁、公转水，我们实际上一直在推进，但多式联运的衔接应该讲还不顺畅，最后一公里和中间一公里的堵点仍然存在。所以啊，现在啊，国家正在大力推进一单制改革，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就是要让数字多跑路，人工少跑路，货运少滞留，真正把多式联运的这些通道的优势发挥出来。第三个差距，行业集中度偏低。我国物流市场啊，主体数量庞大，但是小散弱的问题依旧存在。物流企业同质化竞争，往往呢导致了最后就拼价格，服务能力和抗风险能力都比较弱。真正具有全国网络覆盖能力，能够提供一体化供应链解决方案的龙头企业还是太少。第四个差距，数字化的水平参差不齐，头部企业有平台、有算法、有小模型，但行业整体的数据互联互通才刚刚起步，一些物流企业连基本的运输管理系统都没有，对，调度靠电话，对啊，对账靠 Excel， 对，货物在途状态两眼一抹黑，差距看清楚了，
那么

0: 建设物流网，就是必须做、尽快做的必答题。物流网建设的重要抓手就是国家物流枢纽，因为枢纽是物流网中的关键节点，它是各种运输方式交汇换装的一个地方，是货物集散分拨的地方，是物流、商流、信息流、资金流四流合一的这么一个地方。2025年2月，国家发改委对枢纽布局进行了一次重要的优化调整，新增了26个枢纽，总数提升到了229个，承载城市也达到了152个。新增的26个枢纽里，近60%位于中西部地区。为什么这么布局？因为过去我们的物流枢纽主要集中在东部沿海，那跟出口导向型的经济格局是匹配的。但是现在国内大循环的战略地位在上升，中西部的产业承接的功能在加速，物流枢纽必须跟着产业和消费的格局走。新增枢纽中，生产服务型和商贸服务型枢纽占比呢超过了40%，这是一条重要的思路。产业集群加物流枢纽协同发展，物流枢纽不只是货物的中转站，而是要和周边的产业集群形成共生的这么个关系。我给大家讲一个汽车供应链的例子。新能源汽车啊，这几年发展的特别快，供应链上的每一个环节都不能掉链子。我们的成员企业中铁一通啊，是一家新能源车企的一级物流供应商，打造了一种短途取货加 VMI 仓加专项运输一体化的这么一个服务模式。什么意思呢？就是在全国4大生产基地布局了一张高效的取货网络，在武汉、广州两地建了 VMI 仓库，把汽车零部件精准地送到生产线上。这种模式最大的价值是，物流不再是生产完成后再来发货，而是直接嵌入了汽车制造的全流程。在这个体系里，物流成了生产的一部分，生产节拍和供应节奏完全绕合在一起，这就是常说的两业融合。物流不再是简单的搬运工，而是整个产业链供应链上一个至关重要的关键角色。第二个方向，贯通骨干通道，大力发展多式联运。枢纽是节点，通道是血脉，打通骨干物流通道，大力发展多式联运，是物流网建设的重中之重。我国公路运输占比偏高，公路货运量占全社会货运量超过了70%。同样一吨货，铁路的运输成本大约是公路的1/3到一半，碳排放更是只有公路的1/10左右。公转铁，公转水的战略意义就在这里，既降本又减碳。好消息是，2026年，国家在多式联运领域打出了一套力度空前的政策组合拳。1月27日，海关总署启动了进出口货物海铁联运和水水联运监管的新模式试点，核心是实现一次申报、一单贯通，不同运输方式的单证互认，数据打通。货物从海运转为铁路运输，不再需要两次报关、两次检验、两套单据，效率呢大幅提升。紧接着，国家标准委发布了多式联运单证业务流程规范国家标准，为多式联运一单制提供了规范的依据。不同运输方式的单证互认，是多式联运最核心的 制度基础，标准统一了，信息孤岛才能打通。四月，国务院印发的关于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的意见，明确要求完善多式联运体系，培育综合物流集成商。从海关监管到国家标准，再到呢行业的培育，三个层面的政策啊密集出台，足见国家推动多式联运的决心。这些政策的含金量，我给大家呢概括为一句话：他们打通的不是某一段路，而是不同运输方式之间的信息壁垒、单证壁垒、监管壁垒。制度打通了，市场自然会跟进。第三个方面，匹配产业格局，培育物流的龙头企业。物流网不能脱离产业独自生长，所以物流网建设的一个核心逻辑是以产定流，以流布网，跟着产业走，嵌入产业中。过去企业之间的合作啊，很多时候都是松散的，项目制的，你给我一个标，我报一个价，做完了就这个项目就解散了。这种模式的弊病是物流企业对制造业的生产节拍、供应链逻辑理解不深，提供的方案是标准化的、浅层的，而制造业企业也不愿意把核心供应链的信息开放给一个随时可能换掉的外挂供应商。只有通过股权层面的长期绑定、利益共享、风险共担，才能让物流企业真正嵌入到制造业的核心流程中去。
1: 透析股市行情，解读金融市场，
2: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3: 好啦，谈股论金，最后时间进入到热点观察。今年国庆节、中秋节假期时间接近，请三休十三的超长调休模式咧，俾世界好多嘅旅游目的地都带嚟咗大生意。人们旅游消费呈现更从容、更深度、更沉浸式嘅特点。
4: 咁去哪儿大数据研究院研究员杨涵介绍，中国游客嘅脚步系遍布全世界超两千座城市。去哪儿旅行平台上，欧洲、南美洲等旅游产品热度同比增长超四成。从国内城市前往比利时、葡萄牙、匈牙利等国嘅机票订单系同比增长咗超八成。咁意大利、瑞士、希腊等国嘅酒店订单同比增长超一倍。仲有唔少嘅游客选择咗时间跨度较长嘅多国联游产品。
3: 咁超长嘅假期咧，亦都令到一啲曾相对小众嘅旅游目的地成为咗黑马。飞猪平台有关负责人介绍，斯洛文尼亚、罗马尼亚、马达加斯加、智利、吉尔吉斯斯坦等国嘅订单同比增速咧系颇为亮眼啊！
4: 咁据中国旅游研究院发布嘅《中国出境旅游发展年度报告2025至2026》分析，咁随住中国游客出境嘅旅游经验嘅持续丰富啦，咁人们脚步慢低落嚟嘅同时，亦都更加愿意为美好生活付费，咁发现更多小而精、小而美、小而远嘅生活场景，并深度体验。
3: 咁同出境游火热相向奔赴嘅系呢个超长嘅假期当中，入境游市场都非常之繁荣，唔少嘅外国游客喺中国各地咧都系走得更远，体验更深。
4: 咁10月3号菲律宾游客阿林一行系嚟到咗上海中心嘅大厦观光厅。呢座摩天大楼今年咧系迎嚟咗入境游客嘅激增，上半年客流量同比增长近七成。咁尽管当日嘅阴雨绵绵啦，一定程度上系影响咗登高远眺嘅效果，但阿林并未觉得扫兴。佢哋喺芸芸落集嘅游园会上边品尝到绿豆糕等中国江南特色嘅糕点，同时亦都观看咗呢个非常之型嘅全新光影秀天舞。佢话呢啲体验令佢哋深深咁觉得上海系非常之摩登嘅城市。
3: 咁亦都有嚟自西班牙嘅游客分享到话啦，越嚟越多外国游客了解到中国各地会喺国庆节假期推出丰富嘅文旅活动，咁而且同农历春节时候嘅活动咧又有所唔同嘅。呢一啲嘅限时活动令到中国游更加之有意思，亦都令到佢哋能够更进一步咁样了解中国同中国人。 好啦，睇下时间，以上就系今日谈官。

0: 上今节目嘅全部内容啦，主持人朱江、泽峰代表节目编辑雅文，感谢你嘅收听。收听更多大湾区之声嘅精彩音频，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我哋下期节目再见，拜拜，
1: 拜拜。

0: 学结合，开启大脑风暴。
1: 趣味游戏，挖掘知识宝藏。
2: 玩转竞技，争做通识达人。
0: 听多一点，知道就多一点。
3: 听多啲，识多啲。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这里是好听又有料的听多啲，识多啲，我是主持人郭希。
5: 各位下午好，欢迎您收听听多啲识多啲，我是叶莹。那今天的节目呢，我们要邀您一起来感受国庆假期的香港温度哈，一起走进香港呢最地道的老城区深水埗，来触摸一下这座城市鲜活又温柔的底色。
4: 冇错啦，咁我哋今日咧仲会了解一下沉默寡言嘅颜回点解会成为孔子嘅最爱呢？颜回有啲乜嘢人格魅力呢？咁我哋事不宜迟，马上出发，开启今日嘅知识之旅。

0: 好感动啊！
1: 带你走遍大好河山，
2: 引你知晓最新动态，
3: 听多啲，识多啲。
4: 好啦，马上开启我哋今日嘅知识之旅啦。首先就嚟感受一下国庆假期嘅香港温度吓。咁喺国庆嘅黄金周期间啦，有几场嘅阵雨吓，就为香港啦消去些许嘅暑意。但系咧，火热嘅节庆嘅氛围系丝毫未减嘅。记者连阿黎啦喺香港街头采访见到吓，全城嘅节庆气氛非常之浓厚，假期旅客人气非常旺盛。
0: 嗯，就是祖国这个幅员太辽阔了哈、嗯。我们在北京呢，可能已经感受到有这个秋意了，天气已经有这个微微的转凉。
4: 嗯，
0: 尤其是早晚的时候，气温的这个温差更明显、
4: 嗯。
0: 但是在南方呢，比如说在广东啊、香港啊，其实还是非常的热哈，温度还是很高的。
4: 嗯，
0: 所以说南北方的这个气温差异还比较大。
4: 嗯，
0: 那么其实在香港呢，可能在这个假期的时候呢，也会有非常多的游客是专门会去打卡的。比如说在这个红磡海滨附近一家甜品店呢，刚刚出炉的这个舒芙蕾也是飘来诱人的香气啊。那屋内呢，轻快的交谈声不绝于耳，临近打烊的时候店里仍然满座啊，游客非常的多。那么服务员也说，国庆假期呢，客流是爆发式的增长，从早忙到晚。
4: 嗯，冇错啦，我哋其实见到啦，有好多嘅消息都话啦，今个假期下大湾区嘅人流非常之火爆啊。咁啊，其实我放假嘅时候咧，都翻咗大湾区嘅，咁啊翻咗广州，然之后就发觉，哇，虽然话会嚟冷空气，但系其实每日嘅天气都系非常之热啊，最高去到都仲有三十几摄氏度，咁啊都系短裤短衫咁样就可以出去行街啦。
0: 离不开这个空调嘛，就是在广东，我觉得应该还没有到这个入秋的时候，所以这个时候去旅游，
4: 嗯、
0: 就是从行李上来讲，你就可以不用带那么多的这个厚的衣服，
4: 嗯、
0: 出门就可以简便一点，哎，轻便一点，带点夏装其实是完全可以的，
4: 系啊，好轻松吓。
0: 嗯，
4: 咁啊，我哋见到啦，嚟自香港城市大学东莞嘅学生啦，小黄就讲到话啦，佢话因为维港嘅烟花而嚟到香港玩吓，咁啊，此行咧仲发现咗唔少嘅小众打卡地，从铜锣湾漫步到湾仔附近咧，唔单止系，不论系呢个核心嘅商圈啦，见到系人潮如织，定还是系小巷里边嘅市井烟火，都令佢感受到香港嘅魅力啊。
0: 嗯。那么香港旅游发展局发布的数据呢，就显示今年上半年访港旅客累计呢大约是2671万人次，同比增加呢13%，那么内地旅客的占比呢是将近80%，深度游、文化游还有小众打卡都在持续升温。
4: 嗯，其实我哋见到啦，最近呢各种嘅内地游客啦去香港啦，除咗 shopping 之外啦，有好多唔同嘅玩法吓、
0: 嗯、
4: 譬如话啦，嚟香港享受假期啦，咁对于喺深圳工作嘅呢一位童先生嚟讲咧，就好唔陌生啦。佢就讲到啦，佢经常星期六日啦就会坐高铁过嚟吓，20分钟就到噶啦。咁经常咧会同喺香港嘅朋友亦都会去到深圳相聚嘅。咁近年嚟，他说深切感受到香港和内地的互联互通是越来越深入，也都越来越便捷，往来是更加密切的。
0: 嗯，其实对现在的出行来讲，20分钟的高铁我觉得也跟地铁差不多哈、
4: 嗯、
0: 可能我们有时候去稍微远一点的郊区
4: 都不止20分钟，
0: 对，20分钟都到不了，所以说20分钟能够跟朋友们稍微见见面吃饭聊天、
4: 嗯、
0: 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舒适的
4: 好幸福的一个距离啊！
0: 对，这个距离非常的好，而且非常方便。
4: 嗯，嗯，
0: 那么在湾仔利东街呢，有800余盏的这个灯笼将挂满国旗与区旗的走廊呢，是映得通红。身着花袄的香港市民陈立山，他呢为自己手工制作的公仔也穿上了中式的服饰，哎，就是自己也穿这个这个花袄、
4: 嗯、
0: 应该也是蛮有中国风的。
4: 嗯，
0: 然后公仔呢也是中式的服饰啊，摆在国旗下面拍照留念。那么陈立山呢，他就说，哎，你看这旗帜多美啊，希望这些可爱的公仔能够为香港呢增添一点节日气氛。
4: 嗯，没错了。那在国庆假期期间呢，全港各区大街小巷是悬挂国旗和区旗，覆盖主要的街道、社区、公共空间等地。 漫步香港，举目可见的国旗、区旗和庆祝标语为城区披上靓丽新装，而这份浓浓家国情亦都为走过的市民和游客送上一份暖意。

0: 古今经典，
1: 看大美中国。
0: 我问你答神州事，
1: 一起乐享大湾区，
0: 听多啲，识多啲。

0: 片返返嚟继续听多啲识多啲。嗱，讲到香港最动人嘅底色吓，咁啊当然啦，收埋喺老街城巷嘅一个烟火人间里边。而下边嘅时间啦，我哋跟随住香港青年孙秀祖走进香港最地道嘅老城区深水埗，穿梭中环老街嘅巷弄吓，亦都系探访一下百年老店人民场馆，喺非常之有烟火气嘅街巷之中，去解锁唔一样嘅老城香港，触摸呢一座城市鲜活又温柔嘅底色。
1: 纵横交错的老街里，藏着香港最原汁原味的市井脉络。这里就是香港深水埗，波波岁月，百年老味道，承载着历史的博物馆，全部都浓缩在这个街区里。今天就跟着我的步伐一起，来感受属于深水埗的旧时光。
2: 大家来到深水埗，通常会逛一逛街边的小店，往往忽略了这间藏着整片香港记忆的生活馆。普通香港人的生活风貌都能在这儿找到痕迹。在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复原的走廊、共用浴室，早年公屋居民就是这样的群居生活，还有街市、凉茶铺、戏院，是老一代香港人心中的生活日常。对于我们年轻人来说，来到这里不单是为了打卡，而是了解香港公屋政策从起步到发展变迁的全过程。这里更是了解本土文化保育意义的最佳场所。
3: 美和楼生活馆坐落于美和楼地下及一楼，占地超400平方米，是美和楼活化项目核心部分，专门收藏展示香港公屋发展历史与本土社区人文。整个活化项目在2015年拿下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亚太区文化遗产保护奖荣誉奖，是本地极具分量的文化保育空间。
2: 来到鸭寮街呢，就一定要来这家开了60多年的舍根网店看看了。Hello， 高玲姐啊。哎呀 ，Hello， 小花，你今日都喺度啊！
4: 小花今日出嚟晒太阳啊！
2: 不如嘉玲姐，我哋入去介绍下呢间铺先
4: 啦。好啊，好啊，
2: 好啊。
3: 这家1965年创立的蛇羹专门店，是深水埗如今仅存的蛇食老字号，传承61年，主理人从业近50年，早年登上经典电视节目推广蛇食文化，即便多次被毒蛇咬伤，也坚持守店。
5: 好鮮喎、啊！
4: 好鮮係咪？係，所以我哋通常咧食蛇羹咧，我叫佢第一口試咗個鮮味先。
5: 嗯，
4: 咁因為我哋個湯熬咗6個鐘啊，就唔係話味精水啊。
5: 係，
4: 咁你如果你加曬任何嘢落去，你根本食唔到原味。我哋又加乜嘢咧？
5: 係
4: 食咗第一啖之後咧，加檸檬葉啦。嗱，我哋唔好俾太多啊，我哋俾少少，俾少少就夠啦。
5: 好香喎、啊！呢、這個檸檬葉
4: 係。
2: 今天天气真的是很热，逛到这里呢刚好可以歇歇脚。这家呢百年豆腐店呢是深水埗几代人的味道记忆，现在呢依然坚持石磨手工制作，没有多余的添加剂。一碗豆腐花简单而纯粹，搭上呢现煎的豆腐酿，我想呢这是本地人从小吃到大的味道。那我们店呢并没有固步自封，还研发了像豆腐冰激凌这些新式的小吃，用传统加上创意来留住新老食客的心。我想这是老街老铺可以长久生存的秘诀吧。
1: 今天走完深水埗的几处地方，从记录集体记忆的美德楼到几代人传承的风味老店，大家可以深刻地感受到这片老城区没有华丽的包装，所有动人的故事都发生在市井的日常里。

0: 于历史深处探寻文明踪迹，
1: 愿文脉传承，读懂今日中国。
0: 品文化，
1: 品文化，
0: 识中国，
1: 识中国。

0: 欢迎继续翻嚟，听多啲，识多啲。今日下午继续系 Y Y 同埋国希陪伴住各位嘅。跟住落嚟嘅时间啦，我哋一齐嚟睇睇下，喺海外嘅社交平台吓，有一个叫做中国购物开箱嘅话题之下咧，有一条非常之高赞嘅评论被反复转发吓。咁啊，嗰个内容咧就系话，劝大家去中国旅游嘅时候咧，尽量带一个空嘅箧啊，空嘅旅行箱，因为咧你会喺嗰度买到筋疲力尽。咁啊，其实咧就系近嚟咧越嚟越多嘅外国游客正在喺度用装满旅行箱嘅方式系重新认识中国啊！
1: 即系我哋一般出去旅行咧，都会带好多行李啦，可能带一个好大嘅箧，同时咧都希望会留翻啲啲空间俾当地买嘅嗰啲手信啊，可以喺挤入嗰个箱入边。但系而家咧，你话出门带一个空嘅箧去旅行。跟住去到當地咧，就係咁買，一路不停咁買。買完之後咧，將個箧咧就裝滿佢。我覺得應該係呢啲人應該係做同一個攻略，同時咧佢哋好明確自己去到目的地要購買啲乜嘢。
0: 可能佢哋睇咗下小紅書先，
1: 小
0: 某書上邊有啲乜嘢，購買嘅攻略嚇，一個箱嚟兩個箱走咁樣嚇。
1: 仲有咧，就佢哋話如果唔夠用嘅話咧，就喺當地再買多個箧。
0: 係啦，冇錯啦，都係。一个好醒目嘅一个攻略，
1: 好似之前我哋出去其他国家可能会有咁嘅即系咁样嘅旅客，譬如话我哋周边有啲国家咧，之前好多人都会去嘅，咁咧佢哋嗰个地方咧就卖啲嘢又平啦，质量又好啦，同时咧又比较啱我哋心水啦，就好多人都会带一个空嘅箧过去，跟住翻嚟嘅时候咧就装到好满，即系入边咩都有，买衫啦，护肤品啦，相机啦，嗰啲。高科技嘅嗰啲嘢啦，反正就好多好多嘅。
0: 而家反而调翻转啦吓，系外国嘅游客啦嚟到中国系疯狂咁买吓。
1: 咁佢哋买啲咩咧？即系以前咧，可能大家即系外国游客咧嚟中国咧就比较传统嘅老三件啦，譬如话茶叶啦、丝绸啦，同埋熊猫嘅一啲公仔玩具。因为我唔知点解。啲外國人可能覺得熊貓咧係中國嘅一個標誌性，標誌性嘅一個動物，因為外國都冇啊嘛，
0: 係
1: 得中國先有，所以咧佢哋就好中意買呢種熊貓嘅公仔啊。
0: 冇錯，熊貓對於中國嚟講係一個非常之獨特，而且非常之有熱度嘅一個 IP 嚇。咁啊，而家啦，外國嘅遊客啦嚟到中國啦，佢哋購物清單就變咗啦嚇。咁啊，當然啦，性價比就係一個要唔開嘅關鍵詞啊。譬如話啦，喺被譽為世界超市的义乌，咁啊喺外国游客嘅佢哋嘅眼中咧系人气火爆吓。过去咧嚟义乌嘅主要都系外国嘅采购商啦，可能系嚟准备采购啊。咁而如今咧入境嘅外国游客占比就已经超过40%。服饰、玩具、小家电、智能设备吓，咁啊唔少外国游客咧，亦都系一路行一路买吓，买嘅都系有啲新奇玩意吓。咁亦都有外国游客就话啦，即系冇人能够空手走出义乌啊，唔够啊，再好似我哋啱先讲到啊，买多个箧，
1: 继续买。
0: 系啦，
1: 其实讲真啦，我一个中国人都冇去过义乌。
0: 我觉得系值得去下嘅。
1: 系啊，即系如果有机会，可唔可以俾我哋去一次咧？我哋都想去，即系好似啱先外国人啊，咩都可以买一路逛一路买咁样，即系佢哋话，即系喺你去到呢个地方咧，就只有你冇见过嘅嘢，冇你买唔到同埋想唔到嘅嘢。
0: 冇错啦，可以话啦，呢个旺盛嘅人气系印证住市场嘅活力啊。咁啊，义乌特色嘅进货式嘅旅游咧，亦都系非常之持续咁升温紧嘅。今年嘅上半年吓，义乌国际商贸城嘅日均客流系29.4万人次，同比增长34%啊。而义乌咧系实现旅游收入174.5亿元，同比增长10.2%嘅。
1: 咁喺性价比之外咧，科技产品亦都系啲外国游客咧非常之中意购买嘅一类嘅产品。譬如话喺深圳华强北咧，有一股科技扫货嘅热潮咧系直卷而嚟啊。譬如话 AI 眼镜啦、无人机、3D 打印机、相机、云台灯光同埋麦克等等呢啲嘢，系成为咗外国游客心中最受欢迎嘅东方伴手礼。
0: 冇错啊。咁其实我最近啦，翻到大湾区旅游，
1: 你都去咗华强北系嘛？
0: 我系即系见到唔单止系华强北啦，其实各大因为而家各种嘅商场里边吓都会有一种科技嘅，即系比较科技产品嘅一啲零售门店。经常咧会喺嗰度见到有好多外国游客吓，
1: 咁佢哋都系好中意买呢啲嘢。
0: 系啊，佢哋喺度摆。

0: 换下呢啲，譬如话 AI 眼镜啊、相机啊、云台啊，咁啊，经常就有人现场就落单就带走咁样噶，即系所以话真系系好受佢哋欢迎啊。
1: 可能咧，我觉得真系喺即系科技呢方面、科技产品呢方面，我哋国家的而且确系行喺前面嘅、哦。
0: 嗯，
1: 佢哋好多外国人即系好譬如话我哋而家其实好睇得好多嘅咩 AI 眼镜呢啲、无人机呢啲，其实我哋讲真啦，已经即系好多年啦，系嘛？呢啲产品已经换代都
0: 已经觉得好正常、好平常啦。
1: 系啊，已经迭代更新咗好多啦。
0: 系
1: 咁啊，可能啲外国人咧就觉得比较新颖啲、新奇啲，可能系咪外国呢啲产品会比较少呢？
0: 我觉得系最主要系我哋做得又好又平啊、
1: 嗯，
0: 所以系好有呢个
1: 价格嘅
0: 系啊，价格竞争力啦，咁啊，而且亦都质量非常之好啦。咁、
1: 嗯、
0: 啊，据了解啦吓，华强北嘅日均客流量啦，见到系已经达到75万人次啊，每日接待外国客商超8000人次，咁而商户嘅销售额中咧，外贸占比普遍超70%咁多
1: 嘅
0: 噃、
1: 嗯。嗯，其实咧，除咗啱先讲嘅呢啲性价比嘅科技产品之外咧、中国风嘅产品咧都系啲外国游客咧非常中意嘅，无论系中国设计还是中国非遗啊，呢啲商品当中咧文化意趣同埋一啲独特嘅设计，都为外国游客咧感知中国咧系拓宽咗途径。咁、上海咧有唔少原创嘅商包啊，同埋呢啲即系卖衫嘅呢啲门店入边咧，都可以见到喺度排队喺度试衫啊，或者喺度。即系喺度挑选嘅系啊，啲、外国游客咁啊，佢哋咧一般都系从呢啲社交平台咧就睇过呢啲攻略啦。咁啊，到咗地方之后咧就好精准去拣一啲自己中意嘅款式，而且咧系批量咁样采购。唔係話
0: 一
1: 件，係啊，即係可能會帶啲親戚朋友一齊買咁嘅意思嘅，買好多。咁有人咧就話啦，呢啲中國品牌嘅設計咧係非常有辨識度嘅，創意又好，啊質量又好，所以咧就買多啲翻去咯。
0: 嗯，怪唔知要兩隻夾走啊！
1: 係啊，我覺得兩隻夾可能都唔夠用啊。
0: 冇錯啦。咁啊，而喺千里之外嘅廣西崇左啦，有好多外國遊客啦，就被呢個壯感嘅古老文樣係吸引啊！咁啊，佢哋紛紛亦都會選購壯感嚟伴手禮啦，咁啊將獨特嘅廣西風情係帶翻家鄉啊！咁、我見到啦，其實廣東亦都有我哋好著名嘅香雲沙啦，其實有好多外國嘅遊客都好中意嚇，所以話咧，其實而家咧中國嘅好多非遺嘅產品啦，加上咗一啲新鮮嘅原創設計之後咧，其實係被外國嘅遊客所歡迎，亦都佢哋會係好中意選購啊！
1: 咁我哋將呢個時間拉長嚟睇咧。呢种即系从中国旅游到呢个中国式生活的体验，再到呢个中国又凉爽又好玩啊，咁啊海外呢啲社交平台上边咧，围绕住中国嘅关键词咧，都系不断咁样更新啊，背后咧就系、大家对中国嘅认知咧喺度加速刷新啊。
0: 嗯，冇错啦。咁啊，过去啦，我哋见到即系中国游客啦，会去到国外扫货。咁而如今调翻转啦，外国游客啦，会拖住个空箱嚟到中国入货。呢一股反向海淘嘅潮流背后咧，折射出嘅系中国制造向中国品牌嘅华丽转身。咁啊，平咧唔再系外国人拣中国货嘅第一标准吓，而质量好同埋品质好先至系啊。
1: 嗯，冇错啦。咁啊，相信咧，我哋都会以呢个更加开放嘅姿态、更加舒服嘅体验同埋更加丰富嘅供给咧，嚟迎接呢一场嚟自全球嘅热情奔赴啊！

0: 于历史深处探寻文明踪迹，
1: 愿文脉传承，读懂今日中国。
0: 品文化，
1: 品文化，
0: 识中国，
1: 识中国。

0: 继续听多啲，识多啲。嗱，喺中国辽阔版图嘅西北边缘啦，暗藏住神秘美丽嘅人间仙境，草原、冰川、森林、湖泊都喺呢度汇聚。巨型湖怪、人迹罕至嘅万年冰川，一段段属于克纳斯嘅传奇故事，世世代代喺北疆大地流传。
1: 嗯，那接下来我们要邀您一起到新疆哈、啊
0: 嗯。
1: 新疆呢，幅员辽阔，地大物博，这片广袤的土地呢，不仅拥有壮丽山川，还是多民族共同生活的大家园。新疆喀纳斯呢，是图瓦人在中国唯一的聚集地，主要呢分布在哈巴河县的白哈巴村、布尔津县的禾木村和喀纳斯村。
0: 嗯，白哈巴村紧邻住喀纳斯景区，有住西北第一村的称号。咁而下边嘅时间，我哋跟随总台记者李七月一起走近白哈巴村，感受秋天入边嘅童话世界。
2: 这个小村庄，阿尔泰山上的松树林一直绵绵延延到村子当中，在村屋的旁边就是他们的耕地，不远处就是他们的牧场。而这个小村庄呢，会被人们称为是一个童话世界，这是因为这个村庄一直以来都保持着原始又古朴的风貌。
3: 金秋时节正是这里游客最多的时候，国防公路从村中间通过，自然形成了一条街道。公路两旁的木屋上挂了不少商店、饭馆、旅社、度假村的牌子。村子周围的山中、林中、河谷中，到处都是三三两两扛着长枪短炮的摄影家和旅游者。

0: 白哈巴村分为蒙古族的支旗图瓦人居住区、哈萨克族居住区和边防站三部分。我们此行要去拜访的是一位图瓦人音乐家。在村民的指引下，我们来到了一座开满山花的房子前。
1: 我看您家院子里最明显的就是这个蒙古包了。
2: 啊，蒙古包，那个夏天客人来吃过，可以立马吃饭，可以住啊。
0: 索隆格说，白哈巴村分为上村和下村，村里的蒙古族图瓦人和哈萨克族人数量差不多。
1: 我看您家里有一个特点，就是到处都挂乐器，这里还放着一台手风琴。
2: 对，
1: 那个屋子挂着那个民族乐器，您都会吗？
2: 会，
1: 民族乐器会，手风琴也会。您会多少种乐器？
2: 笛子、绍尔、一克、竖笛筝、绍尔后，这个提琴也拉。
1: 小提琴也会，
2: 哎，
1: 手风琴也会，
2: 会。
1: 您是从小就？
2: 我从小五岁开始苦心。
0: 索隆格说，他从小和自己的妈妈和姥姥学习奏乐器，现在不管是中国传统乐器还是西洋乐器，索隆格都非常精通。不仅如此，他还亲手制作图瓦人的传统乐器伊克勒。
2: 伊克勒，
1: 这有三把伊克勒。
2: 这个是马尾巴做的。
1: 毛是吧？马尾巴毛。
2: 这个是白木，我自己做的。
0: 为了让我们更好地领略伊克勒的美妙声音，索隆格特意邀请我们到屋外的草地上欣赏。
1: 您给我们来一首什么歌曲？
2: 图瓦人的这个古老的这个乐器。
1: 民歌。
2: 民歌，这个跳舞的这个。
1: 有名字吗？
2: 名字有。贾伦哈呀。
1: 贾伦哈呀，什么意思？
2: 高高的，很高高的山。

0: 索伦果说，他虽然从小就喜欢音乐，但是平时因为工作忙没有时间演奏，只有退休后才开始自己制作和演奏乐器。他尤其喜欢用像伊克勒这样的图瓦人传统乐器进行演奏。
1: 好好听，我觉得这样的音乐是有一种魔力的，它会立刻让听到的人情景再现，就是马上会想到一片大草原，它就是生长在这里，属于这里的音乐也会让人一下想起这样的景象。而且我看大叔在这个拉琴的时候，他是很随意的，很松弛的一个状态，一会儿抬头看看天，一会儿看看花草，然后拉一拉手里的琴，唱唱歌。
0: 索伦果说，现在会用伊克勒、苏尔等传统乐器演奏的人越来越少，白哈巴村的学校里也没有教授相应的课程，他担心有一天这样的演奏技艺会失传。
2: 我上这个上班那个政府我提了一个意见，这个土瓦人的这个乐器嘛，我们免费给他们学，
1: 要找条件好的孩子免费教他们，让他们学这个东西。
2: 对。
0: 夕阳西下，草原上回荡着索伦果老人悠扬婉转的琴声。如果说喀纳斯是古朴的世外桃源，那白哈巴则是原始自然环境中的童话世界。白哈巴的小木屋，牧民的草垛，牛羊的栅栏，白雪覆盖的雪峰，蓝天上漂浮着的云朵，这一切都沐浴在夕阳的余晖中，就像是在讲述着梦境里的童话。
3: 了解完白哈巴村，我哋再嚟睇睇中国十大最美村落之一和睦村。咁啊，系位于喀纳斯河同埋和睦河交汇处嘅山间断陷盆地之中，而盆地周围咧系群山环绕吓。木屋系图瓦人村落嘅标志性建筑。咁而木屋有边啲特色呢？我哋继续跟随住记者一齐了解一下。
1: 村给人的第一印象就是非常的纯净，再加上整齐的屋顶和围绕着村庄的泰加林，给人的印象就是有很多简单的事物而组合起来的丰富的美。在这样的河流旁，树林下。

0: 就是他们的家。
1: 河姆村位于喀纳斯河与河姆河交汇处的山间断线盆地中，盆地周围群山环绕，河姆河自东北向西南贯穿其间。远望过去，只见河姆村被大片郁郁葱葱的森林所包围。拍摄河姆村的摄影爱好者马新元告诉我们，河姆村最美的时候在清晨。

0: 层树一层这个房屋，这样子形成了一种特别丰富的这么一种景观。
1: 清晨的和睦，群山环抱，云雾缭绕，漂浮在村子上空的淡淡水雾舒卷升腾。山谷间的开阔地上是一排排尖顶的小木屋，几户早起的人家已经开始准备早饭，屋顶冒出淡淡的炊烟，整个村子透着一份安静祥和，就如同一幅色彩斑斓的油画。跟随马信元从山上下来走进村子的时候，和睦村已经在清晨的呼唤中醒来了。阳光穿过村子上空的淡淡水雾，投射在村口的大片白桦林中，仿佛在和林子做着光影的游戏。金黄的树叶随风摇曳，飘落在林中空地的水洼中，清澈见底的河母河哗哗作响，仿佛在奏响跳跃的音符。牲口棚里的牛马也开始走出来，在围栏中悠闲地吃草散步。秋阳漫过树梢，绿水青山拥裹着金黄的白桦林，蓝天白云的映衬下，河母村新的一天开始了。马信元告诉我们，看一户图瓦人的富裕程度，只要看这家牛羊的数量和草场面积，就可以轻松地判断。他接下来要带我们去探访的是居住在阿尔泰山脚下的一户图瓦人家。布利迪是一名蒙古族图瓦人，主动邀请我们去他的家参观。
2: 大门进来像一个小的套间这样，中间一道门，
3: 外面是火房，他做饭。哦，
2: 这个是暖气吗？
3: 当地人汉语叫火墙，
2: 就是用
1: 精巧的设计使得屋子里很暖和。布利迪说，他们的生活用水就是靠阿尔泰山上下来的冰雪融水，屋里的供电主要靠太阳能和发电机。这样的房子冬暖夏凉，房子的很多小细节处处体现着图瓦人的智慧。
3: 这原木呢，他把它斧子呢砍成个半圆槽，一个一个的这样就落起来了，就落了为了防止透风，他就从森林里面采的。这种东西就是它这个松树林子里面长的一种苔藓，又有韧性，它又是软，就扣到这个木头与木头之间，起到这个防透风的作用。
1: 这种房子是图瓦人特有的建筑，房屋除了最底层用石头做基础外，上面的房体完全由直径30-40厘米的原木搭建而成，房顶一般用木板钉成人字形雨棚，既保暖又防潮。房间里面是平顶，平顶与尖顶之间的空间则用来储藏食物和饲料。
2: 房子的这个房顶是怎么做到防雨的？
3: 他说这个防雨的这个呢，有两个措施，一个措施就是这个板子这样并排摆上以后呢，两个板子的中间再摆一块板子，防止这个雨漏下来以后，顺着里边这个板子翻下去，为了防止这个呢，它这块板子它有两个槽子，这两个槽子，
2: 这是人工挖出来的，
3: 人工挖出来，这个板子下了雨以后，它不是漏到这个板子的时候，它不会从这个缝翻下来，它顺着这个槽子，这样就流掉了，
2: 这样，
3: 所以就这样起到了良好的防雨效果，防雨效果特别好。
1: 布里迪说，虽然建造房屋和平时做饭取暖的木材都是原木，但是图瓦人从来不主动砍伐森林。
2: 木头都是从哪儿来的呀？
3: 他说这些木材呢，就是林子里的那种风倒木，死了的死树，而且还通过林业部门，通过林场的同意采回来。我们要把这个环境很好的保护起来，所以我们肯定不能砍这个活树，就是一代人就是不能破坏大自然。
1: 与大自然和谐共生的理念是图瓦人祖辈代代相传的，因为这里的雪山、草原、森林、水流就是他们世代赖以生存的家园。

0: 从传统非遗到热销文创，
1: 从生活小智慧到宇宙大奥秘，
0: 知识无边界，好奇不设限。
2: 听多啲，识多啲，
1: 一齐探索更多可能。

0: 咁而喺孔门弟子当中，有一个人就尤为特别，佢既不善言辞，亦都冇显赫嘅事功，佢被孔子引为知己，推为群贤之首。佢生命短促，冇著作，却被后世咧系尊为复圣。佢咧就系颜回啦吓。
1: 嗯，孔子的学生颜回。
0: 嗯，
1: 那么孔子眼里的颜回是怎样的呢？颜回有哪些人格魅力呢？那么接下来我们来听中央民族大学教授孔新峰的讲述。
2: 颜回，他是孔门公认的第一人，位居孔门十哲之首。对很多人来说，颜回这个名字可能会有些陌生。《论语》里面啊，曾经说颜回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那一个人日子过得如此的贫寒，却还能够守住内心的快乐，可见呢，颜回是能够跟孔子并称的一个人。您可能也听过举一反三，最会举一反三，乃至于举一反十的就是颜回了。可见这个颜回啊有多聪明。您可能还听过不迁怒不贰过，也就是不把怒气发泄到别人身上，而同样的错误呢不犯第二次。能够做到这一点的也是颜回。可见呢颜回的德行有多高。那围绕颜回的故事啊成语啊有很多，他其实呢就深藏在很多中国人都熟悉的这些话语里面。但是呢如果我们去翻论语，就会发现一件很奇怪的事儿。颜回在孔门里面啊并不是最爱说话的那个，也不是最会做事儿的那个。用现在的话说，他真是一个哀人。他很少发言，他很少表现，他甚至很容易就被忽略。那这么一个沉默寡言的弟子，究竟是凭什么成为孔子的最爱，成为孔门公认的第一？他到底有什么过人之处呢？如果说颜回有档案啊，在他的档案的首页上应该是这样记录的：姓名颜回，字子渊，鲁国人，出生日期公元前521年，他比孔子小30岁，身份是孔子门下弟子。孔子眼里的颜回究竟是什么样的呢？论语里面啊有一句话形容颜回，特别短，就五个字儿，叫欲之而不惰。老师呢讲课给他听，他不懈怠。所以呢颜回最初进入到孔子的视野，就是用一种极为安静极为稳定的方式。他没有特别张扬的时刻，他没有一鸣惊人的画面。在孔子的课堂上，颜回并不爱发言，这一点很容易让人误会，因为颜回太安静了，甚至显得有点木讷。后来呢孔子才发现不是这样，颜回呢不是没有想法，而是不急着在课堂上亮出来，他呢还要把老师讲的话给带回去，反复的想，还会进行自我的发挥。所以呢孔子后来感叹一句，回也不愚。颜回啊他不笨，就像是一个老师忽然的发现，哦，原来我面前这个最安静的学生，他心里藏着最深的回声。那么又经过一段时间的观察，孔子发现颜回岂止是不愚，甚至是极为聪明智慧。他聪明智慧到什么程度呢？有一次孔子问子贡说，次啊，端木赐，你和颜回相比，你觉得自己怎么样啊？那子贡可是情商很高的人，特别聪明，他面对着颜回却说，回也，闻一以知十，次也，闻一以知二。那么颜回听到一点可以推出很多很多点，我子贡我听到一点也就是知道两点。可见颜回的聪明啊是被孔门公认的，甚至连孔子都接着子贡的回答说，是啊，不只是你啊，我也不如他。那这话可不是孔子的夸张，我觉得那是孔子真心的欣赏颜回。他最欣赏颜回的点到底在哪儿？ 是理解力，这个就不是知多知少的问题，也不是记得多记得少的问题，而是一个更深层的能力，是能够把老师说出来的道理变成自己的内在结构的能力。所以呢，颜回呢虽然不是跟随孔子最久的弟子，却是离孔子的内心最近的弟子，也渐渐成为孔子最为喜欢的弟子。而孔子呢，在弟子们面前也经常毫不吝啬对颜回的喜欢和赞美。大家可能会想，在一个师门里面，大家性格不同，才能不同，孔子如此的偏爱一个弟子，其他弟子会不服气吧？那么子路啊、子贡啊，这些经常被孔子拿来比较的弟子，又是怎么样来看待颜回的呢？那有一回啊，孔子呢当着众师兄弟的面又夸奖颜回了。孔子感叹说，被任用了我就出来做事儿，不被任用我就去隐居起来，能做到这一点的恐怕也就是我和颜回了。孔子喜欢颜回大家都知道，但是呢把颜回放在跟老师并列的位置上，这未免有些过吧，这让其他人怎么想啊？子路站在一边听到这话呢，心里就不太开心了。他心想，明明是我跟随在老师身边，我跟得最久，我出力最多，那老师如今这样的夸赞颜回，我太没面子了吧。子路呢心里不爽，就开口问道，说，老师啊，假如有一天您要出去领兵打仗，您准备带谁啊？这句话明显的就是求表扬嘛，谁还不知道子路最勇了。子路这个问题啊，问的就差爆出来自己的身份证号了。孔子心里面也很明白，但是呢他就是不惯着子路，他说，有勇无谋的莽夫我可不喜欢，我要带也要带那种做事儿十拿九稳的人。得，您看这求表扬没求成，反倒是碰了一鼻子灰，子路的内心肯定很憋屈。那这个时候颜回怎么办呢？颜回啊，他肯定也知道子路心里的不爽，他该怎么样去维系同门师兄弟之间的情谊呢？既然师兄您丢了面，自然我要给你找回面子来。有一天呢，颜回跟子路两个人啊就去诸水去洗澡，他们在河水上见到一只五彩鸟，颜回就请教子路说，师兄，这是只什么鸟啊？子路一听，哎呦，稀罕事儿啊，学霸竟然也有不知道的。于是呢，子路就昂首答道，这鸟叫盈盈鸟。又过了几天，还是这哥俩又去泗水洗澡，碰到呢和上次那只一样的五彩鸟，颜回呢再次的提问，那师兄您还记得这种鸟吗？子路呢显然忘记了上回的事儿了，他不假思索的回答说，这个叫铜铜鸟。那颜回就纳了闷了，哎，上次不是说它叫盈盈鸟吗？师兄该不是瞎编来蒙我的吧？于是呢颜回开口问道，怎么一种鸟还有两个名字啊？这下子压力给到了子路同学，他想起上次洗澡的事儿，心里面感叹道，好小子真是博闻强记啊，为了维持面子，也是为了证明自己并没有一本正经的瞎说八道，他呢开始强词夺理，你看这就好比说咱们制造的丝绢，如果用沸水来加工出来叫做帛，如果用颜色来染就的就叫做皂，一种鸟叫两个名字有什么大不了？其实呢子路的举例论证并不太恰当，而颜回呢显然是知道师兄在狡辩，但是呢为了不让师兄难堪，他并没有戳破，谁让他是我的师兄呢？我不让着他谁还让着他？子路心里就会想啊，哎，我这个师弟还真够老实，说什么就信什么，还别说看他那呆萌的样子还怪可爱的。所以呢面对着子路啊，就让他想说什么说什么，包容就是了。
0: 好啦，咁以上就係今日听多啲识多啲嘅全部内容啦。主持人 YY 国希，代表责任编辑燕玲，感谢各位嘅收听，我哋下期节目不见不散啦，
1: 拜拜。
0: 拜拜。

0: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1: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0: 湾区在线，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2: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大家晚上好，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为你并机直播嘅湾区在线，我系曹阳。
3: 晚上好，我系海欣。今日系10月7日星期三，以下系今日节目嘅主要内容。
2: 党嘅十八大以嚟，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嘅党中央，始终把解决好十几亿人口嘅食饭问题作为治国理政嘅头等大事。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树立大食物观。沿住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构建起多元化食物供给体系，中国人端牢自己饭碗的底气更足。
3: 全国铁路迎来国庆假期返程客流最高峰。
2: 长春2027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迎来开幕倒计时100日，火炬及奖牌正式发布。
3: 香港特区政府运输署公布皇岗口岸重建后交通运输安排。
2: 中巴文化年举行澳门专场演出，巴西节奏狂想。
3: 也门胡唱武装青对沙特发动新一轮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以下嚟听详细内容。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树立大食物观，从更好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出发，掌握人民群众食物结构变化趋势，在确保粮食供给的同时，保障肉类、蔬菜、水果、水产品等各类食物有效供给，缺了哪样都不得。当前我国正加快构建多元化食物供给体系，从食得饱到食得好，再到食得多样，餐桌上的味道在变，中国人端牢自己。

0: 比饭碗嘅底气更足。嚟听报道。
1: 呢、这个国庆假期，广茂田野上开始咗一场丰收接力。东北黑土地秋粮正在归仓，南海之滨渔船满载而归。黄土高原苹果红咗枝头，长江两岸鲜菜正上市。一路嘅丰收正丰富住中国人嘅一日三餐。咁而喺更广阔嘅国土上，丰收仲向意想唔到嘅地方延伸。喺干旱小雨嘅新疆吐鲁番，人们借冰雪融水引坎儿井嘅地下冷水，建起咗185个标准化养殖池。今年预计产出1500吨三文鱼。如今沙漠、戈壁、严谨地呢啲曾经嘅贫瘠之地，正一串串变成新嘅食物来源地。而呢啲突破记录嘅，正系大食物观从理念走向行动嘅清晰足迹。2015年中央农村工作会议提出树立大农业、大食物观念。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在保护好生态环境的前提下，从耕地资源向整个国土资源拓展。宜粮则粮，宜经则经，宜木则木，宜鱼则鱼，宜林则林，形成同市场需求相适应、同资源环境承载力相匹配的现代农业生产结构和区域布局。按照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向更辽阔国土要食物的思路，党的二十大把大食物观写进报告，多元化食物供给体系有了顶层设计。十五规划更将大食物开发工程立为国家专项，提出坚持农林牧渔并举，全方位多途径开发食物资源。农业农村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主任赵长宝。
2: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大食物观，这个重大理念啊，顺应了我国居民食物消费结构升级的大趋势。总书记提出，解决吃饭问题，不能光盯着有限的耕地，要把思路打开，在牢牢守住18亿亩耕地红线的基础上，进一步拓宽食物供给视野。今天，我国食物供给来源不断拓展，充分彰显出这一理念的战略性与前瞻性。
1: 如今，大食物观正成为千家万户餐台上的真实图景。粮食产量超过1.4万亿斤，蔬菜超过8.9亿吨，水果超过3.5亿吨，肉类超过1亿吨，水产品超过7600万吨。如何令呢一张食物供给版图更加多元？答案收埋喺科技入边。多元嘅版图正在往种子里边长。喺农作物、畜禽、海洋渔业三大国家种子库。啱啱完成嘅全国农业种子资源普查，为呢度新添农作物种子资源13.9万份，畜禽遗传材料107万份，水产12万份。依托呢啲农业嘅芯片，我国选育出嘅中育303高产玉米、普兵03优质强根小麦以大面积推广，中谷25、中桥121等杂粮品种，令百姓饭碗里边嘅花样更多啦。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科学研究所研究员申霞：
3: 作物种植资源是我们培育新品种的这个物质基础。那么我们每多保存一份种植资源，未来咱们老百姓餐桌上就多一种可能，多一种选择。
1: 多元的版图正在往空中长，如今设施农业正打破靠天食饭的边界，贡献了蔬菜总产量的30%以上。从水植农场到水培叶菜，蔬菜种植不再只盯住平面空间，而是向空中、向墙面、向一切可用的空间要产量。多元的版图还在树林底下长。目前全国林下经济利用林地面积已超6亿亩，年产值突破10000亿元。如今林下种菌菇、栽药材，林间养鸡、养蜂，一亩地树上树下赚到2份收成。多元的版图更往深海里边长。在福建连江一座座深远海养殖平台入边，大黄鱼正在几十米深的海水里边生长。这些可抗16级以上台风的海上养殖平台，靠网衣的镂空设计，风从网眼入边捐过去，吹不着力，纹丝不动。福建连江深远海养殖平台负责人郭建涛：
4: 这要是放在10年前，没有这样的智能化装备，一场台风一年的收成就打了水漂。
1: 智能化的硬核装备正成为中国人挺进深海的底气。 目前全国深远海养殖产量达到57万。

0: 兰顿，养殖水体7868万立方米，系增速最快嘅养殖模式。十五开局之年，呢张多元化嘅食物供给版图正加速铺展，温室大棚、立体种养、节水灌溉等设施提档升级。设施蔬菜产量占比将从如今的30%+提高到2030年的40%左右。林下经济向外拓展，通过推广林药、林菌、林菜、林蜂复合经营，森林粮库越做越大。深远海养殖向下扎根，养殖公船、重力式网箱加速布局，耕海牧渔，海洋变成蓝色粮仓。如今大食物观正在激活中国960多万平方公里的国土，新征程上这张版图还会继续长大，中国人的餐台味道会越来越丰富。
1: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2: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1: 湾区在线，
3: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4: 湾区在线继续关注要闻。这个国庆假期，祖国各地活动丰富多彩，处处洋溢住喜庆祥和的节日氛围，人们欣赏美景，礼赞幸福生活。来听报道。
5: 是青海乌兰十月的查卡盐湖，垂天一色，风景如画，自然风光搭配多彩文旅活动，令游客流连忘返。假期前5日，景区已接待游客近150,000人次。游客李全全：
6: 一边欣赏盐湖美景，一边参与主题活动，沉浸式体验到了高原风情，过节的仪式感满满。
5: 在内蒙古呼伦贝尔额尔古纳，林海秋色吸引八方游客，游客还可以乘坐景区的网红小货车，360度沉浸式饱览大兴安岭西麓的秋日盛景。在广东韶关，丹霞山景区在12处点位布置了川剧变脸、飞花令等演艺互动项目，受到游客欢迎。国庆期间，北京14家市属公园已经接待游客超过385万人次，大家万赏园林，徜徉花海。这个国庆假期夜晚的活动同样精彩，在四川都江堰，夜幕降临，光影艺术、实景演出结合武术、歌舞、互动游戏等形式，为游客营造出历史文化深厚又流光溢彩的沉浸式夜游体验。在上海，花灯转入百年老街区，位于长宁区的常胜新所百年老街里面，非为何津转花灯亮相，夜幕下巨灯巡游，流光摇曳。在位于安徽黄山徽州区的西溪南村，游客乘船临水夜游，在徐徐晚风里面感受故村的秋日夜景。
7: 记者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获悉，今日是国庆假期最后一日，全国铁路迎来返程客流最高峰，预计发送旅客2415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2449列。10月6日，全国铁路发送旅客2160.5万人次，运输安全平稳有序。各地铁路部门积极挖掘运输潜力，落实便民利民惠民举措，全力保障旅客顺利返程。国铁广州局今日预计发送旅客315.5万人次，较2025年同期增加54.3万人次，增幅20.8%。10月8日凌晨，国铁广州局计划加开夜间高铁435列，主要开往潮汕、长沙、张家界等方向。
4: 今年以来，外国消费市场保持扩容提质发展态势，市场规模稳步扩大，消费结构持续优化。绿色智能商品零售增势向好，网上零售保持较快增长，新业态、新模式蓬勃发展。来听报道。
8: 数据显示，1至8月份，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2.5%，其中服务零售额增长4.9%，商品零售额增长1.0%，呈现出服务零售体质向好、商品零售扩容升级的发展特点。国家统计局贸经司首席统计师袁燕介绍，为满足居民个性化体验式消费需求，实体零售企业积极应用各类新技术拓展销售场景渠道，创新优化消费体验，新业态发展活力彰显。1至8月份，限额以上仓储会员店、无人值守商店零售额同比增速均超过25%，均较1至7月份有所加快。 购物中心。

0: 零售额持续两位数增长，集合店零售额连续四个月增长加快。此外，即时零售凭借时效性强、品类丰富等优势，打通线上线下消费场景，拓展数字消费渠道，今年以嚟保持加快增长。一至八月份，即时零售交易额增速持续超过两位数，成为引领网上零售增长的新引擎。
1: 今年以嚟，六张网建设全面铺开，带嚟数万亿元投资机遇，为民营企业打开咗发展新空间。国庆期间，国家水网骨干工程云南省滇中引水工程正在加快推进建设，目前一期工程建设已完成93%以上。滇中引水二期骨干工程将于年底前正式开工。无奈前，国家发展改革委向民营企业公开推介咗36个投资项目，呢项工程就系清单入边。滇中引水工程有限公司投融资管理部副部长钟爱华。
2: 二期工程呢，这一块主要是以管道安装为主，那么工程的这个施工难度呢是可以评估，它主要是对各个受水区是直接连接的，收益有保障，那么对于民营资本进入来说是很有确定性的。
1: 收益的确定性吸引了不少民营企业主动找上门，为此滇中引水先后举办了两场项目推介会，面对面回应企业关切。滇中引水工程有限公司投融资管理部部长尹丹妮。
3: 那我们针对他的诉求设定好相应的方案，除了引入资金，有好多民营企业他在管理或者技术上面他其实是有优势的，那我们把它充分利用起来，最好是都能共赢嘛。
1: 当前民营企业参与水网建设正从设备供货施工环节转向投资建设运营全链条，不单止是水网，算力网建设中民营企业已成为算力供给场景落地的主力军，一大批民企扎根东数西算八大国家算力枢纽，有啲依托西部绿电资源推进算电协同，面向多行业提供算力租赁，有啲参与全国一体化算力网调度平台建设，支撑跨区域算力调度。15/5时期，算力网建设将新增直接投资40,000亿元，民营企业都有机会参与其中。国家发展改革委民营经济发展局局长李维。
4: 我们正在完善民营企业参与重大项目建设长效机制，推进基础设施竞争性领域向经营主体公平开放，推出一批经营收益稳定、适合民间资本参与的项目，不同体量专长的企业都能找到自己的位置。
1: 如今六张网的建设正在激活民营企业更广阔的发展新空间，穿山跨谷的水网建设一线今年一到八月引入民间投资134.3亿元，同比增长80.1%。在绿电直连领域，目前已审批的项目中，民间资本参与的项目占到50%左右。国家层面正在专题研究加快建设六张网项目库，企业可按领域按区域持续获取项目信息。当六张网成为民营企业施展新手的舞台，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就有了更充沛的活力。
5: 今日长春2027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迎来倒计时100日，本届大冬会火炬及奖牌正式发布。本届大冬会火炬命名为吉祥，取吉祥顺遂、振翅翱翔之意，寓意大学生运动员逐梦高飞，盛会圆满举办。奖牌取名吉梦，沿着吉字系列符号，与大冬会口号逐梦冰雪长驻青春对应，寄托对青年运动员追逐梦想、圆梦赛场的美好祝愿。奖牌设计以永恒中国情、带得走的长春记忆为核心创意，融合了中国传统文化元素、冰雪项目特点、长春地域特色和数字创新科技。
6: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7: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6: 湾区在线，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1: 湾区在线聚焦粤港澳。香港特区立法会今日起一连三日合并辩论有关香港特区第一个五年规划同施政报告的议案。五年规划谋长远，绘出蓝图；施政报告揸当下，细化方案。两份文件将提升公共治理效能作为改革发力点，将青年发展放在重要位置，提出一系列切实可行的具体举措。 近日，香港特区政府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局长麦美娟接受本台记者专访时表示，民青局将依托两份文件提出的举措。

0: 化解地区民生难题，建设有温度的社区，助力香港青年提升竞争力，厚植家国情怀。
1: 我们就是要强化地区治理的体系。我们现在是有由政务司司长主持的地区治理领导委员会作为高层次的统筹，咁亦都咧係有政務司副司長主持嘅地區治理專組啦。我哋一個架構嘅目的咧，就係要高效咁樣解決地區嘅難題啦，努力令到香港嘅社區咧係更加有温度，市民嘅生活能夠更加有幸福感。而同一時間，我哋都係非常重視青年發展啦。咁我哋喺青年政策方面咧，我哋始終要為佢哋咧係賦能啊，幫佢哋咧係提高佢哋嘅競爭力啊，同埋佢哋嘅發展嘅潛能啦。我哋鼓勵我哋嘅年青人咧，係積極參與我哋嘅地區治理，形成一個咧青年成長同埋社區建設雙向賦能、互利共贏嘅良性循環。
0: 麥美娟表示，特區政府成立關愛隊係完善地區治理架構嘅重要一環。未來特區政府會調撥資源，加強關愛隊嘅培訓，令關愛隊嘅服務更全面、更到位。
1: 我哋透過地區關愛隊嘅建立啦，可以為我們凝聚到社會不同的資源和有心服務的社會的市民呢，去為我們在社區裏面呢提供一些支援服務啦，以及進行一些關愛社區的工作的。其實社會對關愛隊的認識越來越多，對他們的要求又會越來越高的。所以我們呢都希望呢為我們第二期的關愛隊呢提供一些健康支援的培訓，一些溝通技巧、啊、等等的培訓，令到關愛隊可以更好咁樣咧提供佢哋嘅服務。
0: 青年係香港嘅未來，香港首份五年規劃中特別設立兩個青年專節，將青年發展全面提升至特區施政嘅核心位置。從開拓青年發展空間到支持青年逐夢前行，規劃為青年成長成才作出系統性部署。麦美娟表示，未来五年特区政府将助力香港青年拓展国际视野，深度参与大湾区建设，更好融入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
1: 首先呢，我们是希望培育青年成为爱国爱港、具备世界视野、有抱负和正向思维的新一代。第二呢，我们都是要善用香港背靠祖国联通世界的优势。我们会开拓更多青年走向国际的机会。我们都会推出全新的文青局联合国青年领袖实习计划，扩阔我们香港青年的国际视野和人脉网络。而第三呢，就是我们希望可以协助青年呢是迎接国家和科技发展带来的新机遇。所以我们会透过很多不同的活动去启发青年的潜能，特别是会重点培养是能够服务国家所需、发挥香港所长的人才的，助力我们的香港青年把握国家的发展机遇，增加他们的核心的竞争力。
2: 加拿大菲沙研究所昨日发布世界经济自由度2026年度报告，香港继续获评为全球最自由经济体。香港特区政府发言人当日表示，报告再次肯定香港的自由市场优势，以及开放、高效和公平的营商环境。在五个评估大项中，香港在国际贸易自由蝉联首位，监管维持全球第二。
0: 香港特区政府运输署今日表示，为配合重建后的皇岗口岸投入服务并24小时运作，将实施相应交通和公共运输安排，为市民和旅客提供便利畅顺的出行体验。皇岗口岸设7条专营巴士、6条专线小巴和5条24小时运作短途跨境巴士路线，直达香港、港九新界各区。其中专营巴士线途经9个港铁站和4个巴士转车站，便利转乘铁路或巴士前往各区。香港特区政府运输署呼吁跨境人士注意各路线在日间和通宵时段的服务时间，选择合适路线往返新口岸。香港特区政府运输署已增设由粉岭公路和新田公路直达新深路的公共运输专用车道，等专营巴士、专线小巴和跨境巴士使用前往新口岸，无需驶经新田交汇处，提升往返口岸的效率。该署会连同公共运输营办商密切留意乘客需求，有需要时加强或调整服务。香港特区政府运输署强调，新皇岗口岸投入服务初期，附近交通可能会较繁忙，市民应按需要使用其他陆路和铁路口岸往返深圳与香港，不必急于使用新口岸过关。需要使用皇岗口岸的跨境人士应提早计划行程，预留时间适应新安排。
2: 记者从广东省文旅厅了解到，国庆假期第六日，广东省

0: 硬四 A 级及以上景区接待游客233万人次。呢、这个假期，广东紧扣百千万工程与农民旅融合嘅主线，积极推出主题丰富嘅乡村文旅活动。惠州市围绕云南昆山罗浮山文旅资源，推出跟着飞围去旅行，飞围轻骑兵进驿站活动。首站落地横梁山人岭区218公里最美旅游公路，沿线开展飞围快闪巡演，李家权、卫东渔歌、武里渔等轮番登场。南昆山某温泉酒店销售总监谭海璇：
1: 对我们骑行218最美公路的摩友们准备的一个安全舒适的休闲大本营，驿站里面也会有一些简易的工具箱，为他们维保的，可以购买我们的那个头盔，还有衣着方面的机车衣服。
0: 假期前六日，龙门苑和博罗苑两大苑区合计接待游客超95万人次，实现旅游收入近5亿元。其中，云南昆山罗浮山人岭区合计接待游客超80万人次，占两大苑区接待总量的80%以上，实现旅游收入近4亿元，占旅游总收入超80%。网红波特色饮品摊位老板默默：
2: 中山、佛山、深圳、广州啊，反正广东周边都会来，潮州、汕头都会过来，偶尔也会有北京的、杭州的、福建的。
0: 内地国庆假期期间，广东丰富文旅消费新体验、新产品，城市旅游和滨海旅游火热。城市旅游主打白天玩、夜间游，以文艺加商圈，将文化体验和夜间经济串成一条线。中山市宣文西路步行街举办古城游戏飞围嘉年华，通过香山飞围时装秀、南洋乐韵醉骑楼、国风乐队大舞台等一系列沉浸式文化活动，实现客流爆发式增长，商家的销售行情持续火热。中山市某超市店长谢伟：
3: 国庆期间客流的话是，那同比增长20%到30%，比上个月的话增长70%，今年客流基本上能达到20000左右。
0: 滨海景区通过挖掘本土文化创新消费场景，为游客提供更丰富的沉浸式体验，客流与收入强劲增长。珠海市将飞围展演、夜间市集等活动搬到海岛上，截至10月5日，桂山岛、东澳岛、爱伶丁岛等岛聚接待上岛游客54961人次，同比增长32.6%。
4: 中巴文化年澳门专场演出《巴西节奏狂想》昨晚在澳门文化中心举行，巴西巴图斯身体打击乐团以身体为乐器，带来默契十足的合奏、各具特色的独奏以及即兴创作和现场互动。该节目由外交部驻澳门特别行政区特派员公署及中国驻巴西大使馆支持。这次专场演出亦都是第38届澳门国际音乐节的组成部分。此外，融合古典精緻、爵士即興與環球樂韻的詩歌等多套節目將接續在本屆音樂節上演。為進一步將文化資源下沉，音樂節仲特別於10月10日至11月22日期間在社區舉辦鋼琴周圍走等活動，歡迎市民遊客現場參與，共享音樂之美。
5: 新鮮資訊，權威報導，
6: 立足大灣區，連接你我他。
5: 湾区在线，
7: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0: 湾区在线关注国际方面，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7日在社交媒体平台发表声明称，该组织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阿拉伯境内多个机场和军事设施发动新一轮袭击。声明称，多架无人机袭击沙特首都里雅德的哈勒德国王国际机场，无人机精确命中目标，并导致机场航空交通受到影响。胡塞武装还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沙特西南部阿沙尔地区的艾卜哈国际机场以及海米斯穆谢特附近的哈勒德国王空军基地，袭击导致艾卜哈机场航空交通受到影响，军事基地受损。声明同时称，胡塞武装当日还向位于沙特西南部贾赞和阿沙尔地区的3座军营发射弹道导弹和无人机，造成包括沙特士兵和军官在内数十人死伤，多个武器库起火。 该组织仲喺也门北部招呼省基洛一格正在执行任务嘅沙

0: 武装侦察无人机。沙特方面尚未回应胡塞武装有关上述地点遇袭后人员伤亡、设施损失的讲法。另据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当日在社交媒体平台发布的消息，联军防空系统在利雅德以北拦截一枚胡塞武装发射的弹道导弹，其情报部门正在追踪导弹发射平台，将予以摧毁。
1: 日本财务省7号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今年9月末，日本外汇储备约为 1.18 万亿美元，较8月末减少 291.28 亿美元，为连续第5个月下降。日本财务省表示，美国长期利率上升导致日本持有的美国国债等债券市值下降，是外汇储备减少的主要原因之一。九月末，日本持有的债券中占比较大的美国十年期国债收益率为 5.287%， 高于八月末的 4.751%。 受此影响，截至九月末，日本外汇储备中的证券资产约为 8216.91 亿美元，较八月末减少 178.68 亿美元。
0: 美国宾夕法尼亚州卫生部门5号公布的数据显示，该州2026年累计确诊麻疹病例已达1004例，其中5人死亡。这个是美国30几年来规模最大的州级麻疹疫情。据宾夕法尼亚州卫生部门介绍，这次疫情始于4月下旬，全州共有39个县报告麻疹确诊病例。为应对麻疹疫情，纽约州州长海西·霍楚尔5号签署行政命令，宣布纽约州进入灾难紧急状态，自10月5号起生效，自11月4号结束。该行政命令使州政府能够采取额外措施应对疫情，包括扩大疫苗接种服务等。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数据显示，截至10月1号，全美2026年已累计报告3887例确诊麻疹病例，为1991年以来最严重年份。
1: 国际奥委会6号表示，截至目前，德国、匈牙利、印度、卡塔尔、韩国、南非和土耳其7国明确表达了申办2036年奥运会的意愿。2036年奥运会举办权之争正逐渐升温，最终结果将于2029年年中揭晓。
0: 各位，以上就是今日湾区在线的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湾区在线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1: 主持人海欣、曹阳，代表编辑杜伟、奇瑶，感谢你的收听，欢迎你继续关注稍后播出的其他节目。再会
0: 再会。

0: 一流湾区，一流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0: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3: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黎涛。晚上十点，位于珠江口西岸的中山古镇，多数的家居卖场早就已经闭门歇业，而灯饰卖场就依然灯火璀璨，客商往来不息。有不少海外采购商结束了日头的工厂验货、实地考察，趁着夜色筛选款式，敲定订单。深圳、广州、佛山的外贸团队亦经常深夜到访，精准对接商机。旺季时分，这里的营业时间甚至还会延续到凌晨。一座镇级专业市场为何能够集聚全球客流呢？答案就收埋在古镇深耕数十年的产业底气里面。这座面积约50平方公里的产业小镇，集聚灯饰企业超过20000家，形成了从零部件生产、研发设计到成品组装、物流销售的完整闭环。灯饰产品占据全国 70%、全球 50% 的市场份额，远销140多个国家和地区，是全球产业链最齐全、产业集中度最高的照明灯饰集聚区。更加深刻的变化

0: 就是今日的古镇输出的早就已经不是单一的灯具产品，更加是一体化的光环境解决方案，国际化展贸平台和专业化配套服务。一盏灯的迭代折射出一座制造业城市的蝶变。今年上半年，中山全市地区生产总值达2097.01亿元，同比增长 6.0%， 增速位居珠三角第一。中山市统计局最新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1至8月全市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8.2%， 其中先进制造业增长 8.3%， 占亏上工业比重达 51.4%， 高技术制造业增长 21.7%， 占比提升至 20.5%。 1至8月中山市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1097.16亿元，同比增长 2.8%，工业技术改造投资增长 3.1%， 先进制造业投资增长 2.3%， 高技术制造业投资增长 12.4%。 此外，今年1至8月中山市外贸保持较快增长，进出口达2179.2亿元，同比增长 13.7%。 亮眼数据的背后是一场覆盖产业、空间、生态的系统性重塑。跟住落嚟，我哋将会从传统产业、新兴产业、城市生态三个层面嚟逐一拆解中山本轮足底嘅结构性支撑。
1: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听众朋友，欢迎你继续收听本期嘅讲清楚节目，我系黎涛。产业是城市发展的根基，中山依托专业镇模式起家，古镇灯饰、小榄五金、南头家电、沙溪服装、大涌红木，一众传统特色产业构筑起城市经济的基本盘。在产业迭代加速、区域竞争加剧的当下，这些深耕多年的传统产业没过时，需要改变的是产业发展的思维模式和价值逻辑。古镇灯饰外贸综合体负责人苏柱新的从业经历是古镇灯饰产业迭代升级的微观缩影。2005年华中科技大学计算机专业毕业的他回到古镇，从灯具打包工开始做起，一步步成长为销售骨干、企业负责人。2010年自主创办工程灯饰公司，在行业转型升级阶段，他主动破局，逆势投入，自筹上亿元资金，盘活古镇核心区域闲置五年的商业楼宇，打造10万平方米的国际化灯饰综合体，吸引300多家外贸企业集聚入驻，配套建设特色餐饮、休闲服务、商务空间，并筹备国际客商服务中心。在苏柱新体嚟，海外客商时间好宝贵，日头又要去工厂去睇厂验货、对接产能，夜晚先是集中筛选货源、敲定合作的最佳时机。日头底厂，晚上选灯，古镇创新打造的灯具采购夜经济，精准匹配了外贸市场的需求。商圈开业以来，高峰期日均接待上千名客商，其中有80%以上都是海外采购商。模式创新的背后是产业价值的重构。苏柱新坦言，过去外国消费者未必会接受带有鲜明中国文化元素的产品，而今日一些以蚕丝、纸张、陶瓷等中国材料和文化为特点的灯饰逐渐进入海外家庭。从卖产品到卖方案，从拼价格到拼价值，从做制造到做文化，古镇灯饰的转型路径是中山传统产业提质升级的生动写照。当前中山已形成以古镇为中心、覆盖周边3市11镇街、年产值超1000亿元的灯饰产业集群。今年7月17日，中山照明区域品牌正式启动，旨在推动当地照明产业集群从规模体量优势向品牌价值优势跨越。8月3日，同心竹链价值共生中山照明首届供应链大会在古镇举行，超过600名国内外供应商和企业家代表参会，为全产业链中小微企业高质量发展赋能增效。中山市提出未来5年将构建以新能源、生物医药与健康、新一代信息技术、智能家电为引领，联动灯饰照明等产业共同发展的现代化产业集群。 古镇灯饰以区域品牌带动全产业链提质。

正正是这个产业逻辑在镇域层面的落地。产业集群是底盘，智能化升级就是老产业焕发新生的核心引擎。深耕智能照明领域20年的黎希，始终秉持技术普惠的理念。他有一个形象的比喻，就是外国品牌的智能灯就好像高高在上的月亮，令人只能够抬头仰望。

0: 三倍增长。在黎希睇嚟，古镇最大的优势就是离产业带最近，离客户最近，楼上楼下跑一趟，沟通效率极高，信息和技术的碰撞随时随地都在发生。传统灯饰企业深耕外观工艺、材质打磨，智能科技企业聚焦核心算法、智能感知、系统集成、传统制造与前沿科技深度融合，另一盏灯从单纯的照明工具升级为感知空间、连接家具、赋能生活的智能终端。产业换新的成效在中山各大特色专业镇同步落地。中山沐浴房产业历经近30年深耕积淀，积聚300家生产企业、150几家核心配套企业，占据全国中高端淋浴房 70% 的市场份额，超 40% 的出口份额。今年5月，中山50几家头部卫浴企业组团进驻第30届上海厨卫展。好浴房中山造产区公共品牌通过资质审核、品质核验、合规筛查三重标准，为优质企业授权赋能。中山某淋浴房企业负责人黄忠：
1: 能够代表我们公司拿到这个，我感觉到的是一份责任和信任。所有的中山企业家都在用优质的产品、完好的服务和上乘的这种质量，让市场来认证好浴房中山造这个品牌。
0: 从单一产品竞争到区域品牌赋能，从粗放生产到标准引领，中山传统特色产业正在走出低端内卷。古镇灯饰、小榄五金、南投家电等传统优势产业持续迭代，稳步提质，构筑起中山经济稳增长的坚实基本盘。
2: 聚焦湾区热点，
3: 对话权威人士，
2: 事件越讲越明，
3: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听众朋友，欢迎你继续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黎涛。传统产业稳住基本盘，新兴产业决定城市发展高度。十五五开局之年，中山市在新兴产业领域多点布局，将新能源、生物医药与健康、光学光电、低空经济、新材料等新兴产业列入重点培育方向。其中，生物医药和新能源产业的发展尤为引人注目。先来看看生物医药。全球权威生物医药数据分析机构 Elevate 发布的2026全球最具价值研发项目榜单显示，中山一家企业自主研发的双抗新药以超252亿美元的风险调整后净现值，登顶全球在研药物管线总价值榜，亦是榜单前十当中唯一一款中国药企自主研发的原创新药。机构预测，该药物2032年全球销售额有望达85亿美元，位居全球首位。一款原创新药登顶全球，是企业深耕研发的成果，更加是中山多年培育生物医药产业厚植创新生态的必然结果。2012年，这家生物医药企业落户中山，十几年来扎根翠亨新区，持续深耕创新药研发和产业化。企业的持续成长离不开城市长期稳定的产业扶持和生态培育。这家药企公共关系部门负责人杨俊坚说：
4: 中山市呢是一直是非常重视生物医药产业的发展，那么康方实际上在2012年选择了中山，也是看中了中山这样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营商环境，非常好的一个产业基础，一大批生物医药企业很有创新竞争力的一些企业快速地在中山这样的一个沃土里面培育发展起来。
0: 一家企业的突破背后是一座城市的产业红心。中山生物医药产业发展起步于1994年成立的国家健康科技产业基地。当前通过推进国家健康科技产业基地扩区提质，已构建成一基地六园区新发展格局，总规划面积由 13.5 平方公里扩充至30几平方公里，成功入选全国标杆产业园区20强，真正令中山在全国医药版图当中占据一席之地的是产业的含新量。中山拥有8个自主研发一类新药，占全省比例超 20%，超50个一类新药处于临床试验阶段，另有100几条新药在研发管线。 此外，中山仲系港澳药械通首批试点城市，拥有

0: 香港理工大学中山技术创新研究院、中科中山药物创新研究院等科创平台，为港澳研发加中山转化搭建创新桥梁，借助港澳研发加中山生产加全球销售政策通道，近两年中山药企海外授权交易金额屡创新高。当前中山正聚焦生物药、化学药、现代中药、医疗器械四大优势领域，细胞与基因治疗、合成生物学、脑科学、核药四大未来方向，全力打造湾区药谷，加快建成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生物医药技术转化高地和产业创新中心。9月15号，此前两届分别在北京、上海举办的中国医药工业发展大会，首次落地粤港澳大湾区落户中山。开幕式上，中国科学院院士马大为、中国工程院院士戴琼海分别围绕创新药研发、人工智能与医药工业融合作主旨报告。主论坛则紧扣 AI 制药、医药出海、中国药械迈向原创、中药产业首证创新等产业前沿热点，展开分享交流。会上发布了中药全产业链质量技术服务平台、医药产业国际合作服务平台、中药质量管理双向延伸，实现从种植、采收、炮制到生产、流通全过程可追溯、可管控。天津某医药企业负责人王磊说，
1: 国家全产业链标准的发布呢，对我们的现代中药企业高质量发展呢有很好的这个指导意义。从药材种植、炮制、提取、加工、生产智能制造，是全产业链标准的发布呢给我们指引了更好的方向。
0: 除了将质量管得更加精细，如何令到 AI 进入医药研发、生产等多个环节，亦都是大会讨论的热点。江苏某医药企业 AIDD 负责人韩连依，
2: 什么样的 AI 能够解决什么样的问题，解决问题到什么样的程度，当它出了问题之后，如何去把这样的问题能够及时的去发现， AI 在可控的条件下它能够发挥它的生产力。
0: 中山市某药业企业负责人乔卫林，
3: 在我们研发端了，就是会用一些 AI 的工具进行一些新药的一些筛选，在我们的生产领域了，就是运用 AI 的技术对我们的过程了进行管控，也会用 AI 来减少一些重复性的用人工比较多的一些工序，这样下来其实可以节约三分之一的人力。
0: 将药做好，仲要将市场做出去。当前中国医药企业出海已经从简单卖产品走向注册、研发、渠道、市场等更系统的国际化竞争。此次发布的医药产业国际合作服务平台将进一步汇聚国际资源，帮助企业更高效对接海外市场。而这场国家级大会能够落地中山，源于这座城市深耕生物医药产业的扎实积淀。借力中国医药工业发展大会落地契机，中山同步出台中山市关于加快打造生物医药与健康产业创新高地的若干政策措施，围绕研发创新、要素保障、产业转化、生态优化全链条，提出了12个方面的举措，持续支持创新药械研发和产业化，其中几个条款针对性好强。在创新药研发方面，一类新药按单个品种各阶段实际研发投入最高 40% 给予补助，分别最高补助500万元、1000万元、2000万元、3000万元，单个品种最高可获6500万元。二类新药按一类新药最高支持标准50%给予补助。在医疗药械方面，对首次获批上市并进行转化的三类医药器械、三类诊断试剂除外产品，按实际研发投入最高30%给予补助，单个品种最高补助600万元。单个企业每年累计最高补助1000万元。进入国家创新医疗器械特别审查程序或优先审批程序的，再增加最高200万元，单个品种最高可达800万元。针对创新药械落地应用最后一公里，新政明确公立医疗机构定期审议创新药械入院，叠加上人才资助、产业基金、口岸通关、出海认证等配套支持，整套政策从资金、制度、资本再睇多维度为产业赋能。中山某医疗科技企业负责人王辉话：
4: 我感觉 在未来对我们企业会有个非常大的一个

0: 帮助。脑机接口这个领域来说的话，它是个交叉的这个学科，需要更多更尖端的人才。那有了这种，中山有了这种人才政策之后，我们能吸引到更多更优秀的人才来，协助我们一起来，推动整个产品的这个研发。
1: 某医药企业研发中心负责人陈元耀话：，
2: 新政重点支持的是生物药、生物制造、AI 加的生物医药等，与我们高度契合了。有的这个政策的支持，也会得到更明确的资金和制度的支持。那创新转化效率也望有望同步的提升。我们的科研团队的硕博比例已经达到了50%。新政的人才补贴与完美人才蓄水池形成一个政策的叠加，进一步增强了我们高端人才的集聚能力。
1: 如果话生物医药代表中山新兴产业嘅高度同厚度，咁低空经济就系中山面向未来嘅一次前瞻落子。目前低空飞行应用场景已经喺中山城市治理、应急救援、低空文旅、装备供给、教育培训、公共服务等多个领域落地。今年7月，中山发布《中山市低空经济高质量发展行动方案2026到2028年》，明确打造粤港澳大湾区低空物流示范节点的战略定位，力争未来5年产业规模突破300亿元，建成大湾区低空制造和创新应用高地。这份方案当中，低空物流3060目标是亮点之一。方案提出无人机同城配送30分钟即时达，跨城配送60分钟通达深圳、广州、珠海等大湾区城市的目标，推动中山成为低空物流的示范节点。中山将在坦洲镇探索城市无人机配送，在小榄镇、三角镇开拓跨城跨海低空货运航线，同步开通市中心血站和医疗机构间的血液制品快速转运航线，构建多层次低空物流网络。中山将推动5大片区差异化发展格局，南部聚焦低空高端制造，东部打造产学研协同创新区，中部赋能城市治理，西部建设产业配套区，东北立足通用机场打造场景示范验证区，形成核心制造加配套服务加特色应用的产业集群。方案明确到2026年底打造示范场景10个以上，建成起降点100个，产业规模突破50亿元，到2028年产业规模突破200亿元，到15-5期末累计建成起降点300个，培育制造业单项冠军、专精特新企业10家以上，产业规模突破300亿元。为确保目标落地，中山将从基础设施建设、产业集群培育、应用场景拓展、飞行支撑体系4大领域部署17项重点任务，全市将建设2处枢纽型低空起降点，统筹推进4硬1软设施体系，包括起降设施、飞行管理服务保障设施、安全防护设施、质量技术设施以及一网统飞无人机管理服务平台。
3: 聚焦湾区热点，
4: 对话权威人士，
3: 事件越讲越明，
4: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1: 听众朋友，欢迎你继续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黎涛。无论是传统产业的换新，定是新兴产业的突围，最终都要落到空间、生态这些底座上面。中山近年推进的2场攻坚战，低效工业园改造和全域治水，改的就是这个底座。中山工改就是中山市将原本低效散乱的村镇工业园拆了重新起，升级成现代化产业园的行动。中山工改不单止是发展工程，亦都是民生工程。随着近年来中山工改持续推进，一幅水清岸绿、产城融合、城乡融合的美好生活图景正在中山居民眼前徐徐铺展。截至今年上半年，中山累计拆除整理低效工业用地超5.4万亩，容积率从不足 0.65 跃升至 3.0 以上，为850多家本土企业增资扩产提供了空间。1300多家新企业入驻，预计拉动投资近2000亿元。未来5年，中山的工改将从量的扩张转向质的提升。核心是更高质量推进跨镇街连片改造，建设现代化产业平台。在火炬高新区民众街道，总投资20亿元的一家港资

0: 制造企业通过6500万元专项技改投入，实现产能跨越式增长。企业招商部负责人陈文生介绍，乐户中山初期冇本地配套供应商，经过数年深耕，已经吸引咗20多家中山上下游企业入驻，供应链本地化率从0%攀升至15%。本土企业借住供改机遇突破发展瓶颈。中山一家电器企业老旧厂房不足7000平方米，长期面临有钱投资冇地扩产嘅困境。供改后，新厂房扩容至30000平方米。横澜镇一家灯饰企业投入1.6亿元打造60000平方米现代化工业园，产能提升30%以上，单日灯饰产能突破10万件。截至7月，中山市5300多家规上工业企业全部实现数字化转型，数字化智能化改造覆盖率从2022年的不足40%跃升至100%。今年中山发布人工智能加服务平台，可调度算力每秒2000000万亿次浮点运算，提供覆盖10大重点行业的138个成熟 AI 解决方案，每年发放算力券，降低企业研发成本。6月中山启动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城市试点数字化人才培训，紧扣家电、五金、灯饰等特色产业，培育本土实用人才。工改加技改筑牢了中山制造业当家的根基。中山持续深化营商环境改革，政企同心拼经济，本土企业增资扩产成为中山经济增长最重要的动能。一组数据可以体验中山的经济增长后劲。今年上半年，中山全市招商引资签约项目投资总额同比增长15.6%，近60%新签约项目实现动工，动工率同比提升15%。无奈之前召开的中山市质量强市暨工业产品质量提升3年行动攻坚大会提出，要坚定不移推动低效工业园改造升级，持续推进企业转型升级，为制造业高质量发展腾出空间，创造条件，更好吸引产业工人等各类人才集聚。要加快推动传统制造业数字化智能化改造升级，引导企业通过技改优化生产工艺，提高产品质量，创造良好发展环境。坚定不移走科技创新之路，全力支持企业加大研发投入，提升创新能力，依靠创新掌握自主核心技术，同时加快推动人工智能赋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如果说工改解决了产业在哪里落地的问题，那全域治水就关系到城市如何留人。未来5年，中山市共谋划治水领域的重点项目215个，总投资约1022亿元，重点推进4大领域建设，包括提升防洪减灾能力，强化水资源配置和保障，深化河网治理和水生态保护修复，构建数字联生水利体系。南朗生态湿地公园是中山治水惠民、生态增值的典型样板。这座由158亩闲置坑塘改造而成的生态园区，核心功能是承接横门污水处理厂尾水，通过7级塘体过滤、净化、调速，为辖区枯水期断流、缺水河道常态化补水。南朗街道水务事务中心主任黄华旭：
1: 如果我们不补水的话，我们河道的水不流动，水质它就会变差，那我经过我们的湿地再去过滤跟净化和吸收，那它就可以达到地表水的吸率。
0: 南朗湿地公园是中山治水的缩影，未来5年，中山治水的核心是从治污转向轻水，目标是将水环境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当前中山100多条主干河涌的水质持续改善，一大批河涌跌变为水岸会客厅。从一条河的治理到一张网的构建，治水的系统性正在转化为城市宜居度的整体提升。今年上半年，中山连续举办4场全市性8000万工程咖啡音乐节，百川联动全域造节，合计吸引人流超386万人次，拉动消费超4.1亿元。坦洲安富涌亦都是一条被重新点亮的河。今年5.1水岸咖啡音乐节，咖啡从业者庞敏专门创作了一首《咖啡飘香安浮涌》，唱响了安浮涌重生的故事。他将神湾菠萝加入美式咖啡， 首日准备嘅200杯中午就已经全部卖晒。河边庭院入面，创业者秦小姐卖蛋糕、茶果同饮品，一日补货三次都依然供不应求。中山水经济真正值得关注嘅，唔系办咗几多场咖啡节，而系完成咗一次空间价值转换，将治理成本转化为公共空间，将公共空间转化为停留时间，再将停留时间转化为消费增量。曾经需要避开的河涌亦都成为了城市最有烟火气的开放式客厅。当游客愿意来，企业愿意投，人才愿意留低，消费自然有了源头活水。中山产城融合的动能亦都正沿着一条条河涌、一片片产业园和一条跨越伶仃洋的通道深入城市肌理，为下一层增长积蓄新的力量。中山并不是突然跑得快了，而是近年来积累的慢变量正在逐步转化为经济发展的动能。工厂里面生产的家电、灯饰和服装通过直播间、商圈和广货行天下系列活动进入消费端。治理后的河涌通过咖啡、市集、龙舟和音乐转化为城市吸引力。不断改善的产业、交通和生活环境又增强了企业投资、人才安居和家庭消费的信心。产、城、人之间的循环由此越转越快。工改拓空间，治水优生态，创新强产业。实体经济、科技创新、城市宜居相互赋能，扎根珠江口西岸。中山正瞄准建设珠江口东西两岸融合发展战略支点的目标，向着再造一个新中山稳步迈进，为大湾区高质量发展贡献中山力量。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讲清楚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讲清楚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编辑主持黎涛，感谢你的收听，我们约定你听日继续开讲。
2: 生活，
3: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2: 澳门、珠海 FM 105.4，
3: 广州 FM 98.0，
2: 深圳 FM 101.2，
3: 佛山 FM 93.2，
2: 撑游湾区，心随声动。
4: 你觉得咩叫揾食啊？
5: 搵食艰难啊，搵得早先有得食噶。
6: 搵多啲咪可以食多啲咯。
7: 辛苦搵嚟自在食最紧要。
8: 搵食未必艰难，搵食唔一定辛苦。
9: 听搵食大湾区，一齐舒服搵，自在食。
10: 国庆假期的搵食大湾区 ，Hello， 我是小夫。我哋搵食大湾区啦，国庆会推出特别策划解码湾区新动能嘅，咁啊会咧围绕住包括实业赋能啦、跨境通关啦、数字制度创新啦、琴澳融合下唔同嘅层次啦，逐层为你啊吓解释一下啦，我哋大湾区吓一批新嘅关键政策同埋咧落地嘅实践，嚟到展现咧政策红利转化为区域发展实效嘅生动图。如果你都希望和我们节目密切接触的话，想多些解码了解更多的，欢迎你可以添加我们的节目助理搵食饭团管理大医，成为你的好朋友的。微信里面添加好友的位置，搜寻栏输入我们搵食大湾区的拼音全拼，加个阿拉伯数字二，搵食大湾区二，就可以找到大医本人，随时随地和他交流互动倾偈，了解更加多的关键政策和更加多嘅红利啊吓，咁啊可以咧同佢交流同埋互动一下嘅，咁啊有啲个性化咨询啦，都可以同佢倾一倾，希望咧佢可以令到你嘅湾区生活咧更加正、更加 easy 噶。咁另外咧，亦都欢迎你可以下载我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嘅官方音频客户端云听，一嚿云个云，好好听嘅听。咁喺云听客户端当中咧，亦都会有我哋搵食大湾区嘅各个精彩嘅内容啊吓，可以啦喺云听嘅搜寻栏度输入我哋嘅节目名称搵食大湾区，记得啦系打假。 简体中文啦，咁就可以揾到我哋节目嘅回放页面，以及啦节目专辑嘅。欢迎你打开节目专辑啦，然之后咧就加个关注吓，你听完之后都点个红色小心心吓，你嘅点击同埋支持对我哋嚟讲十分之重要噶。欢迎你啦喺呢个节目专辑当中啦，重温翻我哋每期节目嘅呢个精彩内容嘅。

0: 咁 OK， 咁啊，广告位到呢一度啦。今日嘅解码湾区新动能，同你吓关注一下啦，琴澳深度融合嘅。嗱，澳门特别行政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三个五年规划啦，喺九月份就出炉啦。琴澳融合发展可以话翻开咗新嘅一页，而九月份啦，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亦都迎嚟咗啦揭牌成立五周年嘅重要节点。嗱，五年前合作区就肩负住促进澳门经济适度多元发展嘅使命，扬帆起航。五年嚟咧，从一线放开、二线管住嘅分线管理，再到规则衔接机制对接嘅一项项破冰嘅探索，琴澳两地可以话咧系越走越近，越融越深嘅。咁喺新嘅五年起点上面啦，琴澳融合有边啲新嘅加速度咧？咁我哋咧一连几日嘅节目都会啦，同你去到横琴啦，解码一个又一个吓制度嘅突破，同埋咧专属于我哋大湾区嘅智慧嘅。今日咧，我哋嘅目光咧就由货物转向人啦。嗱，横琴咧而家成立咗一个人才局啊，吓，仲有好多顶级嘅人才补贴，最多可以话800万嘅咁样样。诶，究竟啊人才系点样要引进嘅咧？我哋即刻进入到解码湾区新动能啊！
1: 搵食大湾区特别策划，解码湾区新动能。
0: 今日咧，继续会有小夫喺度啦，我身边会有我哋嘅首席记者晓露啊。
2: Hello， 大家好，我系晓露。
0: 嗱，早前咧，晓露亦都去到横琴啦，咁啊，去到一个新嘅部门啦，吓，就系呢一个人才局，我哋称之为人才局，但系全称咧系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人才发展和社会保障局嘅。
2: 嗯，
0: 好啦，多咗一个咁嘅局啦，咁样样，而且咧仲去咗好多地方，包括新嘅即系澳琴国际大学城啦，咁亦都有咧好多唔同嘅产业园啦，有高校嘅研究院啦，亦都有咧一啲创新嘅企业啊，咁样样吓，咁所以咧我哋嚟紧啊吓，都会从一个新嘅角度啦，包括教育、产业、人才点样一体化发展，喺琴澳融合嘅呢个大背景之下，有哪些新的突破，会跟大家一年关注几期的节目的。首先要问一下晓露先，即你去到这个新的局人才局，这个人才局为什么要在这个节点专登来到成立呢？其实合作区的一些部门和机构的一些调整，我们都一直都很关注的。为什么会选在这个节点来到做，它又主要做些什么事呢？
2: 我哋见翻，其实佢嘅全称系人才同埋社保系摆喺一齐嘅，
0: 冇错。
2: 咁包括咧，佢而家嘅业务入边仲有一个高等教育啦、
0: 嗯。
2: 原先其实分散喺三个点上边，三个局嗰度嘅。咁而家合并咗成为一个局之后咧，佢其实就会将呢个人才嘅引才啦，同埋
0: 育才啦、
2: 留才啦，全部都归喺一齐噶啦。所以我觉得呢件事其实就系会令到话横琴呢个地方，留住人才去发展佢嘅产业，因为以前嘅话咧，可能我哋分散嘅嗰种感觉咧，就会令到好多人会觉得，佢嘅政策相对嚟讲嗰种连贯性冇咁强，即系佢唔系话冇呢啲政策，而系你可能你引才入嚟嘅时候，呢件事你去呢个局嗰度办，跟住下一件事你又要去揾下一个局咁样，即系佢唔会话有一条好清晰嘅链路俾你从吸引你嚟嘅嗰一下，你就已经睇到自己嘅发展咁样咯。
0: 人才发展嘅全周期都喺同一个部门里面解决。简单啲嚟讲就系咁啦，即系你咩都你揾佢咁就 OK 啦。咁、其实对于人才嚟到讲咧，即系呢个亦都系嗰种我觉得服务意识更加强嘅一部分。即系以往仲会觉得话哦，我有提供俾你咁，但系你服务过程当中服务得好唔好咧，会唔会好繁杂咧？咁而家咧就可以话咧就所有嘅嘢吓都归口到同一个地方啦，咁样样。因为社会保障更加多系大家生活落嚟嘅一种基本嘅保障啦，咁人才发展，咁你包括教育啊、青年发展啊呢一类型嘅话题，包括引才啊咁样样，呢啲都系同一个部门里边去到做嘅。咁跟住落嚟啦，我哋就真系要听一下即系现身说法啦吓。晓露咧亦都采访到啦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人才发展和社会保障局嘅副局长孙林，我哋听下孙局长系点介绍佢哋部门嘅。
3: 我们横琴执委会呢，从2005年年初。开始启动我们的机构改革，到今年6月份，整整一年半的时间，进行了一个深度的机构的设置的改革。那其中呢，我们唯一的全新成立的人才发展和社会保障局，这样我们从三个不同的原来的业务局，人才发展、社会保障以及高等教育的这三块业务呢，糅合到一个统一的人才局。这样呢，也就解决了之前所有跟人才相关的业务呢缺乏统筹协调的这么一个局面， 这样呢能够助力我们去

0: 持续发力协同动作来打造粤港澳的人才发展高地的这样一个目标。
1: 好嘅，唔该晒孙局长嘅介绍啊。有一啲政策呢其实大家系好关心嘅。因為你話要引才引才啦，要吸引人才去到橫琴啦咁。嗱，早前咧就有人就講到，包括咧即係其實陣間啊，我哋啲採訪咧，即係孫局長都會提到嘅。啊，頂級人才你最多可以攞800万咁樣樣 ，OK 啦。即係講真啦，我都幾爭呢800万嘅，
2: 但係好難傑出人才。你要去到天目嗰個英才計劃嗰度，你要俾佢邀請你過去先有嘅，
1: 係嘛？即係嗱，有樣嘢就係啦，即係整體嘅大概呢個政策係點樣樣？即系点样先为之天目英才咧？我普通拣个人才卡又系点样样嘅？有啲咩唔一样？可唔可以先同我哋介绍一下？即系如果我系一个普通人啦吓，我距离呢800万嘅距离争几多档咧吓？
2: 争好几档，
1: 弊啦！
2: 即系首先我哋讲嗰个800万啦，佢系杰出人才可以攞嘅。咁杰出人才系分喺嗰个高层次人才上边嘅，就好似其实我对标翻香港咪有个英才同埋一个高才嘅，
1: 有专才，
2: 有专才。所以可能咁样对比咧，我哋就会更加清晰去了解话哦，横琴今次嘅呢一个人才嘅划分系点样嘅？高层次人才分杰出人才系800万，咁啊领军人才系300万，白尖人才系200万，青年英才150万，呢度系分成5年化嘅。
1: 哦，佢唔会一铺过俾晒你。
2: 系啦，因为要你留低咁样。咁啊，第二个咧就系学历型嘅人才，博士一出站咧就会有27万噶啦。咁硕士咧就系9万，咁学士就系6万，呢个系分3年就得噶啦。
1: OK。
2: 咁啊，如果再往下咧，就系话博士后出站之后，你系留喺横琴呢度啦，就每年有80万，系年化5年，而且咧。仲会有最高20万嘅嗰个住房补贴，
1: 即系60万啦。
2: 系啦，咁啊，而即系话你喺呢度租屋啊咩呢啲就冇后顾之忧啦。你每年20万，你住边度都得啦，系咪？咁啊，仲有就系一啲即系高层次嘅创新创业嘅项目啦，因为佢会有好多好多呢啲评审，好多好多啲大赛嘅。咁如果你评审之后你最高系攞到1000万嘅资助嘅话咧，其实你就会。将你呢个可能是原先只是一个设想，又或者是一个只是从零到一的这个实验，就可以在横琴这里从一到一百。所以其实我哋睇得出嚟就係佢嘅门槛係分层嘅。咁如果我哋作为普通人嚟讲，我哋最好走嘅其实就係学历呢一条同埋创业嘅呢一条囉。咁例如学历呢一条嘅话呢，你博士一到手就27万係实打实嘅。咁仲有呢就係佢会有一啲即係生活补贴直接到账，有啲係住房补贴，係你一定要喺橫琴島上邊去租屋或者買屋，先至可以去攞。所以其實你就會發覺點解我哋要將人才同埋社保擺一齊，就是、因為你有好多嘢其實通過社保去發放，係實現嘅。咁然之後佢成個過程就係佢希望你唔單止喺度工作，希望你喺度生活，因為生活先至會有更加多後續嘅嘢，先至可以證明你呢個人才被留咗落嚟咯。
1: 所以呢個先係重點咯。我覺得分5年化呢一樣嘢係都幾特別嘅。佢唔会话啊，我一铺过就执晒俾你咁样样吓，咁后续你点样样去同佢保持一种密切嘅关联咧？就相当于你因为年化5年啦，咁你对于人才嚟到讲，可能会相对麻烦啲吓。你每5年你都要证明我自己仲喺呢度生活，或者我都仲喺呢一度做嘢，或者发展紧我嘅事业。但系其实对于相关嘅管理部门嚟到讲，我可以知道我呢、个人仲喺度，佢喺呢度做紧啲乜嘢嘢。甚至如果你再服务性更强一啲，佢有啲咩可以仲帮到我手嘅。系啦，我就有啲咩改進嘅空間嘅。咁其實你保留咗一種咁樣即係
2: 密切聯繫嘅
1: 聯繫渠道啦，可以咁講啦。亦都有你實際嘅呢個業務嘅需要係要了解佢。咁我覺得其實亦都係一個幾好嘅一個政策啦，或者幾好嘅一個安排啊嚇。咁好啦，人才嚟到橫琴之後啦啊，咁喺引才方面有邊啲重要嘅動作咧？咁嚇嗰800万嚇啊，孫局長係點樣解釋嘅咧？咁我哋繼續嚟聽下。
0: 那这个人才局成立之后呢，我们在人才引致方面也是做了一些比较大的新的动作。比如呢，今年5月份的时候呢，我们专门推出了横琴支持人才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措施。我们为全球的顶级人才能够来横琴、来澳门职业就业创业呢，是提供了非常优厚的条件的。我们不只有这个800万的顶级人才的一些补贴，也有针对呢普通学生的从9万到27万的档次不同的生活补贴，

0: 同时呢，横琴也为大家提供了越来越漂亮的、舒适的这个人文的生活环境和社区环境。路上也可以看到，我们这个城市发展也是日新月异，越来越漂亮。相应的配套的生活设施呢，也是在逐步完善。这样可以给人才一个宜居又宜业的这么一个良好的环境。同时呢，我们横琴的人才发展工作呢，相比其他的平台，有一个最大的不同、最有特色的，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下，就是我们始终坚持和澳门的人才工作一体化发展。这个也是澳门特区政府的今年的这个“三五”规划，也专门提出了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是澳门实现“三五”计划的、实现社会经济多元发展的八大助力之一。在这一点上的话呢，秦澳两地政府呢是完全一致的。我们呢一体化的这种引才政策呢，体现在几个方面。第一呢就是大家统一布局。我们和澳门人才委等单位呢是长期保持密切的沟通。大家在这个政策设计之初，就会根据秦澳两地的特色、差异化的政策的制定，能够让人才呢来到横琴、澳门的时候，他会感受到两地共同发力带给他的这个全方位的一些扶持。比如说，人才在澳门的时候呢，他可以享受到一个非常国际化的一个学术环境和西方的学术紧密的连通的。那同时呢，能够在横琴职业创业，又能够背靠中国内地一个广大的市场机会，那等于这我们就实现了，在秦澳两地虽然说制度不同的两个地区，但是呢，实现了它在这里的在创业层面的完全一体化的发展。那第二点的话呢，我们跟澳门特区政府之间的人才的政策呢也是互通的。比如在澳门特区政府认定的高才或者优才身份的，横琴也为他做相应的认定，等于一次认定双方承认。当然，横琴的相关的政策呢，澳门特区政府呢也有类似的一个安排。我们在人才招揽这个事情上呢，就优先的达到了真正的秦澳一体化，让国外的优秀人才到了横琴，就等于到了澳门。
1: 好嘅，唔該曬孫局長嘅呢一個解釋啊嚇。咁但係佢頭先亦都提到，因為我哋其實成個系列嘅主題啊，都會同大家講啦呢個勤務融合啦咁樣樣。咁其實引才呢件事上面咧，現階段啊嚇，感覺都好似話啊好多哦，你嚟到橫琴，你到租屋啊、買屋啊，有相關生活補貼啊，咁好似淨係橫琴嘅事。不過孫局長提到一樣嘢，一個概念就澳琴一體化啦，咁就係澳琴一體化咁引才。咁從引才嘅呢個角度啦，咁樣樣哦，嗰種就係嚟到澳門就。相當於嚟到橫琴，嚟到橫琴亦都相當於去到澳門啦。咁樣樣同其他唔同嘅城市引才，或者其他唔同嘅區域引才，或者其實我哋經常講四大平台都大家都引才，或者都甚至香港話我要搶人才係嘛，講得好白啦咁。咁佢嘅差別喺邊度？有邊啲咩特別嘅地方咧？
2: 我覺得就舉個咁樣嘅例子啦，香港係有引才嘅，咁香港嘅嗰個引才嘅計劃咧，
1: 高才通、
2: 高才啊或者優才咁樣，佢係要求你喺香港嘅逗留時間噶嘛，係咪？咁佢冇理由話你喺深圳嘅逗留時間係等同於喺香港逗留時間嘅，係咪？
1: 唔可以。
2: 咁但係橫琴嘅呢個人才通咧，你喺澳門嘅時間係等同於喺橫琴嘅時間嘅，你喺橫琴嘅時間加上你喺澳門嘅時間係可以累計成為你個居住時間嘅。所以我覺得呢個就係一體化嘅一個好重要嘅一個點。跟住第二個咧，就係佢好多嘢都互認嘅，除咗話居住時間互認之外啦，你嗰啲即係澳門已經認定你係一個高才嘅，咁或者係優才嘅，你喺橫琴呢個都係直接就認定㗎啦，你就可以去對標嗰即係從800,000到幾十萬嘅嗰個門檻，你去睇你自己去攞邊一檔。只要澳門覺得你係，咁橫琴就會覺得你係。咁第三個咧就係你攞到嘅所有嘅嗰啲資質啊，你可能係有啲資質喺澳門考嘅，或者係國際牌嘅，因為大家知道澳門佢其實更加相對於國際化嘅。咁你喺澳門嗰度取得嘅所有個資格咧，其實喺橫琴你都係。型嘅，咁所以其实你就相当于话你虽然话喺一国两制嘅底下有两套评价标准啦，有两套嘅税收啦，有两套嘅呢个居留权啦等等，但系横琴呢度咧就系、是。 佢呢個人才計劃就已經全部將呢啲嘢都係一體化，完全係認同曬咁樣嘅。咁所以包括你喺人才喺澳門嗰度你攞到嘅呢個稅收啦，你喺橫琴都可以攞到同等嘅稅收咯。
1: 嗯，冇錯啦。所以其實呢一樣嘢咧，亦都係俾到大家一個好充足嘅一個信心，同埋其實有好多嘅便利嘅，因為其實唔同城市嘅呢一個。

0: 引才政策啦，你呢一種冇辦法咁樣互應啊！即係哪怕我就生活喺呢個邊境啦，然之後我又每一日都喺呢一度生活啦，或者我日日都跨境翻工啦咁樣，但係實際上你唔係居住喺呢一度，亦都冇辦法話啊，我就真係喺度咁樣逗留或者咁長嘅時間啦。咁可以話俾到一個咁樣樣嘅靈活度係嘛，或者俾到大家嘅咁個同埋從一個制度設計上面嚟到講，亦都係將橫琴同澳門一視同仁。我覺得呢個亦都係底層嘅一體化咯。
1: 係啊，而且咁樣嘅話咧，佢會即係更進一步去打開橫琴嘅知名度，即係以前可能大家只係知道澳門對於橫琴嘅認識唔係咁多，咁啊而家咧我哋係真係就好似上期講到嘅，橫琴慢慢從幕後行到去台前，令到大家即係更加了解到澳門除咗澳門本土之外嚇，仲有橫琴咁樣一個琴澳一體嘅發展空間。
0: 嗯，冇錯啦。咁啊，但係橫琴點樣可以打開知名度咧？咁嚇，我哋休息一陣嚇，陣間翻嚟啦，繼續解碼嘅。
2: 欢迎进入云听客户端，搜索搵食大湾区，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同大家一起 share 搵食秘笈。

0: 呢度仲好大㗎，其實我哋行咗一部分㗎咋。
1: 香港青年菜訪情喺廣州從化開設農場，成為有機種植新農人。
2: 我哋喺15年係翻嚟種菜嘅。我哋呢一代人好难食到一啲安全嘅有机蔬菜，咁所以咧，我哋开始就会往有机方向去思考。
3: 呢个攞啊，欢迎啊，200斤吧。
0: 呢度见到啲所有蔬菜咧，早上摘嚟，咁啊，整咗部车咧就会出去广州啦。
1: 农业系回报周期好长嘅项目，菜访情亦都经历过阵痛。
2: 咁有一个冰雹。一夜之间全部作物都失收嘅，但系咧我哋选择咗坚持落去，令更加多嘅屋企食上安全健康嘅有机蔬菜。
1: 2020年年初，蔡访情搭建咗电商平台。
4: 兄弟们，10点了，我把那个朋友圈发一下，我等一下发出来。选品会那个成品样品到了。
1: 而家平台已经有几千位会员。农场种植面积扩大到200亩，
2: 而家成个大湾区啦，好多用户嘅，咁甚至乎咧，我哋而家咧逐渐咧联合周边一啲有机农场一齐去做供港业务嘅。
1: 佢仲话喺大湾区发展大有作为，
2: 翻嚟内地创业咧就一定系好大一个机会，耕田都搵到食嘅。其实我冇咩 location 嘅限制嘅，喺我睇嚟，大湾区就系一个地方，用一个全局思维先可以发现到更加多嘅机会。
5: 符合条件嘅人士，咁条件系乜嘢啊？
6: 唔明啊，呢个又并且又或者，咁我算系并且定系或者啊？
7: 政策文件艰深繁杂，有我哋帮你解码。稳识大湾区之政策解码。
8: 休息翻嚟啦，今日咧会有同大家啦关注一下横琴嘅引才嘅，咁啊除咗有小辉喺度之外，我身边咧会有我哋嘅首席记者晓露噶。
9: Hello， 大家好，我系晓露。
8: 啊，讲起啦，即系横琴嘅知名度呢一件事啊，吓或者人才心目当中嘅知名度咧，咁即系头先晓露就话啦，其实知名度可能真系唔算特别够啊，吓点可以打响呢个知名度咧？咁又令我醒起喺剪阿孙局录音嘅时候，佢就讲话有啲人以为横琴系横店咁样，我觉得呢个亦都系孙局亦都。好坦然啊，即系去到接受咗呢一种咁嘅设定嘅。咁但系佢哋点样去到做，或者从全球去到招引啲人才嘅咧？我哋继续嚟听啦，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人才发展和社会保障局副局长孙林嘅分享。
10: 坦白讲啊，横琴这个在全国范围内，尤其是国际范围上的话呢，它的知名度我们还是不算特别高。经常我们有一些领导同事开玩笑说，在国内开会的时候，有些领导都会问。说这个横琴在什么地方，是不是在浙江，以为是横店了。所以我们的全球化的这种知名度的话呢，还需要进一步的扩充。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呢，我们专门提升了一个叫天目英才的一个全球引致的计划，采用这种小批量小切口的方式，逐批的每年会分几批来从全球招引一些顶级的专家学者和商业巨头，带着他们的家人，小范围的，比如说我们刚刚的上个月是第一批的话呢，是全球一共5位专家，有来自美国、法国、西班牙、巴西等国家的这个专家学者一起，也有带着他们的家人做一个3天2晚的这么一个参访。我们不只让他看横琴的产业基础，了解我们的产业政策和人才政策，也带他们看澳门的这个独具风格的全球化城市的这么一个风貌，也请他们去看横琴的比较良好的吸引人的人文风光，包括我们的长隆啊等这个国际知名的这种旅游休闲的地方，让这些高端人才呢不仅为将来在秦澳产生兴趣，也让他们及他们的家人对以后在秦澳两地同城生活重新开始他们一个比较精彩的生活，也打下一个很好的一个基础，埋下一颗种子。
8: 好嘅，唔该晒吓，即系呢个孙局嘅分享啊吓，即系佢就真系啦，喂，带埋屋企人嚟啊，揾咗咁多嘅呢个专家啊，即系了解一下人才嘅需求究竟系点样样啦，有种走访咁样样吓，佢就呢个叫。

0: 做天目英才嘅计划咁，点解真系要人哋拖家带口嚟一齐玩呢？咁当然我知道，即系横琴都几适合拖家带口一齐去玩嘅一个地方嚟嘅。咁定系点解唔直接话啊？我俾好多嘅资料佢哋去做一个考察，而系真系线下请晒佢哋嚟，同埋请晒佢哋一家人嚟咁样咧？
1: 嗯，因为你唔走去嗰度睇下，你听再多嘅宣讲，其实都冇嗰种好实实在在嘅體驗感，冇嗰種實感嘅。咁第二個點解要帶埋屋企人嚟呢？因為有陣時屋企人嘅嗰個意見係非常之具有參考價值嘅，就好似
0: 講真啦，即係如果小朋友睇，我中意呢度啊，咁你就覺得好加分啦，咁樣樣。
1: 係啊，尤其是橫琴，我哋睇到人才局一開始就講啦，我哋之所以將原先分開嘅呢三個業務全部都集合喺一個局上面，係因為我哋想服務人才嘅全周期，我哋希望我哋係留住佢哋，咁留住佢哋就不可避免嘅，佢哋會喺呢度帶小朋友嘅翻學啦，或者話配偶嘅工作啦、老人家嘅睇病啦，仲有啲養老啦等等等等嘅一切嘅呢啲活動都要去考慮到，咁當然係揾當事人過嚟，佢哋去體驗係最有用嘅。
0: 嗯，所以呢樣嘢嘅啦，亦都感覺就係、是你與其話俾材料咁樣，你一紮字講真，我都唔想睇，你不如親身嚟體驗一下啦咁樣。同埋有樣嘢就係因為好有誠意啊，亦都係真金白銀嘅一種付出嚟嘅咁樣。咁但係講真啊嚇，即係我哋作為普通人咧，又都幾難去到嗰個天目英才嘅嗰個級別係嘛？人哋全球範圍內嚇五個專家定向嘅咁樣，我就係想要。你過嚟啦咁樣樣嘅態度啦，咁但係對於我哋嚟到講啦，有冇啲咩嘢政策可能啱我哋用嘅咧？咁我哋繼續嚟聽下啦，孫局長嘅介紹啊。
2: 同時呢，我們還有另外的一條，這個馬上要推出的叫澳勤人才卡。這張卡呢，它呢是兼具多種功能的。我們也是召集了島上22家這個金融機構共同來投標，最後呢，經過專家評審，選出了3家最優質的這個銀行來為我們這個人才卡提供服務。這個人才卡呢，首先呢，它是高層次人才的一張身份卡，持卡人就代表它是我們橫琴執委會人才局認定的相應層次的高層次人才。其次呢，我們這個服務集約化，所有的跟人才相关的一些补贴发放等等工作呢，都会通过这张人才卡来实现。那第三个更重要的呢，我们是请这个3家供应商，这个绞尽脑汁啊，拼尽全力，把他们的所有的最优质的这个服务资源都导入到这张卡上，实现了我们的人才呢，不管在横琴还是在澳门，它的餐饮消费、它的通关便利、它的医疗保障以及它方方面面的需求都各有特色的提供了一系列的这个需求，让人才呢能通过这一张小小的卡片真实感受到我们秦澳一体化招才引智和希望大家来到横琴澳门之后能够安居乐业这么一个政策的导向。
0: 哦，澳琴人才卡吓，澳琴人才卡有啲咩特别嘅地方？佢同其他嘅小卡片有啲咩唔一样咧？
1: 呢一张人才卡咧系分 A 卡同埋 B 卡嘅。咁 A 卡系对高层次人才啦，就头先讲嘅嗰几个可能可以攞几百万嘅，150万至到800万不等嘅呢啲。咁 B 卡，
0: 我觉得嗰啲可以一试一二噶啦，甚至
1: 系 B 卡嗰啲咧就系好多，其实对于普通人嚟讲系相对触手可及嘅一个目标啦。咁因为佢系发放俾横琴嘅博士生同埋博士后嘅，咁佢表面上其实系张身份卡嚟嘅，咁但系咧佢真正嘅份量就在于话佢将所有同人才相关嘅补贴嘅发放全部都会翻喺呢一张卡上边，咁包括你嘅身份嘅认证啦、补贴发放啦，同埋你平时嘅餐饮消费啦、通关嘅便利啦，同埋医疗嘅保障啦等等等等，喺琴澳两地呢张卡你都可以用，而即系话你一张卡你就可以涵盖晒琴澳，然之后你想办所有嘅政务服务。冇啊！想办所有嘅呢个通关啊、医保啊，有阵时再去攞翻呢个补贴啊，全部都可以系通过一张卡就搞掂晒。
0: 哦，呢、這个我觉得后续亦都有好多发展嘅空间，因为你所有嘅呢啲嘢都喺晒呢一张卡里边，而你呢张卡里边嘅好多数据佢本身有价值。
1: 系
0: 啊，即系譬如话
1: 跨境互通都系一件好大嘅政策突破啦。
0: 系啊，真系嘅。首先澳门亦都认呢张卡啦，咁样样。跟住除咗话系你一个咁嘅身份之外，你所有补贴喺呢度发放，佢就一定会有啲金融嘅功能啦。咁包括你餐饮嘅消费，喂，我知道呢啲人才佢哋中意去边度消费。 或者哦呢啲人才佢哋通关嘅嗰个频次系几多噶？呢啲人才佢哋喺医疗保障方面，佢哋有边啲更多嘅

0: 需要呢？咁其實呢一啲嘅大數據都可以去做某一啲嘅分析。講真，你真係喂俾一個安全嘅大模型去到做呢啲分析之後，橫琴喺一啲無論基礎設施嘅建設啦、一啲人才嘅社會保障啦、空間嘅配套啦，甚至商業嘅配套啦，一啲啊佢哋休閒嘅地方、居住嘅地方，都可以話我根據呢啲大數據去做再進一步嘅優化。
1: 嗯，冇錯啦。所以其實我哋就會覺得咧，即係人才卡呢件事咧，佢唔單止話對於人才嚟講係一個非常之便利嘅一張卡啦。
0: 嗯、
1: 其實背後亦都係體驗到我哋呢五年嚟琴澳一體化。逐漸進入到深水區，通過一個又一個具體嘅案例，通過一個又一個具體嘅問題去做到我哋政策突破同埋規則銜接嘅一個見證咯。
0: 嗯，冇錯啦嚇。但係橫琴啊、澳門啊，自己都有好多人噶嘛，即係自己都有好多叻人噶嘛。
1: 嗯。
0: 咁啊，點可以啲肥水不流外人田啊？自己都留埋喺度用咧，咁樣樣嚇。有啲咩工作係做緊同埋想做嘅、做咗嘅咁樣樣咧？我哋繼續嚟聽孫局長嘅介紹啊。
2: 我给大家再介绍一下，横琴呢也是独一无二的，非常有特色的。我们的这个澳门高等教育在横琴延伸办学的工作的开展情况，大家众所周知呢，正常来讲的话呢，一个境外的高校如果要在中国内地境内开办校区的话呢，它是需要遵守我们国家的中外合作办学条例的相关的一些要求，是需要跟内地的一所高校进行合作的，它的课程设置啊。校园管理啊，这些的都是要地共同管理的。但是呢，为了实现这个总书记提出来的，我们的这个总体方案也提出来的，为澳门的这个产业发展提供空间载体这个要求呢，国家教育部也是特批给了横琴一项很独特的一个政策，叫做延伸办学。简单来讲的话呢，就是所有的六家在教育部认可的，在内地具有这个本科生招生资格的高校，都可以在横琴开展延伸办学。这个延伸办学呢，它并不是一座分校，我们的这个国家部委的条例呢也明确讲明，它在内地是不具独立法人资格的。那这句话呢，就是为这些学校在横琴的一个特色发展，实际上提供了一个更大的一个空间。我们可以把它理解成，它不是一个学校，不是一个分校，也不是一个校区，它是澳门的高校在横琴的一间教室。它虽然物理空间上是在横琴岛上，但是呢，它跟它的澳门的是完全一体化管理的，学生从录取到课程设置到他最后毕业，所有的都是跟他在本部的是一模一样的啊。但是它有一个优势呢，就是呢，它可以来往前澳两地来求学。
0: 哦，真係要講下啦，呢、这個大學城咁，其實呢個亦都係可以話係今年我覺得橫琴最新嘅一樣嘢啦，即係我哋上期講到嘅，即係澳門機場前置課站，可能係一個政策突破方面最新嘅一樣嘢啦。咁但係你話真係同琴澳居民相關嘅嗰種實感更加強嘅，可能就係呢一個大學城。即係可能前嗰幾年大家一路會講新街坊，最多要講下濠江中學咁樣樣，大學都有啦。咁不過咧，佢就唔係話可能以往澳大咁樣樣嚇，一開頭我先畫咗一舊飛地，咁、那個門口甚至喺澳門嘅，佢只係個學校個校園喺橫琴啫，咁樣樣。
1: 即係你仲係要過關。
0: 係啊，咁而家好啦，即係唔係分校，又唔係一個校區咁樣樣。佢話係一間教室，你點理解呢句説話，同埋點去理解延伸辦學呢樣嘢咧？
1: 佢係一間教室嘅意思其實有好幾層嘅，第一層咧就係佢唔係一個合作辦學，因為我哋知道中外嘅
0: 原汁原味嘅
1: 係啦，合作辦學咧就係你喺內地需要有獨立嘅法人資格嘛，就好似廣科廣啊、廣城管啊，或者話廣中心啊，諸如此類，呢啲就叫做合作辦學啦，就係佢其實係兩間學校嚟嘅，哪怕佢咩學歷互認啊，同埋佢個師資雙向流動啊咁樣，但係佢本質上邊仲係兩間大學。
0: 應該咁講啦，即係哪怕係。好似廣科廣咁樣樣係嘛？佢唔係話喺內地有另外一間大學去同佢合作地點，佢完全就自己我要喺嗰度做一個咁樣樣。但係佢從呢個法律嘅角度嚟講，佢係一個獨立嘅主體。
1: 係啦，佢本質上面就係兩間大學嚟嘅。咁但係喺橫琴嘅呢一個國際大學城嗰度咧，佢實際上佢仲係本土喺澳門嘅嗰三間大學。
0: 嗯，
1: 佢只不過係我設咗個課室過嚟呢一個大學城入邊，咁俾到我嘅學生，尤其是一啲內地生嚟講咧，就係 我原先是要过关去到澳门返学的，我现在我不用过关，我在横琴生活，我在横琴那里返学就可以了。有些人对于他们来说，当然时间成本就降低了，生活成本

都降低啦。咁呢個就係對於學生嚟講有更大吸引力嘅一點，尤其是係對於一啲本身要去澳門讀書嘅內地嘅高材生。咁第二個咧就係對於學校嚟講，因為澳門地方太細，仲係嗰句説話，就係你好似機場咁樣，你有天花板嘅。咁其實大學都一樣有天花板嘅，如果唔係就冇澳大喺橫琴劃嘅呢嚿飛地啦。咁但係

0: 遠搬過嚟。咁好處係乜嘢呢？就係佢離產業更加近啦。
1: 嗯，
0: 以前可能我哋需要喺大學出面嘅相關嘅啲產業園嗰度去做呢啲轉化，但係而家舉一個最簡單嘅例子，就係我記得有個教授講到話，佢哋嘅學生咧而家仲係話要從澳大嗰度過關25分鐘嚟到橫琴嘅某個產業園入邊。
1: 因為澳大個門喺澳門啊嘛，
0: 係
1: 跟住所以佢哋如果要嚟橫琴咧，佢哋係要先出澳大嘅校園嘅校門口，其實就喺澳門，跟住澳門咧，跟住過橫琴口岸先至嚟得到橫琴。
0: 係啦，然之後仲要去到另外一個產業園入邊，
1: 係
0: 即係雖然話係25分鐘、3分鐘已經
1: 算是對澳門人嚟講好遠嘅，
0: 係啊，對，冇錯就係呢一句，即係對澳門人嚟講嚇。半個鐘啊，都多多少少係有啲阻滯嘅。咁、如果即係大學城呢件事係落成咗之後咧，俾到佢哋嘅一個更加之直觀嘅變化，就係我上樓就得啦、
1: 嗯。
0: 可能我嘅教室我成室喺二樓，咁我個產業轉化嘅嗰嚿地方，可能公司企業喺三樓。咁、其實就係更加之密切嘅一個聯繫咯、
1: 嗯。
0: 所以就係你有地方之後，你就可以將一啲產學研嘅轉化做得更加之密。跟住仲有一個，我覺得都算係宣局嘅一個小心思啦，就係佢講到話，如果嗰間大學喺澳門嘅話。可能人才喺澳門讀完書之後，佢會去進一步去其他嘅深造啦，
1: 會進修咯，
0: 係啦，佢會進修啦，同埋因為佢嘅產業冇咁快咁樣去令咁直觀咁樣提出問題去俾佢解答，跟住可能做學術研究嘅呢部分嘅人才，佢會希望話我再繼續去深造，又或者喺內地其他城市會有某啲嘅嗰啲產業係好希望有呢啲人才嘅話，佢就去其他城市啦。但係如果話佢呢幾年嘅讀書就係喺橫琴，並且呢幾年佢就同產業嘅結合好深，
1: 就幫住喺度做嘢啦。
0: 係啦，咁產業嘅提出嘅問題，佢已經係咁多年都喺度幫佢。解答啦，咁不如就喺呢度繼續做埋啦。咁呢個就係
1: 送到西咁樣，
0: 係啦，即係佢嗰種留才嘅意味就喺呢度咯。
1: 明白曬啦。咁究竟係點樣樣嘅一個空間咧？大學城係點樣樣嘅一個規劃咧？我哋嚟聽下啦，孫局長嘅介紹下。
2: 秦澳大学城一共分三期建设，那一期呢，我们的秦澳大学城过渡校区已经于今年八月份正式开学了，三所大学都已经学生入住正式开始上课了，总共的学生数现在目前应该是1455人左右啊，因为学生人数还不断的陆续有新报。那到了2030年全部建成之后呢，我们预计有20000学生。的这样一个规模，而且呢，我们体现这个空间延伸这个概念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点呢，就是今年八月份我们的大学城一期已经正式开学了。那在一期里边的三所高校呢，澳门大学、澳门理工大学和澳门旅游大学呢，开设的专业和学院全部都是三所大学在这个大学城开业之前没有的这个学院和专业，比如说澳门大学的医学院、工学院，它的设计学院啊，包括其他的两所大学的一些 AI 智能。机器人制造这些专业是原来在澳门当地是没有这些专业和学院的，那是因为我们横琴为这个大学提供了一个新的一个广阔的空间，同时呢对应着我们澳门和横琴的四大产业的要求，紧贴四大产业的这个需求来设置了一些非常前沿的非常宏大的学科设置。那这样呢，我们就理解呢，我们不只是为这个澳门的大学简单的为它扩大招生规模，同时呢，也是最重要的是扩大他们的这个专业的视角和全球化竞争的一个能力。
1: 好嘅，唔该晒孙局嘅介绍啊吓，嗱，都多新生噶，八月份开学啦，1400多个学生啦，佢哋学啲乜嘢嘢嘅咧？因为系唔同学校嘅学生喺晒同一个空间里边吓，系一个点样嘅翻学嘅体验咧？
0: 以澳大为例啦，我就会见到喺澳大嗰度咧有医学院啦、信息学院啦、工学院啦等等。咁啊喺呢个工学院上边咧，我就见到一个博士生啦，佢就系真系将佢自己嘅研究摆咗过嚟。咁佢就同我舉咗個例子，佢話我哋上晝仲喺澳門嘅澳大嗰邊咧，就會同一啲即係國際化過嚟嘅呢啲專家去交流啦。咁、然之後佢話：，我哋想實現呢一個點樣點樣點樣嘅功能。咁然之後佢就會帶佢嚟到橫琴嘅呢個大學城入邊嘅嗰間實驗室，跟住同佢講：，我哋而家做緊呢咁樣嘅依樣嘢，你覺得係咪滿足你哋嘅要求咧？跟住嗰個專家可能就會講話：， 我覺得呢個功能仲需要去再細化啲，又或者迭代啲，跟住佢即刻就會去話，哦，我哋喺內地呢邊買。

0: 買嘢好快嘅，我即刻就去買個零件，
1: 哦係，
0: 就即刻做一個咁樣嘢出嚟俾你睇睇咁樣。
1: 呢個其實亦都係我感覺就係好似突然之間就前搖到分線管理呢件事上嘅好處。係
0: 啦，即係佢就會有咁樣一種好直觀嘅嗰種變化俾到你。咁仲係嗰句你產學研嘅成個鏈條就好似縮短咗，唔理從時間、物理，一定係話變質程度嚟講，佢就會縮短咗。
1: 嗯，冇錯，呢個係真係你講其他嘅嗰啲例子，可能都冇咁直觀嚇。包括你話啊，講幾多把，我哋間學校擺幾多四五七嚟到橫琴啊，點點點。其實對於研究人員嚟講，本身呢一個橫琴嘅空間係足夠嘅，橫琴佢嘅分線管理嘅安排，亦都為佢哋帶嚟更加多嘅呢個便利啦。咁樣樣，橫琴亦都俾咗一個好大嘅呢個自由度俾佢哋，咁我覺得呢個亦都係好獨特嘅一個優勢啊嚇。咁啊跟住落嚟啦，我哋都係時候休息一陣啦，陣間翻嚟啦，我哋會繼續同大家啦關注一下嚇橫琴嘅引才同留才嘅。
2: 歡迎進入雲聽客户端，搜索揾食大灣區，可以收聽更多精彩內容，同大家一齊 share 揾食秘笈。

0: 位于肇庆大畴顶的新江茶厂，海拔超过1000米。每年中秋前夕，茶厂的主理人余威都会在这里跟员工一起尝试新的茶叶品种。
1: 3年多其实是可以的，现在开始闻落去有些药味。
0: 2014年，在香港土生土长的余威被内地巨大的市场潜力所吸引，毅然选择来到大山之中开创一番新事业。
2: 回来就学咯，一路学咯，其实一路就逐季逐季学，跟啲伙计学，跟住自己又去上课，又去考证咁样。
0: 经过几年努力，呢度嘅茶叶年产量已经达到40000斤。而且备受市场肯定。
2: 以前做乌龙茶，慢慢做绿茶，之后做红茶。呢一大片有一个品种，上面嗰边有一个品种，嗰边我哋叫试验田，呢边就200亩就系我哋嘅新地。
0: 而家连片嘅茶田唔单止系余威喺内地圆梦嘅见证，亦成为当地村民改善生活嘅希望。
2: 我呢几年，包括我嘅请嘅临时工，包括我嘅采茶工，主要嘅力量都系嚟自四个自治村。咁你四个村一年200多人帮我做嘢，每个人增收一年最少10000多蚊。咁虽然话10000多蚊唔系好多，咁但系对一个你系家庭在家原本冇嘢做嘅妇女嚟讲，其实系好多嘅。咁我觉得该要做嘅要做嘅，反正我都要请人，可以刺激到本地嘅村民就业，咁系好事嚟嘅。
3: 符合条件的人士，那条件是什么？
4: 不明白啊，这个有并且又或者，那我算是并且还是或者啊？
5: 政策文件艰深繁杂，有我们帮你解码。稳识大湾区之政策解码。
6: 休息翻嚟啦，继续有今日嘅揾食大湾区，有小夫喺度啦，我身边会有我哋嘅首席记者晓露啊。
7: Hello， 大家好，我系晓露，
6: 同大家关注一下啦。横琴与澳深度合作区下新搞咗一个即系人才发展和社会保障局嘅，咁啊呢个局做咗啲咩讲咗啦，咁啊呢个局做咗啲咩工作咧，亦都大致讲咗啦，就系人才同埋留才吓，其中一个好重要嘅，亦都好有前瞻性嘅安排咧，就系澳琴大学城啦。咁喺呢方面啦，呢个前瞻性嘅安排啊吓，有边啲嘅特色咧噶？延伸辦學的主題，仲是高校，那怎樣去做系統的融合呢？不同的學校怎樣一起共享一個大學城呢？我們繼續來聽橫琴與澳深度合作區人才發展和社會保障局副局長孫林的介紹。
8: 我想呢，這個呢也是我們這個前澳大學城從設計之初就做的一個非常有前瞻性的一個安排。還是講回來呢，在橫琴做這個澳門高校的延伸辦學呢，最主要的提供的支持就是為澳門高校它实现一个空间延伸和空间扩展。那我们为大学提供了足够好的大的空间，以及我们的硬件的各种的配套措施。这样的话呢，我相信呢，在澳门的时候呢，其他几所大学其实可能也会有这种跨校选课的这种需求，只不过呢，由于澳门的这种地域的限制，它可能很难实现大规模的这种安排。但是我们横琴的这个大学城呢，它就是一个社区共融的一个概念。比如说我们的二期跟三期校园呢，它是澳门理工和澳门旅游大学两所大学共用的，它里边模糊了两所大学的这个边界。三期的这两所大学校园呢，又跟我们的二期现在澳门大学的校园呢，中间又有这个路桥连接起来。三所大学现在不只是课程可以共同选课，包括它一些基础的设施，比如说图书馆呢，体育设施啊，也会在这个两所校园的大概中间的位置会做一个这种共享的一个概念。以后的话呢，我们还是希望能够相对的模糊这个校际之间的这个区隔，包括您刚才讲的这个跨学的选课，包括呢像澳门大学一直以来持续了几十年的一个原来叫澳门讲堂，现在呢我们希望它再做一个这个澳琴讲堂，邀请一

0: 期都邀请这个全球顶级的专家来横琴做一些学术研讨交流，在这些学术研讨交流啊、培训的一些课程也是开放给大学城的所有的学生一起来选课的。那这样的话呢，肯定是会非常有利于三所大学的学生在一个校园里边、一个校区里边，它是可以同时享受三校的，不管是硬件的、学术方面的，还是一些设施的资源的。那对他的整个成长，综合性成长来说的话，肯定是会有很大的一个助力的。我们的这个学院的学科设置，刚才也讲了，它是一个很多元的，有这个非常高精尖的 AI 的一些人工智能的课程，也有比较有特色的这个普语系专业，或者是像澳门大学的设计学院，那里边的学生本身他从专业背景，这个人文情怀、个性上也有很大的差别。那我想在这样一个环境里边去共同生活，对他们的个人成长、个人的性格的这个养成也会有很大帮助的。这个延伸办学呢，办学的主体是高校，我们合作区的高等教育部门呢是不会对学校的一些课程安排这些做具体的规定的，所以呢，我是几所大学的校长那儿了解到，他们已经开放了这跨校选课的这个系统了，只是现在在做一个更全面的一个系统融合，可以通过学生在校园里边的一卡通的这么一个系统，可以通过那个直接有一个连接入口，就可以进去选到各校的这个课程，以及我刚才讲的一些讲座的这些安排。
1: 好嘅，唔该晒孙局嘅呢一个介绍啊吓，我哋简单啲嚟讲啦，即系唔同嘅学校，算系社区共用啦，咁样样吓，你当系一个 community 摆喺度咁样样，三个学校咁啊，大家嘅嗰啲咩一卡通一样啊，咁样样，啲学分又互认啊，咁唔同嘅人才，其实佢哋更加容易地 crossover 喺一个更有产业空间嘅地方，可能唔同学校嘅人会有啲联成嘅成果。
2: 因为呢三间学校佢都冇围墙嘅，因为话成个大学城都冇围墙嘅。用我哋嘅摄像老师嘅说话嚟讲，就系佢啲安保好松、啊，
1: 就咁咋
2: 吓？就我就入咗嚟啊，咁样，因为佢搵唔到一个，即系你如果唔揸车嘅话，就系冇嗰个闸噶嘛。咁你行入嚟嗰啲，其实都系好容易嘅。咁喺校园入边咧，佢亦都冇一嚿牌咁样写住话，我呢栋楼系咩大学，嗰栋楼咩大学，系佢会。喺佢嘅，我唔記得咗，我哋當時行嘅係第十六棟啊，定係第幾多？第六棟嗰棟樓上邊咧，一樓個大堂咧係掛住三間大學嘅牌嘅，咁所以佢嘅融合係非常非常之，即係叫做係無感嘅。你根本我行到每一層樓，我都要問問你呢間係澳大一定係澳科大，就係嗰種感覺。即係包括佢哋學生之間，佢哋都係話我係學設計嘅，我就問喺邊度嘅設計，即係
1: 間嘅設計，
2: 佢冇特別咩嘅嗰種感覺。然之後我喺入面都遇到一個設計學院嘅澳門嘅學生啦，即係佢本身就係澳門人嚟嘅。咁佢就話佢喺未有大學城之前，佢喺加拿大讀書嘅，因為係澳大係冇一個空間俾佢去做設計學院呢件事。咁設計學院咧就因為有咗大學城就搬咗嚟喺橫琴。咁我佢終於喺屋企門口可以翻學啦，我好開心。
1: 所以其實亦都係啦，即係對於學生嚟到講咧，自己有機會喺自己一个咁样嘅人生阶段系嘛，个个都想离屋企近，又有更加好嘅呢一个学习环境同埋机会啦。咁其实呢一个咧，亦都系即系横琴留俾大家嘅一个小心思，点样可以令到一啲人才可以留低咧？咁头先 Hugo 讲到一个概念，即系弱化咗学校同学校之间嘅空间，弱化咗学校同产业之间嘅空间，甚至亦都弱化咗横琴同澳门之间嘅呢一个区别或者空间啦。咁希望咧俾咗一个愿景大家咧，就系由学习到成家嘅呢个闭环嘅。咁呢个闭环系可以点样样去到做到呢？除了话啊，俾补贴大家啦，咁样样，有咁样样嘅可能人才公寓啊，咁样唔同嘅呢个产业啦，俾佢哋喺留喺横琴度工作啦。咁其实呢个整体嘅呢一个闭环，你觉得而家系争几多？定系呢个闭环已经形成咗啦？咁但系培育仲需要几多时间？
2: 我觉得呢个闭环最起码佢从底层逻辑呢件事上面已经系完成咗啦。因为人才局嘅设立本身就系想去做呢个闭环嘅。咁因为呢人才局就已经将人才嘅 即係你喺大學城裏面學習啦，或者話你係外面引入嚟嘅啦，咁然之後包括你喺橫琴呢度去做相關嘅職業技能嘅培訓啦，呢件事全部都可以喺橫琴呢度完成啦。咁、第二步咧就係、是、你喺橫琴呢度揾到相關嘅產業，你去就業，又或者你去創業。咁啊，呢件事亦都可以完成啦。再之後咧，就係、是、你喺橫琴呢度，你要安家。

0: 咁安家呢一步咧，就係社保嘅相關醫療啊，又或者係教育啊呢一啲，全部都呢啲事務全部人才卡呢件事可以搞掂嘅。咁包括如果你想同國際上面嘅啲專家有更好交流咧，你都可以通關去澳門啊咁樣。呢件事亦都係慢慢去融合緊，同埋更加便利緊嘅。咁所以咧，我覺得喺人才局嘅設立呢件事本身，佢就係去做呢個閉環嘅。咁就已經係完成噶啦。咁至於話未來點樣去繼續培育呢，我覺得就仲需要一個又一個好具體嘅事項，等到呢啲人才喺呢度生活嘅過程當中遇到問題，然後去揾人才局去反映，然之後再一步一步咁樣去改善，先至去知道話我哋往深去走，究竟會遇到咩問題，同埋點樣解決？呢、這個生態點樣培育起身咯？
1: 就係、是、第一步啦，其實已經踏出咗噶啦嚇。嚟緊點樣樣去到繼續進行系統性嘅呢個優化咧？其實正正咧就係新嘅呢一個人才發展和社會保障局下要做嘅事。我哋亦都期待啦，嚟緊嘅五年啊，橫琴會有更加多嘅新突破可以 amaze 到我哋嚇。以上咧就係我哋今日揾食大灣區嘅全部內容啦。我哋定你听日同样时间继续揾食啦噃。
0: 听日见，拜拜。
2: 如果你都想回听揾食大湾区嘅相关精彩内容，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揾食大湾区，就可以听翻我哋节目嘅精彩回放啦！即刻点个关注 ，share 俾亲朋好友，一齐分享揾食秘笈啊！
3: 一流湾区，一流生活。
4: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3: 澳门、珠海 FM 105.4，
4: 广州 FM 98.0，
3: 深圳 FM 101.2，
4: 佛山 FM 93.2。
3: 畅游湾区，心随声动。
5: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6: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5: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7: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5: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7: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5: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8: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今日中华节目，我是泽峰。
9: 各位好，我是嘉欣。今日中华节目的首播时间是大湾区之声每日中午一点到两点，重播时间是大湾区之声晚上八点，香港之声晚上七点和晚上十一点。
8: 今日中华十一特别策划秋染山河人间佳画卷，今日一起去到广东韶关南巷去赏银杏金黄。
9: 文化探员请听总台系列节目《人民名镇广播版》，今日播出《云南和讯》上集。
8: 国潮东方一齐了解叶薇、郑子豪联合编导嘅舞蹈《颜上》，如何融合川剧变脸同拉丁舞，令国风舞蹈惊艳国际赛场。
9: 白雅会馆一齐赏识画家贾广建绘就嘅《秋赖无声》，以秋日河同一语，创造出充满生命力和诗意审美的翻扰新世界。听贾广建为我们讲述如何将生命的感触进入画室。
10: 青石板上的马蹄声，老茶馆里的说书人，城墙根下埋藏千年的秘密。
11: 唐代诗人笔下烟雨画桥的风景，点解今日仍藏在老街的飞檐斗拱间？百年前商帮的算盘声，点样敲出了半部中国近代经济史？舌尖上的非遗手艺，竟藏住移民大迁徙的密码。
10: 等我们用声音的显微镜

0: 睇见时光尘埃里的灿烂星辰。跟麦中华，聆听一座城的文化心跳。
1: 从北疆到川西，从高原到河谷，秋天的中国无需提拔，无需落款，山河自成丹青。十一特别策划秋染山河人间佳画卷，今日带你走进广东韶关南巷。一夜凉风起，银杏叶缤纷。广东韶关南巷是中国银杏之乡，亦是全国九个最美银杏观赏地之一。
2: 南巷武士峰林场是著名的银杏之乡，这里四季鸟语花香，层峦叠翠，景色极美。很多地方保留了原始森林风貌，野果满山遍野。特别是深秋季节，林场银杏金黄，层林尽染，受到了很多摄影发烧友的追捧。
1: 每年深秋，银杏如期而至的黄，秋风最先来到的总是大小方瓶。开阔林间，阳光穿过枝叶洒落，金黄叶片随风翩跹，如万千黄蝶飞舞。而情人宫藏于幽谷之中，银杏环绕清溪，山水同黄叶相映，静物清幽。
2: 平田镇亦是有名的银杏观赏地，这里以重生的古银杏群而闻名，百年以上树龄的古银杏多达5000多株。平田镇的银杏树大多散落在古村当中，掩映在古朴的老屋间。比较集中的观赏地主要在冯屋村、坳背村、军营寨三个地方，待至秋深，美如油画。南巷是韶关唯一的原中央苏区院，是红军长征入粤第一站。这里因何得名呢？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3: 广东省中北部的大余岭山脉中，一条连通南北的小路，默默见证了南雄地名变迁的历史。这个地处大余岭南麓的小城，一直远离中原王朝的视野，直至公元917年，刘演割据岭南，建立南汉政权，才在数年之后将位于南汉东北边陲的真昌县撤县立州，取雄踞边陲护国安邦之意，定名雄州。但是这个偏安一隅的县城，却因为一条道路的开通发生了命运的转折。唐开元年间，当朝宰相张九龄因直言得罪朝廷，告病还乡。途经梅岭，见这里山势险峻崎岖，通行艰难，便向唐玄宗谏言，重修拓宽梅岭古道。这个建议正契合了唐王朝向南发展经济的需要。不久，朝廷下诏令张九龄负责重修和拓宽梅岭古道。两年以后，一条宽约2至4米的通道连通了梅岭的南北两端。扩建后的梅岭古道由山岭一路南下，横贯整座城市，直至当时的港口番禺。来自岭北的丝绸、瓷器等货物，正是通过这条道路运抵港口，走向世界。

历史学者罗侃申珍藏的一幅画作，其中往来交通、商旅繁盛之势跃然纸上。通过这样的图景，当代人不难想象，正是南北交流的频繁，给南雄带来了经济发展的契机，也创造了文化交融的土壤。公元971年，宋师南下，攻灭南汉。

0: 为了区别河北雄州，宋太祖赵匡胤下诏将位于岭南的雄州改名为南雄州，南雄的地名一直沿用至今。芳草萋萋，长路漫漫，留存至今的古代建筑依然昭示着南雄筑路建成的历史。千余年后的今天，梅岭古道依然是这座城市重要的窗口，聚焦着来自世界的目光。
1: 如果你嚟到咗韶关，除咗一赏美好秋景，一定要去行一行梅关古道。佢雄踞梅岭之巅，横跨粤赣两省，自古就系南北交通嘅咽喉之地，更系古代连接长江流域同珠江流域嘅最快捷通道，堪称当时嘅高速公路。
2: 咁唔可以错过嘅，仲有丹霞山。丹霞山文化系同山川同步生长嘅原生文脉。当四千几年前舜帝南巡嘅传说，将一曲雅静嘅韶乐永远烙印喺呢一片红石之上，韶石之名就成为咗丹霞山文化嘅源头，亦为韶关呢座城奠定咗悠远嘅文化基调。
1: 呢一抹中国红，红在佢历经亿万年地质运动造就嘅壮美山河，红在佢所承载嘅绵延不绝嘅中华文脉，更红在佢喺新时代生态文明与文化自信嘅宏大叙事中所焕发出嘅勃勃生机。

0: 历经千年风雨，依然璀璨夺梦，绵延传承至今，续写精彩华章。文化探源，
1: 云南和顺呢度群山环绕，却经一条河流连通世界。呢度据滇西边陲厄南方丝绸之路要冲，距同缅甸边境相距仅约70千米，是马帮走出国门前的最后一座商贸重镇。
2: 依山傍水的古建院落，峭降飞檐的传统民居，积淀百年的侨乡文脉，烟火绵长的市井日常。总台系列节目《人民名镇》广播版今日播出云南和顺上集。
3: 在我国西南边陲，有这样一条神秘的道路，它起于四川成都，翻过海拔3000多米的高黎贡山，经云南腾冲出缅甸，直抵印度，总长约2000千米。这条路便是南方丝绸之路。此刻，常年致力于古道文化研究的老丁，正在尝试以当年马帮最真实的条件去丈量这条古老驿道。
4: 这是我第二次屯走南方丝绸之路了。我第一次是没有做好充分的准备，它的地形地貌特别的险峻。
3: 一路上，老丁要翻越1天4季的高黎贡山，山脚暖意融融，繁花漫野，山顶却冰封雪覆，寒气逼人。道路是硬生生从石头上凿出来的，最窄处仅容一匹马通过，一侧是山体，一侧是万丈深渊。走得越深，他越明白和顺作为这条险路上的一处喘息之地是多么重要。
4: 马帮好不容易翻过了高黎贡山，如果没有补给，只能露宿在荒郊野外，货物根本就没有堆放的地方，骡马也无处休整。
3: 和顺的故事正是始于横断山脉的阻隔与职业。和顺古镇地处云南省腾冲市西南4公里，恰好位于高黎贡山南段西侧的开阔地带，马帮翻过整座大山，退无可退，只能硬着头皮继续向西前行。好在发源于山脉深处的龙川江、大盈江、槟榔江硬生生在绝壁间开辟出通向外部世界的走廊。正是这一山三江的格局，让和顺自然而然成为了马帮商队走出国门前的最后一座商贸重镇。

0: 尹老太和队员们正在吟唱的是和顺人传唱了近200年的《杨温吞小饮》。
1: 我们和顺原名是杨温吞村，道光年间流传温吞小饮，教育子孙后代如何做人。
0: 600多年前，明朝戍边的将士来到这里，见山间晨雾散尽后，第一缕光总是落在这片缓坡上，便给此地取名杨温吞。清初依乡前流淌的三河河绕村而过，便更名和顺。经康熙年间取世和民顺之意，雅化为和顺。和顺名字的由来，其实已经埋下了古镇布局的伏笔。阳光最先照

0: 到的缓坡河水绕过的乡前平地，便是这片土地上最平坦、最适宜耕作的地方，也是刘荣浩研究古镇布局时反复推敲的起点。
1: 和顺古镇呢，田地少，只位于乡面前的这一小部分，所以呢，这也就是我们所有的房屋民居要依山而建、顺势而建的原因之一。
0: 平地是稀缺的，容不得铺张，因此古镇依率头坡北路而建，建筑在山脊两侧层叠而上，如一把徐徐展开的折扇。主间环乡路为扇形边缘，是和顺最宽敞的街道，方便马帮快速交易，即刻启程。从扇形边缘往山上延伸，乡民大多聚族而居，形成一姓一巷，具有极强内聚力的独特格局。
1: 和顺古镇呀，因为它的先民都是来自于江浙一带的移民。明代洪武年间，朱元璋搞了军屯戍边制，偷调了大量江浙一带的军民到这里来军屯戍边，先后有八个大的姓氏到了我们和顺古镇：屯、刘、李、尹、贾、张、杨、串，同姓人家聚集在一起，就以这个族姓来命名街道。
0: 八个姓氏的街巷从山脚向山脊铺展开去，构成了支撑古镇肌理的扇骨。每条街巷口都设有一个总大门，用于抵挡野兽土匪的侵袭，门前筑起月台，供族人聚会之用。从环乡路向南延伸，自东向西排列着古镇的四大主巷：大桥巷、李家巷、大石巷和尹家巷。大桥巷、尹家巷以民居老宅为主，为古镇的综合生活区。李家巷为教师世家聚居之地，可谓古镇人文教化核心街巷。大石巷则因腾冲最大的商号之一永茂河坐落于此，成为了侨商文化的代表街巷。四条主巷周围分布了很多稍小的街巷，形成了古镇更加细密的街巷肌理。其中最具特色的，当属与大石巷东西相交的小菜街。来来往往的马帮需要一个地方填饱肚子，小菜街最初就是他们的补给站，一碗稀豆粉，一份炒饵块，是当年赶路人的吃食，也是如今小镇居民的日常风味。
2: 头脑来喽，来，我给你们浇上汁。
3: 哦，这个汤头来了，甜蜜蜜的。
2: 哎，甜甜蜜蜜，有头有脑啊。
0: 头脑本是源自中原的药膳，以羊肉、黄芪、山药为主要原料，为健脾驱寒之用。跟随中原戍边将士来到和顺后，因北方药材难以获取，南方口味不喜药香，便渐渐省去了药材，结合本地食材改良而成。先将糯米片晒干炸酥，再配以香酥的豆腐干、腊肉、火腿与煎蛋，最后浇上一碗温润驱寒的红糖醪糟水，就制作完成了。这种高热量的食物能提供饱腹感，帮助人们抵御山区早晚显著的湿寒。戍边的中原人从故土带来的不只是一方风味，更是对家的全部想象。行走在和顺的街巷中，你不难看到很多中式建筑的典型特色：三方一照壁，走马串角楼，却又会被突然出现的南亚风格大门、欧式铁艺窗花吸引住目光。这些西洋建筑的影子是怎么落在这个边陲小镇的？这也正是昆明理工大学的杨大宇教授深入研究和顺建筑的缘起。作为土生土长的腾冲人，他于2006年撰写出版了《历史和顺、环境和顺、人居和顺》三册丛书，为和顺独特的建筑风格留存了可寻的基因。

0: 图谱。
1: 哎，你好。
2: 哎，你好。20年前我来这边做过测绘
1: 啊，
2: 看看这么多年有没有什么变化。
1: 跟以前一样，没有什么变化。
3: 花大门坐落于古镇西侧，它是和顺古镇百余座古老民居之一，因精美繁复的门楼设计而得名。如今花大门在顺应时代的过程中已成为接待游人的民宿。
1: 有人房间就在里面了。这是一个古色古香的院子，
3: 但古宅的风貌却丝毫没有改变。花大门古宅由老屋和新屋两部分组成，新屋的骨架遵循了三方一照壁的传统建筑模式，由三栋房屋和一堵照壁围合而成。当阳光照进院子，照壁这堵高大的白墙就像一块巨大的反光板，使房屋变得明亮温暖。然而在依山而建的和顺，由于房子长在坡上，再方正的结构也得顺着地势走一遭。
2: 和顺整个的这个是在半坡上，高差比较大，所以正房跟厢房差不多凑了半层，花厅空间呢又跟底层呢凑了一层。和顺人怎么根据他所生活的这个小场所营造出来的一个智慧的结晶。
3: 在这个因地制宜的中式和院中，藏着一个耐人寻味的细节。在雕工精巧的中式窗棂之间，竟嵌着一扇铸铁花窗，而窗上的纹样更赫然出现独角兽等西方神话中的形象。这并非偶然的混搭，而是远走异乡的和顺先辈当年靠马帮跋涉将异国的铸铁纹样驮回了故乡。一窗之内中西交融，道出了古镇独特建筑风格的秘密。实际上中西合璧的建筑风貌在和顺还不算稀奇，真正让人惊叹的是，当你沿着环乡主道行走，会见到一连串的公共建筑，一座藏书于10万册的乡村图书馆，一座规制完整的文昌宫，8座保存至今的宗祠，以及散落在河边的9座洗衣亭。和顺把它们全部装进了这同一方水土，这样的气象和格局出现在一座边陲小镇，究竟原因何在？答案依然藏在马帮商队之中。
4: 就是铁马灯，时间也比较早了。
3: 贾志伟，腾冲民间收藏家，清道光年间，他的祖父便是南下马帮中的一员，并在缅甸创立了美星和商号。从贾志伟收藏的这张光绪年间的进口放行单，便可窥见那时商贸往来的规模。进口货物共计棉纱11垛，遵照光绪20年滇缅商务通商海关税则予以放行。放行单上明确指出了商品种类与数量，证明交易的不是小额土产，而是大宗纺织原料，其源头指向缅甸，曾经西南丝路重镇的繁华跃然纸上。而能够让这份繁华得以具象化的，正是藏于古镇大石巷中的湾楼子民居。它曾是和顺著名商号永茂和李氏家族宅邸，因顺着街巷的曲线修建，被和顺人亲切地称为湾楼子。在清朝末期，和顺有大小商号200多户，财力雄厚的就有20余家。永茂和李氏家族是当时腾冲最具实力的三大商号之一。永茂和真正经商是从清朝中期开始，翡翠、丝绸、茶叶、瓷器、棉花、火柴、苏绣的屏风和中式的檀香是当年的8大产业。踏入庭院， 便像是走进了一段沉静的旧时光。

0: 家中的议事厅、账房，还有那只从英国远道而来的保险柜，都仿佛在诉说着这座宅院背后的商贸故事。永茂河在鼎盛时期有14个分公司同时经营着进出口贸易生意，其家国担当一如其商业版图般深远。在抗美援朝时期，以永茂河李氏家族为代表的和顺侨商捐款旧币50亿元，用于支援祖国购买飞机大炮。胸怀家国是和顺侨商共有的风骨。东董西董弯篓子，南柳北凳金王章，这流传于当地的民谣勾勒出的正是腾冲侨商群像，从个人到家族，从乡土到国家，这份流淌于血脉中的一商一儒、一乡一国的情怀，让和顺始终保持着一种开放包容的生命力。
1: 走而方归和顺，这个就是百年侨乡云南和顺。百几栋百年民居正正矗立，西洋文样和中式风骨和谐共存，中原的文脉在这里扎根成了边地风情。

0: 乐不成诗嘅画，水墨丹青嘅花，勾勒穿越春秋嘅风雅。
1: 高山流水秦砖汉瓦，诉说传承至今嘅佳话。
0: 琵琶古琴奏新曲，
1: 唐风宋韵汉服华。
0: 国风劲最当朝，
1: 国潮东方我最潮。欢迎继续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今日中华节目，我是泽峰，
2: 我是佳欣。咁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各位下载并打开云听、央视频、央视新闻客户端，搜索并关注今日中华。
1: 颜上是由北京舞蹈学院出品的大型拉丁团体舞，由郑子豪、叶薇担任编导，赵晨、魏小倩等演员共同表演。作品通过川剧变脸技艺和拉丁舞本体语汇结合，将戏曲脸谱象征的人物性格和拉丁舞情绪色彩对应，融入中国古典舞新魂。
2: 颜上凭借深厚的文化底蕴、创新的艺术表达和精湛的舞台呈现，代表北京成功斩获文华节目奖。作为一部兼具国际视野和中国底色的原创佳作，颜上的获奖之路彰显着中西合璧的独特魅力。总台主持人黄小磊对话颜上舞蹈编导郑子豪、叶薇，听两位主创讲述如何将艺术性和竞技性高度融合，最终打造融汇中国传统文化、审美意蕴与世界舞蹈语言的舞蹈作品。
3: 我不知道两位老师在看自己作品的时候有没有这样的经历，没有听音乐的声音去看这支舞，完全是拉丁舞，但是音乐一响一看就感觉是在听戏，在它的节奏设计包括的乐器的选择上都非常融入了中国的元素在里边。
4: 确实在音乐上我们花费了非常非常非常大量的时间。为什么这个作品能呈现出一种既中国又拉丁的味道？
3: 是的，
4: 不单单是舞蹈动作一方面来完成的，而是每一个工种做了一定的守正，做了一定的创新，才形成了一个综合性呈现的一个效果。那么在音乐上，比如说我们在传统的这个创作当中，一种方式，哎，我们是不是选择一首耳熟能详的音乐，让大家突然，
3: 比如说茉莉花。
4: 对，因为我在美国读研究生，然后我就给我导师打了个电话，他噼里啪啦跟我说了一堆乐器。可能比如说我当我在唱茉莉花的时候，也许一些人没有听过，但是当琵琶响起来，二胡响起的时候，当京剧锣鼓点一响，他一定知道，哦， this is China。

0: 因为中国的音乐五声音阶做基础，它弦乐更多，弦乐是能够有很长的流尾现象的，所以中国舞蹈就很飘逸。但拉丁是节奏，它更多的是打击乐出来的，就很干脆的，这个结合起来天然的就是一个难题。
1: 对，所以就是您提到这个点很重要。拉丁舞人他们比赛的模式是说，他们会练一支组合，然后上场的音乐不代表是你平时会听的音乐。我也会问他们，我说你们比赛你们比什么？比技术啊，然后比个音乐的处理啊。我说你们音乐都不一样，你怎么处理这音乐？
2: 那节奏。
1: 对啊，
2: 最重要的就是节奏型。其实很多欧美流行的音乐我们都用作拉丁舞的舞蹈的音乐都是可以的，只要你那个节奏型节拍是一致的，我们就可以去跳。我们为什么拉丁舞在比赛的时候它没有给你固定的音乐，随机，但是它的这个随机是在固定节奏的基础上去给你播放的。
0: 所以答案是中国音色加拉丁节奏。
2: 哎，对，
0: 这是解题的思路。
1: 这是解题的思路。
2: 于
1: 是我们就开始了第一版创作，拿回来之后，比如说我们的桑巴，就是因为桑巴是我们进场的第一段嘛，光这个桑巴我们至少就改了15稿。
0: 桑巴是什么？

0: 44的，也可以说是42的，一小节可以是两拍，一二一二，也可以是一二三四，
1: 必须是强弱四强弱。于是前面十稿叶老师的这个，在他的这个耳朵下就发现一稿也过不了，到最后我也听不出来了，我就觉得我真不对吗？真不对。
2: 这个你要相信专业人士，
1: 包括他们那个弹动的感受，必须得在那个棒。

0: 最后是怎么完全定稿的？就是我们花了好几个晚上通宵的时间，我们带了一对学生在作曲老师家，作曲老师写一个八拍，他跳一个八拍，
1: 就是现场去配合。你作曲，我就试跳，就看能不能跳。
0: 对的基础之上，我们才能去讨论好不好听，是不是有劲儿。我们在斗牛那一段当中，一开始是没有唢呐的，但是后来我们讨论完之后，我说，哎，我们希望出现一个唢呐的元素，它很有气势，
2: 是啊，
0: 它代表一种中国的气势。就包括在伦巴当中，其实能听到很多琵琶的那个琶音，它在用我们中国的音色去描绘一种外国的身体运动方式的气质。

0: 我们是想拆解这段舞蹈背后的密码，但是我想大家更多的感受到的是热爱的力量，好像整个这个过程当中是一直充满着激烈的探讨。
1: 去黑池比赛，评判我们这个作品的所有的评审，他都是跳这个专业出身的，都是拉丁舞资深的世界冠军，他要看到你拉丁舞是什么样子的。那在动作编排上，我们就经常会争执，我说这不是拉丁舞了，你这样去比赛，人家评审看了你在跳什么。所以我们有一次是在恰恰吧，
2: 边恰恰的时候我们俩恰恰
1: 没错，因为是一个动作，其实它是在考虑到这个作品整体的一个队形变化。
2: 在黑池的这个比赛当中，画面的变化或者迅速形成，它整体的效果其实是占到我们评分的非常大的一部分的比重。
0: 是的，我们在最后的呈现上也看到，这是非常精彩的部分。
1: 对，视觉效果会非常好，它的这个要求很高，它需要用四拍一个小节。就是 2, 3, 恰恰 1，要求是从这个斜角迅速移动到那个斜角。那我们这个恰恰的步伐呢？那我最大步我可能就能移动到这里，我不能再大，这就不是恰恰了。对，就树岔了。我说这个不是恰恰，但是他说必须要移动过去，就我们两个就僵在这儿了。
0: 我们要参加的不是一个舞蹈的表演，而是一次有着非常严苛的规范的比赛。
1: 对。
0: 所以这个时候可能艺术的表现和动作的规范之间就会天然的形成一些问题。
2: 没错，
0: 这是你们一直在纠结的啊。
2: 对，
0: 直到出国前夜，
2: 直到比赛前刻吧。就是在真正的踏上赛场那一刻之前，其实我们都不停的在做调整和修改。岩商是唯一一个让我觉得甚至干到一半我们都觉得要不然咱不干了，就咱能不能不去了。现在我们会觉得这个变脸这件事情是一个很大的华彩，但事实上每一天我都在担惊受怕。就是传统的变脸是在前面变的。
0: 对啊，
2: 这个国标舞本身演员的面部其实有非常大的表演张力，那加上如果我们五张脸谱放到这个正常的这个前面脸的话，因为他的呼吸孔很小，其实演员是窒息的状态，他不太可能再去完成一个这么大体量的身体运动。所以那我们在想说是不是能够放到后脑勺，那我们也没想到就因为这一件事儿，其实给我们带来了非常多的困扰。当时我们就觉得那不就是从前挪到后吗，那个挪了就完了。事实上发现不是的，因为它的机关里面其实它每一部分的比例是很科学的。前脸挪到后脸看似只有这么一点距离之后，发现所有东西都不对了。我们开始第二堂课叫手工课，就是我们怎么来研究这个变脸能把它变明白。我们试了30多种方案，我每一遍都觉得这遍我们一定能把这个脸变下来。变到第32稿的时候，我就觉得最后一次审查我们还有两个演员的脸谱，就是在变第一张脸的时候，后边的背后脸谱全部掉下来了。
1: 其实我们中途真的有想过放弃，我就好好跳我的舞。因为我们北京舞蹈学院的学生他是不差的，我们不敢说是最优秀的，但是他肯定每一个演员的水平基本上是一样的，保守的求稳，也许我也能拿冠军。
0: 对于参加比赛的同学们来讲，在如此高速的比赛过程当中，你还得按照音乐节奏节拍同时一起变，而且是5次，这个简直听起来太刺激了。
2: 就是我们到了黑池赛场前一天的彩排当中，然后一个工作人员来告诉我们说，你们一定要注意这个东西，如果你们掉了就取消资格，下给我们造成了非常大的压力。于是我们回到酒店之后，就把所有身上跟这个脸谱相关的所有东西全部重新再做一遍。
1: 我还要保证前提我的舞蹈动作要做漂亮了。

0: 我是要边跳边动，然后又边变
1: 包
0: 脸，
1: 括他
0: 还
1: 们容易上台，就是很激动之后，他们拉的这个机关的大小的力度也很
0: 力
1: 重要。
0: 度，对。
1: 如果你力度大，你的脸就会比别人变得快。所以他们连发力那一瞬间的时机和那个力量大小都必须一模一样。
2: 叶老师，据您所知，这是差不多近百年黑池历史上的第一次有这样的设计。
0: 是的，确实
2: 估
0: 是
2: 计
0: 这
2: 以
0: 样。
2: 后也不会有了，因为太困难了。
0: 不一定，也许会超越。
2: 还有服装也是特别特别的夺人的关注的。
0: 中国传统的这样的一个舞蹈作品，那肯定在这个服装上，我们要有中国的这种元素在。
3: 一个大吗？这怎么还没拆掉啊？
0: 因为拉丁舞，大家也看过真正的那种拉丁舞比赛，它是热情火辣的，它可能一般就是确实那个布料比较少，对。但是我们呢，作为中国传统，我们是比较保守的。然后最终呢，定了这一款，就是有点像旗袍，它这个小小高领，包括色彩呢，我们也是选用了我们中国代表性的金色和黑色，因为面具每一张脸是彩色的，它属于花的。那你身上就不能再花，两个就撞在一起了，所以你要突出一个重点，身上要暗，脸部面具是花。

到了最最最后上场的那一刻，那我在想，其实我要做的也并不是说要拿这个冠军，我做到的是把我们中国的这个传统的文化，还有我们中国的这种剧目搬到了世界的舞台，让全世界人、全世界的舞者看到了我们这个作品。其实在那一刻，我觉得我就满足了。

0: 奇书画，诗酒花茶，
1: 于诗意生活中共享明月清风，润泽心灵。
0: 于潜心研习时，体悟宁静致远，淬炼风骨。
1: 走进八雅会馆，
0: 品味风雅，滋养情操。

0: 欢迎继续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今日中华节目，我是泽峰，
1: 我是嘉欣。不端传大道，墨旅见精神。中国番邀话兴于唐宋，盛于明清，成天人合一之诗，既托物言志民心，是东方美学中独具风骨的艺术墨流，于北墨间藏乾坤，于赤腹中见精神，正是番邀话千年传承的核心意涵。
0: 中国美术家协会副主席贾广建数十年来潜心钻研，走出了一条融古开今、公社兼修的独特艺术之路。他深入传统花鸟画精神，大胆突破传统构图范式，开拓全景式花鸟新境界，令画面呈现苍茫柔远意境和温润清雅诗意。
1: 贾广建于1992年绘就的《秋濑无声》，以秋日荷塘一隅创造出充满生命力与诗意审美的花鸟新世界。我们通过一段音频来听下贾广建如何从自然中获取灵感，令生命的感触融入画作。
2: 寒蝉舞，莲子落，一池秋水，静来无声，好一个秋，川河埂重重，我烟雾飘渺，鸭群栖深幽，莲蓬之下，莲子正孕育，河埂根部莲藕正成熟，细数落叶的是时光，守望生命的是荷塘，大美无言，秋濑无声。画家贾广建于1992年绘就的《秋濑无声》，以秋日荷塘一隅，创造出充满生命力与诗意审美的花鸟新世界。
3: 那有一次我在写生的时候，在秋天的落日的余晖下呀，看到远处的荷塘里边雾气弥漫，有很多野鸭在漂浮，游来游去，犹如天地之间有一种静气，有一种秋天特有的一种绚烂之美，而且感觉这种美非常的朴素，非常的自然，非常的宁静。
2: 一年中，画家贾广建要来荷塘写生数次，写尽百花却偏爱荷。数十载的写生生活里，与荷对话成了他生命的常态。身处自然，仿佛可以听见万物的声籁。贾广建跟随万物生灵的生命周期，以天地为背景，一年四季发现荷的每一种姿态都有美的韵致。春融融，小荷尖尖初生，夏勃勃，莲叶甜甜成长，秋暮暮，残荷听雨成熟，冬沉沉，枯影万重，死亡。贾广建凝望了荷的一生，荷也用神态殊异的美定格了他眼里的四季。他爱荷，甚至给自己的女儿取乳名甜甜。
3: 作为一个花鸟画家呀，四季的轮回，这种自然季节的这种变化，实际上它都会牵动花鸟画家的一个内心的一种触动。发现每一个季节的荷花，因为它都有每一个季节的美。
2: 当人类从自然中获取灵感的光华，诗人写下隽永的篇章，画家则要用画笔表达。 生命的感触进入画室，也给贾广建提出新的绘画课题。工笔花鸟胜于唐宋，多以工整精简的笔法，以求花鸟极似之形。瓶中一景，庭院一隅，折枝百花，写生真情，多以尺幅不大的小品来表现。20世纪80-90年代，中国传统文化回归大众视野，沉寂多年的工笔画重整旗鼓，成为了绘写新时代的绘画语言。此时擅长工笔的贾广建不再拘泥于工笔花鸟仅以小尺幅见长的传统，他希望以一种大开大合的笔墨，打开工笔花鸟画的新格局。
3: 那么我们欣赏传统的卷轴画，从打开到完成，那么是一个动态的一个欣赏的一个过程。实际上我的大幅的这些工笔花鸟画，把传统的卷轴画的一个欣赏的方式，实际把它转化成我的大幅花鸟画的一个构图的一个形式关系。那么我把它设计成很多的点，观者的这个视角，那么它是移动的，完成以后，那么它达成一个整体审美的一个过程。
2: 贾广建笔下的花鸟视角被不断放大，不再是一枝花、一株花、一丛花，而是一个花的世界。响泉叮咚，

鲜花绚烂，禽鸟嬉戏，野草繁茂，画中似乎能听见远处鸣虫的高唱。由物至静，放大景深，那是一个充满生机的世界，工笔寓意，意境寓心，花鸟鱼虫各美其美，这才是贾广建心中完美的荷塘。人，自然之子，花草有情，鱼虫有意，清风有思，凡出行，画家总能与自然对话，致物我两忘。1992年暮秋，贾广建前往天津郊外的一处野塘写生。余晖洒满水面，河梗们微微扬头，错落有致。远处野鸭成群，似乎遨游于天际，构成了秋日独特而深沉的美。一瞬间，贾广建似乎听到了天籁之声。画室里，贾广建心里只留下野塘里秋日的天籁，在近2米的尺幅上勾勒秋籁的韵致，笔致如锥画沙，力透纸背，前景设河梗，虽寒不倒，其间缀莲蓬，斑驳有致。雾气氤氲的留白是画家对画稿的再度创作，静默之极处，有闻天籁。点点纵横交错，线线层层递进，线与点组成曲式结构，宣纸上奏出图画的交响。虽是秋暮，却着暖色，氤氲的雾气如牛乳洗炼，重重渲染下荷塘宁静，却无悲秋之感。野鸭摇放在天际，仿佛一群在宁静时空里畅游的精灵。当一颗莲子落水，是荷生命的终结，也是生命的复始。画里秋籁无声，从自然中走出，化为线墨徐徐洒落纸面。画外观者通过凝视，从而渐渐走入自然。从眼到心，从心到手，与天地相参，同民胞物语，气息在乾坤间回荡，足迹于大地上奔走。秋籁无声，正是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的艺术表达。

0: 各位听众朋友，今到呢度今日嘅今日中华节目亦都告一段落啦。咁收听收睇节目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各位下载并打开云听、央视频、央视新闻客户端，搜索并关注今日中华。
1: 主持人嘉欣、泽峰代表本期节目责任编辑黄倩，感谢您嘅收听。听日同一时间准时再会。
0: 再会。

0: 楼湾区，一楼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撑游湾区，心随星动。
2: 有滴水的地方，住滴山人。
3: 天阴凉天清，四海共滴音。
2: 咱家己人的掌脉，
4: 天安地静。
5: 各位听朋友，欢迎收听《咱家己咱的节目》，天一地震，我是建益。
6: 大家好，我是志雄。
5: 今日嘅主题纸币。
6: 2021年，中国传统祭典机构就批相关习俗呢，例如联合国家科文组织人类毁灭及文化遗产投标十名录。更南省嘅地州江湖大国是中国传统祭典机构就批相关习俗嘅重要组成部分，主要呢流布到更南省地山地区。
5: 嗯，直路第一乡嘅纸币成就了地震更大嘅回忆，穿越历史，跨越国界，向时传意。但系在南州做者来配只嚟咯。
6: 一全嘅记录呢，继续纸币嘅组队到菜店到南江之帮子，再者呢，面叶做灯会，更是浙江二叶市聂龙亭一名小摊会。一头大的琉璃嘅二叶黄鞍，人家车间哈走过全行做生意，头呢落笔如新，长着一千石块，因此被称之为菜店来端嘅质嘅。
5: 嗯，遐灯会嘅笔咧嘅写画蝴蝶在生意嘅纸面呢，曾经记录王将为了讲述咯。
6: 啊，今次嘅节目呢，红黄白绿叠双红情话，上红英雄榜，主要呢是叠加强灯宣布。
5: 欢迎大家下载并拍开红听嘅后端，搜索田野叠子，或者是边听下啲小听精彩精彩嘅节目内容。
7: 大水 PS 听五来收咯，
8: 回咪该呀？
7: 听爱叠经大乐哉，
5: 大水 PS 台湾来收咯，欢迎收听大乐哉。大家好，我是建益。
6: 大家好，我是志雄。今次啊，咱个节目主题是纸币。
5: 嗯，2021年嘅时钟呢，中国传统祭典机构及其相关习俗是两条，两下个加快帮助节，人类毁灭节文化遗产代表十名落界。更大声的地招江湖第一句呢，是中国传统祭典机构及其相关习俗，就是动摇祖先部分，主要是流布于更大声的地山地区。
6: 这路第一乡的纸币哈，成就了地震更大的回忆，伊呢成为历史跨越国界向是传呢，要今次个大家仔，咱就不来拍者。
9: I see no observation, therefore I declare the decision as adopted. Congratulations, China.
5: 两下个加快帮助节，保护毁灭节文化遗产，政府将委员会当日召集界善会庆典。当局先报界，当局传统祭典机构及其相关习俗是通过了评审，了解两下个加快帮助节，人类毁灭节文化遗产代表十名录。
6: 当局传统祭典机构及其相关习俗呢，是有关大兴管理、大协彩蝶、大界秋江制作以及大界业务及分享界知识机构和实践。并没有提及哈，更当省的地州江湖大国呢，是中国传统祭典机构及其相关习俗的重要组成部分，伊呢主要流布于更当省地山地区。谈到历史所度的大件，是中国乃至世界形象下最杂、最完整、最全面介绍大的进度。
5: 嗯，大件当关于应代机构的描述，有这些值得为各大家分享一下。黄楼以当地组织，如高鼎兴、九三巷、湾阔九巷、零六巷河东地区有望。
6: 咱家家今仔听到真个介绍，就我袂家己过亲切呢，因为即个别墅个咱平时落只带个人重带啊、折带个方式是唔是几乎一致呢？
5: 尤其是只黄楼哈，
6: 别墅个好带以欧领带呢会主要用带，整体个啊抛带个旗鼓，好独特个听色，形成了一种大气冲泡个典型个方式。
5: 嗯，地震只带个历史看，但是由来已古老，到地州此建山能录，至今仲将是残留的直处送到。摩埃嘅节气，客户北宋大东上欢呢间电影关注普里之界画经常刷新， 记得呢就得就香港平静应该事故。
6: 那来听一下跟当三为当技师行业昆明导师很专业一个介绍。
8: 我们能够找到依据的应当是北宋茶灶香龛瓶。茶灶就是用来煮茶烧水的炉灶，香龛是拜老爷的这一个香龛啊，千家万户都有，甚至商业的店铺都有啊，公司也有，这个在潮人群体里面很普通很普通的。
5: 根据文献的记载，唐宋时期，江湖地道自建界叠山地区，后福建界漳州、泉州直达是成家界。
6: 一到了清代界中后期呢，许多叠山地区界声音日夜扩大，日夜大起界脉呢，也就开始兴起了。
5: 来听广东汕头大文会协会宣布副会长邓家乡的介绍。
10: 潮汕人从什么时候开始喝茶？有人说从唐朝开始，有人说是宋朝开始。那么功夫茶呢，可能是成型应该是清的中期到民国这么一个阶段。那前面有没有关联了？有，那就是从唐到宋啊，这么一个过程。中原的那些吃茶人来潮汕啊，把这个吃茶这些东西带到潮汕来，那么刚好潮汕人那时候就刚好有茶了嘛，对吧？那好，为什么会有功夫茶这个概念？功夫茶是因为明朝一开始朱元璋皇帝觉得那个前面煮茶煎茶跟点茶太麻烦了啊，所以呢到了他这一代，他把这个煎茶跟点茶简化掉，用浸泡法啊，这个壶泡法这样的一个概念。刚好那个时候宜兴的壶也出现，
11: 紫砂壶、
10: 啊、那么潮汕人刚好那时候也开始经商啊，往江苏往直接福建这边走，就沿着这条商路把这个壶泡法
11: 引进
10: 到这个潮汕来、哎、那么壶泡法它有一个特点，就是小气，这个小壶小杯，这个呢吻合了咱们茶史上所说的潍坊的茶艺泡法。那么功夫茶到了潮汕，它固化又发展，就变成了潮汕功夫茶。
6: 你说那呢好大声的大到叠双叠户啊，这第一步呢改过第一步一打出了大，但呢成了叠双当热心的这个动作组成部分的设施哈。
5: 是
6: 一接呢有叠双当的叠双呢几乎啊就能够通一点江湖的啊，龙姐打打，湖水乾坤大，大波能成高啊！这江湖呢是地上那个生活习俗啊，也是以那个太极之道。
5: 第会康呢是广东省协会主行物上头次江湖第个省协代表社团成员，国家级第个技能大师，伊呢正头对上头江湖第个第个建嘅这个系统嘅梳理哈，来听伊嘅介绍。
12: 十九世纪，我们汕头开埠以后呢，很快就变成了我们大潮汕的一个主要的港口，主要的散播，主要的集散地。潮汕人呢又非常喜欢喝茶，自然的形成了我们国内呢一个主要的乌龙茶的一个集散地。我们汕头是茶铺多过米铺，你到处走，隔几个商店其中就有一个是茶行。潮汕人是把茶作为一个沟通交流生活的一个主要的平台。
6: 叠双人呢唔多爱食的，但系个生意呢也做个非常多。到小集个正日子留个过天堂，但会风呢会行的。民国时期啊，就大量从汕头港运往东南亚个大些。
12: 从历史来说，这个我们可以从汕头海关的资料找到了。汕头同民国茶叶的出口是汕头海关的十大出口产品之一。80年代以前，每年都有接近1000万美金的出口外汇的收入，所以这个汕头这个三步对我们潮汕功夫茶的推广呢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5: 改革开放之后，国家对茶叶是行了多渠道经营，前年改革放开甲自由高消界政策，看但是大大嘅冲击到台湾正式茶叶界积极性，茶叶商业也是进行了快速发展嘅阶段咯。
6: 我汕头界落地汕回归来访，天烟隆隆，茶香四溢。交通、联谊、分享、合作是汕头第一极的特色。 2025年四十国会来自海内外界叠山建业家多几个呢特性景色，就像叠山叠尖，促着促力，简单打造大叠山叠山业。
5: 大叠山回光秦仲奇双塔上火，双塔磐石处梁启南口上挑表示：“
13: 其实茶是体现我们潮汕族群的一个生活追求，还有一个精神境界，让世界通过一片小小的茶叶来触摸我们中华文化的脉搏，感知我们当代中国的发展活力。”
6: 更南山为当地十客人欢迎导师邢俊义，以是一届到叠山港集生活了四十多年的田景人。伊呢被叠山港府的文化深深的吸引，甲港府的结起了不改之缘。
5: 作为外地人的以下，这的是专注于叠文化的研究，由于长沙出版界蒙岛红黄的叠的直白令不满，开大是清少特价界喜爱界。邢俊义答：“
8: 我们的功夫茶就三个茶杯摆成品和一个盖瓯。”就这样，简无可简，所以它是至精至简的一套品茶最佳的方式。这个文化就是精文化，这个精文化呢，实际上是潮人文化的一个核心点，啊，它跟古代陆羽的《茶经》里面的精行简德也是有内在的，文化传承跟文化联系的。
6: 叠山界方言歌真强大，拜山界第一杯，人就是亲家啊！这个锣鼓歌声呢，非常特别，道出了叠山人太客如亲的精神。
5: 三杯第一摆起来，龙溜冰影，提醒了乐当舞哇，哇当舞乐啊，蕴含了花景正乐界精神来香。
6: 刚好大哥呢是一门奇怪，轻当无疑是长期行山界红山旅宅习惯，因呢成为了历史，成为了各界相识才呢。

0: 吃乞丐，吃水白领。天村界银花气息，时光流动，故事流淌，传给记录。
1: 时光流动，故事流淌，欢迎收听《传经记录》。大家好，我是建吉。
2: 大家好，我是志雄。那《传经记录》呢？那技术只比之前做多。
1: 嗯，大菜店大南港直奉子呢，这只名叫做邓辉，伊呢是浙江二月市年龙顶前的直名小摊贩哈。
2: 嗯，平素时哈，伊呢领只车件就呢，用二月黄鞍啊，头领车头座行李啊，但是等伊整落来写字的时钟呢，写字面的时钟呢，可能是落笔做先啊，趁着直称呢灰线的高奖，因此啊，不能叫做是菜店内部嘅质嘅。
1: 嗯，遐邓辉别个介绍话，有啲在生意嘅指标呢，曾经记录为了讲述。邓辉是江苏如皋人，有个时阵被上洋，廿七岁养家到浙江二爷，当年离异。为了生计，2006年冬装的时阵还是服装设计的伊，但老脚的时阵应届古铜车改装成做质量更贵的超推车，开始行街闯巷，再去了流动摊贩。生活不改，呢部阻止邓辉对前红庸界精神世界。当时喜欢落他的写作的伊，开始记录菜市店当我教的每一个人，甲伊听教的每一个故事。阳光洒满了古色古香的年弄店五桂楼，到片头一个叫做满花之屋的地方，邓辉将了红香的一个心思，到菜店到南港街写作心得。
3: 我这么说里面呢，就说基本上每一个人物他都是有原型的，比如说写阿瓜。阿瓜其实在我们梁龙镇也有一个原型的，就不是说照着他这个人去这样去抄，说我原汁原味的把这个人写下，有一些情节当然是虚构的，但是他主骨架是来的，是在的。其实菜场里面的每一个人物，每一个场景，甚至每一段故事，它就是一个小的人间，就是说其实我们真的到大的人间里去看，也就是这些悲欢离合酸甜苦辣。
1: 第六有缺陷，你陪伴照顾年迈白宝的阿哥，身修成德，动情动义，帮助科室朋友培养老囝的同良贵。大菜店大南港直奉子当，已将是邓辉到市井烟花气当提笔的南山百态盛典口乐。
3: 在菜场的时候，就是两位大妈在我身边聊天，然后一个大妈88岁，就在跟另外的，就是一个大妈说我老伴没有了。我说我老伴没有，他这句话其实并没有真正的打动我，因为生老病死很正常，他年龄那么大了。但是他后面说的那句话真的是让我当时就想有流眼泪的冲动。他说什么？他说从此夜里帮我拉灯绳的人没有了。
1: 2018年，到宁波市政府文化整编胡天行物界帮助诶。邓辉把三三界王清耀残酷的人生故事结合成册，出版了第一本散文集。到了的人再过也回来，随后又出版了《时间的小技能》。
4: 因为我是菜市场的小贩，好像人们就觉得小贩你就应该规规矩矩的卖你的东西，你生活的那个环境就不应该跟文学搭上边。但是我因为我在菜市场写出了书，就觉得这是一种强烈的反差，所以人们来关注我是关注这个。我觉得他真正关注我，他应该关注我的作品，就从我的作品当中看到力量，而不是说来关注我这个浮于表面的一个人。
1: 阿和正是因为这番思考，邓辉突然做了一个决定，到将离开带了更几十年的小订菜店，跟随一对养蜜糖的夫妇，一路从江南到台北，做了一个对花独蜜的养蜂人。世界各界荒腔露宿，跨越千里的独花之路，邓辉将家己的经历和样本记录到了已经年近出版的新字单。
4: 在菜市场，我就是一个小贩。当我进入蜂农的生活里面的时候，我就是一个伴随者，是一个参与者。那我去给他们洗衣服、烧饭，有时候也转场的时候，我也要亲自上阵拆帐篷、抬东西。
1: 按落来，当会就用手机、用笔记录地址路线的点点滴滴。例如以前跟写下介绍订单的南格斯，王八之笔拢是南港银会。
4: 我的取的名字叫追花人，还有一路向北，因为我们是一路向北去的嘛。他们好像文化公司那天给我看的时候是去有花的地方，我觉得这个好像比前面的又好。
1: 当会的初心永远到菜店当，挂棒等来的伊，欢喜去一街零星四点外走车，五点外出门，推着小车行街闯巷，卖花的小贩。我是和该大地流利的二叶黄安热情似火的灯会。
4: 我作为一个女人，我其实还是很弱小的，我也没那么大的能量，时刻不停的像中央空调一样放暖。那我就像四季一样吧，该春天的时候春天，该夏天的时候夏天，该秋天的时候秋天吧，就顺应自然就好了。
1: 懵懂少年到江苏老家追上潮一档的潮菜，不学懂年让到二线经历南港背花。恩星阿恩青记录生活的点滴文章，不光阳光明媚，也是顶火人生，让邻将地主家己的温暖从容体谅，从不高端，并到行街闯巷，甲周边行蹦灯，顺便自写南港。足球等等会到直播时，当个字数当下个表演，写实记录直视直路的潮清，弥补古老的缺陷，记录直点直地的感动，已经到在路处暖。池田当界茶杯摇扬，玉窗映道；生活当界切从光阴，是葵鲜花。当会的别映住生活的温度，成就热爱的高度。映生活当界昂达亮亮别端，也让生命当界日子无滋无味，地阔天宽。好，听朋友，以上就是今日曾经记录的内容。所有正听到的是叠山风情话。我是建议天一叠金，欢迎你提出关注，也欢迎你下载红天客户端，搜索天一叠金或者是平台听一叠，收听更多精彩的节目内容。

0: 叠刷多凌霄，红青热回来。叠刷红尘月，
1: 叠刷红尘月。
2: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天一叠金针麦》，我是剑击，来个两难景致的叠刷红尘月黄泽。景致呢，让咱坐在来了解叠招大罗高界发展。

0: 大家好，我是恒杰。今次解中马恒杰继续带大家来了解南街地招大老狗。这里去解中马时段，当时拍到了大老狗，依究竟是什么时候形成的？啊，依解发展情况咩生嘢？最初大老狗都是用于这场民俗活动或者是喜庆节日嘅演奏活动，一所应届旧剧都背作。高至应直街、斗罗斯街、大伯那户，或者是应世饼高直街、小伯直户、月罗直街，怀疑所立定直错旧期演奏，演奏差应曲牌也是会是更多。直到清代后期之后，就出现了正统老高界学在家戏先生，对大老高进行了改革嘅整理，伊能从正音戏啊、低音戏啊、白字戏啊、挂钢戏啊，定定直错戏剧整齐夹乜嘅情节来融合到。初期当届老高白头，而以更加刚烈、更加激动的处理，才用了比较唯美、比较统一的头壳的结构，发挥音高甲老高对比变化的特色，符合比较贵的高级下奏的大老高。比如传统的大老高，三军、十弦、庆绍、空响、大腿、定制十背头，都是直错戏色虎改编者里所做出的贡献。那么大老高依个发展情况又是咩生嘢呢？接下来能继续跟随的地招演教研究行嘅邓坤庚老师，能直接来了解。
1: 这批老先生呢，应该是能政府共三年组建了这个地招民间演教村，把将这老先生请直接的时候，直接伊能是坐落来小食请你之后，全部都地招演教村嘛。但是伊能就是，我是引导伊能个老婆先嘅参杂，叫能一个审理区攞政府攞小食。伊能就拍了个大锣鼓，考证审离开。后朝，我话先，每只敌伍来寻找，伊能正骨，伊能就写了一个大锣鼓。哎，开只许个，我本呢参加三年兵同我一笔账。哦，许个大家想嗬，庆红烧，大龙安，啊，大领军旗啊，跟住红料，啊，好似只大锣鼓火头劈啊，三十几个毛兵我佢哋上阵执物，所以对呢，我好。啊，平时啊，啊，然后啊，这个先生呢，伊能我吸收舟山大锣鼓啊，其他大锣鼓特点。第二号先生啊，到七五年呢，就创作了一个大梦独鼓的表演，没有管弦乐队，就一个鼓，再加自己加弹琵琶一个，然后一个叫强盗钢，就用古典来表现自己暗功强盗钢之类电影，非常生动，比较生好听。啊，平时先生呢？伊后吸收舟山锣鼓，把将原来舞台前一个鼓落指挥，就发展到三个鼓，甚至后来到只个九五年，从一个十外鼓整起出来形成。林元平老师呢，伊多啲个大多是能帮助后呢，伊创造了一个黄庆生呢个大锣鼓，来欢迎啊全国南面花舞大多是能帮接下电影，吸收地招传统大锣鼓嘅物件。要再吸收到新嘅民族音乐特点，只系乜呢？跌够咗可平，只系音乐啊，好似妖魔，气势好似磅礴，或者纯声啊、唱声啊，只能地招能就系特点，所以能地招音乐呢独步创新。现在呢，只管呢啊，地招书本嘅激，咁嘅个电视台当面佢行了多次嘅地招大锣鼓嘅比赛，啊邀请赛比赛。促进了个地山各地的大锣鼓的交流，使那个大锣鼓呢不断发展。现在那个大锣鼓呢，也已经是发展到了刚才所大概正式是一个民族交响乐，拍击乐、甲管弦乐的吹奏，甚至欢迎了交响乐的超级之后呢，人民国更山当地欢迎了现代的内容，所以呢，未来呢将来更加美好。
0: 新中国成立之后，地招演教呢是得到了蓬勃的发展。五十年代初成立了山头地教改进会，甲地招市民间演教团接受组织。到1956年，地招演教正经到北京参加全国地招演教演教招待会宴。1957年呢，到世界青年联欢会节，地招大老高拍门不喝，也获得了金质的奖章。一直参演教界还有演教单位相继来到咱地招考察的采访。从地招演教开代，对水糖水演教来熟悉。到60年代之后，我出版了地招的杜撰，比如地招演教界演教声啊，地招演教曲子吧等等。欢迎现实生活界气球剧开表集，包括充满合格、花庆胜利、牺牲风小捏、新家歌、军功贵我军等等。之后国家呢，会社同时会每只文化遗上来保护，到2006年的5月20号。 其实民间经国会批准，立即对配国家协会每只门关注双名录。

0: 从欢喜向鼓励，哎哎，有人落卡堆。
1: 台灯面小插队，为全面队更高累。
0: 两灯西通南北，台地灯地色向阳拍。
1: 小来就扎达，唔晓你来加乐吧。
2: 下好英雄版，由黄丁凯主讲，欢迎收听。
3: 欢迎各位继续听天的电视节目，我是建议。
4: 我是志雄，来到了先后英雄班的时间了。今次啊，当然有请吴斌和黄丁凯老师为咱来讲过电影。
3: 听到爱话解答，故乡相通，马上开菜。
5: 今次讲过的沙头米分别是几种药的？第一条是正大后名，正大后名拍高官名职，高官名职。第二条是领保成平。领保成平，领是领证的件领，拍机关感情讨厌的，机关感情讨厌的。第三条是念在暗河哼当讲，念在暗河哼当讲，念就是的念啊念，拍吊山来是能买只，吊山来是能买只。老师了哈，
6: 刘洪斌老师。
5: 今次个对调面是正大后名拍高官名职调，
6: 拍做吉士东。
5: 哦，
6: 吉士东会议啊。就等那叫了后面就啊急人个事啊，顶来当做当啦吼，当时个当时个事。
5: 当风破进步。
6: 急事当个时阵呢，个人那做那个叫做官命个实质来，但做你当呢个唔是实质个啦。
5: 嗯。
6: 急事当我有过查，因为台过资料，伊大概是个七品官，但是矿石也大。啊，急事当咪个人在有人啦，有机会啊，新闻发言啊，之类，叫啥你个堂听。伊出面当朝内官，皇帝咪一食就呾家人，有人叫做家官，
5: 嗯、
6: 就是呾呾当某个部门了家家个顾问，就个叫做家官。你只食出物件来，呾去个人当惊，伊当会惊咧，因为跟皇帝嘛，跟皇帝呾呾好某个人碌碌结结，哦，你等阵只何事啊？监督机制啊，你呾直出上来，人家保养四双大啊，系能有啊？
5: 是是。
6: 急事当者就是呾呾属于呾呾有超能啦，能样子能叫超能。
5: 嗯。嚟台第二条是领保成平拍机关感情讨厌嘅。
6: 哦，领保成平拍咗句句大，叫做库藏量。
5: 哦，库藏。
6: 只库只库嘅仓量做只嘅，叫库藏量。
5: 哦，诶，出边，库仓亮起来哈。
6: 做诶，只库只库嘅仓亮起来，等下改读多少声啊？成片嘅亮咗只起哈。
5: 嗯。
6: 那仓都就只库只库啊，哈。
5: 是是是。
6: 哦，唔比再去又去北方只大平光嘅时，仲要明亮嘅就做只强哈。
5: 高平。
6: 高平对。
5: 好，来睇第三条是念在暗河哼当讲，拍掉出来是人物。
6: 拍咗丁荣安，
5: 丁
6: 荣安一支个即系做上兴格会议啊，正送你去发梦。连在那只秘密大，连在暗去哼当讲啊，佢嗱嗱跟罗嗱暗上吓小交插着咧，嗱嚟哼当个机啊，时速咧嗱嚟去我个
5: 约会嘅。
6: 念在就上兴个丁字，那只丁个上兴。
5: 哦，念在。
6: 念在，这个就应该上来，就只上兴呢，就那顶把那两搞起个，只要植物块咧，伊莫直接推我去，只条索啊。
5: 只条索，对，只条索。
6: 对，只条索就上兴个丁字。
5: 哦，是是是。
6: 就个念在，或者念就叫啥，又能叫做水念，又叫啥个意思？那念。
5: 嗯。
6: 暗去，暗去就是中啊。
5: 融合，
6: 融合的意思，暗合就融合就个。
5: 嗯，当讲哦，嗯，来领当
6: 做。嗯，来领当。

0: 山庄好有名个嘛，
1: 哈。
0: 那个江来修城市，就再去双子桥。
1: 双子桥六花八枝个
0: 行
1: 思，行
0: 思宽大，也要养在这地方。
1: 是。
0: 哦，六花街啊，再去杭州，出门江，哦，正个修正，正个平装。伊个阮个是潮来看，个东京市个咧，
1: 也是属于一片啊。啊，
0: 一片伊东西么，就是遐几个皇帝晋江啦啦。
1: 哎，酿盐铁水，
0: 盐铁水啦，盐铁水。
1: 盐田老百姓负担。
0: 盐铁水，但只外地唔做就另一回事。遐你在盐个田话是庄稼咧，你那命来那么是得你的个别乡亲定。盐铁水命个皇帝去世，就个平安就来。就咧当时做了好在事。
1: 是。
0: 了大家做官后，就他大家咪个。
1: 伊说丢来就
0: 啊，
1: 都是
0: 个
1: 永固定个。
0: 梦想在先登出咪就要熬夜嘛。
1: 就咱把丢就呢，当作也干休咯。
0: 你靠某生多少？
1: 是。
0: 丁中王某是就无乜无单位。
1: 伊就当时，当时投资讲呢，就这个就是唐山那个大主席，他是个定江航运公司，佮这个呢就是苏江双子桥，这拢是全部是靠了这民生问题，佮这个主动文化教育。伊即个苏江双子桥，就伊投入起工呢，增建浦桥个西桥四个桥墩，并且到顶半桥顶呢，起了一座房屋。当时民政把一栋桥叫做定光桥，
0: 为了
1: 说
0: 在
1: 伊对这项工程个严肃是深得民心个。后来呢，到清到乾隆年间呢，州府还决定到行使配是定光，吼、这就是潮州人民呢对伊个纪念，对伊个当时从政两事工作个肯定。好，这是今天个三道谜语，也做上恩定凯老师的讲解。
2: 叠加向等双盘，
3: 这个是天爱叠金三八，欢迎来继续来收听。来到了最后这个环节，叠加向等双盘。
2: 今天将大家相处讲的是叠加所六年当个双等王婆草瓦摆，希望你喜欢。
3: 各位听众朋友，同一时间来本期节目来到微信聊，最先来收听甲陪伴。
2: 欢迎来下载红听客户端，小数听一点钟或者是边带听点收听更多精彩嘅节目内容。我是建吉，
3: 我是志雄，每一届等一时间听一点钟，等再会，
2: 再会。

0: 能湾区，因能生活。
1: 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
2: 从故乡到他乡，诗海为客；
3: 从泰山到顶海，诗海为家。
4: 诗海客家。
5: 听众朋友，欢迎来到健本热地诗海客家节目，我是阿平妹。我们先来看一下健本热都为大家安排哪一条的内容。首先呢，系同大家讲下来去分享一个台湾期的一点话题，再来可能呢系会进入到客场哪一类的节目环节。最后呢，就系拿个里草莓肉，我同大家讲下来去分享客家音乐。嘅以上呢，就系健本热诗海客家的主要内容。嘅听众朋友，唔错不得收听广播频率之外呢，还可以去下载并且打开云腾客户端，搜索“诗海客家”来去进行同步收听。又或者呢，可以去回听完整的节目同精彩的片段。好，接下来呢，就为您送上节目嘅详细内容。

0: 滴唔滴的？
1: 滴的麦嘅。
0: 撕开客家话。
1: 哦，滴的，万气通梯客家小事。
0: 撕开客家话唔滴。
2: 听众朋友，下半年我哋继续来去关注一个台湾企业嘅热点话题。靠企创新靠人才，人才培养靠教育。广东某天教育强国，教育强盛嘅艰辛目标，以服务国家同一个台湾企选择省城的发展为使命，以重步强计划为重责数，将北京嘅创新人才培养作为系核心使命，为选择省城里嘅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创新人才通能。相关的情况呢，请听中台记者刘克的报道。
3: 在第十二届广东专利奖评审当中，华南理工大学杨超教授团队联合企业协同研发的一种基于飞箭进化纯功能技研的高磁感磁分线结构的制品方法和应用项目，是崭获了金奖。华南理工大学也成为第二届金奖获奖单位当中唯一的高教。一个成果聚焦五 G 通信、新能源汽车、高端电子装备等一道领域及时的高端磁分线材料，突破为行业长期存在的高磁感强度、高磁透力同达大损耗三态指标难以兼顾的技术瓶颈，为观看基础材料的国产化提供了核心的支撑。华南理工大学机械与汽车工程学院教授杨超安尼讲道：
4: 校企共建了联合研究实验室，研究生在入校后就进入龙头企业，使研究紧跟产品的前端，理论知识与工程现场实现高度衔接。同时，校内导师主责理论方法和学位质量，校外导师呢主责工程前沿和应用验证，培养能够解决复杂的工程问题、推动技术创新的卓越工程师。
3: 第二集检装成果是华南理工大学对接广东纯熟产业发展战略的缩影。去年来，学校交间企业平台组织技术共建成果落地的前链条的科创服务体系，搭建多级的科创平台，共建核心技术难题，以拓展产学研协同育人模式，持续的。

0: 欢迎企为神入进前省协。泛南理工大学的副教授是用人来讲到，
1: 把这个三种融合和产业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把三种融合在一起进行发展，那么促进大湾区的产业的这个高速的这种提升，有这些一流的技术研究的成果为导向，我们充分把它转换为这个薪资生产力，促进学校新兴学科啊、新兴产业的这个发展。
0: 嘅广东教教服务神入嘅覆盖面广泛多人，以多啲人差异化嘅学科优势，喺各条神入隧道上边持续嘅输出可教支撑通人。智慧农业系生态农业发展嘅必然趋势。结合前一下位，华南农业大学建构定广东生态农业发展的市桥，成立为智慧农业研究院第二批跨学科的研究单元。中国工程院院士、华南农业大学工程学院教授罗锡文安尼讲到：
2: 我们要突破一批智慧农业的关键技术。第二，要加大一应场景的研究，争取在更多的农业领域里面来推广我们智慧农业技术。第三是人才培养，智慧农业的发展需要靠人才，包括研发人才，包括推广人才，包括在基层应用这些人才。
0: 在对内构建产学研用前链条的同时，广东也以跨境产学作为纽带，打造一港澳教育科技人才融合的新平台。十五规划纲要年初明确提出，推进澳钳国际教育大学城的建设，支持澳门教教在横琴人生产学。嘅几人咧办一番，澳钳国际教育大学城第二期正式咧投入运作，同步人类嘅澳门大学、澳门理工大学、澳门旅游大学三所澳门公立高校嘅全国名研究生入读，开启嘅跨境兼容产学嘅新篇章。大学城二期以研究生教育为主，三教实行以教量起人生产学嘅模式，横琴教区所属嘅学位同澳门本土一致。学科补足涉及人工智能、金融科技、米天子等三十九只前沿专业，并将会搭建前沿研究、转化孵化、神交培育、神入落地四级联通架构，推动更多的抗癌成果从暑假行向科架。嘅在九九声音赛同神入热线，广东教育科技人才热提化嘅实践脉络显示可见。九九唔再系封闭嘅双牙塔，而系茅天神入市桥，编织运气指引嘅从善使命。教育培育人才，人才启动从善，从善反哺教育，三者环环相扣，顺畅赋能，正为广东选择省产力嘅发展，接续人人不断嘅内生动力。
3: 近日来，广东前线各级政协在广东省委的正确领导下，以两广泰政协委员重视履职、主动作为、深入基层、倾听群众的呼声，以高质量协商议政，推动广东高质量发展。相关的情况，请听中台记者刘凯的报道。
0: 智能算力是支撑人工智能技术同埋产业发展的新型生产力。今年广东省委主要领导牵头督办关于改革智能算力产业创新发展，为广东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系列重点提案。广东省政协委员、华南理工大学吴祥明智能工程学院的执行院长易祖良安尼讲道。
4: 国产的算力体系还是要更快的做一个替代，算力体系跟制造业接触度要更加深入，目前大量的算力还是用在科研啊这些方面，安全保障体系也要进一步的加强，我们这次是针对这些问题提出了一系列的一些建议。
0: 根据医药中心服务提出，广东省政协每年安排的16项重要的协商议政，50多项的视察考察调研，2019年以来，广东省政协委员、政协各参加单位共提交的提案均超前500刊，立案七千多刊。从设立一港澳三地联合出台多发为国际上市中产文刊，推动后岸超车隧道服务15元，到带动广东前线圈四万名的委员深入基层，查实情、出实招，一份份的务实感人，书写服务高质量发展的时代答卷。聚焦省直优势，广东省政协搭建政企协商高效履职平台，其中一项省长面对面协商座谈会，到今已经举办了19期，259名的一项代表参与座谈，提出意见建议600多条。广州市自民在江源要向。

0: 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朱晓威安尼讲道：
1: 企业家直接把市场的脉搏、一线的冷暖和最真实的感受讲给决策层听，领导当场接招，部门当场认领，座谈结束后有记录、有交办、有回访，形成解决问题的完整链条。
0: 新西明治关切，广东省政协将此推8000万工程作为离职的重中之重，出台的专项的工作方案，带动广东前省三级政协向40000名的伟人下沉一线，持续的推进乡村教育、医疗帮扶等等。惠州市政协委员、惠州市政协农业农村委兼职副主任、惠州市龙门县云平松峰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的董事长刘尊平安尼讲道：
2: 我们组织市县两级政协委员深入田间地头，联动摄影爱好者与文旅达人等，捕捉乡村特色农产品的核心优势，走农产品加文创路径，实现从卖原料到卖品牌升级，以小切口助力惠州农业高质量发展。
0: 基于进一步的激发协商效能，广东省政协重新推行的跨联体工作机制，推动委员跟头的跨界别、跨专委会、跨专业的来去离职。委员会下通知的723名委员先通同名要面对面的答疑解惑，通化民生，总的浏览量突破为156万。主席委员专家陈廖辉当中，委员同专家合作等人跨专委会、跨界别，就人工智能、生物医药等等潜能的问题深入交流。继续在前一刻为广东省政协第六期法治巡回讲堂行业的广州的王铺，把法律服务送到为企业同达群众的身边。广东省政协沙飞同法治委员会主任潘尚琴安尼讲道。
3: 3年以来呢，我们与有关的地市政协合作举办了6期的法治巡回讲坛，都是围绕广东经济社会发展中间的一些重要问题啊，对有关的法律法规进行宣讲，助力我们政府的相关部门的严格执法、依法行政，助力我们的委员、企业和老百姓啊，提高对这个法律的意识。
0: 开15日的新政程上杯，广东前省政协广泰的政协委员将会坚持党的前面两套，观察落实广东省委高三有能的具体部署，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广东实践，能起人性，能起充实，能起智慧，能起力量。
4: 听众朋友，今晚的台湾前一段话题就先同分享到这里。以往上非常节目的相关内容，欢迎去下载并且打开云堂客户端，搜索四海客家来去非常完整的节目，点堂精彩的片段。那我们还可以在云堂的评论区同我们来去留言互动哦。好，帮你休息一下，再等下来是客场那一来的板块，欢迎继续留意。
0: 传递运气消息，创了客家赏钱。
5: 唔见下苏坦道诶，系台湾气质上四海客家节目。
0: 上广 FM 102.8，
5: 澳门珠海 FM 105.4，
0: 广州 FM 98.0，
5: 深圳 FM 101.2，
0: 佛山 FM 93.2。
5: 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湾气质上，从下来听熟悉嘅声音。

0: 客从埃耶来，
1: 斯海维夏，斯海维加。

0: 听众朋友，提到中国功夫，老师都会出现两个样的画面呐，是天阳都会飞檐走壁的小跑，还是吧擂台上砍砍刀肉的搏击呐？其实啦，在中华武术的浩瀚神河当中呢，有一种嘅砍法，佢喺诞生啦喺东江边，融合嘅客家人嘅神神之肺，而具有雷霆万钧嘅江猛，又有点冤屈无常嘅柔韧，佢呢就系东江龙神砍。嘅今日呢假期，东江龙神砍第四代传人陈志强师傅呢，就系受到邀请到香港嘅理工大学进行非遗展演。从东江流域的古老村落到国际化态度式的高教教人，一套砍法的背后究竟变得人用万用的历史密码呢？到现代社会，只要爱用的来去安放我们的身心。今天好，我们就听听陈志强教的讲述，从他来去行业东江龙神砍的世界，下半年来去听中台记者刘凯的报道。
1: 陈志强呢是土生土长的非族人，也是龙神砍宗师林耀贵的同乡。佢讲起同一门武术的格人，佢话学，而经常是一种命中注定的文化的造反。东江龙神砍第四代传承人陈志强安尼讲到：
2: 说起结缘哈，首先我是龙神砍宗师林耀贵家乡的，小时候就听家乡的人说，我们家乡有位东江老虎，他就是龙神拳一代宗师林耀贵了。从小就经常听有关很多林耀贵宗师啊、龙神拳的各种故事和传说，对他很崇拜，这个就是这个结缘吧，哈。
1: 以及东江老虎，可以讲是江青的老乡的人对于宗师的敬仰。佢真系一份从细习见先代嘅崇拜，令到陈志强啊学，佢十五岁一年咧，真实咧拜师学艺。几十年来嘅寒来暑往，龙神砍唔单止改变咧家嘅体魄，更加系重塑家嘅精神世界。嘅陈志强呢就按嚟讲到，
2: 改变呢，经过多年这种龙神拳练习哈，给我带来改变很大。首先就是说身体上就是说更健康强壮了啊，更加自信开朗了，通过武术哈、啊、然后也给我从这方面有很多荣誉啊。
1: 从强身健体到修身养性，而你真是传统武术的魅力所在。那么一门诞生于十九世纪末的砍法，究竟有点用的历史隐隐呢？这陈师傅啊就告诉我们听，他说龙神砍的创立本身啊，就是一部两难无后的融合史。给陈志强呢就按来讲到，
2: 龙神拳呢就是诞生于十九世纪末广东东江的流域，在惠州就由我们这个惠州市惠城区汝湖镇人图社区捕头村人林耀贵创立的。他以家传的林家拳为根基，融合了少林海风丝和罗浮山滑手台、大禹禅师的拳术，以及东江这里的各派武学精髓吧，立足于实战啊，博取众长，创立出龙神拳。老拳谱那里也有记载：先学海风成茂业，后从滑手得真传，就概括了他那个武学的前后。然后这个拳谱呢，由于发源于东江流域，在民间呐、啊。也常称为东江龙神拳。
1: 先学海风神妙压，后从法术得真传，短短的十四杂诗浓缩为一代宗师博采众长的武学诀窍。这龙神砍以江油编织通天隔合作为神足的特点，除了来起结攻防之外，还包含了养生武德带到沉厚的文化内涵，讲究的是素人神法铺真气神，还有武德的同意。嘅随着时代的变迁，将龙神砍安尼嘅非物质文化遗产，也不可避免咧，创造嘅现代社会嘅传承之墙。老龄化、人才短缺，系一道非遗项目共同面临的困境。

0: 面对人挑战，陈志强同佢嘅师兄弟等人也在嘅努力嘅寻找破局之路。嘅东港良性群嘅 TC 台传承人陈志强安尼讲到：，
1: 由于这个我们都不是职业交拳哈，都是以业余形式这种传授为主啊。像我们这里，我们当地这里主要就是像我们这个，还有我那些师兄弟啊，以第四代传人，龙兴县第四代传人为主啊。那我们呢，也尝试着在把武术这个带进校园，比如在我们镇里面的一些中小学哈、啊，也开设了有龙兴拳的这种课程这种社团。除了这个之外呢，也在村里面哈、啊。在村里面也有开一些短期的这种龙兴拳学习班，特别是在前年啊，我们在镇里面就是说也成立一个巾帼龙兴拳班，是那些学员就是各个村里面的村妇女主任哈，他们组在一起学习啊，通过这种扩大这种龙兴拳的实践人群，
0: 从中小学课堂到乡村妇女的巾帼龙兴拳。一种集体式的传承方式，令人眼前一亮。武术也不再是少数人的专利，也成为了大家抗争抗体的纽带，而真的是一种不遗余力的普及和推广，令到东港良性群可以见到人类可以说是频频的出现。比讲巧人呢，可以浅浅中华中国前建子里哈林人，来自七十国家的八十多名的华裔长寿人体验的良性群，嘅竟然呢八一欢要限数友参加为广东省民俗文化研讨会，并且深藏的赞人赢得了音乐专家的教徒认可。开闸国庆假日，东港良性群要行上嘅上广理工大学嘅赞人舞台，从国内外的前见之力到升级学术研讨会的更音亮相。东港良性群正以一种开放的姿态行上更加广泛的舞台，而这一拜国庆假期行业上广理工大学，对于陈志强来讲，更加是要定超越武术本身的沉人意义。陈志强你就按来讲到，
1: 以前可能我们就是说进高校的是比较少啊，那这次能受邀到香港理工这种这么大的高校里面去呢，我们那个很开心。然后呢就是说就也尝试，就是说其实武术呢，这个是什么呢，武术就不只是一种肢体的运动哈、啊、承载着中华这种传统武德，通过这个到学校里面哈、啊、跟学生这种交流，可以引导学生更好的理解什么是止戈为武啊，区分这个武术与暴力啊，培养这种抗压能力啊，自律意识以及国家的这种文化认同感。然后龙兴拳这种传统武术呢，强度就可控的，可刚可柔，也不受这种场地限制啊，拳打卧牛之地啊，有卧牛之地都可以啊，更适合一种长期坚持，会帮助这种一个人这种养成这种终身运动的这习惯哈、啊、真的是可以受益终生。
0: 看大卧牛之体，而不单只是良性群对于床体的保养，更加是其对身体人生活方式的一种温柔的实践。而当人人将目光投向一国体运器，而一种互相的交流，更加是本赋予的连接实物年轻人同的时代使命。陈志强年初按你讲到，
1: 意义就很深远了哈，就是说以这种传统武术文化为内核哈，然后就丰富这个粤港的这种民间研学技艺啊，切磋啊，年轻人这种联谊交流啊，通过这种可以厚植国家对国家这种意识和民族的情怀，这个我是有感触的哈。更推动了这种粤港民间的这种交流啊，交往啊，更交心啊，持续的可以走深走远，意义很深。
0: 陈志强就话哈，佢话家嘅二分感触系来自于竟然白一分想讲同门非常前见的一则正式的触痛。今年就按你讲到，
1: 今年八月份哈，香港这种同门哈，就回到这种，就是我就很感触，他们干嘛要回到这里来？就因为有这种文化，他来寻根，就我们的根在哪里？ 他就因为这个文化，就回到了宗师家乡啊。然后呢，也借着这个暑假啊，也是几天的这种，也来学习寻根，类似夏令营这样的这种东西啊。经过几天下来，他们对这种国内这种包括这种所谓的客家文化也好啊，东江文化也好啊，有更深的一种认知啊。实地的一种认知。
0: 因文化而旅游，因为巫术而潜进。东江龙兴滩出动了一条无形的纽带，连接着往北同剑客，连接着台湾奇迹每一集中国心。而在更加广泛的国际舞台上边，一套琴法同样是要顶级突出的东方魅力。东江龙兴滩 TC 台传承人陈志强安尼讲到。
1: 现在就是说龙形拳呢，就是说源于惠州哈，然后在广州成名之后，又通过香港传到了那个很多地方了，包括东南亚、欧洲、美洲、澳洲都有一些就是龙形拳的一些会馆啊，还有一些习练人员啊，也具备了进一步扩展这种国际舞台的潜力。
0: 不过啊，陈志强呢，佢也十分清醒地认识到，要练到龙形拳可以真正的行将世界，唔好只靠打，更加要靠传。今日就提到了一副对联，也就是龙形拳武德的核心。陈志强安尼讲到。
1: 龙形拳的特点，它有刚柔并济、动静结合，除了技击之外，还包含了养生啊、武德的文化。啊，那武德文化，你像我们那个有副对联哈，克己让人非我弱，存心守道任他强啊，契合这个当下这个海外的一些大众啊，对东方这种就是我们中国这种身心的一些训练啊，传统哲学的一种追求啊，传统武术就不限于这种格斗炫技了哈，要兼顾这种健身啊、文化啊、哲学啊这种价值啊，对外介绍这种武德理念，传递刚才说的这种克己让人这个武术文化，塑造这种温和内敛的东方武学形象。
0: 克己让人非挨饿，顺心疏透应其强。这不单只是龙形拳的武训，更加是中华民族千百年来处世哲学的缩影。这在采访当中，陈志强师傅对于武德的阐述，更加是令人深思熟通。师傅指引深沉的地带，打下去伤害有几大，所以啊，更加是要克制。正同啊，陈志强所比喻一样。国家爱要吃武器，但是每天爱用，但是一天爱要，要呢就唔怕其他人咧。一种克己养人的智慧，既系个人的修养，也系民族自强的仁义。嘅拥有力量，但系选择克制；心怀锋芒，但系要敢说韬义。一种系中华武术最通人的底色，而一种底色同客家人的生存文化，更加系尘土嘅傍天。海东港料位。往拜非方贫乏，客家出拳民间呢，一出都有点食无吃饱的风气。龙形拳的颜料也同福建的福拳、五指拳等等都有隐含，是客家生存文化的气象的体现。陈志强呢就安尼讲到，
1: 这个龙形拳呢发源于这个惠州这个东江流域，这个东江流域这里呢也是主要这个我们粤东地区的客家的核心区域啊。那旧时的时候啊。动乱哈，以前那种宗族之间就需要这种自卫啊、护村啊、守护家园呐。早期像我们宗师林耀贵就都是在一些林氏村落里面，就是请他去交权，一般那些匪都不敢进村的了。其实也就是这客家生存文化的一种具象体现，就我们这种从中原下来这种由外来的这种怎么去自保。怎么去安居乐业哈？其实这种外敌这种客家的一种文化吧。
0: 唔怕事，也唔怕事，树好本分，树到头你。陈志强师傅嘅一番话，讲出嚟东江龙形拳嘅魂，也讲出嚟中华武魂嘅剑。从东江这个嘅古老村落，到上广理工大学嘅皎皎讲堂。 从客家人保驾卫国的生存智慧到相对

0: 年绍兴用心的生活哲学，从极其盎然的武德宣帝到自觉维护的文化痴心，东江两线近正在以一种温和而又感天的姿态开新时代文化等泼泼的神奇。计划不雅等地真正的抗体并不是政府批言，而是爱塑造内心的透意，真正的传承不是故事成贵，而要令到古老的文化在身体生活当中潜到新的肥肠。这才一则假期，当陈志强师傅在香港理工大学的教人都会打出一套港谣编织的良弦弹的时节，他打出来不单是一套弹法，更加是一份跨越时空的文化痴心，是一份属于前提中华热悟的精神充满。
1: 谭总朋友，嘅热门热带下场内来嘅板块，就同分享到嘢。嘅如果唔想肥谈节目嘅相关内容，欢迎下载并且打开原谈客户端，搜索“西海客家”，就可以做得肥谈完整嘅节目，点谈精彩嘅片段。咁我连谈可以喺原谈嘅评论区同我哋来去留言互通。嘅小事哈，就系下来你会来到嘅系哪个里仓嘅板块，欢迎继续留意。
2: 艾希客家年，
3: 艾希客家年，
4: 艾希客家年，
5: 艾希年，艾希客家年，
6: 客家年，
7: 客家年，
8: 客家年。
9: 熟悉嘅阿美花，连接定思海嘅客家上情，
10: 来自思海嘅客家上言，非是纯暖言善嘅节目，
11: 思海客家。
12: 往白的老传统记录性格，今日的新创作行出风格，哪个里创温习国土谈客家。
1: 听众朋友，欢迎来到健本热的哪个里仓的板块。嘅健本热，我哋会同中台记者聊天，听下来去分享我哋人客家人的歌、客家人的戏。
0: 嘅健本热号同大家分享一部广东汉剧《刘二四》。
1: 广东汉剧《刘二四》呢，佢系一部以闽南青瓷历史风云为背景嘅经典戏曲作品。呢部剧呢系以秦淮名妓刘二四跌宕起伏嘅传奇人生为主线，神通嘅刻画嘅一位喺国家危难之际展现出嘅卓越才华、感天细节同层层家国情怀嘅五脏腑嘅形象，打破嘅传统认知当中嘅丧五唔敌亡国恨嘅刻板印象。
0: 嘅剧情呢系发生于闽南汾广人间，十里秦淮河呢虽然顶风照流，但系呢要暗藏定国破家亡嘅沉重嘅危机。嘅刘二四呢虽然身处风尘，但系心怀天下，佢说服并且感召为东林党领袖钱堪益呢出山参政，两个人因为共同嘅志向同气候，跨越年龄同身份嘅鸿沟，结为夫妻。
1: 但是南面小朝廷的腐朽同等清军的步步紧逼，使得佢哋的理想啊慢慢的破灭。当金陵上坡，清军兵临城下之时，钱堪益最终是选择的缺席投降，而刘二四的理想呢，也是随定的七大的本塔。面对等创富的边界同等国家的沦丧，佢欲神不能，欲事不敢，最终呢系怀定了一颗破碎之心，戛然呢离开嘅伤心梯前淮河。
0: 接着下来呢，我哋来去欣赏一出汉剧《刘二四》嘅片段，欣赏一片慈悲心。
13: 我知道，知道，先生。

0: 搿朝认识陈江总不也好，刘姨四年还十分期有喜卡壮丽同到神秘家出来。前看你通过剑锋、竖剑、投刺等的篇章，以纤细厚笔的结构，展现了一段旷世爱情笔谈。搿才看到诶，刘姨四两次的五攀南庄的考团里尤其的精彩。长等长时间，给予俊美的男医生用一曲《牡丹亭》吟吟诗错。而蔡家的窗户和勤勤教室陷入了江秋的时节，他再一摆男装出场，以一世之士的智慧和他胆识力挽狂澜。
1: 继续跨越寒冬的表演，作强意的温柔和小声的豪气完美的融合，推下了刘爷师爱摇内江不比不抗的突出的人格。
0: 他作为广东

0: 很卡的空顶之作，1964年还有泥土梅发的者李贤发老师两行主演的，其评价人精湛的创演作物，将1964的豪气、亲情同到烈性，刻画到一目三分。
1: 嘅无论系面对家国太医时候嘅慷慨激昂，还系面对人爱人孕育嘅时候嘅痛心切诉，都系展现嚟十分高嘅艺术造诣。
0: 从舞台卡到诗诗天人，再到小片装台抢流嘅不断创排，广东汉剧刘仪师系列啦，吼，唔单止系对矛盾文学将作品拍门流嘅成功转化，更加系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当中民族细节嘅一则深情嘅颂扬。
1: 嘅普及呢也发本观众啲，喺历史嘅洪流当中，真正嘅光芒唔在于话身份嘅尊卑，而系在于系咪有得人认可，肩负大山，心系国家嘅赤子之心。
0: 好，刚才今日嘅节目嘅最后话好，我哋送俾大家一出看剧《刘仪师》嘅神探，一两枪三，炸出了千高百米五以上。

好，谭中美也以上啊哈，除去原本也是开客家节目嘅全部嘅内容，感谢两位收听。嘅，另外你有欢迎去下载并且打开原堂客户端，搜索“是开客家”，就做得可以收听到更多嘅精彩嘅内容。我哋喺寻找你的节目当中再见。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撑游湾区，心随星动。

0: 岭南乃文化汇聚之地。
1: 乜岭南文化系我哋中华文化嘅一个好重要嘅一个组成部分。
0: 岭南有粤韵绕梁之音，
2: 古传唱法、古传嘅曲牌都融合喺呢个新潮嘅咏舞里边。
0: 岭南成传统民族之美，
3: 希望可以令到更多人欣赏下啲比较古老嘅艺术啦。
0: 每日一个钟，听韵味岭南，品岭南韵味。好啦，继续提醒阁下，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韵味岭南音频靓茶。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肥光仔。嚟到2026年10月7日，今日是今年国庆假期的最尾一日。我相信很多朋友可能在外地返程自己城市的过程当中。但我们韵味岭南国庆期间每日都会准时恭候，同大家一起饮茶，听听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的。这个钟数首先同大家预告一下本期节目的靓茶靓点心。睇翻今年2026年系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90年风雨兼程，90年薪火相传，嗰段进刻喺中华大地上边嘅峥嵘岁月，嗰啲红军战士浴血奋战嘅英雄事迹，从来都未远去过。嗱，国庆假期嘅10月5日到7日，我哋会播出由中共广州市番禺区委宣传部、广州市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嘅3集广播剧《星海黄河》，今日播出到第3集嘅内容。而尾段会有岭南处处有段古，继续播出由粤语演播艺术家李佩聪咧同大家播讲嘅粤语故事《成吉思汗》，今日播出到第52集嘅内容。而尾段会有韵味岭南音乐风。国庆期间咧，我哋嘅韵味岭南会同大家分享一系列富含岭南文化嘅粤语歌作品。这些作品聚焦岭南在地的文化音乐表达，用音乐讲好岭南故事，唱响岭南文化。今日要分享的是《归家》和《永庆方前》这两首作品。以上就是本期韵味岭南的茶单预告。不讲那么多了，我们放个片花插回来，马上开启今日的专题环节。
4: 韵味岭南饮茶时间，每朝6点到7点，香港之声、大湾区之声同你一齐饮早茶。晏昼3点到4点，约定你喺香港之声叹个 high tea。晚黑11点到12点，喺大湾区之声再同你搭翻杯夜茶。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5: 肥光个头大过5层楼。肥光直手佢细过荷兰豆，如此的节目值得你厮守。广播里天天有趣，听到你觉心里痴醉。
6: 大家好，我是东山少爷，请多啲支持我嘅作品，多啲支持肥光嘅节目。
0: 好啦，继续翻到嚟今日嘅韵味岭南，我系主持人肥光仔。汹涌澎湃、一泻千里嘅黄河，系华夏文明嘅摇篮。喺20世纪中华民族嘅解放历程当中，黄河成为中华民族嘅不屈不挠嘅象征，抵御外辱、同仇敌忾嘅民族复兴事业，系激励住千千万万中国人前赴后继。而在这场英勇壮丽的斗争当中，一个广州番禺籍的人士，他的名字和黄河一起成为了永恒。他就是人民音乐家、黄河大合唱《激昂旋律》的作者冼星海。冼星海是中国现代杰出的作曲家、指挥家、音乐理论家和音乐教育家。他坚持并且发展了革命音乐传统，以更加广阔的题材、体裁和更加丰富的艺术手法，深刻地反映了中国人民革命和民族解放的伟大现实，创作了一系列具有强烈的时代精神、鲜明的民族风格和富于创造性的音乐作品，在人民群众当中产生了广泛而又久远的影响。 今年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亦都是人民音乐家冼星海诞辰121周年，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由中共广州市番禺区委宣传部、广州市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的三集广播剧《星海黄河》，在10月5日到7日，一连三日，我哋会喺《韵味岭南》节目同大家在国庆期间播出，一起品品这一部精品广播剧的魅力。咁睇翻三集广播剧《星海黄河》，系讲述咗冼星海咧点样行上音乐道路，又点样去到海外留学，点样加入进步团体，又如何去到延安，再到后嚟咧系点样创作出宏篇巨制《黄河大合唱》咁样嘅故事。呢部作品咧展现咗当年以冼星海为代表嘅中国共产党人为中华民族解放事业奋斗嘅波澜壮阔嘅场景。以音乐魅力、历史追寻、时代感受来演绎个人命运和民族命运，书写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的爱国精神、进取精神和奉献精神，并且将这种精神转化为今日我们建设冼星海故乡大湾区城市广州的动力。这部广播剧通过声临其境的艺术手法，将冼星海艺术道路的构筑过程、爱国主义精神的形成过程，以及是黄河大合唱的创作过程，形象生动地表现了出来。下面我们一起来听广播剧《星海黄河》第三集。
7: 这就是窑洞啊。
8: 哎，干净清爽挺好。
9: 嗯，星海老师，沙院长开会去了，他说请您先好好休息，晚上再当面欢迎您。
8: 好，
9: 星海老师，先吃饭吧。
7: 啊、小米饭、白菜汤，
9: 趁热吃吧。
8: 哎，豆子
9: 啊，
8: 一起吃啊。
7: 对，
9: 我吃过了。
8: 哦，那韵玲，我先尝尝。
7: 嗯，怎么样？
8: 和我想的，不太一样。
7: 啊，
8: 对了，豆子，
9: 嗯，
8: 你怎么也到延安来了？
9: 我是跟着矿上的大山哥来的。哦，大山哥是地下党。
7: 豆子
9: 啊，
7: 你出来那么久，还想老家吗？
9: 想，当然想。虽然已经没亲人了，但早晚有一天，我要打回老家去，把鬼子赶走。你看，我现在还自己学认字呢。
7: 啊，
9: 大家都说，笔杆子有时比枪杆子还厉害。
8: 你在学认字？
9: 嗯，
8: 这样以后我教你。
9: 真的？
8: 嗯，但是啊，我有个要求，每天起码学5个。
9: 太好了，太好了。星海老师，现在您就真的是我的老师。
8: 好。
9: 哎，您等着。
7: 哎，干什么去呀？
9: 我看出来了，你们吃不惯这儿的粗粮，这个给你们。
7: 红枣？
9: 哦，我攒的，都给你们。
7: 哎，不行不行，你留着就可以了啊、哦，我们慢慢会习惯的。
9: 我娘说过，人要不认字儿，就跟蒙眼拉磨的驴没两样。这是我孝敬星海老师的。
8: 那好，这枣我收下了，咱们一起吃。
7: 嗯，对，来。
8: 哎呀，
9: 真甜。
7: 嗯，是啊，真甜。
8: 好，来，大家准备啊，3、2、1，唱。

0: 停，啊，是这样啊，这首歌呢，这里一定要寻找一种太阳升起，歌声在群山当中回荡的那种感觉。
1: 回荡啊！
0: 对，
1: 记住，
0: 大家感受一下，好吗？感受一下啊，看看能不能找到这种感觉，好吗？
1: 好的，
0: 来，我们来再准备一下，来，
2: 好，
0: 来，准备，3、2、1，唱。

0: 好热闹呀！
1: 吕季主任，
0: 哎，星海，你又给学生们开小灶了。
2: 吕季主任，
3: 主任好。
0: 哎，好，
1: 学生们很想学，我就教了。
0: 星海，你这曲子把太行山的脊梁都刻进了音符里，尤其是副歌部分，像游击队接着夜色行军，步步都藏着杀机呀。我们。

0: 对，就是这里。不好，是敌机！快，大家快去防空洞！
1: 同学们，快跑！
2: 我的扁担！
1: 豆子，快回来！
0: 豆子，
1: 你要小心呐！
2: 没事，我跑得快。
0: 为了根扁担，你不要命了你！
2: 李主任，这可不是普通的扁担，这是会教人识字的扁担。看，老师教我的字都刻在上面了，已经有90个了。
0: 你怎么不写在本子上呀？
2: 纸不保靠，碰火就着，沾水就湿，哪有这竹扁担好使？再说，这根扁担是我的老战友，我到哪儿，他就到哪儿，我就可以学到哪儿。哦，对了，老师还说，古人就是把字儿刻在这竹子上的。
3: 西海啊，你教了他不少东西呀、啊！
4: 这豆子呀，就是个聪明的小犟牛啊！
5: 同学们，唱起来，把轰炸声盖过去！
6: 对，
7: 唱起来，
8: 好，
9: 唱起来，
10: 好，
11: 我们。

0: 我越来越喜欢沿岸了，喜欢这里的纯粹，喜欢这里的歌声，喜欢这里自由的空气，这些都激发出我强烈的创作欲望。吃饭时灵感一到，赶快扔下饭碗找纸，觉睡到一半立刻爬起来摸笔，新生活真的令人才思泉涌啊。1939年初，光蔚然也来到了延安，不过他是来疗伤的。蔚然，
1: 星海兄，哎呀，老朋友啊，
0: 哎呀，想你啊，
1: 我也，哎呦，
0: 哎，对不起，我碰到你哪里了？没事吧？
1: 没事没事，还好。
0: 怎么搞的？几年不见，听说你学会了和战马打架了。
1: 嗨，别说了，要不是坠马摔伤了胳膊，还真见不到你呢。
0: 啊，对了，你不是一直在前线演出吗？
1: 是啊，我一直跟着演剧三队在前线演出，鼓舞士气。你呢？我知道你在延安创作了许多新作品啊，正羡慕着呢。
0: 哎，我正在写一部生产大合唱，写好了向你报告啊。
1: 哎，那不叫报告，是让我学习。哎，对了，星海
0: 啊，
1: 我告诉你，前不久我第一次路过黄河，那场景真的把我震撼到了。
0: 哦，是吗？
1: 嗯，
0: 来来来，快给我讲讲啊。
1: 去年11月，我带领演剧三队北上吕梁抗日根据地，中午就在我们准备下山渡河时，忽然听到雷声滚滚。
2: 大人，我将我
3: 哎，老乡，这响晴的天怎么会打雷呀？
2: 哎呀，我说你这个猴生啊，你说什么呢？

0: 这哪是打雷哦，这响声啊是上游黄河壶口那边传来的。
1: 哎呦，
0: 这个动静啊不算大的，开春兵戎时那声音啊惊天动地的，坐在土炕旮旯上啊你的牙关都直打颤呀。
1: 哎呀，这么厉害，同志们我们去黄河边看看。
2: 走。
1: 你们看，船夫在推船，很瘦但很有劲儿。
3: 哎哎，
4: 星海兄，你知道吗，我从来没见过这么震撼的景象。奔腾的河水从上游倾盆而下，咆哮而来，震天动地。船夫束腰赤膊，吼着高亢的号子，将渡船推向急流，再拼命地滑进浅滩。这每一幕都令人血脉喷张。
5: 蔚然，我没看到都能感觉到你说的壮观呐、啊！你应该把这一幕幕记下来，让黄河的急流和你心中的激情一起喷发出来。不如你作词我谱曲，咱们做一首黄河大合唱。
4: 嗯，我也有这个意思，我们就趁热打铁来一首黄河大合唱。
5: 好，就这么定了。蔚然的描述令我久久不能平静。五天后，胳膊上还缠着绷带的光蔚然邀请我去他的窑洞参加歌词朗诵会。伴着昏暗的油灯，黄河大合唱八首歌词400多行诗句震撼了在场的每一个人。
4: 朋友，你到过黄河吗？你渡过黄河吗？你还记得河上的船夫拼着性命和惊涛骇浪搏战的情景吗？啊，黄河，怒吼吧，向着全中国受难的人民发出战斗的警号，向着全世界劳动的人民发出战斗的警号，向着全世界劳动的人民发出战斗的警号。
5: 蔚然，蔚然，把它交给我吧，我有把握把它谱好。
4: 嗯，星海，其实我更加期待的是你。
6: 哎呀，怎么了？
5: 啊，没事。
6: 哎呀，烟斗都敲断了，看看手有没有事啊。你看手都是冰凉的。哎，豆子你来了。哟，看着一身雪。
7: 老师还写呢？
6: 嗯，
7: 好多天了都没见你们屋里的灯熄灭过。师母，什么味儿啊？
6: 我在炒黄豆粉呢。
7: 啊，
6: 倪星海老师创作的时候爱喝咖啡，但兵荒马乱的哪儿去找咖啡呀？黄豆粉加红糖，土咖啡。
8: 韵玲啊，
6: 哎，
8: 再来点咖啡。
6: 好嘞，
7: 您真有办法。
6: 倪老师现在啊，什么也听不见的，满脑子都是黄河。
7: 哎，师母
6: 啊，
7: 您看这是什么？
6: 白糖
7: 啊，快有2斤吧。
6: 哎呦，
7: 光主任给的。嗯，他说知道老师创作是爱吃糖，专门让大伙儿凑出来的。
6: 哎呦，这可太好了。星海，星海，
8: 嗯，
6: 你看有白糖吃了。
8: 白糖？哦哦哦，知道了知道了啊，等一会儿啊。
6: 豆子，你看你老师啊，你看他一会儿抱着头，一会儿啊口中念念有词。哎，你看着啊，他一会儿啊又突然会从炕上跳下来对着空中挥舞，你看他现在这样是不是疯疯癫癫的？

0: 对呀、啊，
1: 哎呦，
0: 就是这样。哎呀，对了对了，就是这样。
1: 哎呀，下炕怎么不穿鞋呢？快穿上，地上凉啊！
0: 风在吼，马在叫，黄河在咆哮，黄河在咆哮。玉玲，玉玲，这里啊，一定要用鼓声突出黄河的吼声。那吼声啊，要像万千战马在石槽里磨牙，要像十万只酒坛子顺着龙槽往下滚呐、啊！噔噔噔噔滴哒噔，噔噔噔噔滴哒噔哒，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呀！啊啊！哎哎，对了对了，
1: 啊，
0: 哎，你刚才说糖，白糖，哎，在哪儿？
1: 啊，这儿呢。
0: 啊，我尝尝。
1: 哎呀，别用手抓呀，我给你找个勺去。
0: 嗯，哎呀，甜呐，太甜了。风在吼，马在叫，就这样，整整六个日夜，我把黄河对炎黄子孙的哺育，黄河的屈辱与呻吟，黄河的觉醒与怒吼，通通谱进了或悠远或激昂或高亢的旋律当中。然而一进入大合唱的排练，问题就出现了。
2: 老师，乐器缺的太多了。
3: 是啊，能凑齐的乐器都在这儿了，提琴、二胡、三弦、笛子、军号、大鼓。
0: 哎呀，提琴都那么少，其他的也缺得多，就现在这些乐器效果不行啊。
2: 这
4: 怎么办呀、啊、老师。
3: 是啊老师，
1: 来，大家先吃点东西。
2: 啊，哇，这好香啊。
1: 我做了红烧肉。
2: 红烧肉，
1: 红烧肉。
2: 哎呀，多久没见荤腥了。
3: 是啊
1: 是啊，首长看你们的老师创作辛苦，特批了一些猪肉。
0: 来来来来来，大家一起吃啊。
1: 我要吃。
3: 给我一块，
1: 给我一块。
2: 你给我留点。
1: 来来来来，
0: 大家吃，肚子里有了油水啊，脑子才转得快。
2: 当星海老师的学生就是幸福，能学艺术，我还能打牙祭。
3: 说得对。
0: 哎，等等等等，东子，你再嚼两下
3: 啊，
0: 给我
3: 搪瓷缸子、铁勺子。这老师在琢磨什么？
2: 是啊，
4: 不知道啊。
0: 能用，能用啊。
1: 星海，
0: 同学们，来，我们自己补充乐器
1: 啊！
2: 自己补充乐器，
3: 这能行吗？
1: 对呀、啊，
2: 那试试，
3: 那就试试呗。
0: 来，
3: 来来
0: 来，试试。
3: 嗯。
0: 嗯，好，这里再紧一紧。
3: 嗯，
0: 拉拉看。啊，就是这样。
2: 没想到我们用羊铁桶做出了低音胡琴，还真有感觉。
0: 再做五把。
2: 好嘞。
3: 哎，老师，能找到的搪瓷缸子和勺子都在这儿了。
0: 好，同学们，黄河大合唱开头啊，那么你听吧，一朗诵完，我一挥手，你们呢就使劲的摇晃大茶缸。
2: 好，
0: 来来来，练一下啊。如果你已经忘掉的话，那么你听吧，用力，再用力啊，再用力。嗯，好。好。
2: 嗯，就是这效果，
3: 就是这效果。
5: 老师，您看我这根扁担能派上用场吗？
2: 豆子，用它做两副快板吧。
5: 那可不行，这是识字扁担。
3: 豆子，你学那么多字了，很快就会写信了。
5: 那是。
0: 不好，敌进，大家快躲起来。
3: 胡琴、杯子、勺子，
0: 不要捡，不要捡了，快跑，快跑啊，快进洞。
2: 老师，你让我出去，刚做好的胡琴还在外面呢。
0: 不能去啊，飞机走了再说。
5: 老师，炸坏了咋办？我去，我跑得快。
0: 豆子，豆子，不准去啊。豆子，你给我回来。豆子。

0: 狗子，你怎么了？胡奇没事，你快睁眼看看，你睁眼看看呐、啊！
1: 老师，这是豆子的扁担，
0: 给我。

0: 豆子走了，才14岁。后来我们把他安葬在鲁邑的后山，陪伴他的除了那条刻满字的扁担以外，还有鲁邑同学们战斗的歌声。
1: 同学们，大家看看还有什么东西能用。
2: 铁皮桶炸坏了几个，
3: 现在还能做两把胡琴。
1: 哎呀，两把也好。
4: 再撞，蛤蟆再撞。
5: 在什么地方嘛？在什么地方？
4: 这这这
5: 这这，在就在这儿。啊！哎呀，找对了，找对了，
1: 老乡，老乡有什么事吗？啊？
5: 哎哎，就是你们的事啊，学生到处找会响的东西的事，大伙都说了，今天就是给你们送家伙来了。
4: 这是俺单人留下的，他给游击队用盐时被鬼子打死了，你们看，一定要这样大力的敲，正了鬼子。
1: 哦，这好啊。
6: 哎，我有这笛子，你们拿去试试。
7: 啊，我这还有个小摇滚，你看用不用得上啊？
8: 哦，我这
9: 还有瓦罐啊。啊，
10: 搞出的声音也特别大，
7: 多大啊？
1: 好。真的是特别感谢乡亲们呐，
8: 老四啊，我这架羊皮袄，你要不嫌弃，还可以做个鼓。我这老羊皮啊，做成鼓，那声音，肯定不输雷公的大鼓。
4: 这好，
1: 乡亲们，我们都知道了，感谢大家。等节目公演，欢迎大家来看呐。1939年5月11日，在庆祝鲁迅艺术学院成立1周年晚会上，黄河大合唱迎来了首次大规模公开演出。毛主席、周副主席也亲自到场。
11: 请听黄河大合唱，作词朗诵光蔚然，作曲指挥冼星海。
12: 朋友，你到过黄河吗？你渡过黄河吗？你还记得河上的船夫拼着性命和惊涛骇浪搏战的情景吗？如果你已经忘掉的话，那么你听。

0: 主席啊，青海这个广东仔把中华民族的血性都融进曲子里了。
1: 嗯，恩来，这大合唱，这交响乐，不仅写在谱子上，还刻在千军万马的呐喊中啊！好，真是好啊！
2: 此刻，舞台上的我们，俨然化成了听到冲锋号的战士，冒着炮火，前赴后继，勇往直前的战士。

0: 如意的老师和同学们，祝贺你们。
1: 哎，大家停一停，主席说话了。哦，好。
0: 今晚的演出非常好，非常成功。
1: 好。
0: 我听说了，这段时间你们很辛苦，光蔚然同志是胳膊吊着绷带写了5天5夜呢，冼星海同志关在小窑洞里6天6夜才把黄河大合唱搞出来，就凭着这股劲儿，怪不得这大合唱这么有气势。
2: 对。
0: 我还听说星海老师笔都写坏了几支，等会儿斯诺送我的那支钢笔就送给星海了。还有这件大衣啊，就送给蔚然同志，受伤的胳膊要多保暖。
3: 谢谢主席。
0: 还有啊，你们的许多乐器我还是第一次见啊，也都说不出名字。
4: 他是自己做的。
1: 是啊，
4: 我们都不知道叫什么。
0: 啊，这就对了，我们的大合唱还把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延安精神也融进去了。为什么有劲？自力更生当然有劲。
2: 对。
0: 哎，这演出为什么还要用扁担呢？
3: 啊，主席，这根扁担原本是一个叫豆子的东北小战士的，他生前最大的心愿就是打回老家去。
5: 我们黄河对口曲中有一句，就是打回老家去。
3: 对，所以我让大家用这扁担敲响铁皮桶，让豆子也能听到我们打回老家去的呐喊。
6: 还有那黄河院的调子就像我们村被鬼子烧掉那一夜的风声，
7: 怒吼吧黄河最后的旋律，就像我们向鬼子发起了冲锋令。
0: 大家说的对，黄河大合唱不仅唱出了黄河的汹涌声，更唱出了中国人民向敌人发出的冲锋怒吼。一曲黄河大合唱可顶10万毛瑟枪啊。

0: 虽然黄河大合唱的公演已经结束了，但是这句话却时常萦绕在耳边。当一个艺术家成为了战士，当他把手中的笔变成了握住的枪，当他把艺术投身到民族兴亡事业中去，那他就是人民的艺术家。当人民的艺术家，阿妈，你的孩子一定能做到的。
1: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星海黄河》第三集，监制黄建伟、梁建波，编剧多娇、雪上飞，导演祖晴，录音合成林兰，音乐孙建国，音响效果孙建国、林兰，编辑谢彩文。剧中人物冼星海由陈毅演播，张曙由王瑶演播，母亲由谭淑欣演播，小星海、福乐、钱韵玲由祖晴演播，马思聪由张浩天演播，光未然由杨超豪演播，田汉由谢汪洋演播，吕季由黄潇红演播，林源由郑子洛演播，毛泽东由胡伟演播，周恩来由陈波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曹禺。

0: 威、左张满。出品单位：中共番禺区委宣传部、广州市广播电视台。指导单位：中共广州市委宣传部。谢谢您的收听。
1: 好啦，各位，啱先我哋听到嘅系由中共广州市番禺区委宣传部、广州市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嘅三集广播剧《星海黄河》嘅第三集。一年三日嘅韵味岭南，同大家聚焦咗呢一部讲述人民音乐家冼星海点样行上音乐道路啦，之后经过留学啦，再去到延安啦，最尾系创作出宏篇巨著《黄河大合唱》嘅故事。展现了当年以冼星海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为中华民族解放事业奋斗的波澜壮阔的场景。一连三日的节目和大家共赏这部精品广播剧作品，实在非常荣幸。有兴趣的朋友，欢迎你下载并且关注云听或者是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且关注韵味岭南，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收看我们为你准备的精彩音视频内容。
2: 大家好，我是广东音乐工艺团的青年演员林彩霞。全粤韵唱粤调，通过收听韵味岭南节目，希望有更多的朋友来关注我们的岭南音乐。
3: 叉饺烧卖，
4: 今日喜欢喝什么茶呢？
5: 铁观音啦，照旧啦。
1: 照旧是不是差了一点啊？不如来翻杯韵味岭南啦。
5: 先生，我帮你加水啊。
1: 这杯茶饱含广府民族风情，
6: 从前有个戏班，前台就做紧三个戏。
7: 老浸家，
8: 老浸
9: 家，
1: 这杯茶融入广东大气精髓，
10: 凉风有。
1: 这杯茶凝聚岭南艺术精华，
11: 粤语童谣咧唔可以少嘅，唔能够抹去嘅一段广东嘅文化。
12: 韵味岭南节目好好听噶，唔好作鸡啊！
13: 唔该晒。
14: 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哇，好甜啊！
1: 好啦，继续系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韵味岭南音频靓茶。大家好，我系主持人肥光仔。嚟到每一个特备环节，岭南处处有段古。呢、这个钟数继续邀请粤语演播艺术家李佩聪同大家播讲粤语故事。成吉思汗今日播出到第52集的内容。
15: 无边豪气，欧亚大陆任我驰骋，一代天骄，亿万生灵由我主宰。他是人类历史上最强的征服者，他是最辽阔帝国的创始人李佩聪，为你细说成吉思汗的传奇一生。
16: 话说哲别一心想引元颜福兴出嚟决战，所以发动咗几次进攻之后，就掉低啲兵器马匹，扮晒狼狈咁就撤退啦。元颜福兴喺城上边见到蒙古军撤退就开心啦，马上下令话要出关追击。咁个监军啊拦住佢话：喂，将军啊，恐防啲蒙古人有诈啊！元颜福兴啊打死你唔信，唉，有咩诈啊？嗰啲蒙古人都边系识嘢噶？你睇佢哋咁嘅样，分明系走佬。睇我今次啊打翻个大胜仗。于是呢，佢又下令打开城门，率领军队去追击蒙古军啦。元颜福兴带住军队一路追住蒙古军，系咁跑。越跑呢，佢嘅信心啊越强。事关见到蒙古军喺路上掉低嘅嘢咧越嚟越多啊，唔单止兵器之重啦。连食品都抌低埋，咁佢心谂：唉，今次你仲唔死？于是啊，指挥军队出力系咁追。喺追击嘅路途之上啊，佢仲捉到几个蒙古士兵做俘虏。咁佢问啲蒙古士兵话：喂，点解你哋啲军队走咁快啊？嗰几个士兵啊答话：哎呀，我哋喺草原上个部落俾人打啊，所以急住翻去咯。元颜福兴听咗更加高兴啦。心谂金国嘅将领个个遇到蒙古军队都打败仗嘅，嘿，今次等我打翻场胜仗仲唔光宗耀祖？于是佢继续指挥军队猛咁追，一路追一路追，就追到去一个叫做鸡鸣山嘅地方。呢座山呢，山势好险要嘅。元颜福兴望下望下呢，就扮晒曹操咁讲：嘿嘿，蒙古人若而喺度埋伏呢，我哋啊真系惨噶啦！好可惜呢，啲蒙古人啊太蠢啦，点知佢话

阿音都未落啊，只听到一声锣响，喺山腰嗰边就转过嚟大队蒙古嘅骑兵，向住金兵就猛咁冲杀过嚟。呢队金国嘅军队原本系谂住过嚟揾着数嘅啫嘛，殊不知中咗埋伏，当堂个个脚都震埋，根本就无心恋战，只愿爹娘嘅小生两只脚掉转头啊，猛咁走啦。嗱，蒙古嘅大将哲别呢就好蛊惑噶。

带住残兵败卒走翻入居庸关嘅时候呢，呢一班蒙古士兵啊惊已晕咗入醒啦。袁颜福兴入到关之后，马上下令关闭城门，跟住气嘘气喘啊同个监军讲：哎呀，呢啲蒙古人果然系狡猾啦，好在我哋走得快啫。如果唔系呢，惊已啊俾佢哋捉住咗噶啦。个监军啊抌晒脚啦，唉，叫你冇追噶啦，追乜鬼啊？咁依家点算好啊？喺呢个袁颜福兴入咗醒个牙刷啦噃。唉，唔使紧张嘅，我哋返嚟佢哋入唔到嚟嘅，我哋只要守住关崖就冇问题㗎啦。点不知个说话都未讲完啊，就听到军营里面有人大叫：哎呀，弊啦弊啦，蒙古人已经占领咗居庸关啦，点算啊？袁颜福兴走出嚟一睇，哎呀，真係见到城头上面呢插满咗蒙古人嘅军旗。原来啊，就係嗰班扮成金兵嘅蒙古人走上去插旗嘅。袁颜福兴唔知头唔知路㗎嘛，以为蒙古军真係入咗醒，哎呀，今次再唔走快啲呀，命都冇埋。於是呢嗱嗱臨打开城门就走咗去啦。而居庸关呢就係咁俾折别占领咗啦。喺攻破居庸关之后啊，折别就率领大军继续南下，直取金国嘅中都城。而成吉思汗呢就带住主力大军嚟到昌平嘅龙虎台呢个地方。又将围攻紧西京嘅三个仔呢就叫埋嚟昌平。咁呢边相成吉思汗喺昌平召集兵马，嗰边相中都城里面呢金国嘅皇帝袁颜永济亦都喺度开会商量对策噃。佢就同啲大臣话：啲蒙古人咁好打，不如我哋放弃中都南下咧。佢手下有个大臣叫梁唐嘅，那系汉人嚟嘅。佢就对袁颜永济话：中都是我哋大金经营咗多年嘅中心，千祈就唔可以放弃噶。中都城城墙又坚固，护城河又够阔，啲蒙古人都系骑兵嚟嘅，唔系咁擅长攻城嘅啫。等到冬天佢哋唔适应呢度啲气候呢，就一定会撤退嘅。唉，我哋只要死守住中都，并且嗌各地嘅军队过嚟勤王，咁就必定可以打退蒙古军嘅。而啱啱打咗败仗掟返嚟中都嗰个袁颜福兴呢就反对喎。哎呀，嗰啲蒙古军好好打㗎，我哋恐防打佢唔过啊，皇上不如都係南下好啲呢。梁唐力争话：哎，如果真係唔得呢，可以同蒙古人议和嘅，但係离开中都就一定唔得㗎啦。同当年北宋开封府面临金国大军攻击嘅时候一样啊。呢个金国朝廷上面呢亦都分成咗主战同埋主和两派，咁当然啦，就唔少得呢就逃走派嘅。总之大难临头，总係有啲人零舍有勇气啲，有啲人零舍懦弱啲就係啦。咁金国呢个皇帝袁颜永济呢平时又冇乜决断嘅，但呢个时候呢就鼓起勇气，佢就话：我哋一定要守住中都城嘅，祖宗留落嚟嘅基业点可以随便抛弃先得㗎，我哋马上通知各个地方过嚟勤王啦。就係咁啊，金国啊决定死守中都城。咁我哋再讲返成吉思汗嗰边啊。成吉思汗喺龙虎台召集大军，同嗰班将领话：唉，嗰啲中原人原来咁渣斗嘅，两嘢打到佢哋一扑一碌啦。咁嗰班将领个个都话：唉，梗係啦，我哋咁犀利，大汉你指挥有方啊。唯有大将折别呢就提出话：金国嘅军队呢在野外作战就确实唔得，但是缩在高大的城池里面呢，我哋都几难搞㗎吧。若然要正面攻打呢，是真係好难攻得落嚟嘅。成吉思汗揞额头就话：冇错，你讲嘅呢件事呢我都諗咗好耐㗎啦，我哋一定要諗个办法先得。穆华黎就话：办法就唔系冇嘅，不过唔系马上可以搞得掂㗎吧，要做好多准备先得嘅。成吉思汗就问：要做咩嘢准备啊？穆华黎就答话：我哋可以将中原嗰啲能工巧匠呢全部带返去大草原，要佢哋帮我哋制造攻城嘅器械，咁咪得囉。成吉思汗听咗拍晒大髀话：哎，好计好计。於是呢就下令設立咗一个新嘅大营，叫做工兵营嘅。咁自此之后啊，成吉思汗嘅军队无论去到边度，后面都会跟住一扎工兵㗎啦。佢哋嘅任务啊就是就地取材制造嗰啲工程嘅器械。呢啲人呢原本都系金国嘅百姓嚟嘅。蒙古军队去到边度啊，除咗搜刮财物同埋妇女之外，
仲加多咗个人。

0: 务就系专门捉呢啲能工巧匠啦。嗱，咁成吉思汗捉埋咁多工人翻去帮佢手，究竟可唔可以攻破到中都城呢？我哋留待下回分解啦噃。
1: 历史系一座充满神秘嘅阴冷殿堂，静静咁等待住每一位勇敢嘅探索者。只要有足够嘅兴趣同耐心，每个人都能够喺里边发现无数嘅宝藏，挖掘无穷嘅智慧。李沛聪带你走入历史殿堂，展开一段段寻宝之旅。
2: 好嘅，唔该晒李沛聪啊！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听日嘅同样时间，继续邀请佢咧同大家讲古仔啦。好啦，望一望大钟，我哋今日嘅韵味岭南节目要去到埋尾阶段啦。咁啊，主持人肥光仔揸紧时间同大家全粤韵品粤调，会有韵味岭南音乐风啊！

0: 大家好，我是广州粤剧院的青年演员陈俊文。
1: 大家好，我是广州粤剧院的青年演员伍允飞。
0: 我希望能够有多些青年来接触我们粤剧，
1: 亦都希望我们粤剧可以越做越兴旺。
0: 欢迎大家收听
1: 《韵味岭南》节目。

0: 韵味岭南音乐风，带给你最美感觉。韵味岭南音乐风，为你在声波中将音乐传送。
1: 好啦，继续是大湾区之声和香港之声的韵味岭南音频靓茶。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肥光仔。国庆期间，我们的韵味岭南会同大家分享一系列富含岭南文化的粤语歌作品。这些作品聚焦岭南在地文化的音乐表达，深度挖掘岭南特色人文风物，是展现岭南文化特色精髓和内核，可以说用音乐讲好岭南故事，唱响岭南文化。今日要分享的第一首作品叫做《归家》。这首作品是由苏宇洲作曲，三本木作词，由苏宇洲携手广东广播电视台资深的节目主持人、广东省曲艺家协会主席团成员、广州市曲协副主席周丽珊共同演唱。《归家》是一首寓意海外游子归家心情的歌曲，创作灵感源自于作曲人苏宇洲和海外侨胞的接触。他呢就说，歌曲描绘了海外侨胞多年未归，但回到祖国之后就经过国家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而当他看到了古话、粤剧、脸谱等的承载着传统文化的元素的时候，往昔在故乡的点点滴滴涌上心头。这个钟数来听听由苏宇洲和周丽珊演绎的《归家》这首作品。
2: 旧时光经流年，情如线意绵绵，岁月如梭。

好啦，啱先听到嘅系归家呢一首作品，系咪有好多乡愁突然涌上你心头呢？嗱，继续咧，同大家喺我哋今日韵味岭南节目嘅尾段啦，分享一啲富含岭南文化特色嘅粤文化歌曲。以下要分享嘅呢一首作品叫做《永庆坊前》，冇错啦，就系广州嘅景区永庆坊，连总书记都去过现场打卡嘅。演绎呢一首作品嘅歌手叫做刘利文。佢嚟自广东深圳，佢嘅粤语音乐创作近年嚟掀起咗一股清新之风，赢得咗广泛嘅赞誉同埋关注。继《家和望江》同《体育西路》呢两首作品之后，歌手刘利文同音乐人邓晴再次携手合作。呢首新作《永庆坊前》是一首兼具经典韵味同现代气息的粤语歌曲，可以话唱尽了无尽的怀念同温情。而这首作品当中的那个人，既是爱情的印记，亦都是亲情温暖的象征。歌手刘利文用他温柔的声线唱出了对过去的不舍，对未来的憧憬，还道出了穿越风雨接续前行的勇气。下面这个钟数，我们一起来分享这首富含岭南文化特色的歌曲《永庆坊前》，亦都以此结束我们今天的韵味岭南音频靓茶。咁顺便同大家啦，以呢一首歌结束咧，我哋10月7日啊，2026年嘅国庆假期最尾一日，亦都希望你咧过埋呢一日嘅假期啦。听日啊，继续系擂鼓前行，咁啊，剩翻3个月唔到嘅2026年啦。读紧书嘅朋友继续学业进步，工作嘅朋友蒸蒸日上吓。咁啊，主持人肥光都不断提醒阁下，如果你错过节目嘅直播，唔紧要，欢迎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或者系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且关注韵味岭南，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收睇我哋为你准备嘅精彩音视频内容啦。亦都欢迎你听日同一时间继续锁定韵味岭南，同我哋一起品品岭南韵味。系咁先啦，拜拜。

0: 尹美玲南饮茶时间，每朝6点到7点，香港之声、大湾区之声同你一齐饮早茶。晏昼3点到4点，约定你喺香港之声叹个 high tea。晚黑11点到12点，喺大湾区之声再同你搭翻杯夜茶。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尹美玲南，感受岭南韵味。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2: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2: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2: 撑游湾区，心随声动。
3: 边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嘅心情？是这一首，
4: 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你想起我，
3: 定是这一首，
5: 为何只

0: 可能是这一首。
1: 口袋内是前一晚摘了那月牙，
0: 定抑或是这一首呢？
2: 欢乐今宵虚无缥缈，那样动摇不如罢了。
0: 每日晚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

千天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大家好，你听紧嘅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为你播出嘅音乐节目《千天阙歌》，我系今晚嘅主持人李志峰 DJ 峰。喺听节目嘅同时咧，欢迎你用手机嚟下载云听客户端。除咗可以实时收听我哋嘅广播节目之外啦，亦都可以喺上面搜索更加多精彩嘅音频内容嚟收听。嗱，节目开篇送俾大家呢首作品咧，系一首里程碑式嘅经典作品，嚟自张学友嘅巅峰力作。华人首部的大型原创音乐剧的专辑《雪狼湖》，这张1997年发行的重磅专辑打破了粤语流行乐坛固有的格局，以完整的故事线、极致的旋律

0: 律与心情的唱腔，开启华语音乐剧的黄金篇章，亦是张学友跳出流行情歌深耕舞台艺术的心血之作。张学友凭借着首届香港十八区业余歌唱大赛冠军出道，1985年发行首张个人专辑 Smile， 90年凭借吻别祝福封神华语乐坛，多次斩获世界音乐大奖全球销量最高华人歌手等奖项。在流行唱片事业登顶之际，他突破自我，联合金牌制作人欧丁玉、实力派歌手陈洁仪，倾力打造音乐剧《雪狼湖》，留下无数的经典作品。今天的金曲往事，我们就以专辑主打作品《不老的传说》为核心，解锁这张经典的专辑创作背后的趣事和往事。下面来听听张学友、欧丁玉、陈洁仪分享这场音乐剧背后的金曲往事。
1: 所以我要讲讲这首歌呢，原先就是周文祥，咁我负责监制呢个歌。
2: 其实最初嘅时候咧，呢只作品咧系因为我帮刘德华度身订造嘅一首作品。
3: 每首作品嘅背后都有一个专属嘅故事，金曲往事。

0: 心思，没法只可抵抗。
1: 我在想说，我做演唱会做了那么久了，从87年开始做到95、96年，那是不是可以转换一个表演的形式去做一些东西？我们就胆子很大的做了一个小老虎。
2: 我就想到一样嘢，就系话，我哋不如用一个故事去将嗰啲歌。即系包装咗佢啦，咁样令到嗰件事觉得好合理咁样。咁但系学友嘅谂法，其实佢原来一早咧就已经系想做一个舞台剧，想做佢做一个音乐剧。咁咁啱，我哋即系当时喺度谂，哎呀，我哋下一次做咩嘅时候咧？咁我哋将呢两个 idea 将佢 combine 埋一齐。咁我哋就当时就觉得做呢样嘢好玩，即系我哋觉得已经系唔系好似唔系为咗个 market 去做嘢咁样，咁又觉得呢样嘢好似好艺术咁。我哋之前冇做过。
3: 在制作音乐剧的过程中，张学友不像之前仅仅是一个歌手的身份，他希望将自己的想法更多的融入作品中。于是，在担任主演的同时，他也承担起艺术总监和音乐剧导演的职务。
4: 你当音乐剧导演，是因为我真的，他跟音乐毕竟是有着最密切的关系。那所以，等下的话我在拍电影，拍摄是主演，其实。那所以应该在台上，我的经验其实也蛮多的。那所以我觉得我是有这个能力把东西结合在一起，然后去把它放在舞台上。那所以我才。才敢去做这个音乐剧。
3: 雪狼湖被称为香港第一部现代音乐剧，剧中张学友饰演男主角胡狼，他陷进了与两姐妹的三角恋情中。两姐妹雪和凤分别由著名歌手林忆莲和陈洁仪饰演。当时除了表演之外，张学友还要考虑很多。
5: 他对每个部门他都给了很多很多意见，他都参与的。比如说是布景啊、服装啊、道具啊，甚至于每个其他演员的演出的方法，他都给了很多意见。
3: 张学友之前从来没有指导或者出演过一部音乐剧，所以在演出《雪狼湖》期间，他的压力非常大。
6: 我能看见的就是他的体重在一直下降，看起来真的很神奇。我记得他的服装变得越来越肥，尽管每晚他都吃很多，他的体重却不断的下降。我认为是他体内分泌的肾上腺素在起作用。

音乐剧《雪狼湖》的故事由张学友自己构思而来，为了把这个想法付诸实践，创造出属于香港甚至华语歌坛自己的音乐剧，张学友不仅对构想反复的琢磨，对剧本反复修改，还在1996年到美国纽约学习深造了3周。在这个期间，他一边研究戏剧理论，观摩美国音乐剧的经典剧目，学习跳舞，另一方面多方面了解音乐剧的实际操作、商业运营等等。1997年3月，由张学友担任艺术总监和主演的音乐剧《雪狼湖》正式上映。

雪狼湖成张专辑啦，首首经典，首首有故事。除咗系经典作品《不老的传说》之外啦，跟住落嚟我哋会继续聆听专辑当中嘅九首风格各异、意韵悠长嘅经典作品，包括有专辑嘅核心代表作《爱是永恒》、《怎么舍得你》、《原来只要为你活一天》、《抱雪》，以及五首宝藏金曲。沉浸式感受下呢张传奇专辑嘅音乐魅力。

刚刚听的作品是《命运舞曲》，是雪狼湖音乐剧极具舞台张力的开场舞曲，曲风动感恢宏，节奏鲜明，区别于专辑多数的抒情慢歌，撑起整部剧的戏剧氛围感。歌曲以盛大舞会为剧情场景，勾勒剧中人物初遇斗角的命运序幕，暗藏爱恨缘起，宿命纠缠的伏笔。编曲华丽大气，节奏错落有致，完美适配舞台剧群舞的场面，张学友的唱腔利落昂扬，富有张力，唱出了舞会的盛大喧嚣。下面继续来听歌，拣来会有怎么舍得你。

怎么舍得你同样都是来自雪狼湖当中极具悲情色彩的经典抒情单曲了。聚焦剧中主角爱恨纠缠。歌曲褪去辉煌的编曲，以简约温柔的钢琴伴奏为主，旋律婉转忧伤，氛围感拉满。歌词细腻直白，精准地刻画了恋人面临离别的挣扎，眷恋与万般的不舍。将心爱之人难以放手的遗憾心境是展现得淋漓尽致。

听过作品有学友嘅演唱，原来只要为你活一天，呢首同样系剧中嘅一个嘅非常之贴合剧情嘅抒情作品。歌曲啦，旋律比较温柔吓，咁啊编曲好干净，最大嘅程度咁突出咗人声嘅情感张力。咁歌词书写最简单，亦都最纯粹嘅爱情心愿，不求天长地久，不求轰轰烈烈，只求此生能够为心爱之人奔赴相守，平凡度日便已。

足够。咁再有咧，亦都褪去咗华丽嘅唱腔技巧啦，用最质朴嘅声线咧嚟诠释纯粹嘅爱意，将剧中人物嘅纯粹嘅热烈、义无反顾嘅恋爱心境系完美呈现啊！下面拣嚟有《雪狼湖》专辑当中嘅《抱雪》。

抱住呢首作品啦，完美贴合咗专辑《雪与爱》嘅一个核心意象。歌曲以漫天飞雪嘅场景，书写剧中主角孤独守候、执念相守嘅悲情爱意。清冷嘅旋律啦，搭配翻空灵嘅编曲，营造出嗰种啦孤寂凄美、清冷嘅冬日氛围。歌词以抱雪为喻，将无望嘅守候、执着嘅思念。

哀而不得的遗憾具象化，意境柔软，凄美动人。下面简历会有这只的专辑当中，也是这场音乐剧当中的一首的核心歌曲《爱是永恒》。

爱是永恒呢首歌曲是雪浪湖音乐剧的终极压轴主题曲，亦是整张专辑当中最具代表性的治愈金曲。歌曲承接住剧中主角跌宕起伏的爱情宿命，历经离别、挣扎与磨难，最终沉淀出对

爱嘅终极诠释。编曲比较之恢宏大气噶，呢首作品亦都系衬托出啦大爱无疆嘅氛围感，将我有嘅唱腔层层递进，心情饱满，从轻柔诉说啦，逐步推向啦高亢嘅宣泄，将爱情嘅坚守、包容与永恒娓娓道来，系整部音乐剧当中剧情升华，亦系华语乐坛当中公认嘅一首嘅经典佳作啊！

为何一生的眼睛能写出的句子多么感性，为何远

听过作品有《雪浪湖专辑》当中的《一些感觉》，这首作品是聚焦男主初遇挚爱之后心底萌生的懵懂、心动与牵牵的情愫。歌曲的旋律比较之温柔治愈，编曲很简单，没有用那些很华丽的配器，尽量是凸显人声的细腻情绪。张学友以那种很轻柔的唱腔，很收敛的唱腔，将那种少年初见倾心暗自悸动那种的柔软心绪完美地呈现出来。唱腔比较之清甜又细腻，是整部悲情音乐剧里面一抹很纯粹温柔的心动底色。

首作品又是《什么是恋爱》，这首歌曲是剧当中的经典作品，是整部音乐剧对于爱情好最纯粹的一个的追问和诠释，探索恋爱的真谛，褪去世俗的功利，诠释真心相伴，纯粹奔赴的爱恋，将会有纯厚温柔的声线甜度满分，生动地演绎出剧中少男少女初识爱恋懵懂心动的模样，温柔自语，氛围感十足。下面揀嚟会有呢首嚟自陈洁仪嘅独唱《等了又等》。

等了又等是专辑当中的女声独白金曲，由陈洁仪独自去演绎，是剧中女主角的情感核心写照，旋律比较之凄美婉转，深情绵长，编曲很简约很克制，以轻柔的弦乐铺陈出那种很孤寂的心情。歌词聚焦翻女主漫长的等待与执着的守候，书写为爱奔赴默默守候的赤诚心境，是整部音乐剧最击中人心的女声抒情独白。

下面揀嚟係我哋今日分享俾大家嘅最后一首嚟自雪狼湖专辑当中嘅作品，名字叫做《壮月》，亦都跳合翻整部凄美悲壮嘅爱情基调。歌曲以冷月为核心意境，勾勒出爱而不得、离别余生嘅孤寂心境啊！一齐听听呢首作品啦。

0: 从永恒大爱到细碎心情，从宿命遗憾到温柔相守，雪狼湖用风格各异的金曲完整地勾勒出一场跨越时光的凄美爱恋。张学友极致的唱腔，精良的一个编曲和细腻的歌词相辅相成，搭配欧丁玉的匠心制作，陈洁仪的默契合唱，让这一张的华语首部原创音乐剧专辑历经数十年亦都是依旧经典，每一段旋律都是永恒不褪色的乐坛传奇。好了，这张的专辑我们就先分享到这里，下面先去变花稍作休息，回来之后欢迎你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千千阙歌。看着
1: 天空，Hello，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 Julia 彭佳慧，欢迎收听《千千阙歌》节目。

0: 哪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的心情，是这一首。
1: 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你想起我，
0: 定是这一首。
2: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0: 可能是这一首。
3: 好待来是前一晚擦了那月牙，
0: 定抑或是这一首呢？
4: 欢乐今宵虚无缥缈，那样动摇不如罢了。
0: 每日晚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
5: 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千千阙歌节目，我是主持人李志峰 DJ 峰。我们的节目播出时间是每日晚上的12点到2点，在大湾区之声播出，凌晨2点会在香港之声重温。在第一拍的节目时间当中，同大家分享了由张学友《雪狼湖》这个音乐剧的专辑的金曲往事，也欣赏了专辑当中

0: 多首嘅经典作品。而下面嚟到我哋姿势待听的歌环节，今日邀请到嘅呢位嘅同学仔咧，嚟自暨南大学嘅陈雅文，下面就将个麦交俾佢啊。
1: 我就系我，听歌我作主，姿势待听的歌。

0: 交俾阿文啦，拣嚟呢一首作品会系拣边首出嚟呢？
1: 呢首歌呢都系 rap 嘅歌嚟嘅，
0: 系啦，
1: 咁佢系 TT 唱嘅 Going Go，咁呢首歌呢系非常之励志嘅一首歌，咁嗰时听嗰时咧就2017年首先听嘅，咁呢首歌都系我高三嗰时听嘅首歌，咁高三嗰时接近毕业啦，都系非常之大压力噶啦，咁呢首歌其实都系俾咗好大嘅力量俾我，然后喺2022年嘅时候呢，佢又去重返咗舞台，又唱翻呢首歌，就觉得嗰时我已经读大三啦，然后就好似就系俾咗一个圆满嘅结果俾我咁样，因为我喺高三，然后考上咗大学，然后就每个人都有喺度一直喺度进步紧咁样嘅感觉啦，所以我就想把呢首歌分享俾大家，因为对于我嚟讲系一个非常之励志嘅歌嚟嘅。

Going Go 是一首非常励志的歌曲，陪伴了不同人度过迷惘期。而跟着下来的作品同样都是一首励志作品，来自莫文蔚的演唱《外面的世界》。

好多人啦冇听过都可能会哼出佢其中嘅歌词啊，因为真系非常之经典嘅一首作品，表达咗渴望对未知事物嘅尝试，对生命嘅探索，不安于现状，勇敢追求嘅精神，同时都有住迷茫同彷徨，害怕失败，害怕任何事情不切预期。外面嘅世界很精彩，外面嘅世界亦都很无奈。咁下边我哋转换曲风啦，嚟听听关于亲情嘅作品，拣嚟会有李荣浩嘅《爸爸妈妈》，周杰伦嘅《听妈妈的话》。《听妈妈的话》呢首歌曲嘅含义咧，系想讲俾年轻人听咧，要多听家长嘅意见，多尊重同理解父母嘅苦心。歌词里边所写嘅基本就系周杰伦小时候嘅生活啦。嗰时候佢对音乐敏感，母亲就激发佢音乐嘅潜能。就好似周杰伦唱，为什么我跑得比别人快，飞得比别人高，这个全部都是母亲的功劳。所以周杰伦在歌曲当中唱，要我们听妈妈的话，别让她受伤。

0: 听过另一首来自李荣浩的《爸爸妈妈》，这首歌曲由李荣浩作词作曲。这首歌曲是李荣浩首次尝试亲情这个题材的创作。李荣浩就说，他们那代人的父母都是比较腼腆，不善于表达的爱意的。李荣浩又是一个不善于去表达爱的人，决定创作一首不煽情实实在在的歌曲，表达对父母的爱。
1: 大家好，我是张信哲，欢迎收听千千

片花过后，欢迎你继续收听《千千阙歌》。咁下边咧将会系一个黄俊海嘅小专场吓，咁啊会同大家分享呢位出道13年嘅资世代歌手啊。简历嘅代表作会有呢几首《树独》、《摩天轮的想念》以及系《回望》。

一连三首作品啦，咁啊，都系嚟自黄俊海嘅歌曲。第一首系黄俊海嘅第一次嘅作曲，而系佢第一次啦参与整首歌曲嘅制作，咁所以对佢嚟讲咧系非常之有特殊意义嘅。歌名叫做啦系树毒啊。而第二首啦，《摩天轮的想念》啦，由 TFBOY 队长黄俊海演唱，新加坡金牌制作人啦李思聪打造。咁啊，歌曲啦讲述咗一段由摩天轮开始，又喺摩天轮结束嘅悲伤情感故事。干净嘅吉他伴奏，大提琴嘅哀伤感诉说住过往两个人喺摩天轮转一圈之后就要分离，而无法离去嘅系另一个人对另一个人嘅无尽思念啊！第三首《回望》是黄俊海的个人单曲，是一首充满着感慨与勇气的歌曲。黄俊海用他的声线和情感，将他和 TFBOYS 十年的梦想和坚持用音乐形式唱出来。他唱到说，

我们以渺小的梦想起航，却一刻不敢忘记坚持的模样，或彷徨，或孤单，但始终相信拨开云雾之后，一定去到想去的地方。当然啦，佢哋三个有各自各嘅发展啦。咁易烊千玺亦都最近咧获得咗啦百花奖当中嘅最佳男主角啊。唔可以讲话边个最成功，只可以讲话每一个人有唔同嘅赛道。希望佢哋三个将来嘅呢个演艺道路啦会越嚟越顺畅啊。下面将为大家送出嘅作品啦，有李荣浩嘅《不遗憾》呢首歌曲啦，从作词作曲到后期都系李荣浩一个人包办啦。他说每个人的青春里面都不想留下遗憾，但是这个是不可能的。我们每一个人在青春里面或多或少都会有一些遗憾。这首歌曲的歌词我们可以看到，歌曲要表达的意思就是不要留下遗憾。虽然歌曲的主题很伤感，但李荣浩演绎这首作品都非常好听。他用独特的声线演绎了这首悲伤的歌曲，别有一番风味。

来自莫文蔚的演唱《慢慢喜欢你》，同样由李荣浩的填词谱曲，冯汉铭的编曲，在2018年3月份以数字单曲形式发行。李荣浩也凭借着这首作品提名华人歌曲音乐盛典当中的年度最佳作词人奖以及年度最佳作曲人奖，该歌曲获得了年度金曲奖。莫文蔚表示，现代人很难在忙碌的生活当中感受慢慢这个美感，特别是爱情，虽然爱情的火花发生那刻难免让人心动，但只要在点滴的时光的累积当中，情感的价值才会越来越珍贵。这个就是慢慢喜欢你这首歌曲想要表达的意境。

听作品有曼尼达以及系 TCC 合作嘅作品吓《冷战》，咁啱啱喺姿势待听的歌介绍咗 TT 嘅歌曲啦，结尾亦都想分享一首啦 TT 嘅作品吓，重新改编嘅歌曲《冷战》。呢首歌曲由 TCT 啦以及系曼尼达创作及演绎啦，系一首重新翻唱嘅作品，亦系一首描写任何事情都可以翻篇，人生有限，要永远向前看呢个主题。好啦，搭住呢首作品啦，我哋睇睇时间大钟啦，亦都嚟到咗本期节目嘅尾声阶段。向每一位仲未入睡或者仲坚守喺工作岗位上面嘅听众朋友讲声晚安。最后送上由庄心妍演唱嘅《千千阙歌》作为今晚嘅晚安曲。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感谢各位嘅收听，愿美好音乐伴随你入眠。我哋听晚再见。

0: 边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嘅心情？系呢一首。
1: 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你想起我？
0: 定系呢一首？
2: 为

0: 信隔绝，
1: 可能是这一首
2: 口袋内是前一晚擦了那月牙，
1: 定抑或是这一首呢？
3: 欢乐今宵虚无缥缈，那样动摇不如罢了。
1: 每日晚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

各位听众朋友，大湾区之声本次播音到此结束。凌晨两点到四点五十五分，我哋将为你转播香港之声嘅节目。大湾区之声将于清晨四点五十五分开始播音。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87.8 AM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2: 哪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的心情？是这一首。
3: 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你想起我？
2: 还是这一首。
4: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2: 可能是这一首。
5: 好歹来是前一晚摘了那月牙，
2: 定抑或是这一首呢？
6: 苦乐今宵虚无缥缈，那样动摇不如罢了。
2: 每日晚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

千挑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大家好，你听紧嘅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为你播出嘅音乐节目《千挑阙歌》，我系今晚嘅主持人李志峰 DJ 峰。喺听节目嘅同时咧，欢迎你用手机嚟下载云听客户端。咁除咗可以实时收听我哋嘅广播节目之外啦，亦都可以喺上面搜索更加多精彩嘅音频内容嚟收听。嗱，节目开篇送俾大家呢首作品咧，系一首里程碑式嘅经典作品，嚟自张学友嘅巅峰力作。华人首部嘅大型原创音乐剧嘅专辑《雪狼湖》，呢张1997年发行嘅重磅专辑啦，打破咗粤语流行乐坛固有嘅格局，以完整嘅故事线、极致嘅旋律与深情嘅唱腔，开启华语音乐剧嘅黄金篇章，亦系张学友跳出流行情歌，深耕舞台艺术嘅心血之作。张学友凭借住首届香港十八区业余歌唱大赛冠军出道，1985年发行首张个人专辑《Smile》，90年凭借《吻别》《祝福》封神华语乐坛，多次咧斩获世界音乐大奖、全球销量最高华人歌手等奖项。喺流行唱片事业登顶之际咧，佢突破自我，联合金牌制作人欧丁玉、实力派歌手陈洁仪，倾力打造音乐剧《雪狼湖》。留下无数嘅经典作品。咁今日嘅金曲往事，我哋就以专辑主打作品《不老的传说》为核心，解锁呢张经典嘅专辑创作背后嘅趣事同往事。下面嚟听听张学友、欧丁玉、陈洁仪分享呢场音乐剧背后嘅金曲往事。

0: 是，
1: 所以我要讲讲呢首歌咧，原先就系周文祥，咁我负责监制呢个歌。
2: 最初嘅时候咧，呢只作品咧系因为我帮刘德华度身订做嘅一首作品。
3: 每首作品嘅背后都有一个专属嘅故事，金曲往事。

0: 我在想说，我做演唱会做了那么久了，从87年开始做到95、96年，那是不是可以转换一个表演的形式去做一些东西？我们就胆子很大的做了一个小老虎。
1: 我就想到一样嘢，就系话，我哋不如用一个故事去将嗰啲歌，即系包装咗佢啦，咁样令到嗰件事觉得好合理咁样。咁但系学友嘅谂法，其实佢原来一早咧就已经系想做一个舞台剧，想做佢做一个音乐剧。咁咁啱，我哋即系当时喺度谂，哎呀，我哋下一次做咩嘅时候咧？咁我哋将呢两个 idea 将佢 combine 埋一齐。咁我哋就当时就觉得，做呢樣嘢好玩，即係我哋覺得已經係唔係好似唔係為咗個 market 去做嘢咁樣，咁覺得呢樣嘢好似好藝術咁樣，我哋之前冇做過。
2: 在製作音樂劇的過程中，張學友不像之前僅僅是一個歌手的身份，他希望將自己的想法更多的融入作品中，於是在擔任主演的同時，他也承擔起藝術總監和音樂劇導演的職務。
3: 你当音乐剧导演，是因为我真的，他跟音乐毕竟是有着最密切的关系。那所以，再加上我在拍电影，拍了，我也拍过数十部电影，其实。那所以，应该在台上，我的经验其实也蛮多的。那所以我觉得我是有这个能力把东西结合在一起，然后去把它放在舞台上。那所以我才。敢去做这个音乐剧的
2: 《雪狼湖》被称为香港第一部现代音乐剧，剧中张学友饰演男主角胡狼，他陷进了与两姐妹的三角恋情中，两姐妹雪和凤分别由著名歌手林忆莲和陈洁仪饰演，当时除了表演之外，张学友还要考虑很多，
4: 他对每个部门他都给了很多很多意见，他都参与的，比如说是布景啊、服装啊、道具啊，甚至于每个其他演员的演出的方法，他都给了很多意见。
2: 张学友之前从来没有指导或者出演过一部音乐剧，所以在演出《雪狼湖》期间，他的压力非常大。
5: 我能看见的就是他的体重在一直下降，看起来真的很神奇。我记得他的服装变得越来越肥，尽管每晚他都吃很多，他的体重却不断的下降，我认为是他体内分泌的肾上腺素在起作用。

音乐剧《雪狼湖》的故事由张学友自己构思而来，为了把这个想法付诸实践，创造出属于香港甚至华语歌坛自己的音乐剧，张学友不仅对构想反复的琢磨，对剧本反复修改，还在1996年到美国纽约学习深造了3周。在这个期间，他一边研究戏剧理论，观摩美国音乐剧的经典剧目，学习跳舞，另一方面多方面了解音乐剧的实际操作、商业运营等等。1997年3月，由张学友担任艺术总监和主演的音乐剧《雪狼湖》正式上映。

雪狼湖成张专辑啦，首首经典，首首有故事。除咗系经典作品《不老的传说》之外啦，跟住落嚟我哋会继续聆听专辑当中嘅九首风格各异、意韵悠长嘅经典作品，包括有专辑嘅核心代表作《爱是永恒》、《怎么舍得你》、《原来只要为你活一天》、《抱雪》，以及五首宝藏金曲。沉浸式感受下呢张传奇专辑嘅音乐魅力。

我听的作品是《命运舞曲》，是雪狼湖音乐剧极具舞台张力的开场舞曲，曲风动感恢宏，节奏鲜明，区别于呢专辑多数的抒情慢歌，撑起整部剧的戏剧氛围感。歌曲以盛大舞会为剧情场景，勾勒剧中人物初遇斗角的命运序幕，暗藏爱恨缘起，宿命纠缠的伏笔。编曲啦华丽大气，节奏错落有致，完美适配舞台剧群舞的场面。张学友的唱腔利落昂扬，富有张力，唱出咗舞会的盛大喧嚣。下面继续来听歌，拣嚟会有怎么舍得你。

怎么舍得你同样都是来自雪狼湖当中极具悲情色彩的经典抒情单曲了。聚焦剧中主角爱恨纠缠。歌曲褪去辉煌的编曲，以简约温柔的钢琴伴奏为主，旋律婉转忧伤，氛围感拉满。歌词细腻直白，精准地刻画了恋人面临离别的挣扎，眷恋与万般的不舍，将心爱之人难以放手的遗憾心境，是展现得淋漓尽致。

听过作品有学友嘅演唱，原来只要为你活一天，呢首同样系剧中嘅一个嘅非常之贴合剧情嘅抒情作品。歌曲啦，旋律比较温柔吓，咪编曲好干净，最大嘅程度咁突出咗人声嘅情感张力。咁歌词书写最简单，亦都最纯粹嘅爱情心愿，不求天长地久，不求轰轰烈烈，只求此生能够为心爱之人奔赴相守，平凡度日便已足够。咁张学友咧亦都褪去咗华丽嘅唱腔技巧啦，用最质朴嘅声线咧嚟诠释纯粹嘅爱意，将剧中人物嘅纯粹嘅热烈、义无反顾嘅恋爱心境系完美呈现啊！下面拣嚟有《雪狼湖》专辑当中嘅《抱雪》。

0: 好雪呢首作品完美贴合咗专辑《雪与爱》的一个核心意象。歌曲以漫天飞雪的场景书写剧中主角孤独守候、执念相守的悲情爱意。清冷的旋律搭配翻空灵的编曲，营造出那种孤寂凄美、清冷的冬日氛围。歌词以抱雪为喻，将无望的守候、执着的思念、爱而不得的遗憾具象化，意境柔软，凄美动人。下面揀嚟会有呢隻嘅专辑当中，亦都系呢场音乐剧当中嘅一首嘅核心歌曲《爱是永恒》。
1: 有是不有终？

《爱是永恒》呢首歌曲是雪浪湖音乐剧的终极压轴主题曲，亦是整张专辑当中最具代表性的治愈金曲。歌曲承接住剧中主角跌宕起伏的爱情宿命，历经离别、挣扎与磨难，最终沉淀出对爱的终极诠释。编曲比较之恢宏大气的，呢首作品亦都系衬托出大爱无疆的氛围感。张学友的唱腔层层递进，心情饱满，从轻柔诉说逐步推向高亢的宣泄，将爱情的坚守、包容与永恒娓娓道来，是整部音乐剧当中剧情升华，亦是华语乐坛当中公认的一首的经典佳作。

0: 心中细听。
1: 听过作品有《雪狼湖专辑》当中的《一些感觉》，这首作品是聚焦男主初遇挚爱之后心底萌生的懵懂、心动与牵牵的情愫。歌曲的旋律比较之温柔治愈，编曲很简单，没用那些很华丽的配器，尽量是凸显回人声的细腻情绪。张学友以那种很轻柔的唱腔，很收敛的唱腔，将那种少年初见倾心暗自悸动那种的柔软心绪完美地呈现出来。唱腔比较之清甜又细腻，是整部悲情音乐剧里面一抹很纯粹温柔的心动底色。

有作品有是什么是恋爱，这首歌曲是剧当中的经典作品，是整部音乐剧对于爱情好最纯粹的一个的追问和诠释，探索恋爱的真谛，褪去世俗的功利，诠释真心相伴纯粹奔赴的爱恋，将学友纯口温柔的声线甜度满分，生动地演绎出剧中少男少女初识爱恋懵懂心动的模样，温柔自愈，氛围感十足。下面揀嚟会有呢首嚟自陈洁仪嘅独唱《等了又等》。

等了又等啦，系专辑当中嘅女声独白金曲啦，由陈洁仪独自去演绎，系剧中女主角嘅情感核心写照，旋律比较之凄美婉转，深情绵长。编曲啦好简约，好克制，以轻柔嘅弦乐铺陈出嗰种好孤寂嘅心情。歌词咧聚焦翻啦女主漫长嘅等待与执着嘅守候啦，咁啊书写为爱奔赴、默默守候嘅赤诚心境。是整部音乐剧啦最击中人心的女声抒情独白。

下面揀嚟係我哋今日分享俾大家嘅最后一首嚟自雪狼湖专辑当中嘅作品，名字叫做《壮月》，亦都跳合翻整部凄美悲壮嘅爱情基调。歌曲以冷月为核心意境，勾勒出爱而不得、离别余生嘅孤寂心境啊！一齐听听呢首作品啦。

0: 从永恒大爱到细碎心情，从宿命遗憾到温柔相守，雪狼湖用风格各异的金曲完整地勾勒出一场跨越时光的凄美爱恋。张学友极致的唱腔，精良的一个编曲和细腻的歌词相辅相成，搭配欧丁玉的匠心制作，陈洁仪的默契合唱，让这一张的华语首部原创音乐剧专辑历经数十年亦都是依旧经典，每一段旋律都是永恒不褪色的乐坛传奇。好了，这张的专辑我们就先分享到这里，下面先去变花，稍作休息，回来之后欢迎你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千千阙歌。
1: Hello，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 Julia 彭佳慧，欢迎收听《千千阙歌》节目。

0: 哪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的心情？是这一首？
1: 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你想起我？
0: 还是这一首？

0: 可能是这一首
1: 好待来是前一晚擦了那月牙，
0: 定抑或是这一首呢？
2: 欢乐今宵虚无缥缈，那样动摇不如罢了。
0: 每日晚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
3: 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千千阙歌节目，我是主持人李志峰 DJ 峰。我们的节目播出时间是每日晚上的12点到2点，在大湾区之声播出，凌晨2点会在香港之声重温。咁第一 part 嘅节目时间当中啦，同大家分享咗啦，由张学友吓《雪狼湖》呢一个音乐剧嘅专辑啦嘅金曲往事，亦都欣赏咗啦专辑当中多首嘅经典作品。而下边嚟到我哋姿势待听的歌环节，今日邀请到嘅呢位嘅同学仔咧，嚟自暨南大学嘅陈雅文，下边就将个麦交俾佢啊。
4: 我就系我，听歌我作主，姿势待听的歌。

0: 交俾阿文啦，拣嚟呢一首作品会系拣边首出嚟咧？
1: 呢首歌咧都系 rap 嘅歌嚟嘅，
0: 系啦。
1: 咁佢系 TT 唱嘅 Going Go。咁呢首歌咧系非常之励志嘅一首歌。咁嗰时听嗰时咧就2017年首先听嘅。咁呢首歌都系我高三嗰时听嘅一首歌。咁高三嗰时接近毕业啦，都系非常之大压力啦。咁呢首歌其实都系俾咗好大嘅力量俾我。然后喺2022年嘅时候咧，佢又去重返咗舞台，又唱翻呢首歌，就觉得嗰时我已经读大三啦。又就好似就系俾咗一个圆满嘅结果。我俾我咁样，因为我喺高三，然后考上咗大学，然后就每个人都有喺度一直喺度进步紧咁样嘅感觉啦，所以我就想把呢首歌分享俾大家，因为对于我嚟讲系一个非常之励志嘅歌嚟嘅。

Go In Go 是一首非常励志的歌曲，陪伴了不同人度过迷惘期。而跟住落嚟的作品同样都是一首励志作品，来自莫文蔚的演唱《外面的世界》。

呢首系首老歌啦，相信好多人啦冇听过都可能会哼出佢其中嘅歌词啊，因为真系非常之经典嘅一首作品，表达咗渴望对未知事物嘅尝试，对生命嘅探索，不安于现状，勇敢追求嘅精神，同时都有住迷茫同彷徨，害怕失败，害怕任何事情不切预期。外面嘅世界很精彩，外面嘅世界亦都很无奈。咁下边我哋转换曲风啦，嚟听听关于亲情嘅作品。揀嚟会有李荣浩嘅《爸爸妈妈》，周杰伦嘅《听妈妈的话》。《听妈妈的话》呢首歌曲嘅含义咧，系想讲俾年轻人听咧，要多听家长嘅意见，多尊重同理解父母嘅苦心。歌词里边所写嘅基本就系周杰伦小时候嘅生活啦。嗰时候佢对音乐敏感，母亲就激发佢音乐嘅潜能。就好似周杰伦唱《为什么我跑得比别人快，飞得比别人高》，呢个全部都系母亲嘅功劳。所以周杰伦喺歌曲当中唱，要我哋听妈妈的话，别让她受伤。

0: 听过另一首来自李荣浩的爸爸妈妈，这首歌曲由李荣浩作词作曲，这首歌曲是李荣浩首次尝试亲情这个题材的创作。李荣浩就说他们那代人的父母都是比较腼腆，不善于表达的爱意的。李荣浩又是一个不善于去表达爱的人，决定创作一首不煽情实实在在的歌曲，表达对父母的爱。
1: 大家好，我是张信哲，欢迎收听千千

转翻过后，欢迎你继续收听《千千阙歌》。咁下边咧将会系一个黄俊凯嘅小专场吓，咁啊会同大家分享呢位出道13年嘅资世代歌手啊。简历嘅代表作会有呢几首《树毒》、《摩天轮的想念》以及系《回望》。

一连三首作品啦，咁啊，复合嚟自黄俊海嘅歌曲。第一首系黄俊海嘅第一次嘅作曲，而系佢第一次啦参与整首歌曲嘅制作，咁所以对佢嚟讲咧系非常之有特殊意义噶。歌名叫做啦系树毒啊。而第二首啦《摩天轮的想念》啦，由 TFBOY 队长黄俊海演唱，新加坡金牌制作人啦李思聪打造。咁啊，歌曲啦讲述咗一段由摩天轮开始，又喺摩天轮结束嘅悲伤情感故事。钢琴嘅吉他伴奏，大提琴嘅哀伤感诉说住过往两个人喺摩天轮转一圈之后就要分离，而无法离去嘅系另一个人对另一个人嘅无尽思念啊！第三首《回望》是黄俊海一个人单曲，是一首充满着感慨与勇气的歌曲。黄俊海用他的声线和情感，将他和 TFBOYS 十年的梦想和坚持用音乐形式唱出来。他唱到说，我们以渺小的梦想起航，却一刻不敢忘记坚持的模样，或彷徨或孤单，但始终相信拨开云雾之后一定去到想去的地方。当然啦，佢哋三个有各自各嘅发展啦。咁易烊千玺亦都最近咧获得咗啦百花奖当中嘅最佳男主角啊。唔可以讲话边个最成功，只可以讲话每一个人有唔同嘅赛道。希望佢哋三个将来嘅呢个演艺道路啦会越嚟越顺畅啊。下面将为大家送出嘅作品啦，有李荣浩嘅《不遗憾》呢首歌曲啦，从作词作曲到后期都系李荣浩一个人包办啦。他说每个人的青春里面都不想留下遗憾，但是这个是不可能的，我们每一个人在青春里面或多或少都会有一些遗憾。这首歌曲的歌词我们可以看到，歌曲要表达的意思就是不要留下遗憾。虽然歌曲的主题很伤感，但李荣浩已经这首作品也非常好听，他用独特的声线演绎了这首悲伤的歌曲，别有一番风味。

来自莫文蔚的演唱《慢慢喜欢你》，同样由李荣浩的填词谱曲，冯汉铭的编曲，在2018年3月份以数字单曲形式发行。李荣浩亦都凭借着这首作品提名华人歌曲音乐盛典当中的年度最佳作词人奖，以及年度最佳作曲人奖，该歌曲获得了年度金曲奖。莫文蔚表示，现代人很难在忙碌的生活当中感受慢慢这个美感，特别是爱情，虽然爱情的火花发生那刻难免让人心动，但只要在点滴的时光的累积当中，情感的价值才会越来越珍贵。这个就是《慢慢喜欢你》这首歌曲想要表达的意境。

the tour.

听作品有曼尼达以及系 TCC 合作嘅作品吓，冷战。咁啱啱喺姿势待听的歌介绍咗 TT 嘅歌曲啦，结尾亦都想分享一首啦 TT 嘅作品吓，重新改编嘅歌曲《冷战》。呢首歌曲由 TCT 啦以及系曼尼达创作及演绎啦，系一首重新翻唱嘅作品，亦系一首描写任何事情都可以翻篇，人生有限，要永远向前看呢个主题。好啦，搭住呢首作品啦，我哋睇睇时间大钟啦，亦都嚟到咗本期节目嘅尾声阶段。向每一位仲未入睡或者仲坚守喺工作岗位上面嘅听众朋友讲声晚安，最后送上由庄心妍演唱嘅《千千阙歌》作为今晚嘅晚安曲。《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感谢各位嘅收听，愿美好音乐伴随你入眠，我哋听晚再见。

0: 边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嘅心情？系呢一首。
1: 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你想起我？
0: 定系呢一首？

0: 可能是这一首
1: 口袋内是前一晚擦了那月牙，
0: 定抑或是这一首呢？
2: 欢乐今宵虚无缥缈，那样动摇不如罢了。
0: 每日晚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87.8 AM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2: 听觉的盛宴，流行的先锋，
3: 经典的回味，心灵的家园，
2: 总动一首歌，触动你心，为你而嚟。
3: 呢度系流行乐歌。

旋律总能够将松茸的情绪轻轻托起。听到的开场歌是容祖儿演唱的《没关系》，这个是一首融合 R&B 和流行元素的治愈系歌曲。歌曲旋律舒缓悠扬，容祖儿以独特的歌声和深情的演绎，将歌中的温暖力量传递给听众。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呢度系香港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嘅听友，大家好，我系海欣，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乐歌单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呢一时段同你分享嘅音乐主题系萦绕在耳畔的浪漫旋律。下面要听到嘅呢一首系徐俊雅嘅歌曲《舍不完的温柔》。呢个系一首以青春恋情为主题嘅流行歌曲。通过钢琴旋律与含蓄歌词，展现了恋人分离时候的克制与温柔。

0: 单依纯嘅纯妹妹，将粤剧《天上掉下个林妹妹》嘅婉转腔调同 R&B 流行技法进行重组，形成咗奇妙共振。歌曲旋律轻快活泼，单依纯标志性嘅气声唱法更加系赋予咗呢种搭配轻盈嘅呼吸感，以灵动嘅唱腔传递出藏喺纯真里面嘅浪漫。
1: 精选潮流热歌，
2: 举世流行经典。
1: 流行乐歌单，
2: 好歌

0: 听不厌。
1: 呢度系香港之声流行嘅歌单，呢一时段同你分享嘅音乐主题系萦绕在耳畔的浪漫旋律，欢迎持续锁定收听。有啲浪漫会静静漫进心底，唔系惊涛骇浪，系好似羽毛咁轻轻落喺心尖嘅沉溺。此刻就等易烊千玺嘅《陷落美好》漫过耳际啦，你会轻而易举感受同体会到浓浓嘅美好。

当浪漫从梦境漫入现实，每一份情感都格外真挚。李玖哲的《不只是场梦》好似黑夜中的星光，坚定又温暖。歌曲风格抒情平静，而深情的歌词和饱含情感的唱腔，描绘着一幅现代世界的忧虑景象，传递出对保护生态环境的呼吁。下面王靖雯的《谦让》带着细腻而来，将隐隐的温柔正正传唱，歌词刻画了情感关系中的疏离和和解，隐喻了情感中的短暂与永恒。

今日你嘅心情系咩颜色？系火热嘅红，明亮嘅绿，浪漫嘅紫，定系忧郁嘅蓝，动感嘅黄，神奇嘅白？无论乜嘢颜色，无论边种心情，相信都能在跳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你的私藏歌单。这里是

周笔畅演唱的歌曲《毒蘑菇》，旋律起伏有致，节奏紧凑有力。歌曲以毒蘑菇为核心意象，通过比喻和象征手法，隐喻爱情中的危险与矛盾，展现了现代情感困境的普遍性。在歌声里面，品味那份藏在迷幻中的浪漫锋芒。精选潮流热歌，巨碎流行经典。呢度系香港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我系海欣，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乐歌单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呢个时段同你分享嘅音乐主题系萦绕在耳畔的浪漫旋律。下面嘅呢首《爱在西元前》有一种浓厚嘅幻想气质，周杰伦将异域风情、西方潮流同东方含蓄融合埋一齐，似乎系音符流淌下嘅幻想，令听众回味无穷。

0: 爱情化作纸巾流沙，在时光里面慢慢沉淀成难忘的旋律。啱先为大家带来的流沙是陶喆演唱的一首歌曲，歌曲旋律慵懒而富有层次，陶喆独特的转音里面藏住对爱情的怅惘与沉醉，无刻意的雕琢，却以松弛的唱腔传递出流动的浪漫，留低浅浅的温柔痕迹。
1: 精选潮流热歌，
2: 海世流行经典，
1: 流行乐歌单，
2: 好歌听不厌。
0: 呢度系香港之声流行乐歌单，呢一时段同你分享嘅音乐主题，仍要再以半的浪漫旋律，欢迎持续锁定收听。继续分享嘅歌曲系陈绮贞演唱嘅《还是会寂寞》。歌曲旋律清新简约，陈绮贞干净的歌声里面没有浓烈的情绪，却用轻柔的诉说诠释住情感中的矛盾与挣扎。

袁咏维嘅《不亏不欠》唱嘅系一段已经走到尾声嘅爱情，歌词用朴实嘅字句写低咗隐喻感极强嘅都市人生活日常，令每个人瞬间有咗轻易代入嘅可能。歌曲旋律婉转细腻，袁咏维嘅歌声兼具力量与温柔，以灵魂唱腔传递出藏喺饰言中嘅浪漫。下面令呢首落地之前嘅旋律喺耳畔盘旋。歌曲构建了梦想与现实交织的意境，情感表达细腻且富有诗意，歌词隐喻人生旅程中的迷惘与觉醒。

0: 流湾区，一流生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一零二点八，澳门、珠海 FM 一零五点四，广州 FM 九十八点零，深圳 FM 一零一点二，佛山 FM 九十三点二。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
2: 大湾区之声，
3: 大湾区之声，
4: 大湾区之声，
5: 大湾区之声，
0: 大湾。

0: 港、澳门、广州、深圳、珠海、佛山、惠州、东莞、中山、江门、肇庆。
1: 湾区早晨，
0: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
1: 用更广嘅视角望向更远嘅未来。
2: 大湾区之声，湾区早晨，
0: 早安，湾区。
3: Morning Bay Area。
0: 聚焦湾区热点，
4: 对话权威人士，
0: 事件越讲越明，
4: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科技创新，为梦想插上翅膀。
4: 科创梦工场，有梦就飞扬。
5: 以前我用脚步丈量世界，
6: 以前我用眼睛探索自然，
7: 以前我用舌尖寻觅真味，
8: 而家我听探世界。
7: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5: 人生自在，
7: 探世界，
5: 探世界。
1: 新闻正在发生，
0: 资讯尽在。

0: 外耳边，湾区速递与新闻同步。
1: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2: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1: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3: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1: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4: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1: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5: 投资是一盘棋局，充满博弈，步步为营。
6: 投资是一场马拉松，不在于速度，而在于耐力。
7: 投资就请收听收睇谈股论金，洞察每日市场行情，
6: 感知湾区经济脉动。
7: 每日中午十二点，下午四点，
8: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9: 你觉得咩叫稳食啊？
10: 搵食艰难啊，搵得到先有得食噶。
11: 搵多啲咪可以食多啲咯。
10: 辛苦搵嚟自在食最紧要。
12: 搵食未必艰难，搵食唔一定辛苦。
13: 听搵食大湾区，一齐舒服搵，自在食。
14: 听学结合，开启大脑风暴。
15: 趣味游戏，挖掘知识宝藏。
16: 玩转竞技，争做通识达人。
17: 听多一点，知道就多一点。
18: 听多啲，识多啲。
19: 蝴蝶最爱田园，竹蝶耍浪。
20: 天阴两天清，四海港蝶阴。
19: 咱家己咱的掌握，
18: 天安地静。
21: 从故乡到他乡，四海为家。
22: 从泰山到滨海，四海为家。
18: 四海客家。

0: 岭南乃文化汇聚之地。
1: 乜岭南文化系我哋中华文化嘅一个好重要嘅一个组成部分。
0: 岭南有粤韵绕梁之音，
2: 古传唱法、古传嘅曲牌都融合喺呢个新潮嘅咏舞里边。
0: 岭南成传统民族之美，
3: 希望可以令到更多人欣赏下啲比较古老嘅艺术啦。
0: 每日一个钟，听韵味岭南，品岭南韵味。集合华语乐坛顶尖势力，打造潮流视听饕餮盛宴。华夏原创金曲榜，精彩不容错过。
4: 边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嘅心情？系呢一首。定系呢一首？
5: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4: 可能系呢一首。
6: 口袋内是前一晚摘了那月牙。
4: 定抑或系呢一首呢？

0: 每日晚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
1: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2: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1: 湾区在线，
3: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1: 阳光在新鲜的空气中醒嚟，青草在微风的流动中摇曳。擘开双眼，聆听动人乐音，迎接爽朗清晨。大湾区之声，醒神好音乐，醒神好音乐。

0: 能湾区，因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
2: 阳光在新鲜的空气中醒来，青草在微风的流动中摇曳，擘开双眼聆听动人乐音，迎接爽朗清晨。醒神好音乐，醒神好音乐。

每个清晨用好音乐叫醒你的耳仔，这里是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醒神好音乐，我是泽峰。开场听到的这首好天气是来自韦丽安的演唱。这首歌以好天气为线索，通过细腻的歌词和优美的旋律，传达了对心爱之人的深深思念和对未来再次相遇的坚定期待。成首歌洋溢住温暖又富有感染力的氛围，令人在忙碌之余亦都能够感受到一丝来自心底的温暖和宁静。我们今日节目的主题是26度温柔男声，啱啱好的26度，唔冻唔热，恰到好处。一起来听好似这个温度一样的男声歌曲，感受细腻爽音包裹的所有情绪。下面继续听到的是李健的演唱《故乡》。

听到的这一首是胡夏演唱的《云与海》，胡夏重新演绎了这个版本，用独特饱满的情绪带领我们细细地品味爱情的无可奈何，慢慢诉说着爱而不得的心酸。云与海之间的距离到底有几咁遥远呢？好啦，下面会为你带来的是黄子宏凡的演唱《要去有你在的地方》。

率，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醒神好音乐。我哋今日节目嘅主题系26度温柔男声，听到嘅系方大同演唱嘅《天气先生》啊。呢首歌就好似系一份专属嘅情感气象报告。方大同一开口就将细碎嘅心动游入旋律当中，成首歌好似一阵清风吹走烦躁。下面会为你带来的是来自曾比特的演唱《养分》。

轻轻田园系来自李荣浩的创作演唱。这首歌曲好像在这里跟我们上了一堂人间美学课。歌曲的风格清新脱俗，浪漫美好，在轻松律动的自如流动当中，充分感受歌曲传达出的那些对于自然形态的诉求。鸟语花香，人情和许，山野情趣，不单只是一种轻松愉悦的生活态度，也都展现了李荣浩对于艺术的执着追求和不断创新。下面要为你送出的这一首歌来自好妹妹的演唱，送你一朵山茶花。

欢迎继续锁定我哋嘅频率，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醒神好音乐。大家好，我系泽峰。今日节目嘅主题系26度温柔男声，啱啱好嘅26度，唔冻唔热，恰到好处。一齐嚟听好似呢个温度一样嘅男声歌曲，感受细腻爽音包裹嘅所有情绪。咁而头先为你送出嘅呢一首歌系嚟自水木年华演唱嘅《最好的朋友》，亦都系佢哋从内心深处最想倾吐同埋分享嘅真实表达。喺经常太过于忙碌嘅现代都市嘅节奏里边，关于真挚友情嘅呵护同埋感谢，仍然系我哋不可或缺嘅生命原动力。好啦，下边要为你送出嘅系由黄沥音演唱嘅《米店》。

听到的这样一首来自陈立农的《旧燥的瓦斯炉》，用极致深情道出离家在外的游子对母亲的想念。很多的时候，一张相、一餐饭，这些简单的事物就能够代表父母对于孩子的思念和盼望。这首歌希望能够带给所有为了梦想离乡背井在外努力奋斗的人一个最深切温暖的依靠和力量。好了，今日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曲为你送出的是来自陈坤的演唱《月半弯》。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更多音频内容，欢迎下载云听客户端。感谢你的陪伴和聆听，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0: 楼湾区，一楼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

0: 岭南乃文化汇聚之地。
1: 乜岭南文化，我哋中华文化嘅一个好重要嘅一个组成部分。
0: 岭南有粤韵绕梁之音，
2: 古传唱法、古传嘅曲牌都融合喺呢个新潮嘅咏舞里边。
0: 岭南成传统民族之美，
3: 希望可以令到更多人欣赏下啲比较古老嘅艺术啦。
0: 每日一个钟，听韵味岭南，品岭南韵味。嚟到2026年嘅10月8日啊，咁继续提醒阁下，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韵味岭南音频靓茶。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肥光仔。今日是国庆假期过后的第一个工作日，可以说热闹的假期已经落下帷幕。而刚刚过去的国庆假期里面，我相信不少的朋友都出门游玩或者走亲访友，一句话，在烟火和欢聚当中感受家国山河的美好。短暂休整之后，我们要重新回归到日常的工作和生活当中了，或者仲有啲假期嘅松弛感啦，仲未退去，不妨调整节奏，收心蓄力，将假期收获嘅温暖啦同埋力量化作前行嘅动力。山河感受，岁月如常。咁接落嚟嘅时间啦，等我哋伴住声音一齐开启新一段嘅奋斗时光。下面咁啊，肥光仔马上同大家预告下本期节目嘅主要内容。今日会有粤韵茶督橙，全粤韵品粤调，会同大家分享广东粤剧院的新编粤剧张九龄，同埋广州粤剧院的新编粤剧郑成功。这两部精品剧目不单止展现了中华民族的家国情怀，彰显了正能量，更加展现了当今粤剧人在新时代下的当代粤剧力量。这两部精品剧目不单止展现了中华民族的家国情怀，彰显正能量，更加展现了当今粤剧人在新时代下的当代粤剧力量。另外特备环节会有岭南处处有段古，继续播出粤语故事《成吉思汗》。粤语演播艺术家李佩聪老师会同我们播讲第53集。以上就是我们今天韵味岭南节目的茶单预告了。不讲那么多，我们放个片花，稍回来会邀请到嘉宾主持梅康明加盟韵味岭南，和肥光仔组成光明组合，同大家一起粤韵茶督茶。
4: 韵味岭南饮茶时间，每朝6点到7点，香港之声、大湾区之声同你一起饮早茶。晏昼3点到4点，约定你在香港之声叹个 high tea。晚黑11点到12点，在大湾区之声再同你搭翻杯夜茶。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5: 粤剧美，粤剧好，佢系岭南艺术的瑰宝。
0: 你睇生旦净末丑，个个表演有门道，有门道。
5: 粤韵茶督茶。
0: 韵味岭南准时恭候啊！我是主持人肥光仔，
6: 我是明少。
0: 咁啊，今日咧，我哋继续系聚焦广东大戏啊，我哋嘅岭南文化名片，同大家粤韵茶督撑啊，全粤韵品粤调啊，有两部广东大戏全新新鲜滚热辣上演嘛。
6: 系，分别会系有广东粤剧院嘅粤剧张九龄啦，同埋广州粤剧院嘅新编粤剧郑成功。
0: 嗯，两个都系我。

0: 地一个历史人物嚟啦吓，唔知会唔会系呢两个粤剧系为广东大戏市场定咗一个算系标杆喺度聚焦历史人物噶啦，唔知会唔会啦吓？嗱，呢个系我感觉。嗱，睇翻啦，广东粤剧院嘅新编粤剧《张九龄》。同埋广州粤剧院嘅新编粤剧《郑成功》咧，呢两部精品剧目唔单止展现咗中华民族嘅家国情怀，系彰显咗正能量，更加展示咗啦当今粤剧人喺新时代下嘅当代粤剧力量，令到市民咧欣赏优秀文化之美嘅话。
1: 而本期嘅韵味岭南与韵茶督察咧，就同大家聚焦呢两部嘅广东大戏。
0: 嗯，冇错，带领大家啦行入丰富多彩嘅粤剧舞台。可以话粉墨丹青，江油并济，同大家一起来欣赏一下呢两部粤剧的相关的背后台前幕后的故事，是不是有靓曲听啊？
1: 嗯，首先我可以欣赏到的是粤剧《张九龄》的序幕曲，演唱的是文宇清，编曲陈辉之。
0: OK 啊，粤剧《张九龄》的序幕曲究竟会由陈辉之老师作怎样的编曲？同埋阿清哥做点样嘅精彩演绎呢？我哋一齐听听先啦，算系俾大家嚟稍为欣赏下啊呢杯靓茶嗒嗒先啊，揸翻嚟做下精彩嘅韵味岭南音频文化点心，同大家一齐粤韵茶督茶。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广东粤剧院国家一级演员文宇清，欢迎各位听众收听韵味岭南节目，希望各位听众大家更多关注我哋粤剧嘅新创作戏嘅演出同埋佢嘅发展，更加要去多多支持呢个每一场粤剧嘅演出，大家多啲买票捧场啦。
1: 冇错啦，头先听到嘅咧就系广东粤剧院嘅大型新编粤剧《张九龄》嘅序幕曲，讲嘅一个点样嘅故事咧？
2: 讲述嘅系透过呢一个序幕曲，大家走进咗当时张九龄嘅时代背景，同埋系人民生活嘅一个写照。
1: 冇错，嗱，讲翻咧就系张九龄啊，讲翻咧就系畅通南北元日月。梅关长忆张九龄有咁样嘅说法。梅关我唔知道名字有冇去过啦，因为你叫梅康明，呢个梅关系咪你屋企？
2: 其实好想去，
1: 系好想去啊！其实都唔远吓，高铁应该去到，
2: 系
1: 韶关啊嘛吓。咁啊，高铁喺广州南站去到韶关两个钟到啦，我估计吓。咁嗰度咧亦都会有梅关古道吓。咁啊，张九龄字子寿，号博物啊，呢个号真系好犀利啊，博物。是潮州曲江人，即是而家广东肇庆市人，是唐代开元年间的名相，亦都是一位著名的诗人嚟嘅。
2: 喺唐朝咧，张九龄就担任咗呢一个主要嘅官员啦，因为得罪咗武则天嘅宠臣张昌宗，被流放到岭南。翻到嚟岭南之后咧，张九龄就系希望帮街坊们咧做点实事，于是咧就喺韶关呢一度咧就大兴土木，开辟咗呢一个嘅梅关古道。
1: 冇錯，咁頭先咧，明少講到呢個詞好接地氣啊，幫當地嘅街坊做實事啊。咁啊，其實咧睇翻喺當時嘅開元年間啦，嘅唐王朝啦，經過貞觀以嚟近百年嘅勵政圖治，當時係社會繁榮啊，而嶺南咧係以沿海之利，海外貿易交通咧有咗好大嘅發展。咁廣州已經係成為中外海上交通門户嘅大商港。嗱喺咁样嘅历史背景同埋情况之下啦，开凿一条梅关古道，改善南北之间嘅交通，而梅岭古道亦都系成为咗连接南北交通嘅重要嘅一个孔道。后人咧就系誉之为古代嘅京广线，即系当时嘅高速公路咯，可唔可以咁讲嘅？
2: 可以，而且咧就系当时由于起咗呢一个嘅大道之后啦，所以系促进咗呢一个嘅南北之间嘅交通，同埋促进咗中原人去嚟到岭南去发展嘅一个重要嘅脉络。
1: 冇错，所以有咗呢条梅关古道咧，会有咗我哋广府人啦，系咪？咁我哋系广府人嘅后裔，都多谢晒张九龄先生啦，开凿呢条古道吓。啊，睇翻咧宋代大量移民南下，大余岭路咧对于佢哋嚟讲咧系最快而最便捷嘅通渠大道。咁另外咧，张九龄唔单止喺民生方面咧做咗贡献啊，开凿呢个梅关古道。喺文学方面咧，张九龄都积极发展五言古诗，诗风清淡。以素练质朴的语言寄托深远的人生概望，对扫除唐初所研习的六朝以微诗风贡献尤大，著有曲江集誉为岭南第一人，相当架势。
2: 而其中的望月怀远亦都是张九龄的代表作品，亦都是具世人之传颂。
1: 没错，明少记得怎么念先？
2: 就是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
1: 后面仲有情人怨遥夜，惊物起相思，仲有几句噶。但系咧，我对呢一首诗咧记忆好犹新嘅，因为星海音乐学院嘅黄聪老师咧，佢系将望月怀远咧写成一首流行曲，就爵士乐嘅。
2: 系
1: 嗱，唱系点唱啦？当然我唱得唔好啊。咁但系我哋粤韵查督撑就系同大家串粤韵唱粤调啊嘛。点唱咧？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情人怨遥夜夜，竟直起相思。灭烛怜光满，披衣各露枝。不堪盈手赠，还寻梦佳期。震下喉咁样嘅，我记得当时黄忠老师系咁样唱嘅。咁啊，希望大家都多多留意咧。而家我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啊，亦都会喺央视方面有经典咏流传啦。咁啊，仲有我哋韵味岭南到咗周日板块，亦都会有诗歌类的中国等等吓。希望大家一齐嚟将我哋嘅古代古人佢哋嘅诗词啊谱成曲，一齐唱出嚟吓。 咁啊，我哋介绍完背景啦，睇翻张九龄呢部粤剧喺广东粤剧院开锣，亦都星光熠熠，系咪咧，明少啊？
2: 系呢一个咧，亦都系广东粤剧院嘅重头大戏啦，由国家一级演员文宇清老师担任领衔主演，凝聚咗广东粤剧院嘅台前幕后嘅所有嘅力量嘅呈现。
1: 嗯，冇错。咁啊，睇翻啦，国家一级编剧阿罗周咧系担任编剧噶，咁仲有著名嘅粤剧编剧家啦，陈锦荣老师啦担任粤剧改编。由国家一级导演徐春兰嚟执导，国家一级导演徐光华担任副导演啊。

0: 咁除咗清歌领衔之外咧，仲有广东粤剧院嘅苏国俊咧、严金凤、吴泽东、冼鉴堂等名家新秀联合主演呢一部新编历史题材粤剧《张九龄》。
1: 喺舞台上边咧，我亦都系采访咗《张九龄》嘅导演徐春南老师，
0: 等
1: 佢同我哋分享一下佢嘅创作感受。
0: 好嘅，你听听啦，国家一级导演徐春南老师啊，佢作为总导演嚟执导粤剧《张九龄》嘅创作感受啊。
2: 这个戏呢，从开山这件事情入手，比较全面地展现了张九龄这个人物的思想、情感、经历。从开山这个角度，但说的是一个大的张九龄在政治舞台上做出一个很有影响的一个业绩。二度上面呢，首先要考虑到张九龄这个人的气质，他是中国岭南宰相第一人，他又是一个很有诗才的一个大诗人，他的政治思想、他的文学才华啊，他的治国理念都在这个戏里头要表现的话呢，我们就要把握这个剧的历史感，这个题材它的丰富的文化含量、思想含量，更重要的是张九龄他个人的情感表达的含量。粤剧音乐这是我们必须要把握的，因为它首先是粤剧，同时这个粤剧呢，它又不是那样才子佳人的粤剧啊，它是表现一个历史上很有地位的一个人物，就张九龄。所以就这个粤剧唱腔要有一些内涵，这个戏的舞美灯光在处理上面呢，是花大力气啊，展示一个历史背景。同时呢，我们这个二度灯光景啊，包括这个戏的气质啊，同时也要有那种文化人诗人的那一种诗的气质。所以我们大家在看这个戏的时候，你会看到那种山水啊，是用一种水墨那种丹青的感觉来体现的，使得这个戏它有诗的韵味。这个团的演员实际上很有实力，几个演员都很称职，对，各个把握形象都很好。跟这样一个主创团队，包括这样一个院团合作，所谓不同就是说，他们各个都尽心尽力，专业各方面都很让人称道。我在这里工作很愉快，我每天都说我在这里很快乐。一是享受创作的快乐，一是享受大家在一起工作那种团结、那种温柔，那样一种和气，那种感觉非常让人舒适，非常让人心境愉快。
0: 冇错啦，唔该晒嚟自粤剧啦《张九龄》嘅导演啦徐春南老师同我哋分享嘅创作感受，佢觉得好愉快吓。咁因为讲嘅岭南嘅呢个宰相咧张九龄嘅故事吓，咁并且佢觉得咧喺呢个院团当中咧，大家嘅气氛氛围都好好啊。如果我冇记错嘅话咧，广东粤剧院嘅微信官方公号喺演出之前咧，都有好多嘅花絮啦，又或者系一啲微电影咧，同大家去分享嘅。其中我记得有一个花絮咧，就系、是大家围埋一齐，当然唔系围炉煮茶啦，系围住一张台前边，算系读剧本啊，
1: 系啊，冇错。
0: 咁啊，当时读剧本，你知大家都冇上妆，咁大家系好清楚睇到你嘅表情，同埋感受到你现场嘅感情。咁但系可能只系得两分钟嘅一个片段，但系大家都好认真、好投入。咁并且之后大家都会练完之后好会心一笑咁样啦吓。
1: 一个新嘅剧目其实亦都系由围读开始啦，慢慢将佢变成咗呢个舞台嘅作品，其实亦都系经过咗好多嘅磨练同埋艰辛先可以呈现喺舞台上。
0: 我想问下明少，你有冇经历过围读嘅采访，或者系曾经系围读过某啲作品
1: 咧？我有见过演员们佢哋围读嘅时候嘅场景啦，因为其实去到围读呢个阶段系差唔多剧到剧目打磨噶啦，已经。咁演员亦都系需要熟读咗佢嘅对白、剧本，先可以用肢体语言去表达，所以先去走到呢一个嘅彩排嘅呢一个嘅期间。
0: 冇错。咁所以咧，呢个围读咧都系好重要嘅一环嚟噶。嗱，睇翻喺粤剧《张九龄》呢部剧当中咧，由国家一级演员文宇清饰演嘅张九龄，身在凡尘，但系就心如白玉。刚正不阿嘅性格品质啦，同埋忧国忧民嘅思想啦，面对磨难困境嘅坚毅。细雨润无声嘅怜悯之心，一个人一条道，当佢落低决心，即使一人开山，亦都无惧无畏，无怨无悔啊！咁啊，嚟自广东粤剧院嘅国家一级演员文宇清老师咧，就用扎实嘅舞台功底，诚挚嘅戏剧表达，感悟住岭南第一人张九龄嘅坚毅同历练。明少系咪都同我哋准备要分享阿清哥嘅录音咧？
1: 大家可以听到嘅系清哥喺饰演张九龄嘅时候佢嘅感受同埋体悟。
0: 好嘅，一齐嚟听听。
3: 但系张九龄我冇得参考嘅情况底下，我净系知道。

0: 佢係一個嶺南第一人，佢從廣東一個南蠻之地，尤其1000多年前唐朝一個咁窮鄉僻壤嘅地方，走出一個讀書人。咁我因為我採風，我亦都去過韶關，咁又去到呢個地方，又見到佢哋一個咁樣嘅生活環境。咁喺1000多年前，你諗下佢點樣走出去，點樣成為一個大詩人、大政治家？咁我喺度諗，我點去塑造好佢呢個人物？可能我唔會係講話，哦，我係用我呢個身段，我用我呢個唱腔，用我呢個咩嘢嘅情感去將呢個人物去做豐滿。我覺得呢啲唔足以我去表達我想講嘅嘢，因為我喺演嘅過程中，可能已經唔係呢個文宇星喺度演緊戲，亦唔係我扮緊呢個張愛玲，而係我喺呢一個排演嘅過程中，我係感同深受到一個1000多年前嘅古人對一方百姓嘅嗰種關愛，對自己一個修行，對自己為朝廷作出嘅貢獻啦，咁樣一個事件，佢可以傾盡身心。我係每一個場次、每一個故事環節，我都俾佢感動到，然之後再將呢一次事嘅體驗同感動呈喺舞台上。我覺得就係我今次對張九齡人物塑造嘅呈現。我哋呢個劇嘅一個宗旨就係一個咁悠長嘅人做一件咁硬朗嘅事，從冇可能到有啲希望，到最後完成咗，我覺得向先賢致敬，希望可以將呢個戲做好，將呢個戲可以傳播得更開更廣，令到更多人知道張九齡嘅事。
1: OK， 唔該曬青哥啊！你知唔知我喺聽阿青哥講呢一段嘅感受嘅時候，我諗到啲乜嘢呢？我諗到《還金記》，因為《還金記》嘅都係阿青哥飾演啊，咁都係一個人啊，一根根啊，一條蛇啦嚇，我哋講啊，而張九齡一個人一條道，我覺得兩個人立定決心要做嘅嘢，都冇人可以阻擋佢。《還金記》就我就還金俾當時嘅一啲共產黨嘅戰士。咁而呢個張九齡咧，就係要開呢條梅關古道，都係好專注去做呢樣嘢。咁所以俾我嘅感覺咧，就係阿青哥佢係往呢方面去靠嘅，即係佢好多角色都係咁樣嘅一個人設咯。唔知明少有冇咁樣嘅感受
2: 咧？係，其實演員喺演繹呢一類角色嘅時候，其實都會比較難度，因為可能未有其他嘅前人去做呢一個歷史嘅借鑑啦，同埋亦都係需要透過劇本同埋演員們佢哋嘅表達，先可以慢慢去感悟同埋引發觀眾嘅共鳴，去感受呢一個角色嘅背後故事。
1: 嗯，冇錯。咁所以都係嗰句話啦，路雖遠，行則將至；事雖難，做則必成啊！只要有愚公移山嘅志氣，滴水穿石嘅毅力，咁啊，亦都可以啦，達至千里嚇。嗱，廣東粵劇院，你以呢一部大型新編粵劇《張九齡》咧，係致敬張九齡，致敬群山，其實咧係致敬所有啦嚇勇毅前行嘅人啊。咁下面嘅時間係咪我哋一齊要翻到現場聆聽一下粵劇《張九齡》嘅舞台聲音啊？明少，
2: 係咪我哋可以搶先欣賞到廣東粵劇院嘅粵劇《張九齡》嘅選段？

0: 大家好，我是倪慧英。我相信啦，粤剧艺术亦都会随住我哋一代又一代嘅粤剧人嘅努力同埋坚守，佢系一定能够不断咁样取得新嘅成绩同埋新嘅成就。欢迎大家收听《韵味岭南》。
1: 韵味岭南准时恭候啊！我是主持人肥光仔啊，
2: 我明超，
1: 冇错。咁啊，其实咧，我哋今日系分享嘅系广东粤剧院嘅新编嘅呢个粤剧咧《张九龄》啊。咁啊，睇翻《张九龄》嘅故事咧，分开咗几个片段啊。首先有请子开岭、相约救民、面圣情果、阿吉吊岩、月下问佛、九龄独秋同埋锦招百姓啊。在充满了盛唐气象的浪漫和唯美当中慢慢铺开，展现张九龄的思想、政治和精神上的成长，可以说富有哲学的韵味，令人眼前一亮。
2: 这个也是广东粤剧院的一个重头的大戏、希望也是凝聚了当今的粤剧力量，用最美的舞台去呈现给观众朋友。
1: 没错、好像就苏轼有句话，就是犯其之难而图其之远，意思就是向最难之处攻坚，追求最远大的目标。正如我们刚才讲到的，就是路虽远，行则将至，事虽难，做则必成。这个呢应该就是我们岭南第一宰相张九龄他故事改编而成的粤剧《张九龄》带给我们的核心价值观。希望古人的智慧、古人的精神可以是令到我们可以是不断咁样奋勇向前，不忘初心咁样。今日都多谢晒明少啦，同我哋带嚟呢部广东粤剧院嘅大型新编粤剧《张九龄》。咁亦都系喺最尾啦，同大家送上广东粤剧院大型新编粤剧《张九龄》嘅呢个选段。咁如果你错过节目唔紧要，欢迎下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嘅云听 A P P。云系云朵个云，听系听众个听。喺上面搜索《韵味岭南》，就可以随时随地回顾节目精彩噶啦。

0: 粤剧美，粤剧好，佢系岭南艺术的瑰宝。你睇生旦净末丑，个个表演有门道，有门道。
1: 粤韵茶督撑，
0: 韵味岭南准时恭候啊！我系主持人肥光仔，
2: 我系明少。
0: 咁啊，继续咧就系我哋特备茶点环节，粤韵茶督撑，同大家传粤韵，品粤调吓。喺岭南大地上边啊，两个啊非常之有代表性嘅粤剧院团，一个系广东粤剧院，一个系广州粤剧院，有两部新戏同大家展示。明少同大家回顾下，
2: 分别系广东粤剧院嘅粤剧《张九龄》啦，同埋广州粤剧院嘅新编粤剧《郑成功》。
0: 冇错，嗱呢两部精品剧目咧，唔单止系展现咗我哋中华民族嘅家国情怀，彰显正能量，更加展现咗当今粤剧人啦喺新时代下嘅当代粤剧力量，令到市民欣赏优秀嘅文化之美。首先同大家关注过广东粤剧院嘅张九龄啦，嗱，今日嘅时间我哋会关注广州粤剧院嘅大型新编粤剧啦，就系、是《郑成功》啊。介绍下佢嘅背景先啊。
2: 郑成功系明清时期收复台湾名将，郑成功嘅原名咧系郑森，后为明堂嘅呢一个堂王啦。隆武帝赐国姓为朱，名成功，又称国姓爷。喺1662年初，郑成功亦都系率兵去打败咗攻占台湾嘅荷兰人。喺38年之后咧，收复咗我国嘅神圣领土。
0: 冇错。咁啊，其实咧，开辟京津啦，千秋伟业，驱逐何儿，一代英雄。啊，著名嘅剧作家啦，郭沫若曾经为郑成功写低呢一副嘅挽联啊。咁而郑成功咧，作为明清之际收复台湾嘅民族英雄，佢嘅英雄事迹曾经被多次搬上影视剧、刷屏啦，咁同埋一啲戏剧嘅舞台。而粤剧《郑成功》就将呢一段嘅历史咧搬上咗粤剧嘅舞台，广东大戏嘅舞台，以全新嘅视角咧嚟书写翻郑成功嘅人生故事，令到观众咧可以更加全面咁理解啊呢一个我哋心目当中嘅郑成功啦，民族英雄。可能佢离我哋好遥远，但系好多嘅文艺作品就将呢种遥远拉翻到你嘅身边啊，等大家去感受啦。
2: 而喺6月21日啦，广州粤剧院就将呢一个郑成功嘅事迹咧搬上咗粤剧嘅舞台。由国家嘅一级嘅导演啦，同埋编剧啦，梁温南老师进行咗剧本嘅创作，由著名嘅粤剧文武生陈振刚老师咧担任主演。
0: 嗯，冇错。嗱，如果我冇记错嘅话咧，我上一次睇梁温南老师嘅剧本创作戏咧，应该系广东粤剧院嘅《梦红船》啊，冇记错嘅话吓，咁啊已经好耐冇睇啦，咁啊今次错过咗首演啊，咁但系应该都系一部大戏嚟吓，咁啊仲有青年导演啦，仲有胡汉慈、阿欧阳丹尼担任导演，由粤剧嘅著名文武生阿陈振刚担任主演，饰演郑成功。咁啊，睇翻阿梁屈南老师咧，佢就话民族英雄郑成功反复被各种嘅艺术形式所创作，讲明佢系一个好有深度、好有厚度、值得反复认知嘅历史题材。应该可以讲话，即系我哋用现代语言讲咧，佢系一个非常经典嘅历史 IP 嚟噶咯。
2: 而且咧，郑成功呢一个题材喺粤剧里边系第一次去呈现嘅。
0: 系
2: 咁，所以梁屈南老师亦都花咗好多嘅心机，将呢一个剧本进行打磨同埋挖掘。难度最高嘅咧，系将郑成功呢一个点解要收复台湾嘅呢一个故事咧，将佢呈现喺舞台上面。
0: 嗯，冇错，因为嗰个时代离我哋都好远噶啦。点样将佢具象化、细致化同埋舞台化咧？咁其实都好考功力噶吓。咁啊，睇翻啦，梁屈南老师咧就点样写咧？就要揸住郑成功同埋影响佢一生嘅几个重要人物，深入挖掘郑成功喺国破家亡之际，从焚青衣嘅一位书生，到成为披甲上阵嘅民族英雄，成个心路历程啊！嚟听听原广州文学创作研究院嘅院长、著名嘅粤剧编剧梁屈南。

0: 老师嘅创作感受啊？
1: 恭喜梁老师有一部新嘅大作去呈现啦！其实观众睇得好开心，我哋都想了解下你嘅创作背后嘅故事同埋感受。
2: 因为呢个题材嘅话咧，我觉得喺应运而生啦，系嘛？咁啊，呢个题材嘅话咧，各种形式都有演绎过嘅，乜电视啊、电影啊，包括其他剧种都有嘅。啊，咁啊，粤剧作为粤剧系第一次搬上呢个舞台。講嘅話咧，我哋覺得要揾到我哋嘅突破口啦。我哋點樣去突破呢個鄭成功呢個戲啊？點樣能夠讓佢真係能夠成功嘅話咧？其實一定要發揮我哋嘅粵劇嘅特長。我哋粵劇有咩特長？包括我哋唱腔、我哋嘅表演、我哋整個演繹嘅形式啊，就係人物嘅，仲有就係鄭成功呢個人物，到底佢係點樣能夠打動觀眾啊？我哋唔能夠塗解佢收復台灣呢個事件。呢、这個事件係呢個人物嘅背後嘅故事嚟嘅啫。啊，我哋演繹嘅咧係佢嘅內心世界，佢同呢個父親嘅決裂，啊，母親嘅死，太祖母嘅死，呢啲都係促使鄭成功心內發生咗巨大嘅變化，讓佢脱下青衣，啊，唔做書生，啊，從一個書生成為一個將軍，最後收復台灣嘅民族英雄。呢、这個心路歷程係非常痛苦。嘅一個歷程啊，但係亦非常悲壯嘅歷程。
1: 嗯，係點樣樣去挖掘將佢成為舞台上有血有肉、家國情懷嘅英雄人物？
2: 啊，首先就呢個歷史本身係具備咗呢個資源嘅，佢係真實故事係咁樣，在於我哋係用戲劇嘅形式，或者係準確講用我哋粵劇嘅形式，點樣去表達佢呢個人物嘅內心世界嘅啫。啊，咁作為我哋劇作者嘅話咧。就係、是、發現歷史，發現歷史未記載過嘅歷史啊，包括好似而家佢同個父親之間嘅呢種內心嘅掙扎，史書唔一定係記載嘅，但係我哋佢嘅內心應該係咁樣嘅。咁啊，呢個係能夠同我哋當下接通嘅一個愛國嘅收復河山為己任嘅鄭成功，從一介書生成為一個民族英雄，呢、這個就係我哋要挖掘嘅。希望各位觀眾多啲關注粵劇。關注我哋呢台鄭成功。
0: 好嘅，唔該曬，嚟自著名嘅粵劇編劇梁屈南老師咧，分享新編粵劇鄭成功背後嘅創作經歷啊。咁啊，睇翻咧，鄭成功佢都有好多嘅人設嘅，就係抗清復國、收復台灣啊，呢啲係不朽嘅功績。咁但係頭先阿梁老師講到咗，佢都發掘咗佢同自己屋企人嘅一啲故事嘅內心世界，點樣從一個青衣脱下青衣，咁、而再。披甲上陣，收復我哋嘅山河。咁所以其實呢一個以天下為己任嘅骨氣、才氣同豪氣，可能就係今次希望通過粵劇嘅舞台，通過戲劇衝突，去想表達嘅精神，亦都係任何時候都係需要嘅一種精神。
1: 所以今次著名嘅粵劇文武生陳振剛老師亦都係用咗呢一個嘅歷史脈絡同埋係舞台嘅故事啦，佢將佢鄭成功嘅故事將佢呈現喺舞台上，佢係以小生同埋武生嘅呢一種文武兼備嘅融合嘅形式去呈現咗鄭成功呢一個英雄嘅人物形象。
0: 冇錯，即係等同於一開始佢係青衣嘅時候就用小生嘅行當去演繹，但係之後披甲啦。就用武生嘅一个情怀去进行展示啊！咁啊，广州红豆粤剧团嘅团长、著名嘅粤剧文武生陈振刚啦，喺呢部粤剧《郑成功》演出之后，亦都接受咗明少你哋嘅采访啊！咁一齐听听佢嘅演出感受先啦。
3: 首先好开心可以接到呢个郑成功嘅题材，咁因为咧。鄭成功大家都知道係即係祖國統一，佢係一個非常之功不可沒嘅一個有貢獻嘅名將名人啊。咁所以尤其是喺依家嘅大氛圍裏面，大家對祖國統一都係非常之渴望嘅。咁我哋接到呢個題材，第一佢好符合我哋當下民眾嘅意願，呢個係其一。第二個咧，我哋好想通過呢個題材，即係挖掘佢鄭成功當時嘅歷史背景，佢點解會走向呢一步？咁從而點樣去塑造好一個有血有肉？同埋有經歷又有貢獻嘅一個名人名將咁樣，所以就呢個過程係非常之開心，非常之幸福嘅，可以咁講啊。
1: 但係呢一個嘅人物喺舞台上，亦都係相當之少見啦。咁你係點樣樣將佢揣摩同埋拿捏？
3: 係首先粵劇舞台上好似我印象當中係未有呈現過鄭成功呢個全劇啊，可能自己戲有冇我唔知啊。但係揣摩呢個戲咧，首先要了解佢嘅歷史嘅大背景啊。咁當然佢當時嘅嗰個歷史大背景係非常之複雜嘅，點樣令觀眾睇得明佢呢段時期嘅發展，同埋 依家個戲係兩個鐘頭，承載咁多嘢啊！呢個係一個作者考慮嘅，同埋我哋二度創作點樣考慮嘅。咁更多我哋戲曲舞台有個優勢咧，佢就係、是、戲曲啊程式去演故事啦，我哋嘅唱腔去演故事啦。咁盡量將簡單明瞭嘅情節講清楚俾觀眾聽，更多係演員嘅舞台嘅張力、唱造練打、手眼身法步，同埋一啲場面嘅鋪排，好似一開始嘅清兵壓境啊個序幕啊，你都有睇啦啊，同埋最尾嘅祭旗啊。迎風起航，千帆齊掛，去決定唔北上啦。因為北上嘅話，佢畢竟雖然係清朝，都屬於係華夏民族啊嘛。咁但係如果荷蘭統治台灣嘅話咧，咁對於祖國版圖嘅統一就是一個非常之大嘅缺失。所以毅然只能夠放棄負責去打台灣。咁我覺得佢係做咗一個非常之正確嘅選擇嘅，係。
1: 我睇喺舞台上亦都見到陳團係文武兼備咁樣樣將佢呈現咗出嚟。當中嘅排練係比較艱辛。
3: 比較艱辛，因為個劇本咧就作者寫咗一個很好嘅版，咁但係導演同埋演員一接起翻上嚟咧，佢有好多想法係需要溝通嘅。咁同埋佢要點樣揾一啲可以表演嘅創造表演嘅空間？咁呢個都係演員、導演，尤其是編劇、導演、演員。三個一齊三方面努力嘅，咁所以好慶幸呢個題材咧，又可以展現文嘅一面。佢嗰個文咧，唔係當然唔係做小生啦，即係安靜、暢、瀟灑嘅一面，亦都可以展現技藝啊，個開打啊，後邊嘅祭旗啊，咁各方面都可以全面咁展現一個戲曲演員嘅綜合性，其實好好嘅啊。
1: 而家演出完之後啦，咁你嘅感受
3: 係
1: 點咧？
3: 會
1: 放下心頭大石？
3: 又唔算係放下心頭大石。當然，演出今晚上算係順利。雖然仲係有少少瑕疵，一切都係歸結於時間同埋磨合仲未夠。咁我覺得今次嘅遺憾咧，我希望可以喺下次嘅演出更加打磨得更完整、更工整、更精彩。一個咁好嘅題材，同埋我哋都傾注咗咁多時間心力喺呢個題材上面，都希望多啲即係打磨好佢，睇下有冇可能去做一啲更大嘅演出嘅一啲參加咩賽事啊，或者點樣？呢個係後話啦。咁但係首先首當其衝係要將個作品打磨好，呢個係我哋非常之渴望。大家好，我係嚟自廣州粵劇院紅豆粵劇團嘅演員陳振剛，希望大家關注粵劇，關注鄭成功。
0: 好啦，唔該曬嚟自廣州紅豆粵劇團嘅團長咧，著名嘅粵劇文武生陳振剛老師啊，同我哋分享咗咧粵劇鄭成功嘅演出嘅感受啊。咁頭先佢都講到咗啦，希望不斷咁打磨啦，將今次可能首演會有些少嘅遺憾，就因為咧可能大家配合起身啦，仲有些少生疏，但係相信時間可以解決呢一切，會更加之好噶嚇。咁啊睇翻鄭成功呢部劇咧，講嘅係點樣嘅故事咧？嗱，呢部劇咧係圍繞鄭成功抗清同埋收復台灣兩大歷史事件咧嚟展開敘事，講述咗喺明末國破家亡之際，鄭成功咧焚青衣投筆從戎，而佢嘅父親鄭芝龍咧就失足降清，咁佢勇毅背負救國。咁最终咧，郑成功喺祖母殉国，母亲被害，父亲喺京师满门抄斩，台湾即将永久丢失嘅悲愤当中咧，誓师出海，收复台湾，完成咗一生伟愿，成为收复台湾嘅民族英雄。咁所以咧，我相信呢一部粤剧郑成功咧，将呢个家国情怀啦吓，慢慢啦向观众啊，通过郑成功嘅人物思想咧去展示出嚟。咁我唔知道到現場睇首演嘅觀眾啦，同埋專家咧，對於呢部劇嘅上演有啲點樣嘅點評咧，明少啊？
1: 我喺劇場係見到有好多嘅香港嘅戲迷咧，佢哋係專車係嚟廣州嘅江南大戲院度睇，睇完陳團嘅表演之後咧，係當晚係翻香港去支持。
0: 哦，咁樣嘅，我以為佢當晚係住喺廣州。第二日咧，再專車去廣東粵劇院嗰度，仲有另外一部。
1: 冇錯。
0: 係啊，咁啊，希望以後可以係規劃得更加之多啦，一次過睇兩部啊嘛。咁啊，其實咧有眾多嘅專家同埋觀眾，唔單止頭先明照講到嘅香港嗰批嘅觀眾啦，都去到現場睇咗演出，並且給予較高評價。嗱，睇翻專家點講，嚟自中山大學嘅教授董尚德老師咧就認為，新編粵劇鄭成功當中嘅鄭成功，佢嘅家國情懷同埋剛正嘅性格咧樹立起身啦。咁啊，佢同父親鄭芝龍嘅矛盾衝突啦，係重頭戲之一。咁佢仲講到咗啦，劇中有啲嘅唱段咧寫得好貼合粵劇嘅傳統，人物嘅內心世界咧揭示得相當透徹而強烈。譬如鄭成功嘅母親鄭夫人咧遭受屈辱之後一段文蒼天就相當有感染力喎嚇。
1: 在現場陳團亦都係用了很多的渾身。

0: 離唔開噶，希望以後更加再接再厲。咁除此之外咧，當晚仲有嚟自暨南大學啦、廣東藥科大學嘅師生啦，睇到咗呢部劇之後咧，表示粵劇鄭成功咧，既感受到傳統嘅粵劇魅力，又睇到咗劇中嘅創新之處。咁正如陳團話齋啦，呢部劇繼續打磨提高，並且逐步增加演出場次，令到更加之多嘅觀眾咧可以欣賞到呢個劇目。亦都希望大家關注翻啦廣州粵劇院嘅微信官方公號啊，睇睇首演嘅新編粵劇《鄭成功》喺未來點樣演出更加之成功啊！咁啊，都多谢晒明少咧，同我哋带嚟咁精彩嘅一个演出，可以话家国情怀同频共振，英雄人物再现舞台。喺最后系咪会同大家，我哋通过听觉展现花段明少高保真收录翻嚟嘅新编粤剧《郑成功》嘅舞台录音实况选段先？
1: 下面我哋可以抢先欣赏到嘅系广州粤剧院嘅大型新编粤剧《郑成功》嘅录音实况选段。
0: 嗯，冇错，讲嘅系郑成功喺祖母殉国、母亲被害之后啦，咁啊父亲喺满门抄斩之后，咁啊佢点样誓师出海收复台湾，应该就系呢个选段方面嘅故事啦。一齐嚟感受一下陈团阿陈振刚。作为郑成功的饰演者，他怎样通过自己的一些唱念做打去跟大家呈现这个历史人物背后的故事，也以此结束今天的韵味岭南之粤韵茶督撑。多谢你明少，
1: 多谢各位。
2: 当我今天从玉帝之中

0: 日中意饮咩茶咧？
1: 铁观音啦，照旧啦。
2: 照旧系咪斋咗啲啊？不如嚟翻杯韵味岭南啦。
1: 先生，我帮你加水啊。
2: 呢杯茶饱含广府民族风情。
3: 从前有个戏班，前台就做紧三个戏。
4: 冇浸噶。
5: 好，快走。
2: 呢杯茶融入广东大气精髓。呢杯茶凝聚岭南艺术精华，
6: 粤语童谣咧唔可以少嘅，唔能够抹去嘅一段广东文化史。咁啊，
7: 韵味岭南节目好好听噶，唔好走鸡啊！
8: 唔该晒。
9: 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哇，好甜啊！
2: 好啦，继续提醒阁下，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韵味岭南音频靓茶》。大家好，我系主持人肥光仔。嚟到每日嘅特备环节，岭南处处有段古，咁啊，继续播出粤语故事《成吉思汗》，由粤语演播艺术家李佩聪老师为大家播讲。今日播出到第53集的内容。
10: 无边豪气，欧亚大陆，任我驰骋。一代天骄，亿万生灵，由我主宰。他是人类历史上最强的征服者，他是最辽阔帝国的创始人李佩聪，为你细说成吉思汗。

0: 安嘅传奇一生。
1: 嗱，各位，上回我哋讲到啊，成吉思汗发动大军攻打金国，遇到一个大难题，就系金国嘅城池非常之坚固，蒙古骑兵擅长野战，就唔擅长攻城嘅，点算好呢？耶律阿海就建议佢话喺金国呢，将啲工匠啊捉晒翻去，要佢哋帮手制造攻城嘅器械，咁可以攻打城池咯。于是成吉思汗就下令叫军队见到工匠就捉翻嚟，冇几耐呢就捉咗一大扎翻嚟啦。去到1211年嘅冬天啊，成吉思汗宣布暂时撤兵，翻翻去大草原过冬。嗰边商金国嘅皇帝元颜永济就开心啦，宣布话蒙古军已经俾我哋打退咗啦，佢哋对我哋啲城池呢就完全冇办法嘅，大家以后啊唔使惊佢哋啊。咁但系实际上傻哥都知道啊，蒙古军团今次撤退呢系为咗下一次嚟嘅时候更加有准备啫。成吉思汗嘅蒙古大军撤退翻大草原，咁带翻去嘅呢，除咗啱先讲嘅大批工匠之外，咁啊仲有喺金国抢掠翻嚟嘅大批财物。翻到草原之上呢，可以过翻个肥年啦。咁接住落嚟啊，成吉思汗下令叫工兵营揸紧准备制造攻城器械，咁筹备下一次攻打金国。嗰边商金国嘅元颜永济呢，亦都想啊做下准备嘅。但系问题，金国呢个时候嘅北方地区呢，俾蒙古军一番消杀抢掠，打到烂烂残残，要恢复起嚟就好唔容易嘅。至于军队建设呢家嘢，更加唔系一时半刻可以搞得掂嘅。金国成平日久，平时就算作战呢，都系喺南方战场系咁以同南宋打下嘅啫，战斗力嘅大幅下降嘅。呢、这个时候就算想要揸呢，都唔知从何揸起啦。而且呢个时候对于金国嚟讲啊，除咗有蒙古呢个外忧之外呢，仲有内患噃。咩内患呢？就系、是、金国里面嘅契丹人啦。咁大家知啦。契丹人就是原来的辽国人，辽国被金国灭了之后呢，大部分的契丹人已经融入了金国了，但是这个时候兵荒马乱，眼看着金国摇摇欲坠，有一些契丹人呢又想起当年辽国的光荣了吧。在这些契丹人里面有一个叫做耶律刘哥的，他祖上呢那是契丹的贵族来的，他这个人很有能力的，年纪轻轻呢就做了金国的一个千户，而且因为喜欢读书，对于辽国的历史有所了解，成日都想起当年辽国怎样强盛，心里面总是希望有朝一日呢可以好像当年的祖先那样开创一番事业的。那去到成吉思汗攻打金国的时候，金国那边因为担心契丹人趁势作乱，于是下令每一户契丹人呢都要由两户女真人夹住来居住。耶律刘哥觉得咁搞法呢，根本上就侮辱自己嘅啫。于是啊，就带住家丁走咗去隆安呢个地方，打出契丹辽国嘅旗号，号召契丹人就一齐反抗金国。金国皇帝元颜永济收到消息啊，梗系发猛整啦，下令当地嘅官员马上派兵过去讨伐。咁但系耶律刘哥呢，就多多少少有啲军事能力嘅，过嚟讨伐嘅金兵又唔系几好打噃。再加上一班契丹族人在领导之下呢，斗志就非常之高昂的。金国派来的这支讨伐部队啊，没两夜被他打败了。打赢这一仗之后呢，耶律刘哥的声势大涨，对外宣称我有100,000兵马，呼吁更多对金国不满的人呢过来投奔他。不过100,000大军呢就吹水的啫。金国那边见到不对路了，派出精锐部队过来讨伐，耶律刘哥打不过啊。唯有向西走咗去，走到半路呢，佢又好彩噃，撞到成吉思汗嘅一支军队。呢支军队嘅指挥官就拦住佢，问佢走咁快，究竟想去边啊？耶律刘哥就答话：我乃契丹嘅兵团，想去投靠蒙古嘅成吉思汗啊！嗰个蒙古军官一听就高兴啦，我咪就系蒙古帝国嘅将军咯，你过嚟投奔我哋大汗就啱晒啦，我啊报告俾大汗知。成吉思汗接到耶律刘哥嚟投效嘅消息呢，是非常之高兴啊！有一支咁嘅部队喺金国后面拖后腿，对于佢啊真系非常之好嘅。所以自此之后呢，蒙古国就不断咁支持耶律刘哥，喺金国嘅辽东地区不断咁制造麻烦，搞到金国嚟咧咁起。去到公元1212年嘅秋天啊， 成吉思汗觉得已经准备好咗啦，于是呢就发动大军第二次嘅攻打金国。嗱，咁今次嘅打法同上次又唔同噃，今次呢佢啊兵分两路，一路人马从上次进攻金国嘅路线出发，入到金国嘅国境之后呢，就大肆咁烧杀抢掠，进行骚扰战。而佢自己啊，就带住主力人马直奔金国嘅西京。金国嗰边元颜永济接到消息，话蒙古军又嚟过，唉，真系烦到抽筋啦。佢啊心谂，唉，呢班咪蒙古佬游玩未玩噶，急到佢喺皇宫里边啊氹氹咁转。嗱，呢个时候啊，金国嘅丞相呢叫做敖团商啊。呢、这个敖团商啊向元颜永济建议话，西京嘅防守虽然比唔上我哋中都，但系都算城高墙厚，唔容易攻破嘅。守三四个月就一啲问题都冇嘅。皇上只要俾一支精锐我，等我同守军南北夹击呢，必定就可以打败蒙古军嘅。嗱，呢个敖团商呢就并唔系一个纸上谈兵之辈嚟嘅。佢都是靠军功起家的，不过他的军功呢就是跟南宋那边打仗得回来的。南宋军队出了名不好打的嘛，打赢南宋呢似乎也没什么了不起的啫。但是这个时候在金国里面呢能够打仗的将军就不多的了，所以元颜永济对于他就很依赖的。听他讲到这么似层层，就派了三万军队给敖团商，给他带着去解西京之围了吧。咁西京嗰边究竟咩情况呢？原来呢个时候成吉思汗攻打西京呢，打到一筹莫展，非常之头痕。大家可能会觉得奇怪啦，喂，成吉思汗上次咪话捉咗好多工匠返去，建造咗好多工程嘅器械嘅，点解冇料到嘅？原来啊，蒙古军上次捉返去嗰啲工匠呢，就重量不重质嘅，只要听讲话识整木工就通通捉晒返去。咁有好多师傅可能平时淨係整家私嘅啫，忽然间要佢哋整工程器械喎，咁真係考起佢哋啦。所以做出嚟嗰啲工程器械呢质量係麻麻地嘅啫。再加上金国呢个西京呢就收足得好巧妙嘅，个城墙就向外倾斜嘅，所以係零舍易守难攻嘅。成吉思汗指挥大军猛攻咗一个几月，仲係一啲进展都冇。咁呢下真係尴尬啦。成吉思汗呢几年啊，真系战无不胜、攻无不克嘅。加使咁大阵仗，走到嚟西京打咗半日都打唔落嚟，佢若然灰溜溜退兵，咁啊好冇面噶嘛。咁但系夹硬要打呢，真系唔知几时先搞得掂噶噃。点算好呢？正系进退两难嘅时候啊，佢又收到消息，话金国嗰边派咗支军队过嚟增援吧。
0: 历史。是一座充满神秘的阴冷殿堂，静静地等待着每一位勇敢的探索者。只要有足够的兴趣和耐心，每个人都能够在里面发现无数的宝藏，挖掘无穷的智慧。李培聪带你走入历史殿堂，展开一段段寻宝之旅。
2: 好的，麻烦李培聪，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听日嘅同样时间，继续邀请大家啦听古仔。好啦，咁快嚟到今日嘅节目尾段啦，咁主持人肥光都不断提醒阁下，欢迎你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或者系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且关注韵味岭南，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收睇我哋为你准备嘅精彩音视频内容啦。亦都欢迎你喺听日嘅同样时间继续留守韵味岭南，同我哋一齐品品岭南韵味啦吧。系咁先啦，拜拜。
3: 大家好，我是京剧演员王佩瑜。一流湾区，一流生活，畅游湾区，心随生动。欢迎收听《韵味岭南》节目。
4: 韵味岭南饮茶时间，每朝六点到七点，香港之声、大湾区之声同你一齐饮早茶。晏昼三点到四点，约定你喺香港之声叹个 high tea。晚黑十一点到十二点，喺大湾区之声再同你搭翻杯夜茶。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0: 能湾区，因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
2: 以前我用脚步丈量世界，
3: 以前我用眼睛探索自然，
4: 以前我用舌尖寻觅真味，
5: 现在我听探世界。
4: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起，人生自在，
2: 人生自在，
4: 探世界，
2: 探世界。
6: 又系时候探世界啦！今日咧继续会有小夫同埋 Fion 喺度啦，同你一齐探。
7: 今日咧已经系从呢个悠长嘅国庆假期咧翻翻嚟啦吓，
6: 翻工啦，
7: 大家咧有冇呢个节后嘅综合症咧吓？需要我哋探世界帮你醒一醒神啊！我哋今日依然咧亦都会带俾大家啦唔同嘅文旅嘅话题。首先关注嘅就系旅居啦。讲到旅居，可能好多朋友咧都会谂起云南呢个地方。当然啦，小夫咧亦都又在节目当中跟我们有分享到譬如贵州啊，
6: 现时
7: 这个旅居都发展得非常好的。
6: 没错。
7: 我们今天一起关注啦，看看云南怎样可以令到梦的远方成为新的故乡的。而今天呢也都会有大咖卿，我们呢会跟随着一念敦煌石窟艺术大展的策展人王鹏一起去走进广州艺术博物馆的现时这个大展，去感受一下敦煌展览的活人感。
6: 而另外下半 part 翻嚟咧，都仲继续会有第二 part 嘅探世界 topic 啊吓。而家咧有新嘅规定吓，就话咧有梯次退票嘅标准嘅。咁第日系咪吓？因为你知好多音乐节啊，或者大型赛事系露天噶啦。天气原因吓，要改期啦，或者真系要回水啦。可唔可以回得足咧吓？而家咧就有法可依啦。咁具体吓应该点样去到进行维权咧？咁唔退票嘅问题系咪可以得到有效嘅解决咧？我哋下半 part 嘅探世界 topic 会同你一齐探讨下噶。
7: 事不宜迟，即刻开启我哋今日第一个探世界 topic。
8: 湾区出发探世界，资讯最快睇旅途，探世界快讯。
6: 嚟到探世界 topic 嘅时间啦，咁今日啦会先同大家关注一下啦旅居啊吓。讲起旅居啦，其实啱啱过去嘅呢一个中秋国庆假期啦，如果你请多个三日假嘅话咧，我都同啲朋友讲啦，算啦，不如我哋干脆去租半个月屋啦，即系你住酒店按日计，好似唔系咁抵，好似租间屋成个月咁计，我试两个星期俾佢又点话咧？
7: 系啊，性价比好似高唔少啊
6: 吓。系啦，
7: 咁我讲起旅居，其实近年嚟都有唔少朋友咧，即系。会有更多的选择，譬如之前可能我们更加之多会想起云南啦，但近年来好像青岛啊同埋贵州啊亦都是不少朋友选择的旅居地的。我们先看回云南方面，它就有数据就说去年云南旅居的游客是达到了 551.24 万人，旅居的总花费是达到 697.05 亿元，同比分别增长 41.4% 和 54.2%，而游客咧平均旅居嘅时长系83天啊！
6: 哇，
7: 这个数据真系
6: 要移民啦，佢哋
7: 83天已经两个几月啦，差唔多三个月噶咯。
6: 系啊，其实呢个亦都系即系得益于咧，而家即系网络去发达啦，咁同埋咧，其实唔少嘅朋友啊吓，都开始发现咧，原来自己嗰份工咧，其实都几灵活嘅，未必话真系要有固定嘅工作场所啊咁样样吓，我哋称之为啦，即系其实唔系freelancer， 但是自己的时间表或者工作的场地堪比 freelancer， 既然都居家办公的了，我是不是可以旅居办公呢？所以也都有不少的朋友是真的去有风的地方就直接就租回间屋，令到自己即哪怕是做牛马的时候一望到窗外风景不一样又安心一点。
7: 风景真的很不一样，因为确实我也都有不少的媒体同行朋友现时就在这个我觉得不知道可不可以称之为旅居，因为时间都确实挺长，
6: 好长
7: 好像都超过了半年在那里。那我每日朋友圈里面发出来的内容都同

0: 都市生活咧，真係非常之唔一樣嘅。譬如會落下田耕田啦，或者去市集嗰度，真係賣下嘢，即係攞自己啲手作出嚟賣下嘢啦。咁樣係將自己喺都市嘅呢啲好似煩囂咧，係暫時全部係拋諸腦後。
1: 係啦，冇錯。但係咧，呢啲煩囂拋諸腦後嘅背後，其實都有好多政策嘅方面支撐嘅。嗱，好似之前咧呢個15嘅旅遊規劃當中咧，其實都鼓勵大家啦，即係去有條件嘅地方嚇發展一下旅居。咁點解今日我哋特登講下雲南呢？因為雲南係比較早咁樣去到提出旅居呢一個概念嘅。佢哋唔單止有相關嘅呢個產品啦，有生態啦，咁旅居嘅配套啦，同埋體系啦，甚至佢哋會考慮到喺雲南旅居嘅朋友啊，佢哋嗰啲醫保啊、社保啊，嗰啲點樣去到銜接啊咁樣，跟住呢仲要再延伸，譬如話有旅創啊、旅遊創業啊，係嘛，旅遊研學啦等等，係有唔同嘅呢、這個即係價值鏈去到進行延伸，所以都好難唔難理解到點解大家真係可以喺雲南住80多日啊嚇。
0: 係，同埋咧，即係身邊亦都有一部分嘅朋友係真係差唔多要退休啦。咁啊，退休之前啦，佢都會考慮為我退休之後，其實自己更中意喺一個點樣嘅城市或者點樣嘅小鎮入邊生活比較長嘅一段時間咧。有唔少朋友真係會走去考察啊嚇。當然，即係有綜合嘅因素啦。譬如生活成本啦、生活環境啦、當地其實有冇相應嘅政策啦，其實呢啲都會係影響到大家嘅決策嘅。咁首先雲南受到大家關注就係本身佢得天獨厚嘅一個天氣啊、氣候嘅優勢啦嚇，呢個氣温真係十分之宜人啦，唔需要擔心，因為好多朋友都會去到譬如呢個海南島啦，尤其是係對於東北嘅朋友嚟講，但係更加之多會係避寒嘅時候去嚇，但係雲南嘅話，基本上你全年都可以选择嘅，咁啊空气质量亦都系常年保持喺98%嘅优良率咯，亦都系我哋国家咧生物多样性最为丰富嘅省份之一，所以亦都有唔少朋友咧就选择要旅居云南啦。
1: 除此之外咯，本身云南嘅文化亦都好吸引大家啦，有六项嘅世遗啦，有八座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啦，有700多个传统村落啦，咁而且有好多唔同嘅物产啦，即係我哋大湾区人好熟悉嘅，我係整杯普洱啊咁样吓，最近又流行云南嘅咖啡啊，又或者昆明嘅鲜花啊，咁所以其实咧有好多啊，我哋认为係享受嘅，係好生活化嘅，係嗰种话啊，我可以放慢节奏嘅嗰种对于呢种文化嘅憧憬啊同埋向往啊，我觉得亦都係云南嘅一个好重要嘅名片啦、啊。咁除此之外咯，亦都有好多咧，即係少数民族嘅风情。有好多节日嘅，即系可能365日咧，有几百日都系节嘅。你有泼水节、火把节啊，咁样唔同民族有唔同嘅节日啦，我日日都可以做节咁样样。呢一啲嘅节庆活动本身亦都好精彩，都可以咧为大家啦达到一个引流嘅效果啊。
0: 而当地政府咧亦都系适时系出台咗旅居发展嘅一啲政策，包括有政府免清单啦。有一啲事情应该做，有一啲系唔应该做啊。如果系呢个承载量太大或者是过度商业化咧，有可能会是赶客的，所以目前为止咧，亦都是更大程度咁样希望可以保留翻云南自己鲜明的地域特色啦，亦都唔希望话因为太多人嘅涌入啦，提升咗当地嘅生活成本啊，因为低嘅生活成本咧，亦都系佢非常之重要一个吸引点嚟嘅。
1: 冇错。
0: 咁啊，传统嘅旅游啦，可能大家就会喺一个地方，可能就系感受几日旅居。其实是换一种身份，换一种方式去生活、所以云南咧都希望通过佢非常之独特嘅呢种优势，同埋好独特嘅特色咧，可以将大家留低嘅。而当中其实啱先提到呢个生活成本嘅问题，有人咧就话其实喺当地咧，食自助餐啦。只是需要12元，有20种的菜品自由搭配。
1: 是啊，
0: 这个真的很夸张。
1: 因为你跟旅行是真的不一样的，即是旅居你始终是换一个不同的生活环境，你可以当是短时间这样将自己的生活重心抽离开去了另外一个地方。即是你可能很多朋友去云南旅居一开头都是我们刚才提到的气候啊，它的文化，各种精彩的活动啊，或者生活成本低啊，这样吸引到过去。 会带住某种嘅滤镜嘅。咁而你实际上你可能过咗三日、五日，呢一种嘅滤镜会唔会破碎呢？其实呢个都好考验当地嘅一个经营，系嘛？

0: 系咪真系可以俾到你？你即系喺梦入边吓，即系发梦嘅嗰个形象咧吓、啊，你喺嗰、个地方嘅生活嘅图景系咪同你想象当中嘅一模一样咧？你所谓嘅感受啦，你实际嘅体验又系点样咧？都几考人嘅。所以咧，即系对比起话啊，从头先讲到嘅生活成本啊，或者其他嘅嘢嚟到引流咯，留住大家嘅心吓、啊，等大家可以心甘情愿吓、啊，或者好放心咁样样吓、啊，停留长啲嘅时间，可能先至系咧嚟紧呢个旅居产业链吓，点样继续延长嘅奥义啊？
1: 冇错啦，咁讲到放心啦，亦都系唔少嘅一啲旅居目的地啦，系瞄准咗呢个银发族嘅呢个群体啊吓。啱先讲到，其实退休之后去边度生活咧，这个其实都有好多人考虑嘅因素。唔单止要令到银发族自己放心啦，佢个子女都需要放心啊，就睇翻当地嘅一啲养老服务究竟系到唔到。其实在这方面云南现时也都是做了不少的努力的，包括在一些养老服务中心活动室方面，或者是智能的一些装置，一些呼叫系统方面也都是不断去完善，所以也都是具备了发展康养旅居的业态的一个潜力，相信在这方面也都有不少的企业的参与，希望可以去摸索，包括是去配备一些应急的呼叫的装置，或者是防滑地面等等适老化的一些设施、我觉得只要在这方面的配套是 OK 的，加上这个天然的品库，我觉得也都是令到当地是加分不少。
0: 我想起即是很小的时候第一次去云南旅行，就是家人就会说条件呢就实冇广东咁好㗎啦，实冇广州咁好㗎啦，嗱你又将就一下啦吓，条件有限啊，咁即係其实嗰陣时係会有一种你要自然环境好，可能呢物质条件就会冇咁丰富嘅嗰种预设，但係事实上呢而家科技嘅进步啦，社会嘅发展啦，呢两样嘢係可以兼得嘅，而喺云南我哋见到一种咁样嘅可能啦，第日以后退休之后嘅生活係咪就可以旅居住在云南过呢，咁样我自己有一个咁样嘅时间啊，云南提供一个咁样嘅空间，再加上而家物质条件亦都跟上啦，係完全可能㗎。
1: 係啊，咁除咗话银发族之外呢，对于年轻人嚟讲啦，亦都会带嚟一个创业嘅机会啊。咁从旅居到旅创究竟点样去实现呢，我哋唞一唞先，收返嚟呢继续同大家探讨呢个话题
2: 㗎。大家好，我是澳门旅游局局长文以华。好多人问我嚟澳门有咩好玩，我会话漫步澳门历史城区，感受世围嘅独特魅力，走进社区，感受社区特色，街头巷尾品尝一盅两件土生菜，感受创意城市美食之都嘅多元风味。无论你喜欢美食、文化、休闲定系盛事活动，澳门总有一样啱你。欢迎大家来澳门探世界。
3: 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探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了。
4: 免却舟居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起人生自在，
5: 人生自在
4: 探世界。
5: 看世界，
6: 湾区出发探世界，资讯最快睇旅途，探世界快讯。
0: 休息翻嚟啦，继续探世界嘅时间吓，嚟到呢一 part 啦，继续系探世界 topic。今日啦，会同你讲下旅居嘅。咁旅居既然你系换个生活环境啦，你既然要生活咯，吓点样样可以有现金流，都一个好重要嘅问题吓。因为对于可能老人家嚟到讲咧，佢哋嗰个现金流可能更加多系自己退休金啦，或者之前打拼翻嚟嘅一个成果啦咁。但系对于我哋年轻人嚟到讲啦，系咪可以喺旅居过程当中发展一番事业，可能先至系呢个旅居可唔可以持续嘅因素啊？
1: 系啊，就 就好似我讲咁样啦，见到之前有一啲媒体同行啦，现时亦都会喺呢个云南啦，有自己嘅一啲手作品牌啊，甚至乎见到参加啲市集啦等等。咁其实当地啦，亦都有唔少嘅咁样嘅平台可以俾到大家去创业嘅。呢、这个大理市嘅国营床单厂方面咧，亦都

0: 有个改造啊，系改造成为咧文创品牌嘅创业街区，有百几名嘅手工艺者系入住啦，其中旅居嘅从业者系占咗六成五咁多噶，所以咧唔单止你可以揾到一个新嘅远方啦，话唔定佢会成为你新嘅事业嘅起点啊吓，你一边叹住生活嘅同时，亦都可以揾到一条新嘅赛道，其实都系一个几有意思嘅人生嘅尝试嚟。
1: 嗯，冇错，对于当地嘅政府嚟讲咧，又系一种别样嘅招商人士，系嘛，引一啲青年过嚟吓，诶，你唔知想做咩啊？嗱，嗰啲喺我哋都要创业啦，咁样样。所以其实咧，当地啊吓，包括嘅人社部门啊，咁样样啦，都系吓喺呢度咧，即系尽量咁样优化营商环境啦，等啊吓一啲旅居嘅人员啊吓，可以都享受到佢哋嘅就业、创业嘅服务，甚至啦，当地嘅金融机构吓，仲有呢啲旅居嘅创业担保贷款添。咁而家咯，譬如话大理咁样样啦，全市嘅旅创经营主体已经超过37,000户啦。
0: 系咁睇翻啦，呢个吸引力都相当之高啊吓。咁我今日同大家分享咗咁多关于旅居嘅话题啦，唔知道你有动心未啦吓？我哋而家唞唞先啊，收翻嚟啦，要带大家去逛下展啦。我哋关注翻呢个广州艺术博物院啊，现时正喺度举办当中嘅一念敦煌石窟艺术大展啊。究竟呢个大展咧，点样可以实现呢个活人感满满啦吓？稍后咧，我哋跟随住策展人王鹏一齐去走进呢个展览。
2: 各位大家注意，广州艺

0: 果你都想回听叹世界的相关精彩内容，欢迎你打开云听客户端，搜寻栏输入叹世界，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的精彩内容，点个关注，即刻分享，和你身边在乎的人一起叹世界。
1: 勉强舟居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将

0: 开双眼，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1: 人生自在，
0: 叹世界，
1: 叹世界。
2: 继续翻嚟探世界嘅时间，呢一个环节系探世界暑期特别策划博览湾区。今日带大家走进广州艺术博物院嘅一念敦煌石窟艺术大展。作为广州首次敦煌大展，唔单止规模空前，更加喺展陈内容同观展体验上边创低咗多项首次，为大湾区嘅观众带嚟一场跨越千年嘅文化盛宴。譬如展览首次展出敦煌研究院借助科技解释残痕、复刻工具重现的折金等等失传的工艺，亦都首次展出了包括莫高窟、榆林窟、东迁佛洞在内的多个未对外开放洞窟的临摹作品。我哋今期节目跟住策展人黄鹏走进一念敦煌石窟艺术大展。
3: 那我们现在已经进入到一念敦煌这个展览展厅里边，我们耳边是回响的这个钟声，然后这个主的背景板上我们看到一尊佛像，它的侧脸仿佛是在凝视着钟声，这个设计是什么样的一种巧思呢？
4: 首先在这个空间里呢，这是展厅的序厅，也是观众第一眼看到的内容，我们希望大家在第一眼的时候能够以最短的时间沉浸到敦煌的场景里边。一个展的最后的观感度取决于我们投入沉浸的程度，如果太晚时间进入呢，其实会影响整体的感受，所以第一方面呢，我们希望大家能够尽快的沉浸。那另一方面呢，这张图本身也是敦煌雕塑里边非常有代表性的，所以无论是从这个照片的本身，还是从这个位置啊，这个佛头有6米高，就我们的照片有6米高，所以人在这个佛头之间会形成一种呼应。我想这就是叩开了敦煌的第一个问题，我们像这个照片或者像佛头在发出我们自己的祈愿，而佛头也在凝视着芸芸众生，这就开启了我们对敦煌好奇之旅、敦煌文化之旅、探索之旅。
3: 那我们现在开启这场探索之旅，整体的这个策展的理念是什么样的？希望用什么样的方式去向大家呈现我们这一次的这一批宝贵的一些展品？
4: 这是个很好的问题，因为敦煌的概念呢、太大，其实它任何一个内容拎出来都可以独自成立为敦煌学当中的一个分支。那我们如何在有限的时间和空间里边让大家更好的去感受敦煌文化？准确的说，我们不是把文物搬过来，我们是想把文化融进来。就是从策展的思路上呢，首先就是我们定的主题或者叫这个名字叫一念敦煌。我想我有必要解释一下，就大家也很好奇为什么叫一念敦煌。正是因为我们在跟敦煌深入的了解和接触过程当中，让我深深地感受到它的起承转合皆因为一念。公元这个366年，也就是现在的1600年前，就一个叫月尊的和尚，他的一念起在莫高窟上开凿了第一个洞窟，于是敦煌出现了。而接下来的1600年，无数的人因为这一念，信仰的一念，他们去不断地去开凿洞窟，然后塑像壁画。那又因为这一念，敦煌研究院成立了，守护、保护和传承。我们也因为这一念加入到了敦煌保护的公益行列当中，进而有了今天的敦煌展这件事情。所以这都是因为一念而起。那复盘这个过程，最后我和团队们决定就把这个展叫一念敦煌。那在这个展的前提下，我们分了4个篇章。刚才说的应该叫一念缘起，为什么？第二个篇章叫一念净土，给大家展示的是极少对公众开放和甚至已经不对公众开放的若干个洞窟，极其宝贵，他们是不同历史时期的巅峰之作的代表。

0: 那里边呢，这个壁画为我们呈现的是净土世界，所以我们叫它一念净土。第三个部分叫一念守护，应该是全球首次展出了对其中一个重要洞窟的完整式的研究式复原，这是全球首次。同时我们有一条暗线，就通过这些事情致敬敦煌守护者，他们择一世终一生，甘守大漠，默默奉献。最后，因为咱们在广州，广州是烟火气非常重的城市啊，一说到广州大家都知道美食啊等等，所以我们最后又扣回这个主题，叫一念烟火。因为在净土的这个世界里边，我们发现处处是烟火，所以它不是离我们很远，它就在我们身边。所以四个篇章，一念缘起，一念净土，一念守护，一念烟火。
1: 跟住我哋走进一比一复原嘅莫高窟205窟，佢系莫高窟最早有明确纪元嘅洞窟，被誉为中西方文化交流嘅交汇点。
0: 这个洞窟呢有几大特点，第一个，它是有记载的，有编年记载的最早的洞窟。
2: 最早的
0: 洞窟，但有没有比它更早的？有，但是它有纪年，有明确的纪年，因为在墙壁的榜题上有明确的说是哪一年，所以它是成为一个断代的一个标准，在墙壁的榜题上有明确的标识，是叫大代大魏大统四年。
2: 那在这个空间，我们刚才强调的，它是1:1的高精度的一个复刻，
0: 精准复刻，
2: 对，精准的复刻。我们看到这个壁岩上墙上的这些图案，其实里边有很多值得我们深深的去挖掘的一些元素。
0: 我们知道它这个洞窟又叫万神殿，所谓万神，就是这里融合了印度教、佛教、道教、中国古神话，甚至还有希腊，众神在这里边都有体现，汇聚在一起。
2: 不同的文明在天花板上相遇了，
0: 在天花板上，
2: 在1000多年前。
0: 对对对，其实它是地域文化交融的产物，也就是我们丝绸之路交流的产物。在这里边各种文化交流在一起，同时出现在一个洞窟里。
2: 也可以感受到敦煌不只是属于我们中国的，它更是属于世界的。
0: 您说的对，中国莫高，世界敦煌，敦煌学是世界的。
2: 那我们这一次在整个的展览当中，有多少个像这样的1:1去复原的洞窟呢？
0: 五个。对，
2: 这是我们看到的第一个。那我们继续往前走。
1: 跟住落嚟，我哋走进同样系1:1高度还原嘅莫高窟第172窟，佢系盛唐时期建造嘅覆斗形殿堂式洞窟，系敦煌盛唐艺术嘅代表作之一。
0: 这里呢就是172窟。咱们现在置身这个呢，是我们按照3:5比例缩小的172窟。那陈列这个洞窟呢，其实不仅仅让大家看到这个难得一见的172，因为172几乎不对外展，所以去到敦煌现场也看不到。但更重要的是，我们想让大家看到172洞窟的现状，因为接下来所有的展览内容是围绕如何复原这个洞窟而展开的。而我们把这个复原叫研究式复原。那什么叫研究式复原呢？最核心的就是我们如何确定这幅壁画在当时绘就的时候，它的颜料的产地、来源、品类、组合，这些是需要科学的精神和科学的方法。所谓科学的精神，就是大胆假设，要小心求证；科学的方法是你要有设备，要有仪器，要证明这个矿物质颜料是来自当时丝绸之路的哪一个产区。等等，这一切，甚至包括这里已经失传了700年的结晶工艺。那我们在后面呢都会抽丝剥茧的为大家复原，所以这部分的展区应该是全球首展。
2: 那所以也是一个非常珍贵的一个空间，让大家去了解背后的技术研究和发掘。
0: 对，
2: 那我们一起去了解一下结晶工艺吧。
0: 好。那说到172洞窟的整体的研究式复原啊，或者叫研究式临摹，那么首先呢，它有这样

0: 这样的几个步骤，第一个步骤就是要提取线描稿，因为这是上色的基础。那现在我们在这个空间，就是这两壁的线描稿。咱们美术所工作人员就提取线描这件事情，每天正常工作8个小时，也要花3个月。
1: 而且这个，
0: 而且这是线描稿的真迹，
1: 这个是真迹，
0: 这都是真迹。OK， 那现在呢，我带您再看。好，我们稍停脚步。假设这个就是腰旗儿洞窟的门，我们在策展的时候就是把它当成了腰旗儿洞窟的门。那有我的左手边那就是南壁，我的右手边就是北壁。现在看到了就是上色之后的洞窟的样子。我们来看一下，这边。
1: 色彩斑斓的世界来了。
0: 这两个，大家了解腰旗儿的话会比较清楚。腰旗儿洞窟的南北壁是一个主题，也就是当时的这个供养人或者叫甲方，他请了两个创作团队画了同一个主题，这个叫观无量寿经变。那这一壁呢，可以说他的艺术成就，那用专家来表述呢，就是他在散点透视理论上领先西方关于这一理论提出3个世纪。
1: 哇，3个世纪。
0: 上面是仰视，中间是平视，下面是俯视，在一个画面上多点透视、散点透视。然后这里面还有很多可圈可点的地方，除了画法的精湛之外，还有很多失传的工艺，比如说结晶工艺。注意看这儿，就是在菩萨的腿上细细的金线，那这一部分就叫结晶工艺。
1: 用金线去给它上色，就叫结晶。
0: 应该说是，就是佛靠金装嘛。应该不是上色，它就是贴金。但是贴金的材料是把金箔结成像头发一样细的金丝、金线，然后去把它粘贴到这个画面上。这个工艺在中国失传了700年，现在被敦煌研究院美术所有成功的复原了。
1: 通过刚才的这个介绍，我们已经有非常形象的概念了，整个复原的过程是怎么实现的。
0: 那我带你去看一下结晶复原的真正的过程。
1: 好。
0: 其实这个就是，
1: 这里就能很清晰看到。
0: 对对对。
1: 金丝。
0: 对对对，这个就是工具，你看，这个是用来结金丝的刀，它是竹子的。就先要制作工具，某种特殊的竹子才能用来制作结晶的工具。毛笔
1: 居然用的是竹子。
0: 对对对。因为用金属的话，它这个金会吸附，就没办法切下来。
1: 原来是这个原因。
0: 这块也是所有的我们都是从敦煌运过来的。这些是大家知道一个雕塑是怎么做的，给大家相当于拆解了。我们经常说这个雕塑是木骨泥胎，用木头搭骨架，然后当地的草，这个草叫鸡鸡草，像做它的血肉，然后外面敷泥粗细打磨，最后上色。这就一个步骤，雕塑就是这么来的。
1: 把研学的课堂搬到这儿，太生动了。就你看多少的纪录片也好，
0: 对，
1: 或者甚至你已经去到实地旅游也好，你也未必能那么清晰的去了解背后的这些
0: 缘由。对，你去莫高窟你也看不到这些。这都是研究人员他们是如何抽丝剥茧去做这个事儿。
1: 这个事情太有价值了。
0: 对。
2: 啱先，我哋跟住策展人黄鹏走进广州艺术博物院嘅一念敦煌石窟艺术大展。除咗打破地域限制，展览系展出包括莫高窟、榆林窟、东迁佛洞在内嘅多个未对外开放洞窟嘅临摹作品，亦都系展出咗敦煌研究院从未公布嘅壁画、彩塑作品同埋复原式临摹成果，亦都一次过喺展览当中系集中亮相噶。观众喺广州就可以饱览，即使远赴敦煌，亦都难得一见嘅珍贵文物。另外，博物馆仲推出全国首个敦煌展览主题真人 NPC 限定夜场，在这里逛展成为了一场寻宝游戏，营造出活人感满满的敦煌奇妙夜。详情是怎样的呢？稍后回来我们一起感受。
3: 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探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了。

0: 大家好，我是澳门文化局局长梁慧敏。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民族的精神根脉，国家十五规划强调我们要提升中华文明的传播力。澳门文化局以传承创新中华文化作为我们的使命，透过非遗展演、故宫展览、艺术节等等这些品牌的活动，推动文化走入社区，融入生活。而且我们都会借助文明互鉴、国际论坛、澳门国际幻彩大巡游等等这些平台，深化和一带一路国家和地区的交流，对外讲好我们的中国故事、澳门故事，用繁荣文化凝聚我们的强国力量。非常欢迎大家来到澳门，感受这一座中西交融的城市独特文化魅力，共享中华文化之美。希望大家来澳门探世界。
1: 免却舟居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2: 人生自在，
1: 叹世界，
2: 叹世界。
3: 继续翻嚟叹世界嘅时间，大家好，我系 Fion。今日探世界的暑期特别策划博览湾区，带大家走进广州艺术博物院欣染敦煌石窟艺术大展。作为广州首次的敦煌大展，不单止规模空前，亦都在展陈内容和观展方面创低了多项的首次，推出全国首个敦煌展览主题真人 NPC 限定夜场，在这里呢逛展成为了一场寻宝游戏，营造出活人感满满的敦煌奇妙夜。我们呢跟着策展人王鹏一起去感受一下。
4: 先来一张上班的打卡照。
5: 是。
4: 怎么还会动啊？
5: 你担尾好重啊。
4: 你担尾都好重啊。
5: 一样啊。
4: 没想到逛展也遇上这么可爱的彩蛋，这是什么样的一个设计呢？
6: 首先是基于我们的这个策展理念吧，因为如何让敦煌这样一个大 IP 能够深入但是浅出，这个很重要。敦煌很有料，但是我们希望在有料的前提下能够让展有趣，有意思才能有意义。所以我们用了很多的心思， NPC 是其中的一个我们采用的方式。当然还有一点呢，就是有很多的家长会带着小朋友们来看展，那如何让孩子们对这样的一个话题和命题感到没有距离感，其实让他们先融入然后再去慢慢的植入，我觉得这是我们的一个观念。所以 NPC 是我们采用那个选择。那选择南方增长天王也是因为这是大家非常熟悉的四大天王之一，而且去增长的寓意也非常好啊。事实上证明大家对他还是非常喜欢的，侯宗一魁啊，
4: 应该是这里的 C 位，好多朋友都来跟他互动是吗？
6: 对，大家都愿意去跟他互动。我觉得这是让大家更好的或者更愿意去记住这个展，然后了解敦煌的一个切入点吧。
3: 在展览的现场亦都是首创了古今守护场景跨时空的对话，是创造性地采用实景营造手法，将1000多年前敦煌画师的创作场景和1000年之后文物工作者的保护修复场景同步是搬入到展厅里面，实现了一次跨越千年的文化守护的对话。我们一起去感受一下。
6: 你看，这是我们刚才看到的那幅壁画。我们如何能够让大家用画笔跟千年前的画匠
4: 来一个交互，
6: 在时空交互。我们其实也可以扮演一天画匠，也好比如说现在咱们两位就是当年的画匠。那么我们采用了这种方式，你比如说所以我们看到很多的观众在这儿，您也拿笔试一试。
4: 太
6: 这一刻他们仿佛
4: 时空交汇了，
6: 交汇了。
4: 我也为这个洞窟的复原做出了我应有的贡献。
6: 您仿佛就是当年的画匠。
4: 对，
6: 画匠当年也不都是男的，也有女画匠。也可能您的这多少次轮回，也可能是在这里曾经守护过，也可能是为这里画过一笔。

0: 这个就是我们跟敦煌的一个缘分吧。但更重要的是，我们希望大家能够有体验 ，NPC 是体验，嗯，啊，视觉和听觉是体验，画画也是个体验。所以我们坚持一定要用毛笔，
1: 是
0: 啊，一定要用这种方式去和古人有一次对话，其实是和历史和文化有一次对话。这里最难的是这个材料的选择，嗯，啊，我们试了几十种材料，才找到了这种材料。
1: 就是它背后能显现出这个颜色，嗯，
0: 对对对，
1: 它是需要有
0: 这特殊
1: 甄别的特别的，
0: 有特别的材料，嗯。这个灵感就是来自于，我们写毛笔练毛笔字的那个
1: 字帖。
0: 字帖，嗯，所以我们当时就想，如果能用水写出毛笔字的这种颜色，那是不是它就能够出现这种，各种颜色，多种颜色？那经过反复的试验，我们也终于找到了这样的合作伙伴。所以最后我们就制作成了这样的一个空间，而这个空间确实很多的小朋友甚至大朋友都流连忘返，
1: 是能实现我在敦煌当画家，
0: 对，因为画壁画嘛，就是壁画里边最重要的就是画匠，而我也有幸成为画匠。当然还有一点，咱们广东还有一点醒狮点睛，所以在这里画上一笔，也给自己的生活添上一笔。
2: 而家嚟到一念敦煌石窟艺术大展嘅最后一个章节，一念烟火，侧重展现咗敦煌艺术同世俗生活、人间烟火嘅融合，亦都体现咗文化喺民间嘅传承同生命力。
0: 就是我们看到所有的壁画里边，净土世界之外，有很多的都是人间烟火。你看，剃头的、洗脸的、刷牙的。剁肉的肉铺，磨墨的，打铁的，所以壁画当中不仅有净土世界，还有烟火世界。那这个是在烟火气最重的广州，所以我们最后你看颜色又回到了红色，我们就叫它一念烟火。那这些呢，都是在不同的壁画里边结出来的，关于生活有关的。为了让孩子们看得更有意思，那我们就把它做成了动漫，就动画。
2: 啱先通过介绍，我哋了解咗今次一念敦煌石窟艺术大展多个嘅首次，我哋了解咗浙金技艺啦，亦都睇咗多个洞窟嘅临摹作品，亦都沉浸式去感受咗古代敦煌画师创作嘅场景。展览嘅展期将会到10月31日，欢迎大家走进广州艺术博物院，感受呢一场跨越千年嘅敦煌文化盛宴。

0: 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叹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啦。
1: 大湾区之声的朋友大家好，我是香港特区政府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香港将会有全年无休的多元精彩活动，仲有一系列唔同主题嘅会议、论坛同埋。

0: 展览会，欢迎大家嚟香港体验我哋作为亚洲盛事之都嘅魅力，一齐嚟香港探世界。
1: 免却舟车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起人生自在，
2: 人生自在，
1: 探世界，
2: 探世界。

0: 注意一下啦，七月份通过嘅广东省消费者权益保护条例，作为我哋叹世界咯、嗯，当然要知法懂法吓，遇到问题要识得维权至系嘅。
1: 系啊，冇错，好多朋友咧都会喺睇呢个演出嘅时候咧遇到一个问题啊，就系、是、自己如果因为不可抗力情况啦、因素啦而被迫取消自己嘅一啲文化活动啊、啲演出啊，或者系自己身体唔舒服唔可以睇到呢个演出嘅话咧，系咪手上嘅嗰张飞咧就完全退唔？其实呢个亦都系好多嘅喺假日之后接到嘅投诉或者系一啲纠纷啦，啊当中占比好高嘅一啲 case 嚟噶。咁睇翻啦，喺今年嘅上半年啦，相关嘅平台啦，收到娱乐票务嘅投诉啦，系超过咗 23,000件，其中演唱会、音乐节同埋话剧等等啦，线下嘅演出嘅项目系占比超过咗77%噶。主要嘅类型咧就系、是。临时冇办法观演啦，或者系重复购票等等嘅情形啦，冇办法退票等等。咁其实咧，广东省嘅消委会啦，亦都喺旧年嘅下半年啦，开展咗相关嘅消费专项嘅调查，当中啦，亦都有一啲集中反映嘅问题啊，包括喺出售票之前啦，信息嘅披露啦唔够充分啦，譬如座位嘅信息模糊啦，视线遮挡并未有提示，确实。在网上见到有不少相关的投诉、或者是门票的供售数量没有对外公开，或者是高日价和代抢的现象频发等等、而正规的售票渠道的退票机制和服务保障也都有不规范这样的情况的、针对这些痛点，在七月底也都是通过了广东省消费者权益保护条例的。
0: 没错，其实我觉得呢啲嘢就真係真冇兩頭利嘅嚇。嗰陣時咧，即係演出嘅市場啦，啱啱開始強實名嘅時候嚇，我記得我哋節目咧亦都同大家關注過啦，就哎呀，希望啦，即係全部都實名制啦，哎咪好似高鐵票啊、飛機票咁樣樣，哎咪唔會有黃牛咯咁。OK 啦，咁啊而家咧就大家為咗搶票啦，又開始有代搶代拍咁樣嘅情況發生，可以話啦，即係呢一啲都係與時俱進嘅。咁但係你既然有代搶代拍啦，你可能一嚟你要將自己嘅呢個身份信息俾其他人啦，咁樣樣。二嚟咯，你喺完成一个同演出方嘅合同过程当中咧，那个完成嗰个人啊，或者你喺签订呢一个所谓合同嘅时候，其实嗰个当事人可能未必系你自己嘅，咁你又涉及到嗰啲你后续如果真系自己遇到啲咩问题啦，要转名啊，要转让啊，要出售啊，你点样去到厘清我自己系咪代抢代拍嘅嗰个人咧，或者我系咪真系合规获得呢张门票咧？我点样证明系我自己嘅问题咧？又或者系演出方不可抗力？嘅問題咧，呢個又會涉及到一個維權嘅事情啦，咁樣樣，所以其實咧都真係幾難嘅。咁啊，其實而家咧依據翻啦呢一個新嘅條例啦，咁啊有唔少嘅痛點啦，係已經嚇有明文嘅規定㗎啦。咪包括啦營業性嘅文娛體育活動嘅演出票要明碼標價啦，並且咧設置合理嘅梯次退票收費標準同規則，不得喺標價之外加價銷售，亦都不得對演出內容同票務銷售情況進行虛假宣传嘅，咁可能呢一个概念就好多朋友唔明白啦。咩叫做梯次退票安排咧？
1: 其实如果大家有买呢个火车票嘅话咧，或者系机票啊吓，咁现时其实系有呢个梯次退票嘅。即系你越早退，咁你可以得到嘅呢个赔偿或者系你返还翻嘅钱咧就会更加之多。你越迟退咧，咁你被扣咗嘅费用咧就会越高啦。咁但系咧涉及到表演嘅话咧，其实个情况又唔一样吓。譬如我喺今个国庆假期。我自己在上海也都是提前有买了一些演出票的，但是他上面就写清楚就说不退、不改无论你什么原因，只要你买了，如果你不去的话不好意思了，就蚀了。
0: 所以其实这些梯次退票也都有份，即有些可能是你早鸟啊，或者是现在很兴的嘛，又首次公开发售啊，又有些就是什么 fans 群内部认购啊，样有不同的这个售票的形式啦，你遇到的那个平台啦，出票的单位啦，可能都完全不一样啦。咁是不是真的可以适用于不同批次咁开票呢？所以呢有些 法律專家就話啦，其實梯次退票咧係平衡翻消費者合法保護自己權益同經營者風險嘅一種機制嚟嘅。所以其實佢保護嘅唔係淨係消費者本身，其實佢亦都保護啦，即係商户或者演出方本身嘅。哇！你個個過嚟搶票搶到差唔多啦，哦，你後邊其他黃牛平你又退咗我嗰份咁我嘅風險邊個嚟到保護咧？咁所以其實啦，呢一個梯次嘅退票咧唔應。

0: 应该只系适用于第一次开票，而系可以咧喺唔同嘅时间先后去到次次唔同嘅标准咁样样，应该适用于所有批次嘅售票，而唔系单单第一批开票。所以咧有好多譬如话二开票啊，或者第三次开票啊呢啲消费者嚟到讲咧，一经售出概不退换咧，系剥夺咗佢嘅选择权，亦都咧系有违同票同权嘅一种公平原则嚟嘅。理论上啦系于理不合啊，亦都系咧法规唔容许嘅。
1: 另外仲有一种情况可能出现的频率会稍微低一点，就是同一个身份证是重复抢到飞。当然现在我们就是担心可不可以抢到一份，但是他好彩可能有几个不同平台帮他同时抢。但是他一个身份证抢到多于一张飞，但是他是不可以退票的。有人就说这个其实合不合理呢？专家方面就说强实名制之下的消费者买重票的问题背后的原因非常之复杂。根本的原因是出现在演唱会的营销的模式之上，需要通过推动改善行业的生态来解决，因为你销售的平台不是第一个。咁可能你同时开放咗几个平台，咁一个身份证可能喺唔同嘅平台上面去开抢啊，咁就会导致有买重票嘅问题啦。咁当然即係我哋对于公平竞争嚟讲呢，就最好唔好咁啦。其实我哋一个人可以抢到一张飞已经好难㗎啦。
0: 冇错。但係实际上呢一个情况亦都好现实，係咪？即係你可能主办方系一个，但係售票平台有四个或者五个，你为咗增加呢个概率啦，咁样其实主办方都会喺唔同嘅平台去到配票，係咪？你唔同平台可能获得嘅嗰个票源会唔一样啊，或者场次坐席会唔一样啊，咁有唔少个朋友就会觉得喂，我都碰下运气啦，咁点知自己运气又真係好好咁样，咁就
1: 可以买彩票
0: 啊。有啲人就no run 啦吧咁样，但事实上呢个亦都唔合理係咪嚟緊可以点样透过一啲技术嘅手段啊，譬如话喺主办嗰度汇总所有嘅名单，你已经出咗票唔可以再出呢，或者点样呢？其实我觉得係可以喺技术嘅源头方面去进行解决嘅，但点样打通呢个环节呢？这个亦都系喺包括佢唔同平台同主办之间点样分账啦，佢哋嘅呢一个数据，包括你真系出票嘅时间有啲咩唔一样啦。咁其实呢啲我觉得系需要每一个组织方同埋票务机构之间要做好相关嘅协调，这个真系行业嘅问题啦。咁而另外咧，仲有一啲咧朋友就系遇到一啲不可抗力嘅原因譬如话天气嘅原因，佢取消咗又或者咧系因为天气嘅原因我班机取消咗，我嚟唔到睇咁样样。所以呢一啲咧，亦都系啦，要变成咗嗰种自证啊，掉入咗呢个咁样嘅陷阱。我点样去到证明我自己系遇到不可抗力嘅原因，而睇唔到呢个演唱会咧，或者睇唔到呢场演出咧？咁呢个亦都系后续维权或者大家有数拗嘅地方啦。
1: 咁对于呢一种嘅 case 咧，专家方面俾出点样嘅建议咧？我哋唞唞先啦吓，收翻嚟咧，继续同大家一齐讨论噶。
2: 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探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啦。
3: 大湾区之声的朋友大家好，我是香港特区政府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香港将会有全年无休的多元精彩活动，还有一系列不同主题的会议、论坛和展览会。欢迎大家来香港体验我们作为亚洲盛事之都的魅力，一起来香港探世界。
4: 免卻舟車勞頓，無需身體力行，輕閉雙眼，張開雙眼，同我哋一齊，人生自在，
5: 人生自在，
4: 探世界，
5: 探世界。
0: 休息翻嚟啦，继续探世界嘅时间啦吓，呢一 part 咧继续系探世界 topic， 会同大家啦关注一下啦，即系演出啊，关于啲门票啊失明同埋退换之间嘅问题嘅。咁啊头先咧已经讲咗啦，啲包括喺销售原因啊，又或者系一啲个人原因啦，咁但系仲会有啲朋友系遇到不可抗力嘅，咁点去证明自己遇到不可抗力咧？而家又成为咗一种难以举证嘅地方啊吓。
1: 因为确实咧，你提前咁耐去买呢张飞啦。 无论是这个客观的因素或者是主观因素，譬如我真的不舒服了，我真的去不到，这个退票方面哪个先是主要的负责人呢？因为刚才都提到有主办方也有销售平台，他如果真的要想退的话也都会出现是被踢皮球这样的情况的，相关的专家就说票务问题是涉及多方参与。

0: 而唔係單一嘅主體。其實主辦方同埋票務嘅銷售平台咧，都係屬於廣義嘅票務服務嘅經營者啊。咁啊，兩者之間嘅法律關係咧，其實都係有唔同嘅情況噶。一個咧就係票務平台喺購票嘅時候就明確咁樣講咗話，演唱會嘅主辦方咁啊，購票嘅合同咧係直接係約束消費者同埋主辦方嘅。一旦係有相關嘅維權啦，主辦方應該係要退票。票嗰個啊嚇，咁另外一種情況咧，亦都係比較常見啊，就係票務平台就冇講話，即係呢次活動嘅主辦方係邊個嘅。如果係產生退票嘅糾紛嘅話咧，票務平台咧要去披露呢個主辦方嘅身份。咁呢個情況之下咧，消費者咧可以揀選票務平台或者係主辦方去主張退票嘅。
1: 係啦，所以其實你先搞清楚啊，即係去到履行呢個合同嘅究竟係邊一個係咪？即係通常呢个时候票务平台就会跳返吓，唔关我事㗎喎，係主办方收钱㗎咗，我帮佢收钱㗎咗喎，咁样。但係真係遇到问题嘅时候，票务平台亦都要做好相关嘅呢一个服务，係咪先？係咪先？人哋主办方使乜你帮手买飞啫，係咪？就係佢冇办法有搭嘅一个咁嘅系统去到一下子应对咁多客㗎嘛。咁所以呢一种呢，即係要积极去到回应处理下，而唔系踢皮球嘅。咁讲返啦，呢个新嘅条例就係广东省消费者权益保护条例啦，就已经喺今年嘅10月1号开始施行啦。即係幾日嘅時間啦，過咗一個即係長和嘅呢個國慶假期之後咧，相信有唔少朋友已經感受到佢嘅威力啦。咁亦都期望啦，嚟緊新嘅條例啦，會更加有效咁樣樣去到規制呢一啲一刀切唔退票啊，或者高額退票手續費啊等等退改規則不合理或者虛假宣傳嘅問題啊。
0: 冇錯啦。以上咧就是今日嘆世界節目嘅全部內容，多謝你嘅關注。聽日嘅同樣時間，歡迎你繼續鎖定嘆世界。
1: 聽日再見啦，
0: 拜拜。

0: 香港、澳门、广州、深圳、珠海、佛山、惠州、东莞、中山、江门、肇庆。
1: 湾区早晨，
0: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
1: 用更广的视角望向更远的未来。
2: 大湾区之声，湾区早晨，
0: 早安湾区。
3: Morning Bay Area。
1: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各位早晨，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并机直播嘅湾区早晨，我系曹阳。
4: 早晨，我系林千。每日朝早八点。